0: 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0: 是一个整体。
1: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2: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3: 东面战线方面还有700米到终点。
2: 七大主题周寓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4: 开心就好，以后妈妈还带你来逛逛塔玩，好吗？
5: 好，好厉害啊！人家好玩，我也要玩。
6: 一点也不好玩，我们不是自愿。
7: 钻石圈射线可以控制人体小脑中平衡系统，让人钻石圈后失去平衡。失去平衡后走路方向不稳，会飘忽不定，真是大大意料啊！
8: 哇，这么厉害啊！
4: 豆豆，快跑！快去呼叫宇宙护卫队来帮忙！
8: 竟敢呼叫宇宙护卫队！给我站住！
9: 这次我们要进行抗眩晕训练，大家先原地转圈，我喊停以后大家跑出去，看看谁能最先达到终点。
4: 哎呀，这也太简单了，快开始吧。
9: 开始。停。
10: 不是终点啊，转圈之后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啊，
9: 所以啊我们要多做抗眩晕训练，熟能生巧。
10: 有道理啊。有任务，
9: 你们跑反了。
4: 是小象多多，
5: 体力发生奇怪的事情。
8: 站住，别跑，
5: 还一直在
8: 给我站住。
1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9: 显示任务周边目的地，观光卡前广场。
10: 宇宙护卫队
11: 出发，
12: 风暴力量，
13: 闪电飞

0: 我去找多多。
1: 等等，等一下，我也去。
2: 怎么地震了？

0: 多多，我非常的担心他。大象妈妈，您能不能不要总是跺脚啊？我感觉他们更晕了。
1: 多多，在那个方向。
0: 等等，我。大象妈妈怎么知道多多在那个方向？
2: 像能通过跺脚产生的低频震动远距离联系。哦，
0: 大象妈妈应该是听到了多多跺脚的声音。果然，他们在闹。
3: 站住！别想跑！
0: 多多，小心！多多，妈妈在这。 大象妈妈，照顾好多多，对付霹雳。停下！我要停下！霹雳在那儿。我不是霹雳，我也控制不住。
3: 小心！
2: 原来大象跺脚能产生这么大的震动，就连霹雳都站不稳了。啊，有了！大象妈妈，多多，继续跺脚。
3: 好。
2: 瞄准，瞄准，给我瞄准！

麒麟现在非常非常生气，请天霹雳队召唤霸王龙号。

0: 霹雳转圈圈射线，
1: 我们来

0: 这是什么？流星，干得漂亮！掩护大象妈妈撤离，我来想办法对付霹雳。
1: 大象妈妈，没事没事吧？
2: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0: 跑不了了！闪电飞腾！神殿小心！
3: 怎么还在转呀？
4: 别想跑！

0: 转十圈射线和霸王龙几架结合后，神奇成为了转圈圈射线。现在你们要不停的转圈啦！你跑不了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你们确定还要进行这个训练吗？
1: 当然，我们现在无比期待这个训练。
2: 训练开始。好。熟能生巧，看来这次任务风暴还是转圈转的少啊。
3: 老鹰和头顶螺旋桨，哟
1: 吼！目标观光塔顶前进。
4: 你飞得太慢了，冠军是我的了。
5: 我才是冠军。
6: 哇，谁会是第一个飞到塔顶的呢？
7: 我才是阿达。
6: 我才是阿吉。
2: 好期待呀，谁会是第一名呢？
5: 当然是我。
8: 被晴天霹雳占领了，全都给我走开！
9: 头顶螺旋桨可以让霹雳飞到空中，射出的十字节能捆住动物的身体，如果掉落就会弹出降落伞。有趣吧？
5: 差一点啊！
8: 别跑！
5: 太危险了！
9: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啊？
2: 救援训练准备开始，闪电，你要用最快的速度把流星救援到终点。
10: 我来了！
11: 看我的吧，
12: 看我们的吧！
6: 闪电，飞上还背着人呢，小心点儿。
11: 我知道了，流星。怎么样，流星？救援你是我执行过最简单的任务了。
13: 流星呢？
11: 流星！
2: 闪电，在救援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和救援对象好好配合。
11: 好好配合？可是流星哪儿去了？我在这儿。

0: 袭。
1: 宇宙护卫队，霹雳勇士，头顶螺旋桨占领了观察艇，要把所有人都赶走。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观光塔顶。
4: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6: 风暴力量。

0: 不要再追我啦！
1: 彩虹流星，我们去把居民送到安全的地方。闪电，你去帮助阿吉。
2: 知道。
3: 看你往哪儿跑！啊！
4: 哇，阿吉的爪子好厉害呀、
2: 阿吉是老鹰，老鹰可以在空中悬停，而且爪子非常锋利。哦，
5: 阿吉，我来帮你了。
6: 闪电，你总算来了，我都要累坏了。
5: 在我背上休息一下，我来对付霹雳。
6: 我的翅膀都抓了。
5: 阿吉，你的翅膀打到我了。
6: 不好意思。
3: 还想对付我？我看不用我出手，你们都要掉下去。我现在出手，你们肯定是要掉下去。头顶螺旋桨，套住闪电的手，套住闪电的头，套住闪电的腿，
6: 还好不套我了。
3: 套住阿吉的翅膀，
6: 你怎么不套不出牌呀？
5: 别以为你说套哪里就可以套哪里。
3: 十字结，套住闪电的胳膊。
5: 我懂。
3: 下面的闪电飞梭。
6: 闪电，我飞了这么多年，今天第一次飞人啦！
3: 中计了，嘿嘿。再给你的手臂来一个。
6: 闪电，我终于缓过来了，可以自由支配翅膀的感觉真舒服啊。
5: 那就麻烦你配合我躲过霹雳的攻击，我来解开飞梭上的十字结。
6: 看我的吧。
3: 套套套，套他的头，套他胳膊，套他，套他，怎么可能？
5: 我和阿吉合作，一切皆有可能。合作愉快。对了，阿吉，这里太危险了，你先离开，我来对付霹雳。
6: 可是。
5: 要想办法尽快靠近霹雳。
6: 闪电，我们还是一起配合吧。
5: 阿吉，你的脚没事吧？
6: 没事没事，我站在这上面，他的螺旋桨就没法转了。
3: 放开我！
6: 我要晕了。
5: 阿吉，小心！
3: 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鹤。

0: 晴天霹雳，头顶螺旋桨。
1: 闪电，居民们已安全，我们来支援你了。
2: 升级后的头顶螺旋桨不仅能让霹雳机甲飞行，还能发出狂风。霹雳，把他们都吹飞。
0: 超级龙卷风。

0: 闪电！霹雳的螺旋桨正上方，那里的风力最小，必须想办法去那里才能阻止霹雳。
1: 我来试一下。
2: 闪电！闪电，咱们继续配合，别忘了我的爪子可是很硬的。
3: 霹雳，我在这儿。
1: 霹雳，来抓我呀！
0: 闪电，阿吉，机会来了。
1: 阿吉，配合我向霹雳靠近。
2: 看我的吧！
1: 闪电飞梭。这个距离可以了，闪电飞梭最大攻略。成功了，霹雳，我在你头顶，
4: 看我把你吹飞。
1: 别折腾了，你头顶的风力是最小的。
4: 气死我了，
1: 你只有把头仰成九十度才可以对付我，不过我觉得你不能把头仰成九十度。
4: 谁说的？
2: 失败了，走！
4: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这次我已经和流星想好要怎么配合了。
5: 这样真的可以吗？
1: 当然，听我的没错，出发！
6: 机械手臂，嘿！嘿！嘿！嘿！
1: 嘿！怎么样，我和救援对象配合默契吗？是不是目前为止的最快速度呀？
7: 你真是作弊呀、
8: 梅花鹿和重力方向控制器。
9: 防空录音队跟上我，走这边，
4: 等等我们。
9: 你们跑那么慢还敢叫靠谱露营队，真是太不靠谱了。
4: 我们平时都是坐车的，根本不用跑。
10: 太累了，不能再走了。
11: 我决定了，就在这里露营。
12: 靠谱。
9: 好吧，那我先去找点吃的。
4: 蓝天怎么还不回来？我都饿了。是蓝天吗？
11: 蓝天回来了。
13: 这片雨林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看看晴天博士的新发明吧。

0: 力方向控制器可以改变物体重力的方向，就算站在平地也好像踩在斜坡上。
1: 真是太有意思了。嘿，
2: 你们在玩什么？我也要玩。霹雳，
1: 你也尝尝改变重力方向的滋味吧。
2: 不玩了。
1: 太有趣了。
3: 虚拟赛车训练升级完毕。
4: 流星，快试试。
5: 好的。
3: 流星忘了系安全带。
4: 我好像忘了系安全带。
3: 流星，快看前面！流星，
4: 没事吧？
6: 流星，没事吧？
5: 没想到停下车还是被甩了出来。
3: 那是因为你突然减速，身体还是会因为惯性而向前。
5: 惯性。
6: 有任务！
4: 是小梅花鹿蓝天，
7: 万岁！请利用一个可以改变重力方向的机器，把靠谱露营队困在大树上了。
6: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热带雨林。
6: 宇宙护卫队，
8: 出发！风暴力量，
9: 闪电风。

0: 是靠谱露营队，
1: 他们的重力方向都被改变了。
0: 丁丁、当当、龙龙，
2: 不会放我们下去，
3: 我快喘不过气了。啊，
0: 快想办法让他们下来。
4: 看你往哪儿跑。
0: 怎么回事？
1: 是控制他们重力方向的效果消失了，一定又是霹雳搞的鬼。
0: 闪电、彩虹，你们负责照顾靠谱露营队。
5: 收到。
0: 流星，和我分头寻找蓝天。
5: 收到。
1: 来，
5: 蓝天，蓝天，
6: 流星，我在这儿。
5: 蓝天，嘿，你也被霹雳改变了重力方向了？
6: 嗯。霹雳就在附近，小心别被霹雳的光照到。
4: 现在说太晚了。
6: 又被照到了。
5: 蓝天，谢谢你。
6: 不客气。
5: 我得去把背包拿回来。嘿
4: 嘿，看你怎么上去。
7: 蓝天是梅花鹿，擅长攀登陡坡以及连续大跨度的跳跃。
5: 蓝天，你真厉害。
6: 没什么，爬山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4: 别得意，拿到背包又怎样？现在游戏才刚刚开始。想跑，看我改变重力方向。

得过去。就算重力方向被改变了，蓝天还是跳过去了，这就是惯性。我有对付霹雳的办法了，百变流星。

0: 哼，你以为这样就能逃走？看我的厉害！就是这样，越快越好！
1: ！
2: 我抢到了！
0: 发射！发射！发射！发射！
1: 怎么回事？
0: 我让你发射啊！怎么回事？
1: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都到齐了，那就叫你们一起尝尝重力方向改变的滋味。
1: 大家快躲开！闪电飞梭！在天上就不会晃了。
0: 想得美！
1: 闪电！身体怎么变得这么沉了？身体像飞吸在地上。
2: 升级后的重力控制器能扫描更多的物体，不但能控制重力方向，还能改变重力大小。
0: 再尝尝失重的滋味吧。
3: 得赶紧想个办法对付霹雳。
0: 轮到你们了。
1: 快跑！
4: 你能想想到办法吗？正在想。
0: 别想跑！
3: 都是惯性。
1: 蓝天，我有办法。
0: 这些石头都送给你们，嘿嘿，这次看你们还怎么躲开。
1: 蓝天，跟我来。好，
0: 给我追，快给我追。
1: 这边。
3: 蓝天，我们一起从霹雳身上跳过去。
1: 冲啊！哎呀，
0: 你们竟敢踩我，都给我等！快掉头，快掉头！

0: 你又失败了，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经典的啊，
0: 霹雳。
2: 这下不用担心我因为惯性飞出去了。
3: 可你这绑的也太紧了吧，
2: 安全第一嘛。

0: 车启动。哇，这么快就到弯道了，急转弯。
1: 刘星，
2: 刘星，车速太快，急转弯也是很危险的。一直考虑自己别飞出去，可你忘了，汽车也会因为惯性而向前冲啊。
3: 我知道了。
4: 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勇敢出发，全速前进。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别再手挤痘，当心烂脸找上你。
7: 它甚至有可能会加重它留下来痤疮斑痕的风险。
2: 囊肿有脓液，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给引流出来，叫囊肿开疮。
6: 它们的来时路究竟熬过多少辛酸？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痘的？
9: 18岁，
10: 12岁开始就长痘痘。
11: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干预，避免它后面累积眼睛。
12: 它到底是不是可以治愈？
2: 痘痘还会再卷土重来。
6: 战痘天团带来秘密武器。
13: 我们这个疫苗，它可以精准靶向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毒立因子，
6: 玫瑰痤疮患者的专属解药。
11: CKBA 乳膏也是国内第一款，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款。
14: 基本上它是在3天是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一个消炎。包括这次我复发以后，我无非就是给它可能3个月或者几个月的时间，100%是能治好的。
6: 8月24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我们一起战斗吧。
15: 这个卧底。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16: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17: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18: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19: 谁呀？这么大面子？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15: 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官爷，不是我不跟你们去府衙，而是
1: 官人。官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何况，就算你真的无法替陈夫人接生呢，好歹也让这两位官差大爷回去能够交差呀。
0: 哎，娘子，接生的事情我真的不行啊。
2: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帮姐姐检查的吗？怎么一转眼就不行了呢？
0: 小青，
3: 徐大夫，你不去，我们也不会勉强你。不过，我们一定会据实禀报，说你明明会接生，却借故推辞。
0: 哎，官爷，你们听我说，我，
4: 徐安文，你不要再说了，到底走还是不走？
0: 我，这，哎呀，
1: 官人。我曾经在吕祖庙里见过陈夫人呢，其实她……
0: 哎呀，娘子，我这一去，要是诊断错误，不但声名扫地，要是闹出人命，就是连脑袋都保不住啊！
1: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丝线过脉之后，你就铁口直断，然后呢，将

0: 这让他服下，我保证他们是母子均安。那，
1: 徐大夫，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总该有个决定吧？我们也好回去向大人交差啊。
2: 好吧，你们先回去禀告知府大人，我整理一下诊疗箱，随后就到。
3: 徐大夫，那我们就在外面等候你的大驾，你赶快准备，走
1: 走。
2: 小青，你跟我一起去，万一到时候有什么不方便。
4: 好啊。

0: 徐大夫，你不望不闻，仅凭过线切脉，怎么知道浊精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难产的呢？陈大人，男女授受不亲啊，而且尊夫人她是难产，又不是生病，而我们许大夫他是个大男人，你叫他怎么去望，怎么去闻嘛？哎呀，事急从权嘛，只要许大夫能够让浊精顺利的生产，他怎么望怎么闻，我都不会忌讳的。
1: 快把夫人她扶起来啊！是，快一点！不用了。
2: 徐大夫，浊精她……
1: 陈大人，恭喜你！
3: 徐大夫，浊精命在垂危，你竟然还恭喜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1: 陈大人，请放心，尊夫人的性命无碍。她只是因为孪生在腹。 所以分娩的时候会比别人痛苦。孪生？哎，不错。而且还是一男一女。哎呀，
0: 许大夫，只要能够让浊精平安顺利的生产，
1: 至于她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都不重要啊。哎，小青，拿两颗我们保安堂特制的催胎丸给陈大人。好。
0: 许大夫，
1: 就这么两颗药丸，就能？陈大人，你不要开这两颗药丸，挺不起眼的。它可是我们保安堂千金难买的不传秘方哦。啊，陈大人，你只要将这两颗药丸让尊夫人用温水服下，我保证他们母子平安。双喜临门。
0: 嗯，
1: 哎，小青，我们回去了。
0: 好，
1: 告辞，陈大人。徐大夫，这……哎呦！快去倒杯温水来啊！啊，是。夫人，姐姐，小心。
4: 官人，你回来了。
1: 娘子，你肯定陈夫人怀的是双胞胎？
4: 官人，你放心。 那个陈夫人啊，她大腹便便，异于常态，她怀的一定是双胞胎。就算她怀的是双胞胎，你也不用一定坚持要我在陈大人面前断定是一男一女啊，这才能显示你的医术超群呢。
1: 话是不错，万一不是一男一女，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4: 那个陈夫人的肚子左圆右平的，并不对称。 所以，假如是双胞胎的话，就一定是一男一女的。嗯，也许你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官人，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杯茶。我相信啊，很快就有好消息的。
1: 是官差的声音，小青，你出去看看。
4: 好，小青。

0: 哎，这是什么？
1: 哎，这是元宝。啊，官爷，陈夫人真的已经平安生产了。
2: 是啊，而且是一男一女，母子平安。许大夫啊，您真是神医啊！哦，对了，我们大人特别交代，说是明天啊亲自登门道谢，还请许大夫千万不要。

0: 出远门呐、
1: 啊。哦，官爷，请你回禀陈大人，就是我们许大夫一定会亲自恭迎他的大驾光临的。
0: 是是是，我一定据实禀告给大人。
2: 告辞。
3: 娘子，你的医术比我高明多了，从今以后你看我抓药，一定可以帮助更多人脱离病情之苦。
1: 官人，你现在是苏州城的神医，上门求诊的病人怎么会同意我替他们来诊断呢？哎呀，
4: 就是嘛，如果姐姐看病你抓药，那姐姐的苦心安排岂不全都白费了吗？
1: 小金啊，
4: 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们两个人谁抓药谁看病，都可以达到济世救人的目的，那又何必区分的那么清楚呢？哎，
3: 说的也是。
1: 官人呐、明年知府大人要亲自来这里登门致谢，这是我们保安堂的荣耀，也是件大事，我想好好庆祝一下，你说好不好？

0: 自由身，怎么有十万火急召我们来呢？
1: 对啊，说话总可以反悔嘛。
0: 就是啊，
2: 我一向是话出无悔。我这一次请你们回来，是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忙。
3: 请我们帮忙啊？什么事啊？
4: 什么事？
2: 好了，你们谁愿意帮忙的话就留下，不愿意的随时都可以走，我绝不勉强。
5: 哎，怎么样啊？
6: 我看还是，
5: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可是你们不顾主仆的情分，说走就走，未免太过绝情了吧？
0: 你又说不勉强我们，又不让我们走，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2: 只要你们替我完成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就不再烦你们。
0: 如果是小事的话，就不会找我们来了。你说吧。
2: 好，你们过来，来呀、啊！
5: 是不是？
2: 明天早上在许大夫的家里有重要的客人，你们一定要过来帮忙。
0: 真的？
6: 真的？
0: 就这么一点点小事啊？
6: 是啊。
2: 没错啊。
0: 好吧。我保证明天的场面呢，一定热闹又风光啊！
6: 对对对，
2: 好，
0: 没问题了。

0: 接生是稳婆的事儿吗？许仙是保安堂的大夫，一个大男人家的竟然去替人接生，这简直是啊丢尽了我们三皇祖师会的脸了。
1: 张大夫，听说知府夫人因为难产命在旦夕，而许仙既然悬壶济世，那就不能见死不救啊，他临时充当稳婆，这也无可厚非嘛。
2: 不错，许仙充当稳婆我们不方便管，他招摇摆阔也是他家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可是他一诊30天，严重影响了我们大家的生计，这件事情我们三皇祖师会不能不管。
3: 这许仙不是我们三皇祖师会的会员，我们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约束他嘛。
0: 哎，郑大夫，你是这一任的会首，你得想个主意啊。
3: 哎呦，张大夫，这许仙有知府大人替他撑腰，我能有什么办法好想啊？
0: 许仙是个从外地发配来苏州充军的后生小辈，凭我们三皇祖师会的力量，我就不相信撵不走他。
3: 哎，张大夫，你的意思是？

0: 计，把他赶出苏州城。
1: 张大夫有何妙计，不妨说出来，大家合计合计。
0: 这很简单，把那惩恶无罪的病患送到许仙那儿去医治。另外，到府衙去告他一状，说许仙误诊病人，谋害人命。
1: 哎呀，这万一不成呢？
0: 一计不成，还有二计。
2: 还有一点，大爷，赏我一点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爷！哎，奶奶，奶奶，有包子哎！有包子！奶奶，你吃。还乖孙女儿，你吃吧啊！奶奶不饿。没关系，我们两个一人分一半。那啊，
0: 你吃嘛。
2: 没关系。
0: 啊，
2: 奶奶，我的肚子。
3: 娘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娘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中毒了的。各位，为了要挽救这对可怜的祖孙，我们本堂的义诊就到此为止了。邀请各位原谅了。
0: 好，那我们先走了，
3: 我们回去了。
4: 啊，姐姐，他已经断气了，救不活的，
3: 救不活也得救啊。小青。 先把他扶到你的房里面去，用那内丹把他们鹤顶红的残毒吸出来。我再想办法把他们的魂魄给追回来。
4: 可是姐姐，那要耗费我们好大的功力哦。我们跟他们两个非亲非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救他们呢？
3: 先把人救活再说，有时间我再慢慢告诉你为什么。

0: 书上记载，鹤顶红只要一入口，就会随气血流窜全身，重者无救。娘子明知不可为，为什么还要救他们？我倒要过去看看，娘子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救活他们。娘子，娘子，
1: 徐大夫，徐大夫，快点开开门来救救我儿子啊！徐大夫，
0: 来了，我肚子好痛啊！
2: 徐大夫，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求求你救救他吧！
0: 你先别着急，我马上替他诊治。
2: 谢谢，谢谢。
0: 来，让我看看。
3: 好痛啊！
0: 小弟弟，是不是这里痛啊？
3: 是。
0: 啊。他得的是急性绞肠痧啊，
2: 有没有生命危险？
0: 幸亏发现的早，我开个方子，马上煎药让他服下，很快就会没事的。
2: 谢谢徐大夫，谢谢徐大夫。

0: 来拦住我们的去路，究竟意欲何为？
1: 神君言重了，白素贞请二位留步，是想了解一件事。哼，
2: 有什么话就快说，我们还要押着人回丰都城去交差呢。
1: 请问二位神君，他们两人是阳寿已终呢，还是遭横祸枉死啊？
3: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如果他们二位是阳寿已终的话，那白素贞就不敢强求什么。日遭横祸枉死。
3: 就请二位神君秉持上天号升之德，让白素贞带他们回阳间吧。
1: 哼，
2: 白素贞，他们是枉死，但是没有阎君的命令，谁也别想带他们走。
1: 神君，他们二人的生死关系着我家官人的一生命运，可不请二位神君赏给白素贞一个薄面。
2: 白素贞，你既不是仙，又不是神，你凭什么要我们给你面子？
1: 二位神君，白素贞今天是一定要带他们两位回阳间的，如果二位不肯通融的话。 那我只好得罪了。
2: 白素贞，你上次能够从王子城里面救走许仙，那是因为你有观世音的菩提莲护身，并不是地府的神兵神将奈何不了你。你不要自不量力。
1: 多说无益，我们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

0: 总算大功告成了。为了救你们两个，至少耗费了我50年的功力。姐姐，姐姐，你千万要把他们两个人的魂魄找回来，要不然我50年的功力就白费了。小青，姐姐，你把他们两个人的魂魄都找回来了？
1: 你把他们尸身解毒了没有？
0: 我办事，你放心。
1: 好，那快把魂魄逼近他们的躯体来。
2: 来人，站住！
1: 二位神君，请留步。
3: 奶奶，奶奶，
1: 你们来迟一步了。
4: 白素贞，做不到请我祖孙，只好带你回地狱向阎君交差。
1: 好，只要二位有能耐把我的魂魄逼出躯体的话，我就跟你们回地狱城去。一天服两次。
4: 谢谢。
5: 哎呀，累死我了。哎，对了，陶掌柜
4: 啊，
5: 娘子说要救活老婆婆他们祖孙，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动静呢？
4: 是不是回家去了？
5: 如果娘子真的救活他们，那她真是天下第一神医了。我回去看看。
4: 好。
3: 奶奶，我喂你吃。
5: 哦。
3: 慢一点，慢一点哦。
1: 凡人，你怎么啦？
5: 娘子，你快告诉我，快告诉我，你是怎么样救活他们的？
1: 凡人，你先不要管我是怎么救活他们的，等找出了杀人嫁祸的幕后主使人之后，我再把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告诉你。
5: 你是说有人毒害老婆婆和她的孙女，想要嫁祸我们保安堂？
1: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明天就会有人到知府衙门那里密告我们误诊上人命。
6: 郑大夫，我可是派了人在保安堂的外边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啊，到现在为止老启伯祖孙的尸体还在保安堂里边呢。

等天一亮，你呀，就以这个三皇祖师会会首的身份，到府衙里边检举许仙，说他误诊病人致死，保管。

0: 小青，你送老婆婆和小妹妹回去古庙那里，一路上小心，千万不要被人发现。
1: 好，
0: 还有，你要请人保护他们的安全。
1: 哎，娘子，老婆婆眼睛看不见，如果将他们祖孙送回古庙行乞为生，我认为不太妥当。
0: 官人，为了查出那个幕后主使人，只好暂时委屈他们一下了。不过你放心，等事情过了之后，我就会医好老婆婆的眼睛的。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官人呐，有好多官差要来搜查呀。
3: 啊？又是他们上门来找茬。好，我去教训他们。
0: 哎，小青，这件事让官人应付好了，你赶快带老婆婆从后院走吧。
3: 嗯，好。来，小心哦，
4: 奶奶，小心哦。
0: 啊，官人，我回避一下。
1: 各位，请坐，请坐。
5: 坐。
1: 各位，一大清早光临，不知道是哪一位得了急症，需要我在下效劳。保安堂30天义诊，期限还未过，一切免费，各位不用客气。要看病的，请到前面诊所吧。
6: 哎，许仙，你，
7: 许大夫，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郑太生郑大夫今天一早就上衙门来向知府大人禀报，说许大夫因为误诊而枉送人命，所以呢，我特地前来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还请许大夫容许我四处搜查一下。
1: 请进。
7: 搜。
5: 是
8: 是。
1: 官爷，你认为凭我许仙的医术也会因为误诊而枉送人命吗？
7: 这个
9: 许仙，有道是马有乱蹄人有失手啊，常年行医难保不会误诊啊。
1: 张大夫，这么说你慈心堂就曾经因为失手误诊病人而枉送过人命了？
9: 许仙，你无凭无据血口喷人，我会到府衙去告你毁谤。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三皇祖师会检举我误诊枉送人命，如果查无实据，那又该当如何？
9: 你，
7: 哎，徐大夫，我这次来呢是例行公事，询一下，如果您确定没有这回事，那我们就收班了。
1: 官爷，既然来了，就请你彻底的查清楚，如果真有其事，我愿意接受国法的制裁，否则就请苏州府三皇祖师会还我一个公道。
10: 头儿，屋子里除了许夫人之外没有任何的异状。
9: 头儿，属下已经查过了，后院没有任何的异状。
7: 这郑太生，如果你今天不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你就难逃诬告之罪了。
5: 官爷，这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7: 如果许大夫上衙门告你毁谤，那罪就更重了。
5: 啊，这，张大夫，这个事情怎么会演变到这样啊？
11: 就是啊，真是奇怪了，怎么老乞婆祖孙的尸体怎么会找不到呢？我看呐，这其中啊必有蹊跷啊。
5: 哎呦，那该怎么办呢？这样子
11: 啊，是啊。官爷，确实啊，是有人看到把老乞婆祖孙送到保安堂来，诊断完了以后失踪了，所以我说这个其中啊。
7: 张大夫，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当差的办事不力喽？
11: 这官爷，没这回事啊。我是说您要是同意的话，就麻烦差爷再搜一遍
7: 这个。徐大夫啊，为了杜绝悠悠众口，我看这个还是再一次的。
1: 官爷，你是官，我是民，你喜欢怎么样搜怎么找，我一概不在意。可是他不行。
11: 哎，我是见证人，为什么不行啊？
1: 除非你立下责任契结书，愿意和检举人负连带责任，否则只要你敢擅进一步，我马上控诉你擅闯民宅。
11: 你，
2: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
5: 哎呦，你给我闭嘴！

0: 大呼小叫的，这成何体统啊？发生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1: 老爷，您是要我大声的说，还是要我小声的说？
0: 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1: 老爷，老启波他们祖孙没有死，和平常一样在大街上行乞呢。
0: 啊，
2: 郑太生，好了，什么都不要再说了，留着上公堂向大人解释去吧。哼。徐大夫，三方两次打搅，诸多不便，还请您莫见怪啊。
3: 您也是奉命行事，我怎么会见怪呢？
2: 那我们就告辞了啊！收班了，走。
4: 是。
5: 慢走，慢走啊！
0: 许大夫，真的很抱歉啊！大人大量，大人大量。
6: 哪里？
3: 郑大夫。
0: 是。
3: 我家官人只是一介济世行医的后生小辈，不是什么大人。不过呢，他还是有容人的雅量。只要你说出谁是杀人嫁祸的始作俑者，我家官人一定会在公堂上面尽量的替你开脱罪责的。
0: 啊，这，这。
7: 保安堂
0: 啊，
7: 他保什么保啊？呸！咱们啊，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走了。
3: 娘子，既然郑大夫诚心诚意地向我们道歉，你又何必坚持要控诉他呢？

0: 好吧。官人，我可以肯定郑太生他不是罪魁祸首，你可以原谅他。但是万一真的找到下毒的人，那官人你可就一定要把他送官就办呢。
1: 好可怜啊，真的可怜。
2: 哎，你们看啊，昨天我在帮他们祖孙两个人抬到保安堂的时候啊，都已经快断气了，没想到才一天的时间里啊，徐大夫居然治好他们了。徐大夫的医术真是高明的。
3: 徐大夫真是神医哎，所有苏州城的大夫啊，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他的。
2: 对，没错，
1: 有道理。
4: 哎，看到没有，
2: 怎么回事？
4: 就在那边，我们过去看看。
2: 徐大夫真是好大夫啊，
4: 真是个好大夫，
2: 没人比得上他啊。
5: 你啊，哎，没事，走了。
4: 哎，你看，来，走了。哎呦，这张大夫啊，我真的被你害得很惨了。
6: 哎，等等，郑大夫啊，除非这许仙啊是神不是人，否则的话，我实在不相信他能解得了鹤顶红的剧毒。
4: 哎呦，张大夫，这事实摆在眼前，你不能不信啊。

0: 大胆妖孽，你私闯民宅想干什么？
1: 二位神君，小女子为了追查恶人行径，不得已要进入会馆，请二位神君通融。
2: 本神君奉命固守会馆，就是不准你进去。
1: 你们两个身为凡间神奇，不但不知道除恶成凶，还包庇歹人胡作非为，试问天理何在，正义何存？
0: 不要啰嗦，否则本神君的天府神功不会留情的。
1: 你们的天府神功还不如我的打狗鞭，吓唬不了我的。
0: 大胆妖孽，看刀！嗨嗨！
1: 就凭你们两个小小的门神，就想奈何本姑娘，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哼！
3: 不行，
0: 好了好了，大家回坐，回坐啊！各位，如果许仙不肯善罢甘休，不但我难逃诬告之罪，恐怕连三皇祖师会都可能会被官府勒令解散。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同心协力，让我们仙人所创的三皇祖师会能够绵延流传下去。
2: 张德安，这全都是你出的馊主意，你要负全部的责任。
4: 不错，是我出的主意，我应当负这个责任。可是事先我已经跟各位都打过了招呼了，你们也应该负这个责任呐。
2: 你如果使用鹤顶红，我就不相信毒不死人，也不至于闹到今天三皇祖师会要解散的命运。
4: 那大家是怀疑老乞婆他们祖孙没中鹤顶红的毒了？好，我让大家看一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鹤顶红，如果谁有这个胆子的话，把它闻上一闻，请过来。
1: 鹤顶红，
2: 张大夫，鹤顶红是官府明令的禁药，你赶快把它收起来。
1: 瓷瓶里装的鹤顶红是三皇祖师会上人嫁祸的证物，你拿回去交给陈大人。
0: 奇怪了，哎，刚刚你们有没有跟我说话？
4: 没有啊。哎，这是什么？
0: 刚刚明明有人在跟我说话。
4: 管爷。
0: 哦，好。哎，
4: 有什么事？
0: 喏，张德安，传票上写得很清楚，知府大人请两位大人到府衙去走一趟。
4: 哦。哎，
0: 好，那就告辞了。哦，
5: 许大夫，本府虽然不善岐黄之术，但是听说鹤顶红是百毒之首，重者无救，所以本府想知道你是如何替老乞婆他们祖孙化解鹤顶红之毒的，以利断案。
6: 老乞婆他们祖孙中的是鹤顶红之毒，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至于如何挽回他们的性命，这……
5: 许大夫，本府只是想知道个中的原委，以其勿往勿纵。你不必担心本府会将你的医术外泄的。
6: 医术公开可以造福更多的人，这是一件好事。
5: 既然你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不肯说出解毒的方法呢？
6: 不是草民不肯说，而是草民也不知道卓金是用什么方法替他们祖孙解毒的。
5: 你是说，是尊夫人替老乞婆他们祖孙解的毒？
6: 哎，是的。
5: 这么说，尊夫人的医术比你还高明了？
6: 哎，不瞒大人，卓金的医术实在比我高明多了。就连尊夫人孪生一男一女，也是他事先告诉我的。
5: 哦。

0: 夫人的医术真的这么神奇啊？
1: 哎，我家娘子的医术确实比我高明，而且她有慈悲心肠，人心济世，在乡亲邻里甚得称赞。
0: 嗯，徐大夫，本府希望开堂之日，尊夫人能够到公堂上说明一切。
1: 大人，这……
0: 徐大夫有何为难之处？
1: 大人，卓金他为人嫉恶如仇，又有侠义心肠，如果传他上堂，下毒的人肯定无所遁形，说不定还会影响三皇祖师会的声誉。
0: 如果三皇祖师会真的与本案有关，本府决定严加就办，绝不宽待。
1: 大人，草民所知，三皇祖师会创设的宗旨是为了研究医术药材为目的，确实也造福了不少苏州府的百姓。如果因为少数不孝之徒连累而遭到解散的命运，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0: 三皇祖师会如果包庇作奸犯科，理应接受国法的制裁，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1: 大人，草民有个不情之请。
0: 哦，请说。
1: 请大人不要解散三皇祖师会，也请大人对下毒的人从轻发落。
0: 徐大夫，下毒之人是存心嫁祸栽赃，你为什么还要求本府从轻发落呢？
1: 要是我不来到苏州城开药铺行医，也许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也该负一点责任。再说，如果下毒之人能够因此改过迁善，也是功德一件，何乐而不为呢？
0: 徐大夫，你的恻隐之心和宽大的胸怀真是人间少有。好，只要尊夫人答应不提起控诉，本府就从轻发落下毒之人，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2: 启禀大人，这瓷瓶里面装的是鹤顶红，是属下从三皇祖师会里面搜出来的。
0: 哦，
1: 娘子，知府大人要你上公堂鉴定，瓷瓶里装的是不是鹤顶红？我希望
3: 不用鉴定了，瓷瓶是我从会馆拿来的，里面装的确实是鹤顶红，不会错的。
1: 哎，小青，你怎么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呢？
3: 我是跟踪张德安跟郑太生他们两个人到会馆追查下毒的人的下落，无意中才发现的，所以我就顺手拿来交给官差，叫他拿回去给知府大人当作办案的证物。
1: 哎呀，小青，查访案情找寻犯罪证据是官府的责任，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
3: 我也是好心好意的替你洗刷冤屈，你竟然狗咬吕洞宾，说我多管闲事，我要不是看在我姐姐的份上。
1: 小青，
3: 姐姐像他这种黑白是非不分的人根本不值得我们。
1: 小青住口。
3: 姐姐，我
1: 小青什么都不要说了，这里没你的事，你进房去吧。官人，小青个性比较急躁，所以才会这样出言不逊地顶撞你。不过她也是出于一片好心，你不要怪她。
4: 我连栽赃嫁祸想把我们赶出苏州城的人都原谅了，又怎么会怪她呢？
1: 官人，你真的可以原谅栽赃嫁祸给你的人吗？
4: 我是想原谅，可是我又不想违背你的意思。
1: 官人，与人为善本来就是一种美德，只要那个下毒的人能够悔过迁善的话，我是不会坚持己见的。
4: 是真的？
1: 嗯。
4: 啊，娘子你太好了。
3: 许仙，你好过分。如果不是看在我跟我姐姐的情分上，我恨不得一口把你吞进我的肚子里，勾住你的魂魄。

这个小青年真是的，说他两句话居然就气成这个样子。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三七一块钱，
2: 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

0: 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37，1块钱，
2: 37，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云百康37精根超细粉，源于37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37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37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37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37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37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37看云南，云南37看文山。用37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37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37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37。
1: 37我都吃了20多年了。
5: 嗯，
1: 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37。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37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37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平时买到的37，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37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文山37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37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37，1块钱，
2: 37，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云百康37精根超细粉，源于37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37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37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37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37

0: 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2: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小心啊。你去哪里？小青，朗朗乾坤，你怎么可以这样惊世骇俗的腾空飞行呢？快跟我回去啊！
1: 姐姐，我要回峨眉山清风洞潜修，等你报答了许仙的恩情之后再回来找我吧。
0: 小青，我只是说了你两句，你就赌气要回清风洞潜修，难道你忘了当初的誓言吗？
1: 不是，我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
0: 既然你没有忘记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那就跟我回去。
1: 姐姐，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不愿意再回去受许仙的气了。
0: 哎，小青，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死啊！小青，你要是还承认我这个姐姐的话，你就不能离开我，你不能死。
1: 姐姐，我
0: 不要再讲了，回去再说。小青。以后可不能在大白天的时候在天空飞行。
2: 你这话说的也是有道理，可是姐姐你，
0: 小青，我们是好姐妹，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2: 姐姐，我是觉得你现在心里头只有许仙一个人，你早就把皈依三宝的心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小青，皈依三宝的心愿我没有忘记
2: 啊，
0: 可是自从我怀了官人的骨肉之后，我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大概是尘缘未了吧。
2: 你不是尘缘未了，是你自己堕入尘劫。姐姐，好不好，我们帮助许仙摆平了三皇祖师会这件事情以后

0: 我们回峨眉山清风洞去潜修，以期早日正道归真，好不好？好不好吗，姐姐？
1: 小青，我现在是剪不断理更乱，我实在没有心情去想清楚这件事情。不过你放心，假如真的难逃成劫的话，我会把我1800年的功力尽谢给你，祝你正道归真。成劫的话，让我一个人承担好了。
0: 姐姐，
2: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3: 传张德安、郑太生上堂。
4: 威武。
2: 张德安、
5: 郑太生，
2: 叩见大人。起来吧。
6: 谢大人。
2: 张德安
7: 在。
2: 这纸瓷瓶是你的吗？
7: 是先祖遗留之物，却是草民的。
2: 瓷瓶里装的是什么药物？
7: 回大人，先祖标示的乃是百毒之首鹤顶红。
2: 怎么不见标示单呢？
7: 回大人，因为年代已久，已经模糊不清，草民把它撕下来了。
2: 张德安
7: 在。
2: 既然你承认瓷瓶里装的是鹤顶红，那么有人检举你用鹤顶红毒杀老乞婆祖孙，你有何话说？
7: 回大人，这鹤顶红俗称阎王散，中毒者根本就不可能活命的。据草民所知，老乞婆祖孙安然无恙，还在街头乞讨呢。可见检举之人居心叵测，不无诬告之嫌，还望大人明鉴。
8: 大人，据医书记载，鹤顶红乃是绝毒，中毒者在顷刻之间就会气绝身亡，自古以来无人能解，亦无药方可治。据属下所见，这老乞婆祖孙应该不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1: 大人，小青啊，冷眼旁观，稍安勿躁。
2: 郑太生，
5: 草民在。
2: 你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也是苏州城的名医，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5: 启禀大人，只要稍懂岐黄之术的人，应该都知道鹤顶红之毒确实无方可解。
2: 徐大夫，
0: 是。
2: 你认为鹤顶红之毒有解吗？
1: 有。
2: 你独排众议，肯定鹤顶红之毒有解，但不知你如何证明。
1: 启禀大人，除非有人愿意亲自尝试鹤顶红，否则草民无法证实。
2: 张德安
7: 在。
2: 你私自持有鹤顶红已经违反官府禁令，在本府查明事实真相之前暂时不准离开苏州府，而且要随传随到。
7: 草民遵命。
2: 本案择期再审，退堂。
4: 威武。
0: 陈大人，你不用大刑伺候，他是不会把实话说出来的。像你这样温和问案，是怎么样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
1: 哎，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陈大人说话呢？
0: 哎，我是实话实说，我没有错啊。
1: 哎呀，
2: 小青姑娘，本府判案一向秉持勿枉勿纵的原则，在案情未查明之前，张德安只是个嫌疑犯，如果严加拷打，万一屈打成招造成冤狱，本府岂不有亏职守，辜负朝廷所托？
1: 那听陈大人言下之意，好像不大相信老乞婆他们祖孙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2: 徐夫人，本府绝对相信你的医术超群，但是除非本府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相信天底下竟然真的有人能化解鹤顶红之毒。
1: 这么说，陈大人也不相信有人存心杀人嫁祸于保安堂了？
2: 徐夫人，于私，本府非常感激你妙手回春，救了卓京一命。于公呢，本府是朝廷的命官，不能仅凭你们片面之词就入人于罪，这样有违本府为官之道，亦非本府之所愿，所以

0: 陈大人，你是一定要你自己亲眼目睹才肯相信，根本是有人存心嫁祸我们保安堂。
1: 本府正是此意。
2: 陈大人，您公正廉明，善尽爱护百姓的责任，民妇万分佩服。
1: 嗯，
2: 娘子，既然这件事已经上了公堂，陈大人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我们回去吧。官人，我决定帮助陈大人查明这事实的真相，将歹徒绳之于法。
1: 徐大夫，如果尊夫人真的坚持要提出控诉的话，本府也只有秉公处理了。
3: 来，
2: 官人，在公堂之上，你亲眼所见，那张德安毫无悔改之意。如果让他这种刁民也能逍遥法外的话，那对老乞婆两祖孙实在太不公平了。娘子，你不能够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定他是下毒的人。你这样做未免太武断了。官人，你放心，我自然有办法让张德安俯首认罪的。要是张德安真的承认犯行，恐怕就难逃死罪，你又何必？
0: 你这……小心点哦。姐姐，老婆婆她已经愿意。
4: 许夫人，为了要让那个丧尽天良的歹徒得到报应，我愿意尝试鹤顶红。
2: 啊，娘子，人命关天，这样太危险了。喂，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们这么做。官人，
4: 许大夫，我相信夫人的医术不会有事的。再说，老婆子这条命是许夫人救回来的，就算有事也没关系。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请夫人一定要答应我。
2: 你说，
4: 万一我有什么不幸，请夫人务必要帮忙照顾我这个可怜没爹没娘的小孙女儿。
2: 老婆婆，你放心，我保证你一定会安然无恙的。
4: 啊，
2: 娘子，你好像存心要和苏州府所有的大夫为敌。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这样做到底是何居心啊。
0: 官人，我……官人，官人，
5: 姐姐，我现在出去把许仙找回来。
2: 不用了，小青，我在这里等他就好了。
0: 哼，这许仙真过分，我们做的还不是都为了他，他竟然……
2: 小青，你不能怪官人，这不是他的错。
0: 不是他的错，难道是我们两个人不对吗？
2: 也不是。
0: 那姐姐，这是……
2: 小青，官人他生性善良，所以才会在1800年前救了我一命。你想想，他连牲畜都不忍心伤害，又何况是人呢？
0: 可是呢，有时候人性的贪婪险恶更胜于其他，难道他不知道姑息养奸会害了更多的人吗？
2: 小青，在官人的眼里面，世上面根本没有坏人。
0: 所以嘛，我就说官人他是个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人，你就偏不相信。
2: 也许这就是许仙可爱之处。
0: 姐姐，许仙他到底有什么好处，竟然叫你包容他到这种程度？
2: 小青，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0: 姐姐，你说的这句话我不懂他的意思。
2: 当你有了真正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懂了。
0: 我可能会有那么一天吗？
2: 小青，你在想什么？
0: 没什么。
2: 小青，你先去睡吧，我等他就好了。
0: 哦。

0: 奇怪，怎么街上会有柱子？啊？柱子？啊？哎，柱子会动！啊啊！你是人啊，不是柱子。
1: 当然是人呐，不然是鬼啊！真是。
0: 没醉，怎么会看错了？对不起啊！
2: 你不是保安堂的许大夫吗？怎么醉成这个样子？
0: 没醉呀。
2: 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嘛。来来来来，我送你回去。来来来来来。啊，
0: 我没醉。
2: 好好好好好，我送你回去嘛啊！来来来来来。哎。
3: 哎呀，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会不会是出意外了？哎呀！哎呀！官人，官人！
2: 哎呀！小心点啊！
3: 你怎么了？啊！
2: 许夫人，我在大街上遇见许大夫，他喝醉了，所以呢，我特地送他回来的。
3: 真的谢谢这位大哥了。
2: 许夫人，您不要客气，只是举手之劳而已。我先告辞了。
3: 好的。
2: 告辞，
3: 谢谢你。官人，如果我原谅张德安，听任三皇祖师会继续绵延下去的话，你不但是不能够在苏州府立足，还会有灾祸临头。我是为了保护你，才不得不坚持控诉张德安，逼使知府大人解散三皇祖师会的。其实我也很想听你的话，你知不知道？

0: 姑娘，您这个着急的一次比一次还急，又发生什么事了？
1: 是啊，
2: 这一次人命关天呢。
0: 啊，人命关天啊！
2: 哎，过来，我跟你们说。
0: 跟你们站好了，你们就去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2: 哎呀，小青姑娘，黑白无常是地府的神奇，也是我们兄弟的顶头上司。
0: 你要我们兄弟去对付他们，这好像不太对吧？
2: 是啊，小青姑娘，
0: 我一黑白无常拘不到老乞婆的魂魄，生气叫我们兄弟拘走，那怎么办呢？
2: 是啊，小青姑娘，
0: 这么说你们不肯帮我这个忙了？哎呦，
2: 不是不肯，是不敢也无能为力。
0: 是啊，
2: 那怎么办呢？哎，
0: 我有办法
2: 啊！
0: 什么办法？
2: 可以让黑白无常奈何不了你们的。
0: 好，真的，
2: 跟我来。
0: 好。
2: 里面呢有五个人，他们长相跟你们差不多，我先把他们的魂魄逼出体外，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然后你们五个附在他们的身上，等明天事情办好了，你们再离开，这样黑白无常就奈何不了你们了。
0: 哎，不错，
3: 嗯，这个办法不错，不过万一出什么差错，你可要负全部责任。
0: 对对对，
3: 不要
0: 下水啊！
2: 我知道了，我告诉你们，天塌下来都有我跟姐姐替你们顶着。
0: 压不着你们的，
4: 好，这个忙我们帮了。
0: 好，过去。
4: 哇，很吓我，
5: 真吓我，真吓我，嘘。

0: 你要把他们的魂魄安置妥当，千万不能出差错。
1: 好了好了，你们放心好了。
0: 哎，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睡觉睡觉睡觉，
2: 睡觉了。哎呀，
3: 官人。哎呀，娘子，我的头好痛啊。
1: 那你赶快把这碗醒酒汤喝下去，

我再帮你揉揉太阳穴，奶奶头痛很快就会好的。

0: 官人，怎么样，有没有舒服一点了？
1: 好多了。
0: 官人，喝酒喝太多是会伤身体的，你的酒量又不好，以后就少喝一点酒了。
1: 我是因为心情烦闷才会多喝了一点，想不到这么容易就醉了。
0: 都是我不好，惹你心烦。
1: 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想不开。
0: 官人，我决定明天只在知府大人的面前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其他的事情你说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1: 娘子，你不用向我承诺什么。
0: 官人，你不相信我了？
1: 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我不忍心让你因为看到张德安逍遥法外而心里难过。
0: 官人。姐姐，你出来一下啊。

0: 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伤人呢？
1: 我没有伤人呢。哎，姐姐，可是那我收留我的五名衙役的魂魄怎么办呢？
0: 那就把他们先镇在供桌上，观音大士神像手上的净瓶里面好了。
1: 哦，
0: 啊，还有明天上公堂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带他们去。
1: 嗯，那我现在就去。
2: 啊，小青，
1: 官人，你呀，不高兴就出去喝酒，害得姐姐三更半夜的叫我找遍了整个苏州城，害得姐姐为你担心。哼，你好过分。
2: 真抱歉，我一个人喝酒要你们两个替我担心。小青，我向你保证，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如果我再喝醉了，你就让我在街上过夜，也不要去找我。
1: 我是狠得下心让你在街上过夜，可是就是怕有人会心疼啊。
0: 哎呀，小青，你就少说两句。
2: 小青，你把拳头握得这么紧，该不是想揍我出气吧？
1: 我要是真的揍你啊，姐姐不把我杀了才怪。
0: 哎呀，小青，你还贫嘴。
1: 我不说他两句我心里不舒服。
0: 好了好了，现在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赶快进房里去休息去了。
1: 嗯。观音大士，小青斗胆借你的净瓶一用，不尽之处请多多原谅。

0: 你无故拘人魂魄，正在禁庭里，日后你将自食其果。
1: 啊，观音大士，小千是情非得已，请你多多包涵。小青。

小青，奇怪，明明交代他早一点休息的，怎么不见人影？该不会瞒着我，练晚上偷偷溜出去做坏事了？

0: 小青，谢谢您姐姐，我们是姐妹，帮助你是应该的嘛。
1: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
0: 要有事才能找你吗？
1: 姐姐，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不可能没事这么晚了出来找我吧？
0: 好了，你是在消遣我啊？
1: 说真的，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0: 我曾经答应过官人，要把老乞婆的眼睛医好，而且她瞎着眼睛上公堂的话，有很多事情不方便，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把她眼睛医好。
1: 姐姐，你是不是推算出明天公堂上会有问题？
0: 是有一点小事情，可是她眼睛医好的话，任何事情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1: 可是老乞婆她又不会法术，又没有什么力气，她帮我们什么忙啊？
0: 到时你自然就会明白的。小青啊，你把她带到你的房间去，可是不要叫醒她哦。嗯。小青，你先把她迷昏，不能让她醒过来。

0: 张大夫，哎呀，哎，张大夫，事情不好了。
1: 怎么？
0: 我听说小青啊，把老乞婆啊从他家里接出来，带到保安堂要去准备作证了。
1: 放心啦，老乞婆啊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到。他的小孙女啊，年纪又小，知府大人不会听信他的指证的。哎，
0: 张大夫，我担心的不是知府大人会采信他们祖孙的证词，我担心的是白素贞会说服老乞婆让他去吃那鹤顶红，让他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啊。
1: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0: 这
1: 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大傻瓜，哎，拿自己的命开玩笑，不可能嘛。
0: 哎，张大夫，这白素贞替老乞婆化解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啊，这老乞婆是当事人，他信得过白素贞的医术啊，所以他很有可能会答应白素贞的要求。
1: 那这
0: 万一白素贞真能证实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那知府大人就有可能认定老乞婆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到时候我们就算不派判死罪，恐怕这也难逃终身坐牢啊。
1: 哎，这哎，郑大夫，这我怎么办呢？
0: 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尽量的想办法不让白素贞有机会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
1: 对，那我们就走一趟府衙，找到陈师爷跟仵作，请他们给咱们帮忙吧。

0: 的做法。再者，查查老婆婆祖孙中毒的案件乃是本府的职责，本府自会秉公处理，勿需皮等插手干预此事。
1: 启禀大人，草民不敢，亦无权干预大人查查案情，只是想据此证实鹤顶红之毒并非无方可救，仅此而已。
0: 万一有任何疏失，

0: 启禀大人，民妇相信许夫人的医术超群，所以才立下了切结书，自愿尝试鹤顶红。不管发生任何意外，都和许夫人没有关系，请大人明鉴。
1: 本府身为朝廷命官，本就有义务保护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又岂容我朝子民轻贱己命？彼等所请，爱难照准，退堂。
2: 大人，你办案不公啊！
3: 大胆，你竟敢咆哮公堂，还说我们大人办案不公，你该当何罪啊？
2: 我咆哮公堂又怎么样？
1: 你，喂，
4: 大人，小青她年轻不懂事，
1: 徐大夫，咆哮公堂之事与你无关，你退下。小青，只要你能说出本府不公平之处，本府可以网开一面，否则你将难逃杖责之刑。
2: 大人，老婆婆他们祖孙二人中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张德安他持有鹤顶红也是事实，如果你不是偏袒护着他，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证实鹤顶红确实有方可解？
1: 本府问你，有谁可以证明老婆婆他们祖孙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又有谁可以保证老婆婆尝食鹤顶红之后绝对无性命之余呢？
2: 这，
1: 你说啊，你快说啊。
2: 小青，
5: 快阻止他。
6: 你干什么去？
5: 你干什么？
1: 公堂上啊，
2: 是，
4: 快快呀！
7: 大人，我要一间空房，五名护卫，还有在我替老婆婆解毒的时候，不准任何人窥视。
1: 只要你能够将她救活，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哎，来，快带他们到后院的空房间去，再派五个人守住门口，快快点！
8: 是，
9: 我来了，
8: 快快快！
9: 来，我们俩就好了。来，来，哎，小心啊！
1: 哎，要快点啊！
4: 哎，娘子，我看老婆婆服的分量不少，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将她救活？要不要我帮忙？
7: 官人，只要老婆婆没有断气的话，我跟小青就有自信把她救活。你放心好了。
4: 哎，你，
1: 张德安，郑太生，
10: 是是是，
1: 你们两个要留下来当见证人，暂时不准离开府衙。
10: 是是是是。
1: 陈师爷，嗯，你在许仙到内堂等我，我有话要问他。
11: 是。徐大夫，请。
2: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
11: 我奉我们大人的命令，带他们五个人替你们守护，为什么要走啊？
2: 你最好马上就走，要不然耽误了救治老婆婆的时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11: 哼，要是你们不能把她医好，到时候有你们好受的。哼。
2: 哎，你们五个赶快到外面看着，不准任何人接近这里窥视哦。
11: 好，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哎，小青姑娘，你放心，除非黑白无常来拘魂，否则我保证一切安全啊！
4: 小青，快！
2: 姐姐，还是让我来吧。
4: 小青，上次救老婆婆的时候，你已经耗损了近百年的功力，我看这次还是由我来救她比较妥当。
2: 姐姐，可是昨天晚上你助我一臂之力，我的功力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还进步了不少。你现在有孕在身，确实不太方便，还是让我来吧。
4: 那好吧，可是你力有不及的时候，你要告诉我，我再协助你。
2: 好。

0: 实现。本府想知道，保安堂药铺是你当家还是白素贞当家？啊，
1: 草民不知，大人为何有此一问？
0: 如果是你当家，那么白素贞的作为为何与你大相径庭，背道而驰？

0: 如果是你当家，本府就决定只惩处带头为恶之人，留下三皇祖师会，继续造福苏州府的百姓。如果是白素贞当家，本府只好秉公处理。这么一来，三皇祖师会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1: 大人的意思是认为卓金存心要使三皇祖师会解散？
0: 根据白素贞的种种行为举止看来，他是有这个意图。
1: 大人，您误会他真正的用意了。

0: 你肯定白素贞确实无意与三皇祖师会为敌。
1: 是的。
0: 徐大夫，本府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本案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如果认真执法，三皇祖师会势必要被迫解散。要是本府从轻量刑，怕白素贞万一不服，一状告上朝廷，本府顶上这顶乌纱帽就保不住了。所以，
1: 大人请放心，这件事绝对不会发生。
2: 这大人，事关大人仕途前程，属下斗胆，请大人三思，再做抉择。
0: 你的意思是？
2: 属下认为，等白素贞明确的表示之后，大人再做决定，以免马失前蹄，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0: 小青，老伯伯中毒太深，你救不了他了，快把内丹收回去，迟了连你都会中毒的。哎，小青，不要逞强。小青，你快自己调息一下，把体内的毒素逼出来。
1: 姐姐，我还挺得住，可是老婆婆，你快救她，她快不行了。
0: 好，让我来。

0: 哎，
1: 救他！多谢两位神君。
2: 两位门神，为什么被钉在门板上？
3: 说来话长。
1: 二位神君已有所不知，现在苏州府来了两个法术高强的妖孽。
3: 你是说保安堂的青蛇与白蛇？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0: 我告诉你们，白蛇与青蛇他们的法术连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奉了天命在人间了却情缘，非到万不得已，你们最好不要去惹他们。
1: 可是，据我们所知，青蛇好像凭借自身法术，时常逼令五方鬼供他驱策，请两位神君予以制止，以免危害苏州府百姓。
2: 真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1: 好啊，这五方鬼正是不败，竟然跟他们联合鬼混。
0: 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尽快查明此事。
2: 是，
3: 我感觉到这五方鬼就藏在府衙里面。
0: 嗯，
1: 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0: 嗯。
4: 太惊了，
0: 怎么还不出来呢？
2: 快去看看，去看看，去看看，
0: 孟凯，哎，青姑娘。
4: 到底还要多久啊？能救就救，不能救啊，就让他死掉算了吧。
0: 对对对，
4: 啊！哎，
0: 你们在外面鬼叫什么？哎呀，我们本来就是鬼，不鬼叫，你叫我们当哑巴？
2: 哎你们的顶头上司来了，你们要自己小心点。
0: 哎，青姑娘，青姑娘，
4: 青姑娘，
0: 哎，
4: 这怎么办呢？这
0: 哎，不用怕，不用怕。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快快快快快，站好站好。
1: 奇怪，我明明感觉到有游魂在此，怎么会找不到呢？

0: 好啊！你们竟敢违反丰都禁令，附在圣人身上，还不快离魂脱教，随本神君回地府去受罪去！
1: 两位神君，这五名衙役魂魄被秦姑娘禁着，如果要我们现在离魂脱教，那万一这五个衙役死了，那怎么办呢？
2: 大胆妖孽，竟敢擅自禁锢圣人魂魄，真是无法无天！说。
3: 青蛇现在身在何处？快叫他来见本神君！
4: 哎呦，他行踪飘忽不定，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呢？
5: 是吗？就是。
6: 我看你们还是乖乖的说出青蛇的下落，否则，
7: 否则，
8: 否则怎么样？
9: 只要他们不离魂脱壳，我就不相信你们敢强行拘魂。
10: 大胆妖孽，还不赶快把这五个人的魂魄交出来！
11: 只要你答应不把五鬼拘回丰都城，我就马上让他们的魂魄回体，否则，
12: 就该死。

0: 青儿呢？
1: 黑白无常来抓人，竟然跟他们打起来了，追出去了啦。
0: 你好好看着老乞婆，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好，我知道。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

0: 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

0: 痛而言之，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0: 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

0: 约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约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这个卧底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7: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8: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9: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10: 谁呀？这么大面子？张先生归队，

0: 去特战总部报道，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2: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2: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青，你去照顾老婆婆就好了，这边由我来应付。
1: 姐姐，你要小心哦。嗯。
2: 来，哎，
0: 二位神君，白素贞身在凡间，如果有什么违反律条的地方，也是身不由己。如果二位肯网开一面的话，他日白素贞有幸修成正果，一定不会忘了你们二位的大恩大德。
2: 白素贞，你身怀凡胎，罪孽已深，再也不可能修成正果了。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地府去认罪吧。
0: 既然二位神君不肯通融的话，那白素贞也就无话可说了。
2: 好，看招！哎，嘿，嘿。

0: 陈大人，现在我们把老婆婆给救活了，那现在你可以相信这世界上鹤顶红并不是无药可救的喽。
1: 小青姑娘，纵然本府相信鹤顶红有方可解，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0: 哎，证明老婆婆她第一次中的也是鹤顶红的毒，而且是张德安下的毒。
1: 小青姑娘，本府绝对相信许大夫和许夫人的诊断，肯定老婆婆第一次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但是却不能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断是他下的毒啊。
0: 这样就不公平了，今天老婆婆她舍命尝毒就是为了把歹徒绳之于法，现在你说这不能证明张德安有罪，万一老婆婆今天死了，那不是太冤枉了。
2: 哎，小青，经过这一番折腾，总算洗血了我们保安堂药铺被污蔑的冤屈，虽然暂时不能够将歹徒绳之于法，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推理案情查证案情是官府的责任，与我们无关。哎，我们还是回去吧。哎，回去吧，
0: 我们走。
3: 走了
4: ！哎，你们去哪里啊？
5: 我们要去哪里？关你什么事啊？
3: 走了！
4: 哎！大人，我就把他们追回来。
1: 顺便到柴房去，传张德安和郑太生来见我。
4: 是。
5: 许仙呐，是个厚道人，你们不应该这样排斥他。哎，
6: 陈师爷，你有所不知。只要有许仙在，苏州城里所有的大夫都不能生存了。
5: 哎，悬壶行医，各凭医术嘛，你们不应该这样怪他才对呀。
6: 哎呀，可是许仙他。

0: 老婆婆，我们回去吧。回去后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帮你弄点吃的。
1: 哎，这白素贞真能化解鹤顶红之毒，她的医术简直是太神奇了。我看要以两位的医术想在苏州城立足，恐怕是难喽。
2: 哼，只要一有机会，我想尽了办法都要把他撵出苏州城。
1: 还有张大夫啊，这次啊只要保住老命啊，以后不管你要怎么对付许仙啊，都不要来找我了。
3: 师爷，大人要您带郑太生跟张德安两位大夫到大堂去见他。
4: 哦，好，好，两位大夫请。
2: 啊，请啊。
5: 慢着，二位贵为人间供奉的正道神君，白素贞为此一再的忍让，没想到二位竟然是非不分，使出如此卑劣的行径，实在有失正神的风范。
6: 方范是世间人编出来骗人的鬼话，阴曹地府不实行这一套。
7: 白素贞，除非你今天乖乖的跟我们回丰都城，否则的话我们就跟你耗定了。
5: 好，那就别怪本娘子不客气了。
8: 三月正红，
5: 本娘子无意伤你们，是你们自取其辱。
1: 老喜伯的眼睛他可以看见了。
3: 老喜伯的眼睛瞎了20年了，怎么能看得见嘛？
1: 对呀，对呀，我明明看他眼睛睁开来的，你看，你看，他走路都被人扶了。
2: 说的也是，
3: 真是奇怪啊！
1: 哎，我们过去看看，快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哎哎，老喜伯，老喜伯，老喜伯，哎
9: 呦，你们干什么？我以前是瞎子，现在已经不是了。你们的手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现在看得见了。
1: 哎，你看到没有？老乞婆的眼睛看得见嘞。
3: 那个老乞婆啊，就是为了治眼睛才倾家荡产成为乞婆的，如今许大夫居然把她治好，真太不可思议了。
2: 这保安堂的许大夫啊，这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啊，有他在我们苏州城，我们大家都有福嘞。
1: 对对对
3: 对，大家都有福了。
6: 郑太生，张德安，
1: 草民在。
6: 白素贞已经能够证实鹤顶红之毒有解，可见老乞婆第一次所中之毒就是鹤顶红之毒，依照种种迹象显示，你们两个人难逃关系。
1: 大人，这
6: 你不用急着辩解，听本府把话说完。
1: 是是是是是。
6: 许仙宅心仁厚，要求本府让犯罪者有自新的机会，除了撤回告诉之外，还一再的要求本府不要再继续的追查本案，但是这并不表示下毒者无罪。而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就算许仙不提出控诉，本府也会依职权严加侦办，届时二罪并发，罪加一等，唯死而已。本府希望你们二位好自为之。
1: 启禀大人，日后草民绝不敢莽撞行事啊。
6: 郑太生
1: 在。
6: 张德安是三皇祖师会的会员，他持有禁药，你是会首，就难辞其咎。从今以后，会首一职改由本府择优派任。
1: 是是是是是。
6: 张德安。
3: 草民在。
6: 你私自持有禁药鹤顶红，已经违反朝廷的律令，本府可以从轻发落，但是不能知罪不罚。所以本府要你在保安堂之后接着一诊一个月，造福苏州百姓，以为赎罪，你愿意吗？
3: 大人，我
6: 如果你不愿意，本府只好依法论处，发配你到外地去服劳役。
3: 这大人，草民愿意一诊一个月，愿意。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哎，没长眼睛啊！
1: 这是

0: 干什么？你这是！哎，你不要跑！我们为了不泄露小青姑娘和白姑娘的身份，我们各自摆脱她，然后我们在保安堂后院的山洞汇合。走！哎，站住！哎，奇怪，怎么都不见了？气死我了！等回衙门。
1: 一定叫你们一个绝不肯走路！哼！哎，他们老跟着许仙干什么？哼！娘子，娘子，
2: 老婆婆，现在没事了，那你先到后堂去看看小妹妹啊。
1: 好，
2: 谢谢，谢谢啊。
1: 娘子，哎，小青，你不是说你姐姐觉得疲累，先回来休息吗？是啊，姐姐她是说她要先回来休息的。那怎么会到处不见人呢？
3: 我怎么知道呢？哎呀，
1: 她现在怀有身孕，万一有什么意外，哎，你快到屋前屋后四处找找看，我到街上去找。
3: 哎哎，不用找了，姐姐她……
1: 啊，你知道她在哪里呀？ 我不是知道他在哪里，只是我觉得，可能姐姐临时有事，她出去了。姐姐不会有事的。哎呀，不管她有没有事，反正她不在家里，我就是不放心。好了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好了。男人都是一样，翻脸这个翻书一样。哎，小青，哎，对不起啊，我是因为心急，所以说话才会重了一点。 我绝不是存心要责备你的，
3: 我又没有怪你。

0: 我现在要把他们五个人的魂魄回归本体了，请您放他们出来吧。谢谢观音大师。
1: 大哥，怎么小金姑娘到现在还不来啊？
2: 是啊，大哥，附在这凡人的躯体上，既不方便又难过。小金姑娘再不出面啊，我可要脱身不管了。
1: 就是啊。
3: 哎呀，你急什么？再等一下会死啊！
2: 只要我一离开啊，不是我死啊，是他死。
1: 对呀，
3: 他要死了，你也活不了啊！
1: 哎，大哥。我们不是死过一次吗？怎么还会死啊？
2: 是啊，
1: 不要吓我。
3: 只要你附身的躯体一断气，小鸡姑娘就犯了伤害无辜的天条大罪，无法修成正果了。他要是用三昧真火烧你，保证你神形俱消，万劫不复啊。
2: 他不会那么狠吧？
3: 哎呀，女人心海底针，谁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
1: 哎，大哥，咱们上一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他是个男的，怎么跟了白娘娘之后就变成女人了？我真是搞不清楚她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0: 我是男是女关你们什么事？我告诉你们，你们有谁要是敢打我的主意，当心我会翻脸哦。
3: 小金姑娘，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还是不男不女，都跟我们无关的，我们只是在这里闲聊，没别的意思啊。
1: 就是说嘛，你气泼辣又霸道，哼，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看想打你主意的人啊，他要不是疯子啊，就是阿达阿达啊。
3: 对，
0: 你敢消遣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3: 小金姑娘，小心你的拳头不要太实力了，不然握在你手中那五名衙役的魂魄他们就死定了。
0: 啊，不好了，你们赶快离去，快。
1: 好好好。

0: 姐姐，
1: 小青，官人呢？怎么没有跟你一道回来呢？
0: 我们早就回来了。
1: 官人呢？
0: 啊，因为他到药铺去，他看不见你，所以他又出去找你了。
1: 哦，哎，小青
0: 啊，
1: 趁官人不在的时候，你赶快把那五个衙役的魂魄送回去他们的躯体里面，因为那五鬼老是跟着我们，让官人起疑。

0: 姐姐，事情早就办好了，那五名衙役已经回衙门去了。
1: 没有什么差错吧？
0: 你放心好了，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怎么会出差错呢？哎，那黑白无常呢？
1: 我已经把他们逼回丰都城去了。
0: 哎，姐姐，我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倦。
1: 我是施展了三昧真火和内丹，才勉强逼退黑白无常。因为消耗了不少真力，所以有一点累。
0: 可是黑白无常只是小小的丰都鬼差，既然要姐姐你施展三昧真火才可以克服他们，我看将来万一我跟他们碰到的话，我一定得小心应付喽。
1: 哎，小青，那个黑白无常虽然呢神格不高，但却都已经是得道的正神，你千万不要低估他们的实力。万一你失手被他们拘回丰都城的话，那就连我都救不了你了。
0: 姐姐，

0: 只要姐姐你不当我是外人，那我就放心了。
1: 我什么时候当你是外人了？
0: 我只是担心姐姐你只是一心一意的关心许仙，把我这个妹妹给忘了。
1: 你以为姐姐真的是那种人吗？
0: 当然不是了。
1: 那你还不放心？
0: 我不是不放心，我只是提醒你以防万一啊。
1: 小青，要是我和你真的有幸可以正道归真的话，那以后我们两个相处的日子就是天长地久。而许仙是凡人，我和他的红尘岁月是短暂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放开心胸去接纳他，帮助他。
0: 姐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许仙的啊。我是说我喜欢许仙的憨实厚道，令人欣赏。
1: 既然你也认为许仙他的憨实厚道惹人怜爱的话，那以后就不要跟他拌嘴斗气了。
0: 好。
2: 小青，小青啊，你姐姐回来没有？
1: 官人，
2: 娘子，你已经回来了。
1: 我听说你回来没看见我，又出去找我去了。
2: 是啊，看不到你我不放心。
0: 你是关心姐姐还是关心她肚里面的宝贝啊？
2: 娘子是我妻，她肚里的宝贝是我儿子，两个我都关心。
0: 好，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像关心我姐姐一样的关心我？
2: 小青，你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0: 什么多此一问呢？
2: 是啊，你跟娘子是两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3: 许大夫，许大夫。

0: 哎呀，事情都已经决定了，他们还要找上门来，我去把他们赶走。哎，
1: 小青啊，官差上门一定有事，我去招呼他们。
2: 徐大夫，知府大人特别交代，要你亲自参阅，而且马上回复。啊，这官人，
1: 娘子，你看看这封公文，帮我拿个主意。知府大人正在等着我答复呢。
2: 官爷，请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一声，说许大夫愿意接受这个委任。
3: 是，我这就回去向大人禀报。
2: 哎，官爷，哎，娘子，我只是要你替我拿个主意，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官人，知府大人愿意委派你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就是肯定你的医术和为人啊。再说，这也可以造福人群。 怎么可以轻易的放弃呢？哎呀，娘子，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们才落足苏州府不久，人面不广，我又年轻事且，三皇祖师会的人根本就不会听我的。
4: 官人，你放心好了，有我跟姐姐在，你就尽管放心的去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好了。
2: 哎呀，难呐！
5: 快快快！这下我们有福了！哎呀，糟了，老爷这下子声名扫地呀！哎呀，好，您说吧，您说吧。哎，
6: 大家坐啊，坐啊！哎，请坐，请坐。哎，我今儿再请各位来呢。 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说一说，着个陈师爷连夜派人来到这跟我说，知府大人已经派人许仙接掌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叫咱们速谋对策。
5: 这许仙不但医术超群，他这个宽宏大量，雄心大志也让人敬佩啊！这一次。 知府大人任派他为会首，这是明确的抉择，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
6: 哎，郑大夫，你这……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张大夫，这一次要不是许仙替我们求情，这知府大人不会对我们那么从轻发落的。这做人嘛，要知恩图报，我看你就不要排斥他了。
7: 让我们和平共存，不是很好吗？老爷，不好了！阿成，老爷，什么事？你快说！
5: 老爷，官署贴出布告，更除您会首的职务，另派保安堂的许大夫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而且知府大人要在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前往布达交接。
6: 这么快？
5: 哎，三皇祖师庙呢？可是盖在我们张家的土地上啊！
8: 如果许仙要接掌三皇祖师会，那我要向官府申请拆庙还我的地。
9: 张大夫，你这么说就太不近情理了吧？三皇祖师庙虽然是盖在你们张家的土地上，但是盖庙的经费是由苏州府百姓所共同捐献的，岂容你说拆就拆啊？
8: 哎，你张大夫要拆祖师庙，别说苏州的百姓不同意。 就是在座的各位也不会同意，但是要让许仙担任会首啊，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我们大家合计合计，让他知难而退。
5: 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8: 照我们祖师会的往年惯例，每年在祖师爷生日的那一天，会首啊都会在祖师庙邀请地方士绅享受佳肴美酒，并且呢要拿出古玩宝器供大家观赏。今年呢，我们刻意的扩大举办，美其名呢是欢迎第一任的官派会首上任。
5: 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想借机会羞辱他，逼他自己辞去了职务，迫使官府。

0: 恢复我们以轮值方式担任会首，对不对？
1: 不错，正是此意。
2: 我这个提早卸任，但是今年的盛会照道理应该由现任的会首来承办，我想你们的美梦会落空啊。
0: 这是
2: 张大夫，你认为许仙是充军到苏州府的？

0: 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不看僧面看佛面，许仙呐、是知府大人指派的，到时候这苏州府的士绅敢不来捧场吗？
1: 场面越大，许仙的面子就越难看。
2: 这样子，
1: 许仙呢，既然会被发配充军到苏州来，可见他家里没有什么家世背景，家里头也没有什么珍奇宝贝。我们大家全心协力，把苏州府所有的宝贝古玩全收集起来，一供大家观赏，让许仙呢无宝可惜，让他知难而退。
0: 高明啊！
3: 郑大夫，谢谢你专程来告诉我这件事情。
0: 许大夫，该感谢的人是我，没有你的宽宏大量，我纵然是死罪可免，这活罪也难逃啊。
3: 郑大夫，快别这么说，我许仙是晚生后辈，敬老尊贤是应该的。
0: 许大夫，你不但是医术高明，为人又这么厚道，我实在是自叹弗如，相信在你领导之下，三皇祖师会一定能造福更多的苏州老百姓啊。
3: 过奖了，我许仙以后还要仰仗您的指导，还望届时不吝赐教才是。
0: 啊，赐教不敢当，有什么吩咐你尽管差遣就是了。
3: 那我在此先谢谢您了。
0: 不敢当不敢当，那我就先告辞了。
3: 慢走。
0: 请留步。
3: 请慢走。哎，娘子，刚才郑大夫说，
4: 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那是小事，珍奇古玩的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前所未见过的奇宝呢。
3: 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玩呢？
4: 我们白家有四件祖传的家传之宝，无奈家道中落，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做嫁妆的。
3: 哦，那是什么宝贝儿？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啊？
4: 现在，
3: 要是有所不便就算了。
4: 不，官人，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有什么不便呢？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来给你看。
3: 哦，
4: 小青，小青，
5: 姐姐，找我有事啊？
4: 你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
5: 家传之宝，家传之，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
4: 小青啊，
5: 啊，
4: 这是我房里面我爹临终的时候说留给我当做嫁妆的那四件呢。
5: 对，这是我们放在大木柜里面的那四件宝贝。
4: 是啊，你赶快拿出来给官人看看。
5: 可是我们在来苏州的途中，我不小心把那个大木柜的钥匙给弄掉了。
4: 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那你到柴房去拿把斧头，把那个大木柜给它劈开啊。
3: 小青
5: 啊，
3: 不用了，要是用斧头硬劈木柜，万一把你那个宝贝弄坏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我看还是明天上街找个开锁匠来开，那不就好了吗？
4: 官人，我是急着要让你看，好让你安心呢。
3: 我不是不放心，而是好奇，想要先睹为快。如今宝贝锁在木柜里拿不出来，那就明天再看也是一样啊。
4: 那好吧，小青
5: 啊，
4: 记住了，明天找个木匠回来把那个大木柜给他打开啊。
5: 好，我知道。
0: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以后才偷偷的溜出来的。
1: 哦，那你现在是把他哄睡了？
0: 哎，小青，你有事没事就消遣我好了。
1: 哈，姐姐，你当我干嘛？现在官人又不在，就我们姐妹两个人，开开玩笑也无伤大雅。
0: 好了好了，不跟你胡扯了。小青，我现在要去梁王府一趟，万一等一下官人醒过来的时候，你就替我瞒住他，我会尽快的赶回来的。
1: 姐姐，可是你现在不宜太劳累，为了官人，还是让我去吧。
0: 梁王府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他不会轻易出借的，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好了。
1: 哎，姐姐，你过来嘛，为了官人，只要你把那四件宝物都告诉我，我保证天亮以前我把它们全部都借回来。
0: 那是烈火神珠、神君天奏乐图、时辰八卦炉，还有羊脂玉净瓶。
1: 啊，姐姐，这四件宝贝真是天下奇珍。我相信梁王府没有那么容易会借给我们。可是为了相公，我想我们还是用偷比较快。
0: 对，梁王府是不会出借这四样宝物的。不过小青，不管是偷是盗，只要一过了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我们就把它送回去，物归原主。
1: 哎呀，姐姐，那四件宝贝都是价值连城，我们辛辛苦苦的把它们偷了出来，又把它们还回去，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且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家里，官人一定会很喜欢的。
0: 小青，这四件宝物在世俗人眼中里面的确是价值连城，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却是一无用处，我们又何必要占为己有呢？
1: 好了好了，姐姐，为了官人，我先去把宝物都偷来，至于还不还，我们到时候再说啊。我走了。
0: 小青最近的言行举止好像有些奇怪，难道她……
1: 姐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许仙的。我是说我喜欢许仙的憨实厚道，令人欣赏。好，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像关心我姐姐一样的关心我？
2: 小青，你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1: 什么多此一问呢？
2: 是啊，你跟娘子是两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0: 要是他真的喜欢官人，那怎么办呢？
1: 临安城这么大，到底梁王府在哪里？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这位大叔，想请问到梁王府该怎么走啊？
3: 到梁王府啊，从这条路直走到底右转就到了。
1: 啊，谢谢。
3: 姑娘，这么晚你到梁王府干什么？再说现在已经是二十几天了，城门楼老早一关了，你怎么进来的？
1: 你问我啊？
3: 啊，
1: 你看我是这样进来的。
3: 鬼啊！救命啊！
1: 梁王府果然气派跟别人都不一样。我不相信这小小的太极八卦镜能够挡得住我。

梁王府有这么多宝贝，哼，看来那梁王爷一定不是什么好官。哼。嗯，姐姐的推测应该是没有错的，可是为什么会找不到那四件宝贝呢？

0: 嗯，有人潜入藏宝库，进去看看。好。啊！你好大胆子，竟敢闯入梁王府盗取宝物，识相的就乖乖把宝物留下，否则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1: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就拿回去啊！
2: 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了。哎，
3: 慢点，别追了，先救我呀！
2: 好，那就跟着我。哎，我被点穴。哎，爹，莲儿，有什么事？非三更半夜的把你爹叫起床啊？
3: 娘，这件事啊，关系着我们梁家的生死存亡，恐怕连爹都束手无策呢。啊，
2: 有这么严重啊？
3: 是啊。哎呀，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2: 爹，藏宝库失窃了。
3: 啊，失窃？丢了什么东西啊？哎， 在密室里的烈火神珠，啊，时辰八卦炉，羊脂玉净瓶。 还有神君天奏乐土，全都丢失了。什么？全都丢了？完了，全完了！四件宝物丢了，那老夫的命也保不住了。爹。
2: 娘，爹好像有话要说。王爷，你爹可能是想叫你把那些宝物赶快找回来。莲儿，那四件宝物是南蛮的贡品，万一要是被皇上查出来了，是要被满门抄斩的。所以你要想办法，赶快去把宝物找回来呀。
3: 爹，您放心。
4: 我一定会有办法把宝物找回来的。老伯，您的劳疾不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治呢？以后你每三天就来拿一次药。
5: 徐大夫，不瞒你说，我连一家老小都养不活了，所以……这个我知道，
4: 所以这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5: 谢谢许大夫，谢谢。
4: 不敢当，不敢当。娘子，这老伯的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知道了。

0: 人啊。
1: 好了，
0: 请过来，
2: 谢谢。
0: 就照这方子啊，请等一下
1: 啊，你等一下啊，
2: 姐姐。
1: 好，您请过来啊。
2: 我已经把锁匠请回来了。
0: 那你就带他进去，把我那个木柜子打开好了。
2: 好。
3: 哎，小青，要是打不开，就不要勉强了。我们另外再想办法吧。
2: 你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弄坏你心肝宝贝的嫁妆的。我们走。
4: 哦，好。
0: 没关系的。
5: 哎，这
1: 不见郑大夫，
6: 不见人呢。
1: 哎，他去给许仙登门道歉去了。这一次啊，他绝对不参加这一次的盛会。哦，他来不来无所谓啊。
6: 哎，张大夫，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呀。在知府大人还没有正式布达许仙任命为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之前，郑大夫还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我们大家一定要请他来主持这次的盛会。
1: 对对对，应该请他回来才对嘛。哎，好，我负责去把他请来主持这一次的盛会。不过呢，希望大家多尽点力，搜集一些奇珍异宝。我们不能让许仙抢了风头啊，不然在苏州城里面，我们就没得混了。
6: 张大夫，搜集奇珍异宝是我们大家的事，这你不用担心。如果郑大夫坚持不肯来主持这次盛会的话，我第一个宣布退出。
7: 对对对，我也不参加了，我也要退出。
8: 参加了。
2: 姐姐，只要我们把这四件宝物供奉出去，三皇祖师会的那群庸医，包管他们个个都灰头土脸。
3: 哎，小青，你可不要太自信，天下的宝物何其多。再说我们这四件宝物毫无奇眼之处，充其量只能够说是奇珍而已。
2: 那你就真的不识货，我们这四件宝贝虽然不怎么奇眼，可都是天下的旷世奇珍呢。
3: 我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啊。
0: 官人，小青说的没有错，这四件宝贝确实是旷世奇珍。
3: 哦，
2: 你不相信啊？好，我试给你看。
3: 哎，小青，你说这个羊脂玉净瓶是旷世奇珍，你怎么把它当作花瓶呢？
2: 我没有拿它当花瓶，我是要证明给你看它的妙用到底在何处。
0: 官人，这羊脂玉净瓶的妙用就是能够使得枯木再逢春。
3: 哎，娘子，枯木已经了无生机，又怎么可能再逢春呢？你不要再哄我啦。
2: 谁说没有可能？睁大眼睛看着。

0: 长出新牙，这太神奇，太神奇了！
1: 官人，这个羊脂玉净瓶只是那四件宝贝之中最不起眼的一件呢。
0: 啊？
2: 怎么，你还是不相信啊？好，我把其他的再试给你看。
0: 哎，我相信，我相信了，我相信这四件宝贝都是旷世奇珍。娘子，有了这四件宝贝，我们在三皇祖师爷圣诞那一天，保安堂又要出尽风头了。
1: 官人，我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风风光光的接掌三皇祖师会的。
0: 娘子，我何德何能能得气如你，真是死而无憾了。
1: 官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不报今生报来世，所以你接掌三皇祖师会以后，要好好的造福穷人家，因为来生再种善因。
0: 只要我下辈子还能娶你为妻，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2: 你想得美呀、哦！我姐姐她是
1: 小青。
0: 哎，小青，娘子她怎么了？
2: 我是说，姐姐她是。

0: 娘子，我一定会衷心的祈求上天，求他让我们生生世世永远都在一起。
1: 我也是。
2: 你们两个生生世世的在一起，那我怎么办呢？啊！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

0: 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

0: 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这个卧底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6: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7: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8: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9: 谁啊，这么大面子？
10: 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5: 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0: 四方。

0: 怎么样，各位？辛苦了半天，包无存找到了。
1: 哎，找到了，找到了。没问题了，德安兄啊，你放心，全都是啊稀世的珍奇，还有名贵的药材呢。
0: 我就知道，大家跟我一样，不能接受许仙接掌三无皇祖师会这个事实。
1: 这次许仙啊，要是拿不出宝贝来供奉展现，我看他还有什么面目来接掌三皇祖师会？
2: 嗯，张大夫，你说要请郑大夫来主持这次盛会，那他人呢？哎，
3: 对对对，他人呢？
4: 他人呢？
0: 我叫他出面呢，他是不敢不的。可是
2: 怎么样？
0: 郑大夫啊，只能出面主持这个庆典，他不可拿宝物出来供奉啊。
5: 官人，你回来了，怎么样，过到人手没有？
6: 明天是苏州府一年一度的佳节盛会，没有人愿意出宫，所以
5: 你顾不到人了是不是？
6: 我已经出了三倍的工资，就是没有人愿意做。
5: 怎么会这样子呢？小青，我看你还是请那五位朋友帮忙好了。
6: 嗯，娘子，我们每次都麻烦小青的朋友，这样实在说不过去啊。
5: 官人，我听说三皇祖师圣诞日会有很多的人。

0: 人潮涌向祖师庙那里观赏庙里所展示的宝贝，而且今年又盛大的举行，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潮，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有人保护我们这四件宝贝才行啊。
1: 这
0: 小青啊，你赶快去请那五位朋友，明天一早就来帮忙了。
2: 嗯，好，我现在就去了。
3: 娘子，我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明天怎么能接掌三皇祖师会呢？
0: 官人，你请不到人才是正常的，要是你能顾得到人，那才叫人好生奇怪哦。
3: 娘子，你既然认为我这么小的事情都做不好，为什么还要叫我去做呢？哎呀，算了，不说也罢。
0: 官人，你不要生气，其实这次叫你去雇人的目的主要是想证明一件事。
3: 证明什么？
0: 那天郑太生来我们家登门造访的时候，只告诉了我们一些三皇祖师会的规矩，并没有告诉我们今年扩大举行的原因在哪里。
3: 官府不是已经正式贴出布告，说明三皇祖师会扩大庆典是为了欢迎新任的官派会首，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啊。
0: 知府大人只是根据三皇祖师会的通知张贴公文通知苏州的百姓参加这盛会，他们不可能知道扩大真正原因何在。
3: 哎，娘子，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相信郑大夫和张德安他们不会也再不敢害我了。
0: 官人，我也相信郑大夫他不会再陷害你，可是那个张德安就很难说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好。
3: 娘子，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他们真的暗中使坏，我们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官人你放心，只要小青那五位朋友肯帮忙，就万无一失了。再说那张德安要是敢使坏的话，我会让他灰头土脸，当场出丑的。
3: 娘子，如果张德安真的是居心不良，我不反对你教训他，可是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可千万不要太过分呐。
0: 是，遵命。
4: 来来来来来，摆这边摆这边啊，摆好啊摆好啊。
5: 辛苦了，
4: 各位辛苦了辛苦了啊。哎，那个摆好了啊。哎，椅子搬过来搬过来啊。哎，
6: 搬过来了。哎，搬这老爷啊。
4: 好，可以可以。
3: 三番四次劳烦五位仁兄相助，许仙实在感激不尽，往后诸位有什么地方需要在下效劳的，请尽管开口，我定当尽绵薄之力。
7: 徐相公，你太客气了。
0: 小青啊，这四件宝贝可是价值连城的，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2: 我知道了，我们走吧。
7: 好，走。
0: 官人，我们也该准备一下去赴会了。
8: 哎，张大夫，许仙到现在还没有把任何宝物拿出来展示呢，我看我们的计划是成功了。
9: 就由你带头跟知府大人见一面，吩咐咱们轮值担任会首。
8: 下一任会首轮值到你啊，应该由你自己带头向知府大人建议才对啊。
9: 不行，我跟许仙有过节。
8: 话是这么说，不过
9: 哎，放心，我要是当上会首的话，我就有权利支配三皇祖师庙所有的香火钱和官府的赞助金，到时候我们办一天入伍。
8: 话是你说的，到时候不能食言而肥哦。
9: 哎，我说的还会有错吗？
8: 好，我们就一言为定了。
10: 嘿，保安堂的许大夫来喽。
11: 来来来来来，
12: 什么宝贝？什么宝贝啊？啊？
8: 这是什么？哎呦，小青姑娘，许大夫是第一任官派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这种货色都拿出来展示，未免太寒碜了吧？
13: 是啊，这假的养不起眼嘛！
2: 哎，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不是地摊货哎。
9: 哦，那这四样东西要是旷世奇珍的话，许仙也不会被官府

0: 府判处一个偷盗官府库银，发配充军来到了苏州府啊。小青姑娘，你说是不是啊？
1: 嗯，是是是，
2: 有道理，真是。
3: 没什么好看的。
4: 石仙他是被冤枉的。
3: 什么破烂玩意儿嘛！
0: 哎呀，小青姑娘，发配充军是个事实，冤枉不冤枉，只有他自己知道。
4: 哎，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是继续的诋毁石仙，我对你可不客气哦。
0: 哼。要是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许仙掌管了三皇祖师会，那他的丑闻就传遍了苏州府，你说是不是？
4: 你敢？
0: 嘿，小青姑娘，你说呢？
4: 我不会有机会让你说的。
5: 谢谢，
6: 知府大人到。
4: 好棒哦！
7: 好热闹。
8: 大人，好好，大人，里边请。大人请。
6: 知府大人到。
9: 知府大人啊！哎呦，知府大人来了。
10: 陈师爷，你看看三皇祖师会的会员是不是都到齐了？
11: 是。张大夫，人员是不是都到齐了？
12: 哎，张大夫，我们师爷在问你话呀，怎么不说呢？你不能说，你奇怪了，你昨儿个不是好好的，怎么今儿个就不能说话了？
11: 张大夫，如果人员都到齐了呢，你就点点头；如果没到齐，就摇摇头。我们大人在等着你呢。大人，人员都到齐了。
10: 嗯，好，你请许仙上来。本府要正式宣布他为第一任官派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
11: 是，苏州府三皇祖师会第一任官派会首布达典礼开始，许大夫，请上来。
13: 官人，
11: 大人，
13: 小青，我们那张神君天奏乐图该亮相了。
4: 好，哎，你们过来。

0: 那幅图画到底是什么宝物啊？
1: 哈，大人，这是神君天奏乐图，是我家娘子的传家之宝。
0: 哦，哎呀，真是太神奇，太奇妙了。
2: 大人呐、啊，大家等着您布达呢。
0: 你来念吧。
2: 哦，是。苏州知府衙门吏，许汉文听令。
1: 是。
2: 查本府辖下苏州府城三皇祖师会，自百余年来，均秉承三皇祖师爷济世救人之宏旨，造福百姓。然因其轮值会首之搂贵有偏颇，致使有举枉错之职之憾事，故而本府几经斟酌，决定以遴选派任取代原轮值之制。今有苏州府保安堂大夫许仙，其人医术精湛，且佛守人心，足堪为杏林之楷模。因之故，本府决定派任其为第一任官派会首，辞令。
1: 好棒、啊！厉害！谢大人。
2: 大人。
1: 各位前辈先进，各位乡亲们，今天许仙承蒙知府大人必以会首的重任，定当自我期许，尽力以赴，不负大人的期望。谢谢各位，谢谢。

0: 臣大人，自京城别后，一切可好？啊，
1: 承蒙梁王爷荐举，自任苏州知府以来，一切堪称顺当。但不知王爷近况可好？哎，
0: 家父中风卧病在床，京城名医都无能为力，就连御医也束手无策。我这次前来苏州府。
1: 是慕名前来敦聘名医回去替家父治病的。梁公子所说的名医是指何人呢？我听说苏州府保安堂药铺有个叫许仙的大夫，能解鹤顶红之毒，可真的有此人此事？
0: 确有此人，但是解鹤顶红之毒的人并不是他，陈大人。
2: 能解鹤顶红之毒的究系何人？许仙之妻白素贞，只要他肯前往京城替王爷治病，本府敢保证王爷一定药到病除，立时痊愈。
0: 立时痊愈？他的医术真有如此玄奇？
3: 公子，我现在就到保安堂去找那许仙和白素贞回京城替王爷医治。
4: 寻访名医是我的事，你们去做你们该做的事。
5: 是。
6: 娘子，那四件宝物真是太神奇、太奥妙了，今天咱们保安堂真是出尽风头了。
5: 官人，那四件宝物过了今天以后就不能再轻易示人了。
6: 为什么？
5: 我是担心那四件宝物太过招摇，会引起歹徒的觊觎。
2: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我们以后每年只展示一次就好了。徐大夫，徐大夫，哎，
5: 娘子，您累了一天，我出去招呼他就好了。请问这位是？
2: 徐大夫，这位梁公子是特别从京城的梁王府赶来见您的。
5: 啊，请坐。
0: 怎么会这么快呢？难道是小青盗宝的时候不小心流下了破绽？
1: 徐大夫，我希望你能随我回京城去一趟。但不知梁公子要在下前往京城，所为何事呢？家父中风待残，现今由卧病在床，我这趟来是专程请你到京城替家父治病的。
5: 请问令尊是？
1: 家父乃是当今相国梁王爷。
5: 原来阁下是当今相国之子，失敬失敬。徐大夫，知府陈大人说你的医术超群，尊夫人更是功参造化，可以立时将我爹的病治好，
1: 所以本公子希望你们立时随我进京替家父治病。梁公子，
5: 中风待残乃是臣阿之症。
0: 在下委实无能，让相国大人立时痊愈。
5: 许大夫，听说尊夫人连鹤顶红之毒都能解，应该可以很轻易的治好我爹的病才对。你赶快准备一下，我很快就派人来接你进京了。
0: 告辞，走。
5: 官人，你。 娘子，你说怎么办？是去还是不去呢？只要能治好梁王爷的病，就能成为全国的名医，那为什么不去呢？梁王爷是中风，怎么可能立时痊愈呢？只要用针灸去驱散淤积在他脑内的血块，就有可能立时痊愈的。可是万一下

0: 真不准，梁王爷可能二次中风，甚至因此而丧命。到时候要是朝廷怪罪下来，我们可是担当不起啊。
1: 官人，我对你有信心，你尽管去吧。
0: 你的意思是要我单独前往京城去替梁王爷治病啊？
1: 是啊。
0: 哎呀，哎，不急，我
1: 是很想跟你上京

0: 也实在不太方便呐。
1: 哎，对，就用这个理由回绝梁公子京城之行，请他另请高明。
0: 得赶快通知小青，把那宝物收起来。
2: 听说三皇祖师会今年扩大举行奇珍异宝展示，要是能在展示会上找到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就太好了。
3: 这怎么可能呢？再笨的贼也不会把偷窃的赃物拿出来献宝的。
4: 那可说不定啊，如果窃贼将宝物脱手，我们买的人不知道是赃物，那就有可能喽。
5: 要是果真如此，那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0: 本来啊，扩大庆祝祖师爷的圣诞是为了让许仙出丑，没想到反而让他大出风头，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1: 这叫做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哦，
0: 你的意思是说许仙是好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喽？
1: 不是你们，是你和张德安。至于许仙是不是好人，苏州府的百姓自有公论。你和张德安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0: 哼，你
2: 哎，就这里啊。
3: 对对对，
0: 进去，
3: 来进去吧，
0: 走。
4: 各位乡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展示的宝物到此为止，去把宝物收起来。
5: 好，好了，收摊了，收摊了。哎，小青姑娘，时间还那么早，干嘛那么早就要收摊了呢？
4: 哎呀，少啰嗦，快收，快收啊！快！
0: 你觉不觉得这位姑娘很面熟？
6: 是很面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曾经在哪里见过。
0: 你想想看，像不像我们在藏宝库碰到的那个女飞贼？
4: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的就把它拿回去啊！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喽！
6: 就是他。
0: 大哥，正在收摊的那个姑娘就是盗宝的女飞贼，
7: 你们确定有没有认错人？
6: 我们跟他交过手，不会认错人的。
4: 快！
7: 难怪一看到我们进门就急着收摊。
8: 哎，说不定他们所展示的宝物，就是王府世界的宝物。
7: 嗯，有可能。走，过去看看。嗯，
0: 走。
7: 姑娘。
4: 啊。
7: 我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么快就又碰面了。
4: 冤家路窄又碰面。我记不起我们在哪里碰过面。
7: 姑娘可真是贵人多忘事。难道你不记得几天前我们才在临安的梁王府见过面吗？
4: 啊，这位壮士，我根本从来没有去过临安城，又怎么可能在临安城跟你们碰面呢？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们走。
7: 想走可以，先把锦盒打开让我看看。
4: 很抱歉，我们今天展示宝物的时间已经到了，你要观赏宝物明天请早。
7: 如果我坚持要现在参观呢？
4: 你
9: 哎，对对呀，现在看看有什么关系呢？
10: 小青姑娘，大家看看，
4: 我们这四件宝物价值连城，如果在这里拆拆装装，实在不太方便。如果你一定要看的话，那只好委屈你跟我们回药铺，我们再打开来让您尽情观赏了。
7: 好，请。
11: 怎么回事？
0: 这四个人好像来意不善，
11: 是
0: 看样子。保安堂有麻烦了。嗯，
11: 这是。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保安堂的许仙夫妇是知府陈大人最推崇的

0: 苏州名医，听说也是唯一能让王爷复原的人。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应付。小心一点。
1: 他们想把宝物拿回家去，我们跟去看看。
2: 走。他们有没有见过宝物？他们没有，可是他们不甘心，坚持要看锦盒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3: 没有，那就好，不会有事。白福，你先把东西拿到里面去收好。是。慢着。
1: 你们凭什么私闯民宅，就这样大模大样的闯进来呢？
3: 徐夫人。
0: 我贸然进来，也是不得已，因为我们怀疑这里面的东西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哦，
1: 就是因为你们怀疑，就要看锦盒里面的东西吗？
0: 不错，
1: 你们是官差？
0: 不是，
1: 不是官差，你们凭什么要查看锦盒里面的东西呢？
0: 这个，徐夫人，我们这么做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梁王府的四件宝物是在我们手上失窃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它找回来，而且此事又关我们四个人的性命。
1: 所以，只好为难你们了。这么说，你们是非看不可了？
0: 情非得已，如有不适或逾越之处，还请夫人见谅。
1: 好，为了息事宁人，我可以让你们查看锦盒里面的东西。但是，如果这里面的东西不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又该当如何呢？
0: 我愿意担当全部的责任。
1: 就怕你担当不起哦。 白福，拿过来。
0: 是。
1: 姐姐。天地六合檀香炉。

0: 和滇玉雕瓶。还有我这幅八卦灯笼仕女图，你们也要看吗？
1: 不用了，这些东西并非梁王府失窃之物。
0: 既然你们亲眼目睹，这些都不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就该还保安堂一个清白了。
1: 在下仅以梁王府总管的身份，代表梁王府郑重向您道歉。
0: 许大夫今天早上才接管三皇祖师会，下午就被诬为盗宝之贼，这关系到许大夫的名声和保安堂的声誉，不是你们道歉就可以了事的。
1: 那许夫人的意思是，
2: 除非梁王爷他亲自登门致歉，要不然我们绝不善罢甘休。
3: 哼，你们保安堂只不过是坊间的一间小药铺，竟敢指名要王爷登门道歉，你们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吧。
2: 要是梁王爷他不肯登门道歉，那我们就上京告御状，要皇上还我们保安堂一个清白。
3: 你，
1: 许夫人，王爷出京是何等的大事，在下身份低微，实在不敢承诺，也担当不起。再说王爷目前卧病在床，根本无法离开京城。
0: 勉强要你承诺梁王爷登门道歉，确实非你能力所及。不过
1: 无论许夫人有任何条件，尽管提出，在下一定尽力。
0: 事已至此，任何举措都无法洗清保安堂被污蔑的事实，不说也罢。你们走吧。
1: 许夫人的宽宏大量实在令人敬佩，日后保安堂如有需要我们兄弟效劳之处，我们一定尽力。告辞。
2: 哎，姐姐，你怎么这样轻易地放走他们呢？
0: 小青，凡事不为己慎，得饶人处且饶人。再说我们盗宝是事实，
4: 我敢肯定那个年轻的姑娘就是盗宝的女飞贼，而且王府失窃的宝物一定是藏在保安堂。
1: 我相信你绝对没有看错人，但是没有真凭实据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4: 难道说我们就这样算了？
1: 如果找不到宝物，我们连命都保不住了，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5: 那怎么办呢？
1: 此事只能暗访，不能明察，在没有掌握确切证据之前，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以免又打草惊蛇。
6: 许仙，只要你有自信。

0: 能将我爹的病治好，尊夫人要不要随行，就由你自行抉择。
1: 梁公子，我家娘子有孕在身，实在不宜远行，而且我也没有信心能够治好梁王爷的沉疴痼疾，所以。
2: 徐大夫，你是真的没有把握治好梁王爷的病，还是有为难之处借故推辞呢？
1: 大人，梁王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重臣，如果我能够治好他的病，那我许仙这一辈子飞黄腾达就指日可期了。
0: 对，只要我爹拉你一把，你最少少十年的奋斗。
1: 我知道，不过梁王爷所罹患的不是一般普通的疾病，我实在无能为力。
2: 徐大夫，本府能出任苏州知府，完全是仰仗梁王爷的大力举荐，不看僧面看佛面，希望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治好梁王爷的病啊。
1: 大人，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这是勉强不得。
2: 我相信尊夫人一定会有办法治好梁王爷的病的。
1: 这
0: 许仙啊，你不要再你压我的了，我要你立刻回保安堂准备必要的药材和诊疗器具，半个时辰之后我会派轿子到保安堂去接你们的。
1: 梁公子，就
3: 公子，公子，
0: 真有这回事儿？
3: 是。
2: 徐大夫，你先回去准备吧。
0: 慢着，徐仙，你保安堂有的我梁王府都有，我要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派人去接白素贞。
1: 梁公子，你这样做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
0: 徐仙，为了我们梁家的兴衰荣辱，只好委屈你了。不过你放心，只要我爹能够痊愈，诊疗费一个子儿我也不会少给你们的。
1: 梁公子，我许仙并不是单纯为了钱财而习医悬壶的。
0: 不为钱财，只为宝了，是不是？
1: 宝？什么宝？
0: 你自己心里有数。
1: 梁公子，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
4: 小青，我本来不打算进京的，可是为了让官人对自己的医术有信心，我决定去一趟。你在这里好好看守药铺，千万不要惹是生非。
5: 我知道了。
6: 嗯，徐夫人，请吧，外面轿子等着呢。
4: 好的。
5: 哦，对了，姐姐，那三皇祖师会的宝物展示还有两天，我们该怎么办？
4: 我和官人都不在苏州，为了预防有什么闪失，也让其他同行有展示他们宝贝的机会，我们三皇祖师会的宝物只展示一天就好了。
5: 哦。
4: 官人，
1: 娘子，梁公子他坚持要你陪我进京。我
4: 官人，详细的情形差爷们已经跟我讲了。这次承蒙梁公子看得起我们夫妻，此去京城不单是可以替梁王爷看病，而且可以顺道浏览京城的繁华景象，增长见闻，所以我决定陪你一起去。
1: 娘子，你娘子，你千万不要答应梁公子陪我进京，会有危险的。
4: 有危险？怎么会呢？
1: 梁王爷他是中风带残，又是朝廷重员，万一我们失手误诊，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4: 官人，我们一向行医为善的，上天一定会保佑我们平安无事的。
1: 哎呀，不怕一万，最怕万一。我不同意你陪我进京。
4: 官人，陈大人和梁公子坚持要我去，我能不去吗？
1: 可是我不愿意你陪我去涉险。
4: 官人，夫妻本是一体，应该是共荣共辱，祸福同当才对呀。官人，梁公子，我们可以启程了。
0: 你只准备诊疗箱

0: 那药材呢？
1: 梁王爷的病并不需要药材，只要金针透穴就可以立时痊愈。
0: 如果你真的能够让家父立时痊愈，那往后的事情都好说了。请。停轿。

0: 公子，
1: 本公子要先赶回京城向夫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你们一路上好好招呼两位贵客，千万不能怠慢了。
2: 是，走，快走。

0: 你们肯定保安堂那个穿青衣的姑娘就是夜闯王府盗宝的女飞贼，
1: 绝对错不了。
0: 起轿再回苏州府衙。
2: 是。
3: 梁公子，你怎么又转回来了？
0: 我是特地回来向你求证一件事情的。哦，
3: 什么事啊？
0: 我想知道保安堂药铺在这次宝物展示会上到底展示些什么东西。
3: 哦，哈哈哈哈，保安堂药铺所展示的宝物真可以说是旷世奇珍，只要时辰八卦炉按时辰升起弹焰，神君天奏乐图就自奏礼乐和迎宾曲，还有烈火神珠可让水无火自沸，羊脂玉净瓶能使枯木再逢春，真是太神奇太奥妙了。
0: 陈大人，这些宝物的名称你确定都没有记错？
3: 我对这些宝物印象太深刻了，怎么可能会记错呢？哎，梁公子好像对这些宝物也很有兴趣。
0: 我不但感兴趣，我甚至还怀疑他们就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
3: 这怎么可能呢？许仙亲口告诉我说那是白素贞的祖传之宝。
0: 但愿不是，否则你不但世人不明，而且还与贼为伍，恐怕难脱干系。
3: 许仙为人憨厚耿直，白素贞美惠娴熟，夫妻二人行善从不后人，本府绝难相信他们是贼。
0: 他们是真善人还是伪善扮猪吃老虎，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了。我们马上到三王祖师庙去查赃。走。
3: 慢着，梁公子，你不能去查赃。
0: 为什么？
3: 你既不是官差，也不因公职，根本没有资格搜查民宅，怎么查赃？
0: 陈大人，听你的口气，你是有意包庇许仙了。
3: 许仙虽然曾经救过卓京一命，但是如果盗宝之事属实，本府绝不宽待，一定严办。
0: 陈伦，你的仕途前程全在我爹的掌握之中，该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走。
4: 我知道我知道。
5: 原来是两位大夫。
4: 小青姑娘，纵然是张大夫以前对许大夫有万般的不是，这大人不计小人过吗？这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5: 我原谅他？
4: 是是是，
5: 我跟他一无牵扯，二无瓜葛，我原谅他什么？
4: 啊，小青姑娘。
5: 哦，原来你是要找许大夫替你医治喉咙的，真不巧，他跟我姐姐进京出诊去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4: 小青姑娘，只要你能够让他说话，他发誓保证一定全力支持许大夫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今后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5: 只要你说话算数，那又何必发誓呢？
6: 哎，小青姑娘，我说话一定算数啊！我，哎，郑大夫，我能说话了，
7: 是，
6: 我能说话了，
7: 你说话了。
5: 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如果以后你还是说假话、说坏话，当心你以后都不能说话了。
6: 是是是，小青姑娘教训的极是。从今以后，我是绝对不再敢，诽短流长、道人是非了。哎，谢谢。

0: 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1: 哦，谢谢，谢谢啊！
2: 来，告辞，告辞。小青姑娘，他们来做什么？
0: 哦，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啦。
2: 小青姑娘，如果他们胆敢趁着许大夫跟许夫人不在上门来欺负你，我绝对不饶过他们。啊，
0: 不是，他们是，他们是来道歉的。
2: 哦，那就好。
0: 他们是来道歉的，那你呢？你来这里做什么？
2: 知府大人要我来通知你，叫你带着保安堂的四件宝物去衙门一趟。
0: 啊，为什么？
2: 因为有很多苏州府的士绅，他们封闻保安堂的宝物是旷世奇珍，相约到三皇祖师庙想一睹宝物的风采，偏偏你们又只展示一天，所以后来他们又想请大人出面，想商借宝物到衙门观赏。啊，
0: 原来如此。那好，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说我很快就会派人把宝物再拿过来，让你们好好观赏的。
2: 好，我这就回去禀告大人，告辞。
0: 看来这四件宝物真的叫我们保安堂出尽风头了。
3: 停停！
4: 徐大夫，
3: 这么大热天赶路也实在够辛苦的，不如到前面茶铺休息一下吧。
4: 哦，好。哈，
5: 大家到前面茶铺休息一下，喝壶茶再赶路吧。走。
6: 哦。
0: 姐姐又不让我再去倒银库，帮忙许仙开家大的药铺。可是我们现在的药铺这么少，又要义诊又要行善，怎么够我们开销呢？我想还是把这四件宝物卖出去，然后用钱来帮忙许仙推广三皇祖师会的会务，又可以救济穷人。哎，那岂不是美事一桩？好，只要那些苏州的士绅出得起价码，我就把宝物全部卖给他们。哎，你们好了没啊？
7: 好了，
0: 快出来啊！好了没有嘛？
8: 好了啦，小青姑娘，白娘娘临上金钱特别交代，嘱咐我们兄弟要好好看这四件宝物。你现在这
0: 怎么啦？我叫你们去办事，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什么责任全都由我负责，可以了吗？
8: 好好吧，反正白娘娘不在，你最大了。哼，我们走。
5: 好，走走走走。
0: 哎，小心啊，当心一点好不好？
2: 军爷，军爷，里头请坐。
3: 那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来，娘子，
2: 里面请，里面请
3: 啊。好。
2: 乡下小店很简陋，别客气，里面请。
3: 谢谢官人。
2: 两位想吃点什么？
3: 你们卖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2: 是是是，马上来，马上来。两位军爷要吃点什么？
4: 有什么好吃的，尽管拿出来。
2: 啊，是是。哎，
3: 娘子，这一路到京城，最快也要三天的时间，实在够辛苦的。万一动了胎气，那怎么办呢？你实在是不应该来的。
9: 官人，你不用担心，这一点辛苦我还承受得了，不用为我担心了。
3: 都是我不争气，对自己的医术没有信心，才会劳累你陪我走这一趟。
9: 人命关天，更何况梁王爷他身份特殊，所以不能出什么差错。官人，你的担心是对的。
3: 娘子，
4: 小青姑娘，知府大人交代，请你把宝物放在长桌上。
0: 可是这是府衙公堂，在这儿展示宝物好像不太妥当。哎，
4: 哈，知府大人说参观的人很多，公堂比较宽敞方便。
0: 啊，那说的也是啊。
4: 小青姑娘，你们稍待一会儿，我进去请大人出来。
0: 好。哎，你们把宝物放在那儿。小心点哦。
4: 这是王母寺镇的门。哎，奇怪，那天我们在保安堂所见的，怎么会跟今天的不一样呢？
6: 来，小冉，哎，再来点，
4: 好好，马上来。哎，吃饱了，喝足了，该上路了，我们走吧。哎，我们上路了。
6: 啊，上路了。
4: 徐大夫，徐夫人，我们该上路了。
6: 顶这么大的太阳赶路，实在是很累人。我看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
4: 许仙，抬轿子走路的都不喊累，你坐轿的凭什么叫累啊？哎，
6: 我是好心体谅大家，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哼，
4: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看呢，你是体谅他才是真的。
6: 你好，既然你硬要扭曲我的好意，我就偏不上路，
4: 看你能怎么样。 许仙，这可由不得你，乖乖的上轿赶路，要不然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
6: 哼，我就偏不上轿，看你能奈我如何。
4: 许仙，你找死！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宽幅型，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

0: 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

0: 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

0: 所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没错啊，关键是呀。
1: 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导潜，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4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0: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
6: 以前呢，去儿子家

0: 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富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富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富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阵雨23到33摄氏度，黄龙晴转阴4到19度，盈津阵雨21到30度，小津多云转阴15到28度，岳西阵雨18到29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6到38度，大邑阵雨23到32度，德昌阵雨21到30度，延边阵雨21到32度，军连雷阵雨转阵雨23到34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3到36摄氏度。
1: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这个卧底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3: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4: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5: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6: 谁啊，这么大面子？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2: 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
7: 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徐谦，这个由不得你，乖乖的上轿赶路，要不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我就偏不上轿，看你能奈我如何。
0: 徐谦，你找死。别拦我。
2: 你在干什么？
0: 你疯了你。
2: 他不单只是疯了，简直是找死。
0: 徐谦，你再不上轿赶路的话，保证死的一定是他。
2: 你要是敢动许仙一根汗毛，你将会死得很难看。
0: 臭娘们，你敢威胁我？干什
2: 么？只要许仙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那梁王爷的病就会好不了了。到时候，哼，官人，你先坐下。
0: 你，
2: 哼，
3: 哼，你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们夫妇一般见识吧。先将他们骗进京去，替王爷治病，以后要整他们，机会多的是。你何必急在一时呢？
0: 哼，
3: 哎，大丈夫能屈能伸，过去跟他们说两句好话，不就没事了吗？
0: 你叫我去跟他们低声下气讲话，免谈。
3: 只要让他们能够同意进京，还怕没机会整他们吗？该怎么做，你自己心里明白。去啊。
0: 二位，我家公子已经赶回京去报讯了，所以我们要在三天之内赶回京城，否则的话夫人怪罪下来我们也担当不起。刚才在下一时心急出言不逊，希望二位不要见怪。
3: 哎，是啊是啊，请二位多多包涵，我们该上路了。请
0: 走走走，快点快点，像你们这样蚂蚁走路老牛拖车，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如果三天之内到不了京城，我要你的脑袋。
4: 停轿。
0: 停轿？谁叫你们停轿了？
4: 我们卖劳力赚钱已经够辛苦了，身边还受到威胁，不干了。
0: 什么？你不干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
4: 停轿停轿。
0: 该死的，哎，可恶，什么东西，
3: 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么大的火气干嘛？
0: 可是这小子，
2: 这位大哥，这什么事情呢？
4: 许夫人，我们不进京了，如果您要回苏州府的话，我们可以免费抬您回去，要不就请您下轿。
2: 哎，怎么了？为什么不走了？这位大哥，我知道这一次上京之行的确是很辛苦，不过就算三天之内到不了京城的话，他也无权乱定你们的生死啊。嗯，我娘子说的对，您就当他是狂犬吠山门，不要理他。
4: 许夫人，许大夫，我们是很愿意送你们上京城，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小家累，实在不敢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请你们原谅。
2: 这位大哥，你尽管放心送我们进京，我保证你们安然无事。
4: 许夫人，我是个粗人，如果说话不中听，请你别见怪。
2: 你说，
4: 你和许大夫都是平民百姓，无权无势，凭什么保证我们平安无事呢？
1: 如果梁王府的人真的敢为难你，我就拒绝替梁王爷诊治，这总可以了吧？
5: 徐大夫，你千万不要拿我们王爷的生命开玩笑，否则你不但救不了他们，恐怕连你们夫妻的命都保不住了。
2: 举凡是人，不论其身份尊卑，都有生存的权利。要是梁王府仗势草菅人命的话，那梁王爷只好终其一生与病榻为伴了。
4: 徐大夫、徐夫人，你们夫妇实在够义气，请上轿，我保证三天之内送你们上京城。
2: 谢谢。
4: 起轿，
6: 走。
7: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白素贞是玄门弟子，你们是被他的障眼法给蒙住了。
4: 陈大人，现在赃物已现，证据确凿，你说该怎么办？
7: 依法就办。来人呢？
8: 在。
7: 马上派人围住徐府四周，一个人都不能让他跑掉。
8: 是。
4: 你们去助两位差爷一臂之力，窃贼如果胆敢拘捕，就地格杀勿论。
8: 是。
7: 慢着，梁公子，人犯尚未过堂，罪责未定，不能杀。
4: 陈伦，人证物证俱在，还过什么堂？难不成你想包庇他们？
7: 哼，梁公子，本府办案一向秉公处理，绝不徇私偏袒，非贼盗宝罪不及死， 你们要是胆敢随意杀人的话，本府绝不轻饶。
6: 杀不误，有事本公子替你们担待。
8: 是。
2: 多地成寸不千里。

0: 陈大人，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呢？你不是说苏州有很多士绅都要灌下宝物吗？
1: 没有很多人，就只我和梁公子而已。
0: 梁公子？梁公子也是苏州的士绅吗？
1: 不是，他是这些宝物的主人。
0: 既然梁王府的人出面指认这些宝物是他的，那就让他拿回去好了，免得我再白跑一趟。嗯？
2: 怎么，你还想到我家去偷盗宝物？
0: 不是偷，是借。本来我是想三皇祖师会圣诞之后再把东西送回去的，现在东西都在这儿了，你自己拿回去吧，我们走。
1: 慢着，既然你承认前往梁王府偷盗宝物，就不能走。来人呐，把他们给我围起来。小秦姑娘，我劝你们最好是乖乖的束手就擒，本府会尽量从轻发落。
0: 陈大人，你的属下根本奈何不了我们的，你还是叫他们赶快走开，我们要走了。
2: 想走？

0: 临安城，这怎么可能呢？哎，
1: 怎么又不走了？啊，临安城，
0: 徐大夫，你看，我们是晌午才离开苏州府的，怎么在日落之前就回到临安城了？这太不可能了吧？
1: 可是这明明是临安城啊！
0: 这太不可思议了。哎，这不可能的。哎，这真是太邪门了。
2: 是啊，
0: 这，哎，走走走，哎，走了，
2: 走。

0: 请用茶。
1: 娘子，这穿针扎穴我实在不行，万一……
2: 徐大夫，啊，
3: 夫人，
0: 梁夫人，
2: 想必二位已经知道梁相国身患何疾了。
1: 啊，听说相国大人是因为荆棘攻心，中风待残，可不知道是否属实？
2: 朝廷御医师。

0: 是这么说，是否属实就要请大夫详加诊治了。
1: 啊，在下一定会尽力的。
0: 请。
1: 好。
2: 徐公子，请。
1: 啊，谢谢。哎，娘子，你真的要我下针？哎，
3: 官人，你是苏州的名医，尽管放心的去下针，我对你有信心。

0: 许夫人。
1: 许大夫，王爷他怎么会这样啊？
2: 夫人，夫人，王爷手掌动了耶！
3: 痛啊！
2: 夫人，王爷的血气现在在脑部窜行，只要冲开淤积的血块，很快就没事了。
1: 可是王爷这么挣扎，万一那根银针走位，那怎么办呢？
2: 这你放心，只要我替王爷再扎一针，保证他安安静静。
1: 徐大夫，王爷他晕过去了，你看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呀！
2: 夫人请放心，王爷很快就会醒过来的。哦。
0: 都督知府陈大人说，许夫人不但医术超群，还精通玄门法术，这可是真的？
4: 我是头门拜师学过，略懂一二。
5: 哼，我看许夫人不只是略懂一二，而是玄门中的高人。
6: 玄门高人？两位未免太抬举我了吧？
5: 不是抬举，是事实。啊？
6: 是吗？
5: 许夫人能缩地成寸，小琴姑娘又能在空中凌空虚度，光凭这份能耐，又岂是略懂一二的人所能做得到的？
6: 我施展缩地成寸的法术，在两个时辰以内将各位送到临安城，那只是雕虫小技，称不上是玄门高人。至于小青，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州城哦。那你们怎么可能见过她凌空虚步的法术呢？
0: 许夫人，明人不说暗话，小青姑娘在闯进梁王府偷盗宝物的时候，早已露出行踪了。
6: 你们好像肯定梁王府失窃的宝物，确实是小青所盗了。
5: 不错，白素贞，我家公子只要在保安堂搜出赃物的话，夫人也难逃关系。
6: 哎呀，我被我有牵一道，怎么会中了梁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呢？哎呀，不好了，小青她出事了。
7: 大公子，你小心一点啊！
8: 梁莲，你该死！
6: 娘子，娘子，娘子！
9: 徐大夫，
6: 我娘子呢？
9: 徐夫人她和……
6: 她怎么了？
9: 她和两位护院在后院的凉亭聊天呢。
6: 啊，好，
9: 要不要我去请许夫人来？啊，
6: 不用了，我去找她。娘子，娘子，
10: 官人，
6: 梁王爷，他的
10: 梁王爷他不会有事了。啊，小青出事了，我们快回去吧。啊，
6: 小青怎么了？
10: 两年觊觎我们家的宝物，趁我们不在苏州的时候，想要强行抢夺，现在已经争执起来了。
6: 梁烈他真可恶。那我们快走。
10: 好，
0: 慢着。啊，许夫人，我家夫人吩咐，在王爷苏醒之前，许大夫不准离开梁王府。
10: 梁王爷他命不该绝，不会有事的。官人，我们快走。
5: 拿下。

0: 你别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
1: 你要是敢杀我家官人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0: 娘子，你不要过来，他们不是开玩笑的。
1: 官人，你放心，要是他们敢对你怎么样的话，我叫你们梁王府的人偿命。
0: 娘子，我不会有事的，你快去救小青吧。
1: 那你快走，快走啊！

0: 哎，王爷，您醒了！哎呀，您终于醒了！哎，许夫人，王爷醒了！哎，我许夫人，
1: 梁夫人，你们王府的人也实在是太霸道了！我警告你，要是你们敢动许仙的一根汗毛，我就保证王爷他将永远不会醒过来！
0: 小青，不得伤人。他这个人这么可恶，为什么不能杀他？小青，我家官人被他们扣在梁王府，要是杀了他的话，那官人也就没命了。哎，梁莲，这四件宝物确实是你们梁王府之物，现在我物归原主，你可以把它带回临安城去了。
2: 哼，我不但要将宝物带回临安城。
0: 我还要抓你回临安城去治罪。梁莲，我看这件事还是息事宁人，就此作罢算了。我老实告诉你，我已经查得一清二楚，这四件宝物根本不是你们梁府之物，乃是蛮夷献给皇上的贡品。此事要是让朝廷知道梁王爷他私下扣下贡品的话，这可是满门抄斩之罪哟。
2: 你。
0: 把宝物收起来。是。我们走。慢着。
2: 你还有何指教？
0: 梁公子，我希望你回到临安城之后，可以立刻把我们家官人平安的送回苏州城来。哼哼，
2: 要是我不肯呢？
0: 那你休想离开苏州府。哎，小青，梁莲，要是我家官人受了任何委屈的话，一切后果要由你们父子两个来负责。我看你还是好自为之。你们可以走了。
2: 白素贞，我不是被吓唬着长大的，你们等着看，我怎么对付许仙。
0: 你敢？
2: 哼，敢不敢？
3: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走，
4: 大人。啊，
3: 许夫人。哎，
4: 梁公子他人呢？走了。
3: 你们刚才在争执些什么啊？是不是为了许大夫？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哎呀，
4: 不关你的事了。哼。
3: 你偷盗梁王府的宝物，而许仙是保安堂药铺的东家，谁说不管我的事啊？
4: 好了，偷宝物是我偷的，跟许仙没有关系。你想怎么样，冲着我来好了。
3: 你太放肆了，
0: 小青。
3: 哼，
4: 陈大人，我希望这件事你还是不要插手比较妥当。哎，许夫人，我也知道插手管这件事对我没有好处。
0: 但是我要是不管的话，我头上的这顶乌纱帽就保不住了。陈大人，梁王爷他私下扣下了贡物，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的。你放心好了。小青，我们走了。妖怪，
5: 夫人，
0: 妖怪，
5: 妖怪，
0: 快来人呐！夫人，快来人呐！
5: 走啊你！
0: 你推什么推？
5: 我自己会走啊！
0: 哎，
5: 我推你算对你客气了。
0: 叫
5: 什么的？你再瞪我就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
0: 哼，妖怪呀，妖怪呀！
6: 许仙，你的妻子是妖

0: 梁夫人，白日青天，朗朗乾坤，哪有什么妖怪？你信口雌黄，怪力乱神，危言耸听，哼，朕枉费你贵为朝廷诰命的一品夫人。
1: 我可是亲眼看见他原地这么一转身就消失了，我没有危言耸听，我也没有骗你的必要啊。
2: 梁夫人，

0: 你好大胆子，竟敢当面指斥老身少见多怪！哼，你们梁王府仗势欺人，巧取豪夺，我说你少见多怪，已经是留了口德了。许仙，你好，你说说看，梁王府仗势欺人，欺了什么人？巧取豪夺，又夺了何人之物？
1: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休想离开梁王府大门。梁夫人，我答应来到临安出诊之前，就事先声明没有绝对把握治好梁王爷中风待残之急，而你却把我扣留当做人质，这不是仗势欺人是什么？这，再说，梁连得知保安堂有四件奇珍异宝，竟然起了非分之想，半途折回苏州府欲强行夺宝，这。
2: 不是巧取豪夺是什么？
3: 许仙，你少在夫人面前装蒜！你们保安堂展示的四件宝物，就是小青从梁王府偷盗出去的。我家公子要回自己的宝物，这有什么不对的？
1: 哼，小青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州府。再说，那四件宝物是我家娘子的传家之宝，你们信口开河说是小青盗自梁王府，你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4: 许仙，你知不知道？
1: 小青会施展凌空虚步的法术，哼，不知道。如果你说我家娘子会法术，我相信。可是你说小青也会法术，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4: 许仙，小青施展凌空虚步潜入梁王府偷盗宝物是有人亲眼目睹的，这是事实。
1: 有人亲眼目睹小青潜进梁王府盗宝？
4: 不错。
1: 哼，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小青是哪月哪日潜进梁王府盗宝？
5: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三皇祖师爷圣诞的前一天晚上。
6: 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是小事，珍奇古玩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奇宝呢。
5: 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玩呢？我们白家有四件祖传的家传之宝。
6: 无奈家道中落，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做嫁妆了。啊，那是什么宝贝？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
5: 现在这好，要是有所不便，那就算了。不，官人，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有什么不便呢？
6: 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出来给你看看。
5: 好，小青，
6: 姐姐，找我有什么事？你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家传之宝，家传之宝，
5: 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
6: 娘子为了不让我在三皇祖师会上出糗，是有可能叫小青连夜闯进梁王府盗宝。
5: 许仙，想说什么没有？有什么头绪吗？还是什么蛛丝马迹？哼，除非你能够证明小青真的会凌空虚步的玄门法术，否则我绝对不会相信我家娘子会纵容小青夜进梁王府盗宝的。
6: 姐姐，我们费了许多的心思，好不容易才让许仙当上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这么容易就放弃了吗？
5: 为了不让官人起疑心，我们也只好忍痛暂时关闭保安堂好了。
6: 啊，这。

0: 白娘娘，是不是这个木箱？
1: 对。
2: 哎，看看。哇，这么多
0: 好多元宝啊！哎呀，哇，哇，这么多白花花的元宝。
1: 好了，就每人赏你们一锭银元宝好了，那其他的就准备送到杭州李公府家去寄放。
3: 姐姐，我看许仙很快就会回家了，我们还是让保安堂开张吧。
1: 小青，官人不在，谁打理？难道要我们两个女人家替人家看病不成？其实我也很不愿关闭保安堂，但是你去梁王府盗宝，泄露了行踪，梁王府他们绝对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密纳沉沦，派衙役来抄家的。
3: 怕什么，姐姐？那些苏州府衙的衙役都是凡夫俗子，奈何不了我们的。
0: 对，白娘娘，小金姑娘说的对，要是沉沦改派衙役来抓人，我们兄弟就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你们说对不对？
4: 对
5: 对对对。
1: 苏州府衙役是不足惧，可是我们的身份泄露了出去，还有谁敢来看病呢？再说那些衙役都是无辜的，如果徒造杀孽，不但有干天和，还会影响我们正道归真的。
3: 姐姐，我看我们现在还要赶去临安，赶快把许仙救离梁王府。
1: 嗯，对，我们要赶快行动。哎呀，不过
3: 怎么了？
1: 不过据我推算，许仙他命中注定，恐怕还有一次牢狱之灾。
6: 乖乖待在这里，等王爷起来再说吧。
7: 你们不要走，不要走，放我出去！
6: 你们俩给我好好看住他，要是说了什么差错的话，为你们俩侍卫。
8: 是。
7: 哎，你不要走！
9: 两位大哥，两位大哥，求求你做做好事，放我出去吧。
10: 放你出去，许仙，我看你是做白日梦，你乖乖在这等死吧！哼！
7: 放我，放我出去！梁王府不是官府，你们无权决定我的生死。
6: 许仙，你既然被关进来，就认命吧。就算你喊破喉咙，他们也不可能放你出去的。
9: 我不要这样平白无故的死去，我不要这样平白无故的死去，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3: 姐姐，我舍不得离开这里。
1: 保安堂是我们辛辛苦苦经营起来，别说是你，就是我，也舍不得就这样轻的放弃。不过为了官人，别说是一间小小的药铺，就算是有近视千年的道行，我也会毫不犹豫。
3: 姐姐，我觉得你现在感情的漩涡里不能自拔了。
1: 小青，我也知道我是作茧自缚，可是不是我不愿意自拔，而是不能自拔了。
3: 我们走吧。
11: 好了，
1: 走了，
11: 走了，走了，走了，
12: 哎，走了，走了。

0: 怎么还不回来？我都急死了。夫人，也许公子在路上有点耽搁，我想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1: 都已经一天一夜了，连个消息都没有，哎，我都快等不及了。公子回来了，娘。啊，莲儿，
2: 哎呀，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娘都快急死了。娘。
1: 我一接到你的飞鸽传书，就日夜兼程，快马加鞭的赶回来，这已经是最快的了。这么急着叫我赶回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爹他怎么了？爹，爹，爹。

0: 莲儿，别叫了，你爹被白素贞施了法术，听不见了。
1: 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爹醒过来。如果爹就这样一直昏迷不醒，我们梁家就完了。
0: 莲儿，
1: 爹，
0: 娘已经请了临安城最好的道士跟和尚来为你爹看过了。
1: 啊，娘，那他们怎么说？
0: 哎呀，他们都束手无策啊，所以娘赶紧飞鸽传书把你催回来呀。
1: 哎，娘，那和尚道士他们人呢？
0: 他们俩，我是怕他们把情形给传扬出去，所以就把他们两个跟许仙关在地牢了。哎，
1: 那还好。哎，可是娘，现在怎么办呢？哎呀，
0: 和尚跟道士都说，这个施法术的人功力高强，除了白素贞本人。要是假别人之手，反而会弄巧成拙，害了你爹啊！
2: 哼，难道连镇江府金山寺的法海禅师也奈何不了他？
0: 哎呀，你看娘一急把他倒给忘了。哎，莲儿，你明儿一大早就赶快到金山寺把法海禅师请来救你爹啊！
2: 如果请了法海禅师只是为了救爹，那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0: 难道还有比救你爹更重要的事情要找他？
2: 一举除掉白素贞跟她的丫鬟，永绝后患，以免夜长梦多。
0: 嗯，能除掉白素贞这个后患，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到时候白素贞要是不出面怎么办？
2: 我会有办法逼白素贞出面的。
3: 许仙，我跟大师都怀疑尊夫人不是人。
4: 胡说胡说！你有没有见过我家娘子？我家娘子也没有得罪过你。你凭什么说他不是人？
3: 许仙，你不要太激动，我跟大师只是怀疑而已。
5: 阿弥陀佛，许施主，从王爷昏迷的症状，加上你身上所染之妖气，老衲敢肯定，尊夫人确实不是人，她是妖。
4: 啊！老和尚，你太过分了。我家娘子明明是人，你为什么偏说她不是？好，就算她不是人，是妖怪，那又关你什么事？
5: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老衲本应助你一臂之力，只可惜老衲功力不足，法力不够。许施主，指望你自求多福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6: 来了。
4: 梁公子，你来得正好，你们怎么可以无缘无故把我关在这里呢？快放我出去！
2: 许仙，只要你有自信能够救醒我爹，我立刻就放你出去，否则你就准备老死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吧。
4: 梁王爷的病已经治好了，怎么会昏迷不醒呢？你快放我出去，要是我治不好，我娘子也会呀。
2: 哦，可是白素贞已经回到苏州府去了。
4: 好，好，你放我出去，我马上到苏州请我娘子来。
3: 公子，如果你放许仙出来的话，万一在中途脱逃怎么办？
2: 哼，如果用天蟾经穿过他的锁骨，你还让他逃掉的话，你就提得回来见我。
4: 啊，梁莲，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2: 许仙，你是第一个和梁王府作对还保有命在的人，你要怪就怪白素贞和那个叫小青的丫头不该在太岁头上动土。
4: 你这样凌虐我，我家娘子不会放过你的。
2: 我爹乃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堂堂相国之尊，如果让白素贞就这样欺门上户、耀武扬威而束手无策，那岂不是颜面扫地？你先用天蟾经把她锁住，明天一早就把她押往苏州府交给陈伦，我倒要看看陈伦到底如何的处置她。
7: 是。啊，
0: 你这样对待许仙，白素贞她一定会出面替她报仇。万一法海禅师他不肯出面，那不是会伤害到你爹，也会连累到我们全家吗？

0: 哼，由我亲自出面，法海他如果不肯买这个账，我就一把火射了他的金山寺。哎呀，
1: 我们有求于他，你千万不能太张狂啊！
0: 娘，我又不是三岁的孩童，怎么可能拿爹的生命开玩笑呢？该怎么做，我自有分寸。
2: 嗯，
0: 你好好看守王府。
2: 是，
0: 你们快下去备马，我们现在就连夜赶往金山寺。是。
3: 许仙，这天蚕精穿透锁骨的滋味很不好受，你可得忍耐点啊！
4: 不要过来！
3: 许仙，你认命吧！
0: 把他抓起来！许仙，你不要命了？你敢踢我？
4: 我恨不得一脚踢死你！
0: 好。
5: 姐姐，什么事啊？
6: 我听见官人的惨叫声。
5: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听到。
6: 有，我肯定确实听到官人的惨叫声。
5: 姐姐，会不会是你太念着许相公，所以才会有这种错觉？
6: 小青，以我的道行会产生这种错觉吗？
5: 说的也是。哎，姐姐，那你何不掐指一算，不就全都知道了吗？怎么了，姐姐？徐相公他出了意外了？
6: 我不知道
5: 啊。你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的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快说啊！
6: 小青，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5: 啊？你是说，只要胎儿成型，你的功力就会减退那件事？姐姐，胎儿成型真的那么厉害，会让你连推算的能力都没有了吗？
6: 小青，这只是开始而已。迟一些可能会更严重。
5: 姐姐，你这又何苦呢？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我看还是把胎儿拿掉好了。
6: 小青，我是许家的媳妇儿，我有义务和责任替许家传宗接代。再说要是我把胎儿逼出体外的话，官人知道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5: 官人，现在在你的心里，除了许仙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我是说，还有没有你自己的存在？哎
6: 呀，小青，我们现在是人，我嫁给许仙，是天赐的一段姻缘。再说，许仙是老实人，我怀胎，是我心甘情愿的，我能不念着他，这行吗？
5: 好了，从此以后，我不管你跟许仙爱得死去活来。天塌下来，我都不管了。
6: 哎，小青，你在生姐姐的气了？
5: 我没有啊。
6: 你明明在生气，还说没有。
5: 哎，我不管你跟许仙的事，你不高兴，我管你又不高兴。姐姐，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6: 好，只要你不生气，你爱怎么管怎么管，这可以了吧？
5: 看来我还是要识相点，少管为妙，免得惹人讨厌。
7: 客官，哎，慢走慢走啊！哎，客官，慢走慢走。
8: 哦，哎呀，又困又累，如果能够再睡一会儿的话，那有多好啊！
9: 就是说嘛。反正我们又不急着赶路，干嘛这么早就出门了？
6: 我

0: 我说你们呐，晚上不睡觉，到处去溜达，白天再喊累，累死了活该。
1: 哎，小心姑娘，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0: 为什么不对啦？我们出门在外，本来就应该鸡鸣早看天，为晚些投诉。人要早睡早起，才会身体健康。
1: 可是我们又不是人呢。
0: 啊！你敢顶嘴？敢顶嘴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姐姐，你们怎么样？
2: 我没事。哎呀，你们不要再闹了。万一真的撞到了我的肚子，那怎么办呢？
0: 都是你啦，姐姐现在是千金之躯，万一你把她撞出问题来，我就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1: 哎，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0: 好了好了，你不要紧吧？

0: 你们把他带到苏州府，交给陈伦，一定要等到他判决之后再回来。你告诉陈伦，他如果胆敢包庇许仙，我会叫我爹摘掉他头上的乌纱帽。
1: 是，走。

0: 姐，我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是有点累。等我们到了前面的小市镇，我叫白福去雇点轿子来让您坐。
1: 不用了，小青。我听说怀孕的女人多运动，对胎儿是有好处的。
0: 我也听说怀孕的女人不能太劳累，要不然会动了胎气的。
1: 你听谁说的？
0: 除了许仙，还能有谁呢？
1: 贫嘴。
0: 姐姐，我们到那边坐一坐。
1: 好。小青，说真的，我真是有一点不放心官人呢。
0: 姐姐，你不是说许仙命中注定要有这一次牢狱之灾吗？
1: 话是不错，可是官人他是文弱书生，万一……
0: 啊，那你是担心许仙会被欺负了？
2: 要是有谁欺负许相公，我绝不饶他。
1: 哎，小青，来福，我们先去临安城看看官人的情况如何，然后再去杭州好了。
2: 是。要装死赖活的，快点！
3: 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也走啊！
3: 水，
2: 来，
3: 水。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

0: 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这个卧底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9: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10: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11: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12: 谁呀？这么大面子？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8: 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装死赖活的，走快点。
1: 我实在走不动。
0: 走不动也走啊。
1: 睡。
0: 起来。
1: 睡。
0: 快走啊你。
1: 睡。
0: 快走啊。干什么？
2: 他口渴，要喝水啊！
0: 哦，哎，许仙是你什么人？要你对他那么好，
2: 再不给他水喝，他会渴死的。
0: 哼，他呀，渴死了活该。
2: 我真搞不懂，他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要这么样折磨他？
0: 这一路到苏州府，是我当家，我高兴怎么样对待他，就怎么对待他，你管不着，走开。哼，许仙，你要喝水是不是？来，喝，喝，你喝，喝，你喝。许仙，你不要怪我，要怪就怪白素贞，谁叫她让我这么难看啊！好，带走。

0: 赶快去请大人出来。是，这些梁王府的卫士真是太残酷了。是啊，居然把许大夫折磨成这个样子。许大夫又是我们家夫人的救命恩人。这是什么人干的啊？是押解来的梁王府卫士，他们真是泯灭人性。既然这样的，宁愿许仙。
1: 他们说，许大夫是盗宝的主谋。
0: 梁家公子为了怕他中途逃脱，只好穿透他的锁骨，以防万一了。哼，别以为他们仗着梁连替他们撑腰，本府都不敢办他们。许仙要是有什么差错，就算是梁王爷护着他们，本府一样的要他们还以公道。去，将那名卫士立刻押入牢房，听候处置。
1: 是。
0: 许仙。
2: 啊。嗯。
3: 大人，
4: 许仙，你放心，本府会找最好的大夫治好你的伤势的啊！谢谢。许仙，哎，
3: 老爷，许仙他。 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他有没有生命危险？不知道有没有生命的危险。郑大夫，许仙他。
5: 许大夫的伤势很重。

0: 许仙，你伤得不轻，快躺下来，千万不要起来。多谢夫人关心，我还撑得住。陈大人，我想要回报安堂，去见我家娘子。许仙，白素贞她……
1: 你现在连下床都这么吃力，怎么回去呢？
0: 一切等你伤养好了再说吧。陈大人，
1: 我不相信我家娘子会让小青到梁王府盗宝，我要回去当面去问清楚。许仙，你现在不能够离开府衙。为什么？愚公，你是梁王府借送来苏州府的盗宝嫌疑犯，在案情未明之前。
0: 你暂时不能离开府衙，雨丝，你曾经救过竹京一命，我又怎能任你负伤而离开府衙呢？是啊，陈大人，我……
1: 你尽管安心的在此养伤，有关小青到梁王府盗宝之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0: 陈大人，你相不相信我家娘子会让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取宝物？ 在过堂之前，我实在无法肯定的回答你这个问题。
2: 许仙，你放心，不管小青姑娘她有没有到梁王府去盗宝，我保证，你跟白素贞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夫人，你……
3: 陈夫人，谢谢，谢谢你相信我家娘子和小青的清白。
2: 陈大人，陈夫人。
0: 草民先行告退。郑大夫，你先别急着走。许仙的伤到底要不要紧呢？
2: 夫人，许仙的伤势虽然很重，可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0: 许仙，你自己也是个大夫，我要你亲口告诉我，你的伤到底要不要紧？陈夫人，我没事，没事。
1: 没事，我就放心了。你可以走了。是，草民告退。许仙，现在感觉怎么样？夫人，许仙他伤得不轻，应该让他多休息。你留在这儿，好好照顾许大夫。
0: 是。
1: 我们先出去吧。
0: 夫人，这盗宝一案是梁王府交办的，绝对不可以由任何的差错。你怎么可以轻言的保证许仙和白素贞他们没事呢？梁王府交办的又怎么样？你要是敢曲解于梁王府的权势，而判他们两个人的罪，我就……
1: 夫人，你先别生气，听我说嘛。
0: 哼，除非你答应不判许仙跟白素贞的罪，否则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1: 夫人，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不知感恩图报的人，只是怎么样？从种种迹象显示，小青到梁王府盗宝是事实，所以，
0: 小青到梁王府盗宝，那是他个人的事迹，与许仙和白素贞有何相干？
1: 许仙和白素贞也有可能是共同正犯呢。
0: 哼，就算他们是共同的正犯。
1: 我也很想替许仙开罪，但是我如果徇私枉判，万一梁王爷怪罪下来，我顶上的乌纱帽丢了不打紧，可能我的生命都保不住啊！
0: 这不可能。许仙，他为人忠厚善良，白素贞知书达理，他们两个人在苏州城是出了名的大善人。 怎么可能做那种鸡鸣狗盗的事情？
1: 夫人，我知道你一心一意要报答许仙夫妇对你的救命之恩，但是论断案情是要讲究证据的，不能单凭个人的好恶行事啊。
0: 这。

0: 徐大夫，徐大夫，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是有一点不舒服，没关系，我还能撑得下去。谢谢。
0: 哎，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1: 啊！你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哎，上来！
2: 哎，徐大夫，你别拉我！
1: 上来！
2: 徐大夫，没事吧？没事吧？起来，起来！徐大夫，你摔倒没有？
1: 没事，没事。
2: 我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我陪你进去休息吧。徐大夫，你没事吧？
1: 你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
2: 徐大夫，并不是我们要拆你招牌，是刘员外叫我们拆的，我们就拆了。这什么道理？我们也不清楚啊。
1: 哪个刘员外？刘员外是谁？是不是这里的屋主？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麻烦你帮下忙。马上请刘员外来这里，马上请他来这里一下。
2: 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
3: 许仙伤势不轻，应该走不远。你马上带人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2: 是。
4: 慢着。
2: 夫人还有什么吩咐？
4: 大人是交代，要你带人去把许仙给找回来。可不是要你带人去把他给捉回来，听清楚了吗？
2: 夫人请放心，属下一定不会为难许大夫的。嗯。
4: 老爷，许仙他……
3: 夫人，怎么处理许仙的事，我自有分寸，就请你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
1: 退租，不开药铺，不会的，一定是你弄错了。我好不容易才当上三皇祖师会的会首，我家娘子绝对不会临时不开药铺的。不，
5: 徐大夫是真的，我已经把押租金跟租赁契约退还给尊夫人了，不会有错的。
1: 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不会的。哎，
5: 徐大夫，你先坐下，先坐下来啊。不要激动嘛，有话慢慢说啊。
1: 招牌都给你们拆了，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5: 哎，徐大夫，难道尊夫人关闭保安堂的事儿，您事先不知情？
1: 不知道。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真把我给搞糊涂了。徐大夫，如果你真的想再开药铺，等我重新粉刷装修之后，我还是很愿意再租给你。哼，
1: 我现在是自身难保，又哪有余力开药铺替人看病呢？
5: 哼，世上的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做梦也没想到，尊夫人会利用你不在的时候席卷细软，远走高飞呀。
1: 员外，你误会了，我家娘子。
5: 徐大夫，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你这种好人值得帮助，只要你愿意，我就可以无条件把钱借给你重新开业。
1: 刘员外，我现在……
5: 年轻人做事要干脆，不要你啊我的，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就叫人替你把钱送了。

0: 可不要恶行恶状的吓唬人，知道吗？
1: 哦，知道了。
2: 哎，姐姐，你不是说许仙命中注定要有这次劫难的吗？那我们现在去梁王府，于事无补啊。
0: 官人他人还在梁王府，可是我实在不忍心见他再一次官司缠身，所以……
2: 哦，所以你就想逆天行事，帮官人解除这一次的劫难。
0: 嗯，我每次想到官人他无辜的受罪，我心里就很难过。
2: 可是姐姐，你有一定的把握这次一定能帮官人解除劫难吗？
0: 没有。
2: 既然没有，那我们去梁王府也没有用啊。
0: 小青，我们见机行事好了，我也只是想尽力帮助官人减轻这次劫难里面受的痛苦而已。
2: 嗯，
0: 走了。
2: 哎，这就是了，过去啊。
3: 好好好好。
2: 哎，姐姐，这个门楣上的太极八卦图好厉害哦，我上次来道宝的时候被他罩住，差点脱不了身。哎，姐姐，你不是说胎儿成型你的功力就会减退吗？
0: 胎儿成型不错，是会消减我的法力，可是要等到真的分娩的时候，我的法力才会完全的消失。
2: 哦，哎，白福，开门。
4: 是，开门，开门啊，快开门。
5: 你叫什么叫？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啊？
4: 我管他什么地方，我家娘娘她要进去。
5: 娘娘？谁是你们家娘娘？
0: 这位大哥是我，白素贞。
5: 拜拜拜拜，屋子拜。
4: 哎，开门呢，开门，叫你开门没听到？开门。
5: 主管，外面有。
6: 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夫人，是白素贞的。
6: 啊，白素贞？
5: 是啊，还带了好几个人来呢。
6: 哎呀，快快快快，叫外面拦住他，不准他进来。
5: 是，
4: 开门呢，叫你开门没听到？开门呢。白娘娘她不开门怎么办呢？
2: 把门撞开。不行，
5: 把门撞开。
0: 不行，不可以随便破坏人家的东西，我们要进去还难得倒我们吗？走。
6: 这怎么办呢？莲儿她还不回来，这怎么办呢？
0: 梁夫人。
6: 啊，白素贞，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快来人呐，来人呐。
0: 快走。白福，不得伤人。
4: 是。
0: 梁夫人，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也不会伤害府上的任何人的。
6: 你是妖精，这不会伤害人呐。
2: 哎，不，老太婆，你再敢说我们是妖精，我就……
0: 哎，小青，梁夫人已经够害怕了，就不要再吓唬她了。梁夫人，请坐。
2: 坐啊，快点坐。
6: 白素贞，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梁夫人，小青从府上盗去的四件宝物已经物归原主了，所以我希望你放了我家官人。
6: 这
0: 事跟我家官人确实无关，只要你肯放了我家官人，我就立刻让王爷行转过来，而且保证跟常人一样。
6: 可是许仙他……
0: 我家官人怎么了？
6: 他已经离开梁王府。
0: 你叫我家官人他……
7: 许夫人，许夫人，你请放心，许仙他平安无事。
0: 他人呢？
7: 我家公子已经将许大夫接送到苏州府衙，交给陈大人。
0: 你没有骗我，
7: 我家王爷的生命还掌握在你的手中，你想我敢骗你吗？

1: 老夫一生阅人无数，虽然不知道你是人是妖，但是肯定你绝非常人。
0: 是人是妖，但凭王爷认为就好了。我也不想再多费唇舌去申辩。不过，王爷我有一件急事，请王爷务必帮忙。
1: 什么事？请王爷立刻下令苏州的知府释放许仙。
0: 许仙，
1: 就是替老夫扎针治病的那年轻大夫。正是。
0: 他怎么了？
1: 王爷，这件事情你的夫人应该更清楚。我家的官人被你们的公子扣在梁王府，如今更被送到苏州的知府，使他官司缠身，难还清白。所以这个小忙，王爷务必要帮忙。
0: 那个年轻大夫正在送去了苏州府衙。在您昏睡的时候，已经送去了。白素贞，许仙胆敢纵命你家丫鬟前进我梁王府盗宝，气得老夫中风待残，分明不将老夫放在眼里。他有罪，不能放。
1: 王爷，小青盗宝之事是我的主意。 许仙他是保安堂要部的当家，他知不知情都难逃干系。
0: 好，不错。要是横情论理的话，许仙不但有罪，而且其罪当诛。但是，王爷你心里面应该明白，这四件宝物根本不是你们梁府之物。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王爷，你应该心里明白，小青所盗之宝。 乃是蛮帮供品，
2: 白素贞，你，
0: 王爷，我说的不对吗？据我所知，这些年来，王爷你私自扣下的蛮帮供品，更胜皇宫大内。所以，你身为当朝之相，百官之首，理应该明白什么叫做凡事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这个道理吧？
2: 哼，坦白的说，你想怎么样？
0: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就是希望王爷你立刻释放我家官人。要是我不放呢？
0: 如果你坚持不放的话，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自己衡量抉择吧。
2: 慢着，
0: 王爷，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2: 只要你不向王上告密，老夫立刻放了许仙。
0: 一言为定。
2: 立刻赶到苏州府衙，传老夫的口谕，命陈伦将许仙重罪轻判，发配镇将。
3: 是。
2: 莲儿到哪儿去了？
4: 莲儿到金山寺请法海禅师回来救你啊！
2: 什么时候回来？
4: 已经去了2天，大概快回来了。
2: 哦。

0: 白素贞，
1: 王爷，您怎么知道她叫白素贞呢？王爷，她虽然是中风带残，但是她的神智依然是清醒的，当然知道我是谁了。
2: 白素贞。

0: 小玩一下也不行啊。
1: 是
2: 啊。你再说，小青，姐姐怎么样了？王爷已经答应把官人放了。
3: 真的好
2: 了，我们走啊。
0: 好，
2: 走。小青，我想先到苏州去看官人。到苏州去，可是你不是说官人很快就会被发配到镇江府的吗？嗯，那样我们直接从杭州去镇江等他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回苏州去看他？而且你这样往返劳累，万一影响了肚子里的孩子，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向官人交代。
4: 可是我目前没有办法推算出官人的安全。再说那个梁王爷，他老奸巨猾的，我实在很担心官人他的安全。
2: 姐姐你放心好了，我看相公他貌无横相，顶多是受点折磨，生命应该是不会有危险的。
4: 小青，我要确实知道官人他是平安无事才放心呢。
2: 哎，白福，
5: 小青姑娘有事吗？
2: 你马上赶到苏州去看看许相公的情况如何，如果他有事的话，那你立刻到杭州通知我跟姐姐。如果许相公他平安无事，那你就一直暗中保护他到镇江去，好不好？
5: 好，小青姑娘，那我走了啊。
2: 哎，白福，
5: 小青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2: 千万不能让许相公知道我前进梁王府盗宝的事哦。
5: 我知道。嗯。
4: 哎，你们四个赶快到客栈去取回寄存的银两，我马上到杭州去。
6: 是是是，
2: 快点。姐姐，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杭州了。
7: 照这么说，他们确实是懂一点江湖之术。
8: 依我看，根本是妖术，尤其是姓白的白娘子啊，根本是个女妖精。
7: 此娘子姓白，
9: 叫白素贞，她的官人叫许仙。还有个丫鬟，大伙儿都叫她小青。三个人在街上开了一间药铺，叫保安堂。
7: 许仙、白素贞、小青，
9: 老禅师认识他们？
7: 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啊。
5: 听说那位许仙原先是在杭州学医的，因为吃上官司才被发配到苏州来的。
7: 哦，那此娘子她的长相是？
8: 论长相，她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啊，端庄娴熟，温柔大方，一点都不像个女妖精，大伙儿都叫她白娘子，更有人莫名其妙的称她是活菩萨。

0: 弟子法海叩见天神君，不知天神君驾到未曾远迎，当面谢罪。
1: 法海起来吧，谢神君。本神侍奉了玉帝之命，特来加赐于你。玉帝因你尽心潜修，颇有心得，特恩准加赐舍利子灵丹六粒，此灵丹可助你提前600年修成正果，好到凡间执行降妖伏魔之重任。
0: 叩谢玉帝洪恩慈惠，望其神君转奏玉帝，弟子修成正果之后，必定遵奉法谕，不辱使命。你必须牢牢记住，法者与公俱报也，台者地大物博也，所以你既已封号法海，今后就要以宽大雄伟的心怀。
1: 去严格执行法理的正业，
0: 弟子谨遵法谕，永恩不忘。这舍利子灵丹，百年才能炼成一粒，要妥善保管，小心服用。好了，本神走了，
1: 弟子恭送神君。

0: 慢着，你给我吐出来。
1: 吐出来？吃下去了还能吐出来吗？多脏啊。
0: 你哪里冒出来的，竟敢偷吃我的灵丹？你现在赶快给我吐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要置你于死地。
1: 和尚，难道你不记得我了？700年前我差点命丧在你手里面。
0: 700年前，小白蛇，你是那条小白蛇？小白蛇，700年前我是放一条生路，我是慈悲为怀啊。
1: 慈悲？什么慈悲啊？要不是小牧童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
0: 哦，照你的意思来说，你今天来是报仇的是不是？
1: 谈不上报仇，我只是想比你早700年修成正果。
0: 你，我告诉你，这是佛家的灵丹，怎么可以吞入你的口中？你赶快给我吐出来。
1: 和尚，600年功力对你来讲并不算是太久啊，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0: 你放肆。妖孽，
1: 在这里。对不起了，本姑娘不奉陪了。
0: 回来，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小白蛇，小白蛇，你好好给我听着，你偷吃我的灵丹，你破坏了我600年的道果，我会抓到你的，我不管是1000年还是10000年，我一定要抓到你，宰了你。回来。
2: 活菩萨，老禅师难道有点印象？
0: 王爷，如果白素贞一行之人确实是妖怪的话，老衲必定收服他们。啊，如果不是，请王爷原谅，老衲是方外之人，不可插手世间之事。
3: 这，禅师啊，您是我爹的好友，应该不至于袖手不管吧？
0: 这不是袖手不管，凡事必有一定的道理，在事情没有查清楚原因之前，绝不可贸然行事。
2: 哎呀，老禅师，你知道我这个病是怎么得来的吗？是他们利用妖术偷了我府里4件宝物，害得老夫是财物损失，颜面无光，还几乎赔掉一条老命啊！老禅师，无论如何，你要替我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呐，否则老夫会日夜难安的。
0: 这，好吧，王爷，老衲就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帮你这一次
2: 啊。好，
0: 不过王爷，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2: 啊！多谢老禅师啊！哎，老禅师啊，老夫也不会那么倒霉，3天2头遇见鬼啊！
0: 阿弥陀佛，王爷，凡人只要心胸坦荡，身上必定发出一股正气，自然可以惊鬼神、驱邪恶；不然的话，疑心自生暗鬼，不管佛神的佛法再高，也会一直不去，屈之不离呀。
2: 你这，
0: 王爷，老衲只是有感而发，别无他意，请王爷不要见怪才是。不知白素贞一行他们现在何处？
2: 哎，老禅师，你来迟了一步，他们刚走不远啊。啊，莲儿，你赶快带人去追，千万不能让白素贞离开临安城。
3: 爹，白素贞他们如果真的是妖怪，我这一去，岂不是自寻死路？
4: 禅师啊，您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西天吧。
3: 是啊。
0: 好吧，如果白素贞他们真的是妖怪，老衲必有办法查到他。

0: 竟然是老衲寻觅不着的千年白蛇药，真是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阿弥陀佛。
1: 啊，您是说白素贞她是？
0: 夫人，白素贞她是千年白蛇药。
1: 啊，蛇。
2: 哎，娘，
3: 夫人，快扶进去。
0: 白素贞，现在是你我了断这段恩怨的时候。

0: 老爷，老爷，
1: 夫人，有事吗？在你上堂之前，再多看孩子一眼吧。啊，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再一次的提醒你，今天过堂之人是我们的孩子和我的救命恩人，夫人。
2: 许仙和白素贞一案的是非曲直，我自有定见，不会冤枉他们的。
1: 你若是判他们有罪，你就是冤枉他们。
2: 你怎么知道他们无罪？因为他们都是好人。哎，好人就不会犯错吗？啊，
1: 这……
2: 夫人，我也和你一样，很想替许仙脱罪，但是我也不能不保护我自己呀。
1: 但是，你也不能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不准你判他们有罪。
3: 你，哎，你真是不可理喻。哎，
1: 老爷，你，夫人，老爷好像很生气耶。他要是敢判许仙有罪，我会让他气得跺脚。
4: 夫人，郑大夫来了，
5: 请。
3: 陈夫人。
1: 啊，郑大夫。
3: 人都招齐了吗？该来的都来了。好，带许仙上堂。
6: 带许仙上堂。大人呐，许仙纵容小青，擅闯梁王府，经属下查证。
3: 陈师爷，你不必陈诉，本府自己会看。
6: 是。
7: 喂。
3: 跪下！草民许仙见过大人。许仙，你的伤势未痊愈，不用下跪，就站着回话吧。
8: 是，谢大人。
3: 许仙，有关白素贞指使小青前往梁王府盗宝一案，也经本府查证属实，你有何辩词？本府特准你当庭陈述。
8: 大人。
3: 我家娘子绝不可能纵容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宝，
8: 你不能只听梁王府片面之词，而论定我家娘子有罪。
3: 许仙，白素贞与小青已经畏罪潜逃无踪，由此可见，小青夜闯梁王府盗宝之犯行属实，不容你抵赖。
8: 大人，你说小青犯行属实，不知道人证物证何在？
3: 许仙。 人证就是梁王府的二护院，物证就是保安堂所展示的那四件宝物，而且白素贞也当本府之面承认，所盗宝物确是梁王府之物。现在人证物证确凿，你毋庸置疑。
6: 大人，你说我家娘子承认宝物盗自梁王府，
8: 不知道供词何在，有否画押？ 许仙，你说话可要当心一点啊！当场驳斥大人，罪名不小啊！大人，草民只是据理陈述，并无驳斥之意，请大人明鉴。
3: 大人，许仙刁顽至极，辩词不足以采信，请大人还是致其应得之罪，以儆效尤。
8: 陈师爷，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大人就此论断我家娘子有罪，不睹草民不服。
3: 恐怕全苏州府的庶民百姓也会替我娘子抱不平，所以，请大人你三思而论断。许仙，本府自从仕途为官以来，论断案情，但求仰不愧天，俯不作地，庶民百姓服与不服，不在本府考量之内。你怀疑本府捏造白素贞供词，辱没本府威信，确属不该。
8: 大人，草民一时冲动，言辞逾越，冒犯大人之处，恳请大人恕罪。
3: 许仙，本府可以体谅你的心情，不怪罪于你。但是，白素贞指使小青一案，本府还是会依法论判。
8: 大人，要是我家娘子真的指使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宝，她也是为了我才会这么做。 我愿意代替他们承担所有的罪责，只要大人秉公论判，我绝无怨言。
3: 本府依法论判， 你是将难脱共谋之嫌。不过本府相信，以你的为人，绝对不会与白素贞和小青共谋盗宝，所以。击鼓鸣冤，带上堂来。
0: 启禀大人，门外有许多百姓击鼓鸣冤，
3: 通通带上堂来。
0: 是，通通带上堂来。
1: 大人。

0: 夫人，你，
1: 启禀大人，我们都是来证明许仙和白素贞都是被冤枉的。
2: 是啊，就凭你们一群人，空口无凭，能证明什么？啊，胡闹，简直是胡闹！
0: 启禀大人，民妇并不是胡闹，而是有下情上告。你有什么话说？写好诉状呈堂上来即可。
1: 不必在此多费唇舌了，下去，通通给我下去！大人，我不用多说了，退堂。真的是大人，谢谢陈夫人，谢谢郑大夫。许仙，你放心，梁王爷如果胆敢逼陈伦。
3: 判你跟白素贞有罪，我就带着他们陪你一起上京城去告御状。
4: 许大夫，夫人跟我们大家都相信你跟许夫人是清白的。
3: 我许仙非常感谢大家相信我跟我家娘子的清白，谢谢，谢谢各位。 为什么要关闭保安堂？为什么要离开苏州府？难道说那四件宝物真的是小青从梁王府盗出来的吗？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0: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一。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这个卧底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6: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7: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8: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9: 谁啊，这么大面子。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5: 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太过分了，竟敢伙同群众上公堂，干涉本府论断案情，品级也妄图私陈晓，真是气死我了！品级妄图私陈晓，老爷，你这句话未免说得太重了吧？我是想尽办法，想挽救您好不容易得来的清誉，没想到我这一番心意，竟然被你当成了驴肝肺，你的良心何在？
1: 判他有罪也不是，判他无罪也不行，这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嘛？
2: 秦，陈大人。

0: 你不必为难，梁伟要你将许仙重罪轻判，发配镇江府。
1: 这，本府想知道，梁王爷为什么要本府将许仙重罪轻判？
2: 王子，你为什么要关闭保安堂？为什么要离开苏州府？难道说，那四件宝物真的是小青从梁王府盗出来的吗？不会的，娘子不会让小青这么做的。
3: 不错，你说对了，娘娘不会让小青姑娘这么做的。
2: 白福，你，娘子呢？娘子为什么没有跟你一起来看我？
3: 娘娘赶往临安城，就将梁王爷讨回公道了。
2: 讨回公道？
3: 是啊，一位梁爷呢，他看中了娘娘他家那四件传家之宝，想据为己有，所以他仗势诬陷小青姑娘。
2: 啊！
0: 陈大人，只要你将许仙发配镇江府，这件案子就算了结了。陈大人，现在你可以放人了吧？
4: 不行，现在不能放人。
0: 陈大人，难道你想判他的罪？
4: 只要许仙在前往镇江府途中，他的伤势不复发的话，到时候本府自然会放了他。
0: 陈大人真会保护自己啊！
4: 哼，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啊。
0: 陈大人既然不肯现在放人，那我见见他总可以吧？
4: 可以，您的同伴现在就被羁押在牢里，你可以去看看他。
0: 谢谢陈大人。
5: 老爷，我不相信梁王府那名卫士所说的话。我认为白素贞和小青一定是仙家的门徒，不可能是什么妖怪。天底下哪有那么善良的妖怪呢？
4: 夫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妖怪，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尽快的丢给镇江府，就不关我们的事了。来人呢？
6: 在。
4: 你立刻下去，告诉陈师爷马上升堂。
6: 是。
4: 你马上传郑太生来替许仙诊疗伤势。
6: 是。
5: 老爷，郑大夫在过堂之前才检视过许仙的伤势，你又找他来做什么？
4: 本府是要确定许仙的伤势，假如不严重的话，就可以马上送他到镇江府。
5: 老爷，你的意思是在过堂之后就要立刻将他押解上路？
4: 是，免得夜长梦多。
2: 这个梁莲实在是又够可恶，居然因为仗势巧取豪夺宝物不成，诬陷我家娘子和小青是鸡鸣狗盗之辈，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3: 就是梁王府的人欺人太甚，所以娘娘才兼程赶往临安，要去梁王府讨回公道啊。
2: 梁王爷是当朝相国，权大势大，娘子贸然的欺门上户讨公道，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好帮助他。
3: 许相公，娘娘她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如果说她没有自信能讨回公道，那她就不会亲自上梁王府了。
2: 嗯，这说的也是。
3: 许相公，你好像很累的样子。
2: 哼，岂止是累，要不是我命大，恐怕早就没命了。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穿骨锁人，这许相公，谁的手段这么毒辣，竟然用这种酷刑折磨你？告诉我，我绝不饶他。
2: 是。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3: 许相公，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他。他整人不择手段，我也让他尝一尝被人整的滋味。
2: 哎，白福，你不，白福，
7: 徐大夫，
2: 原来是你，吓了我一跳。
7: 徐大夫，你怎么了？
2: 没事，没事。你找我有事吗？
7: 哦，大人有令呢，要你马上跟我上堂应讯。
2: 这

0: 许仙听判。
1: 草民在。
0: 许仙，有关白素贞与小青夜闯梁王府盗宝一案，夜经本府查证属实，审讯终结，今本府依法论判。你仔细听着。
2: 白素贞、小青二人因觊觎梁王府宝物，故仗邪术闯府夜盗，意图据为己有，是为当事人梁莲举发，且负得白素贞坦诚犯行。白素贞之夫婿许仙平日素行善良，一举可封，本府据以论断其无共谋之嫌，唯因其疏于治家，制造此案，理应驳成以为戒。为此，本府谨依我朝律令判决如下：白素贞、小青畏罪潜逃，通令各州县全力缉捕归案，再行论罪。许仙着急发配镇江府。
0: 许仙，本府如此论判本案，你服是不服？
1: 不服。
2: 说，许相公和你有何深仇大恨？你为什么要那种酷刑折磨他？
3: 我看他不顺眼，我高兴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怎么样，你不服气啊？
2: 哦，原来你们世间人看人不顺眼就可以随便整人啊。这么说，我看你不顺眼，我也可以整你喽。
3: 就凭你啊？进来啊。哎，进来啊。
2: 你，
4: 哎，我刚才听你说什么世间人，难道说你不是世间人吗？
2: 你说我是不是世间人呢？我看你不顺眼，我可以整你。哎呦，
4: 果然不是世间人，
2: 想走没那么容易。
4: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5: 啊，徐大夫，你的伤口痊愈了，我认为没什么大碍，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1: 我也觉得没什么大碍了，多亏您妙手回春，我的伤势才好得这么快，真是谢谢您。
5: 哦，快别这么说，要不是你自己受了伤不方便自己治疗，我哪敢在你苏州名医的面前献丑呢。啊，我有位同门师弟叫许乾，在镇江经营南北药材，这里有封书信你带去，信里我已经交代好，要他好好招呼你。
1: 郑大夫，自从我到了苏州之后，就让你当不成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你不但不计前嫌，还处处照顾我。
5: 啊，许大夫，古人说天涯若比邻，四海皆兄弟，何况我们又是杏林中人，互相帮个忙有什么关系呢？
1: 郑大夫，只要许仙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5: 许大夫，但愿你此去镇江府一路平安。
3: 郑大夫，许大夫的伤势怎么样了？
5: 已经好了一半了，无大碍了。
3: 啊，许大夫，既然你的伤势无碍，那我们就可以启程前往镇江府了。
1: 我要见陈大人的事怎么说？
3: 我们大人说过不再见你。
1: 要是大人不肯见我，我是不会动身的。
3: 许大夫啊，我们大人交代过不再接见你，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1: 我坚持要见陈大人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并非有意为难差爷，还望您能见谅。
0: 本府命令赶快将他押解上路，你还将他带进内堂来做什么？
3: 启禀大人，许仙他不肯走，坚持要见大人，所以属下只好
1: 草民参见大人。
0: 许仙，本府说过不要再见你，你还来做什么？
1: 草民想再恳求大人重新论判盗宝案。
0: 许仙，本府从未将你视为人犯看待，所以才让你住在厢房内疗伤，而且论断本案时已经在法理之外加上人情考量，尽量替你开脱，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1: 启禀大人，草民实在无法接受我家娘子支持小青盗宝，所以……
0: 许仙，盗宝一案已经定验，你不用再说了，立刻押解他上路。
3: 是，许仙，我们走吧。
1: 大 人的论判，实在无法立草民心服，我会不惜一切洗刷我家娘子的清白。
0: 许仙，你的执着颇令本府佩服，但是本府奉劝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1: 大人，草民一直深信是非公道自在人心，而且当今圣上英明，他一定会还我家娘子一个清白的。我们走吧。
0: 慢着。
1: 大人还有什么训诲？
0: 听你的口气是要到京城告御状了。
1: 草民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如果有冒犯大人之处，还望大人海涵。
0: 许仙，看你外表平时敦厚，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刁顽。
1: 大人，草民自认不刁不顽，不服论断也并非不知好歹，而是有道理在。
0: 许仙，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好，本府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大道理来。你说吧。
1: 是。大人，你可曾记得去年中秋夜宴曾经对草民说过浩气参天掷地有声的一席话？
0: 本府已经不复记得当时曾经对你说过些什么话。

不错，效法包龙图的铁面无私是我奉行不渝的理念，以前如是，以后亦当如此。

0: 哼，许仙，本府再次郑重的警告你，白素贞确实当本府之面承认，那四件宝物是盗自梁王府，本府为了要开脱于你，所以才将你另案论处。没想到你不是实物，竟然三番两次的污蔑本府，真是可恶至极！
1: 大人请息怒，草民还有下情要禀诉。

0: 启禀大人，白素贞和小青已经畏罪潜逃，足以证明他们是盗宝的恶徒，许仙的辩词实不足以采信，请大人明鉴。陈师爷，请你不要污蔑我家娘子的清白，她是去梁王府讨公道，而不是畏罪潜逃。
1: 曲七，你怎么知道白素贞前往梁王府？
0: 陈大人，我还知道您将我重罪轻判，不是您的本意。
1: 而是梁王爷派人来授意的。陈琳，启禀大人，属下并没有告诉他，小的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啊。家有悍妻，外有刁民，看来本府如果不重新论判此案，恐怕从此将永无宁日。许仙，本府可以重新论判此案。
0: 但是你将难逃共谋之嫌。大人，只要您不畏强权，秉公论断此案，一旦证实我家娘子指使小青盗宝，我愿意与他们同罪。
1: 很好，你如此有担当，本府不会让你失望的。陈师爷，
2: 属下在，
1: 立刻发布缉捕文书，通令全国各州县。
0: 全力缉捕白素贞和小青，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
3: 是。
0: 大人，既然已经决定重新论断此案，为什么还要下令缉捕我家娘子？
1: 许仙，本府不将她缉捕到案，又怎样重新论断呢？
0: 草民认为，我家娘子罪责未定，只能传调，无权缉捕。
1: 许仙，你如果白素贞抗传不到呢？
0: 启禀大人，只要草民亲自前往临安，我相信我家娘子一定会随我前来苏州府衙应讯的。
1: 你立刻陪许仙前往临安城，传调白素贞和小青前来苏州府衙过堂应讯。
3: 是。
0: 谢大人。
1: 许大夫，我们走吧。
4: 大人，你不应该让许仙到临安城去的。为什么？
5: 白素贞和小青都会玄门法术，如果没有许仙做人质，他们怎么会到堂应讯呢？
6: 好啊！
4: 听说许大夫送走了，真是……怎么回事？哎哎哎，你看许仙来了，
6: 来了，
4: 许大夫，
7: 许大夫，
4: 许大夫，我们特地来送你的。
0: 是陈夫人，许大夫，我们特地来送你的。陈夫人，是些何德何能，竟然劳驾您前来送我？
4: 许大夫，你们夫妇俩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我能够来送你，这是应该的。
4: 是啊，应该的，应该的。
0: 各位乡亲大德，对许仙的恩惠，我实在由衷的感激。其实，我又何尝不想留在这儿？只是官府认为我家娘子就是盗宝之贼，这天大的冤屈和耻辱，如果不能洗刷。
5: 我实在无颜面再留在苏州府，我再一次谢谢大家的盛情。
4: 许大夫，我们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再回到苏州城来。
6: 对呀，对呀，
5: 谢谢你，正在一定要回来哦。
0: 只要陈大人能还我家娘子清白，我会尽快回来的。
6: 好好好好好的好的。
5: 许大夫，我家老爷的个性，我相当的了解。他既然答应你会重新论断盗宝案，就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4: 对，你只管请白姑娘跟小青姑娘回来应讯，我们大家都相信他们是清白的。
6: 是啊，是啊，
4: 谢谢，谢谢各位。
8: 许大夫慢走啊，一路顺风啊。
4: 许大夫，再见啊，
6: 再见，
4: 再见啊，
5: 再见，
4: 夫人，请回吧。
5: 走吧，
4: 那我们走吧。
5: 好，
4: 夫人。
5: 走，回来。你那么慌慌张张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回夫人，大人要卑职追回许仙，不准他离开苏州城。
5: 为什么？
4: 小的只是奉命行事，不知道为什么，卑职告退。
5: 哎，身为一个苏州知府，他怎么可以出尔反尔？
4: 大人有令，命你不准离开苏州城。
0: 啊！ 为什么？你要想知道的话，自己回去问大人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人只交代不准让许仙离开苏州城，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差役，如果你不能够说明大人不准我离开苏州府的原因，就请原谅许仙爱难从命了。
0: 许仙，不准走。

0: 把他带回去！哎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走！白福，不要伤人！
1: 徐相公，我本无意伤人的，但是白娘娘交代我要保护你的安全。如果他们再为难你，那就很难说了。
2: 大胆狂徒！
0: 有我在，徐相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如果你们敢出手阻拦的话，

0: 我相信许仙他不是这样的人。哎，
1: 尽是些妇人之见，太感情用事了。夫人，以后衙门里的事你少管，我派人追许仙回来是有道理的。
0: 我看你也别指望了，许仙呢是抓不回来的。啊？
1: 为什么？
0: 我听班房里的人说，那押解许仙的差人在半路上呢，遇见了一个叫白福的家伙，他啊早就把许仙给救走了。啊？
1: 真有这种事啊？那他们人呢？
0: 那些人吓了个半死，哪还敢来见你啊？不过我倒听他们说，这个叫白福的家伙根本不是个人，是个妖怪。
1: 要是真有这种事，那白素贞跟小青，
0: 白素贞她端庄娴熟，小青知所进退，他们怎么可能是个妖怪呢？
1: 这
2: 金兵大人，关于押解许仙的事还有那个班房。
1: 好，我都知道了。陈师爷，你马上带两个人到临安城去禀告梁王爷，请他务必提防，千万不能让许仙有机会去告御状啊。
2: 是。

0: 镇江。
1: 哎，徐相公啊，你要去镇江就往北走，要去临安呢就往南走。你是要往北走呢，还是往南走啊？
2: 我要尽快找到娘子，当然是先往杭州了。
1: 哦，那就是要去临安了。不过，在去杭州的路上，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再过几个时辰呢，天就黑了。再加上你的伤势并未完全复原，怎么办呢？
2: 哎，白福，我认得前面不远处有家茶铺的老伙计，我们前往借住一宿，明天再赶路，好不好？
1: 徐相公，你是主，我是仆，只要你高兴，茶铺的老伙计又肯借宿，我什么都好啊。
2: 白福，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不管你们兄弟跟小青什么关系，我可从来没有把你们当作是仆人看待啊。
1: 这，徐相公，我是说着玩的，你又何必当真呢？你大人有大量，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好，我们走吧。哎，这不是预言家路窄吗？前面就是许仙跟白福，
3: 我们要不要去抓他？
1: 对，我们现在立刻去抓他。
4: 不，
1: 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啊。再说你们两个也不见得是那个老家伙的对手，咱们按下跟踪。走。
2: 老伯。
5: 哎，掌柜的。哦，许相公啊，好久不见了。
2: 老伯您好，我要到杭州去，一路上错过了宿头，所以想在您这茶铺借住一宿，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5: 许相公，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间茶寮简陋的话，就请进来吧。
2: 谢谢老伯。
5: 请进。
6: 什么？许仙想告御状？
1: 是的，所以陈大人请王爷设法阻止，以免变声肘腋，措手不及。哼，
6: 连白素贞都答应老夫不向皇上告密，许仙只不过是一介平民，竟然敢和老夫作对。
1: 启禀王爷，其实啊，只要陈大人同意将白素贞和小青改判无罪，那许仙就会打消告御状的念头了。
6: 你去告诉陈伦，要他改判白素贞和小青无罪。
1: 这个
6: 怎么样？
1: 启禀王爷，陈大人判案一向是独断独行，卑职怕他不会听王爷的指示，将白素贞和小青改判无罪的。
6: 你告诉陈伦，他敢违背老夫的意思，老夫会在一个月之内摘掉他顶上的乌纱帽。
1: 是。
6: 来人呢？
7: 在。
6: 送陈师爷下去休息。
7: 是。
6: 师爷，请。
1: 哼，陈伦，在你手下受了好几年的怨气，你更挡住

0: 了我不少的财路，这回别怪我对你无意了。爹，只要许仙不死，就有如芒刺在背，干脆以免一夜长梦多。
1: 许仙他是不能活，但是现在还不能杀他。
0: 为什么？
1: 因为有白素贞替他撑着，等我收拾了白素贞之后才能动手杀他。
0: 话是不错，可是万一让许仙抢先登殿告御状，那我们这一家子就全完了。
2: 是啊是啊，老爷，这事可不是儿戏啊。
1: 既然这样，那我就双管齐下。莲儿，你一方面到金山寺拜托法海和尚无论如何要帮忙对付白素贞，另外再派人狙杀许仙。
0: 是。你们确定许仙住在城外那个茶棚里？
3: 不错，许仙明天一早就进城。
0: 马上召集人手，今天晚上我们就行动。我要先杀了许仙，再上金山寺。
3: 公子，就算我们请出王府所有的卫士，也杀不了许仙的。
0: 笑话，许仙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杀他就像捏死一只臭虫般的易如反掌。凭你们还杀不了他，难道你们只会吃饭？
4: 公子，如果只有许仙一个人，我们就不要劳师动众了。问题是他身边有一个不知是妖是魔的家伙，就算我们有再多的人也伤不了他。这个除非……
1: 除非什么？快说，不要吞吞吐吐的。
4: 除非我们能请一些会玄门法术的人专门对付白富才行啊。
0: 哼，不管他是魔是妖，充其量也不过是白素贞身旁的一名奴仆。我曾经在苏州府衙和他交过手，也没什么可怕的。
2: 哎呀，莲儿，你先别逞强啊，赶快去金山寺请法海来了以后再做打算嘛。
0: 娘，杀鸡何必要用牛刀呢？就算那老家伙真的是魔是妖，您忘了关在地牢里的那一僧一道就足够应付了。
2: 哦，
1: 许相公，我这间茶铺啊，只是给过往的行旅与客商歇歇腿儿、润润喉而已，所以呢，没有很好的酒菜招待，实在是太委屈你了。
5: 出门在外不比在家，有的吃有的住已经很不错了。
1: 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

0: 老伯，你这间茶铺根本没有房间，晚上睡哪儿啊？
1: 平常啊，我都睡在地窖里。如果两位不习惯，你们两位想睡哪里就睡哪里。
2: 别麻烦了，您睡哪儿，我们就睡哪儿。
0: 谢谢。哎，老伯，我觉得很奇怪，人家说人死入土为安，你活得好好的，干嘛地上不睡要睡地下呢？呸！我是睡地窖，不是睡地下，你少咒我。
2: 我这老头子还不想死呢！哎，老伯，我不是咒你，我是习惯，随便问问而已嘛。哎，我告诉你，你看看，地窖里面冬暖夏凉，你有什么好奇怪的？老伯，我还是觉得你睡地下啊，不，睡地窖不太妥当吧？万一地牛翻身，地窖垮了，我看呐，你可真的要睡地下喽！你。
3: 白福，你就少说两句吧。
4: 许相公，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耍耍嘴皮子又无伤大雅，你说是不是啊？不过说真的，晚上你们睡地窖，我就在这里打地铺。
2: 哎，
3: 老伯说地窖凉快，你为什么不睡呢？
2: 不，地下我睡了几十年了，我睡怕了。
3: 哎，你胡说什么？你又不是死人，怎么可能在地下睡了几十年呢？
0: 我睡怕了嘛。你们要尽其可能的活捉许仙，将他带回来当人质。
2: 是。
0: 你们只要负责施法，克制住和许仙随行的那个叫白福的人。事成之后，本公子就不再为难你们。
2: 梁公子，我听说白福根本不是人，万一他是妖魔鬼怪，那该怎么办？
5: 你们平常不是打着降魔伏妖的旗号，在京城里面招摇吗？怎么，这回一听到白福不是人，你们就怕了吗？梁公子，不管白福是魔是妖，我们都不必怕。只不过，他的功力胜过我，或者赢过这位道长的话，那就请您自求多福了。

只要白福一出现，你们马上就做法困住他。杨公子，万一困不住怎么办？哼！如果困不住白福，那你们只有死路一条。啊！好啊，你们这些市井人真是太可恶了，连许仁这种善良的人你们都不放过。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哼！去。

0: 哎，公子，里面没有人，没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公子，我是亲眼看见许仙进入茶棚，我敢保证他一定在里面。用火把他给我逼出来。是。
0: 散开！
2: 是。

0: 徐相公，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高老，是火了！老头子，要有活命的话，乖乖待在地窖里面。
2: 是。

心了。来，我要见我死要见尸。

被我的木鱼打中，不管他是妖是魔，准死无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查封的范围就这么大一丁点儿，找不到许仙的尸首。你身为梁王府四大卫士之一，竟然连一个文弱的许仙你都看不住，还害本公子损兵折将。哎，
1: 公子，
0: 真是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留你何用？
1: 狠毒，
0: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徐相国，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梁王府的卫士，他是梁王府的卫士。我知道。白福，白福，徐相国，你到底跟梁王府有什么恩怨呢？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该不会是我家娘子？糟了！
0: 徐相国，你要去哪里？
1: 梁王府派人杀我，那我娘子一定有危险，我一定要快去救他。徐相公，怎么样，小青？看我现在像公子哥了吧？
2: 很像，很像，像一个英俊潇洒、翩翩风度的公子哥。
1: 哎，那我呢？
2: 嗯，你也不错啊。
1: 嗯，
2: 小青啊，等一下，我们去到李公府家时。 一定要装作不认识他，还有讲话要小心，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1: 嗯，我知道了。哎，姐姐，其实我们不用亲自把银两给送过去，就叫我那四个好朋友把银两暗中的送过去，不就行了吗？小青，
2: 李公府他是一个正直无私的衙门捕头，你想想，他家里面要是平白无故的多了那么多银两的话，他会怎么办？
1: 嗯，家有钱财不露白，偷偷把他藏起来了。
2: 你错了。 他一定会把银两缴官察就。嗯，
1: 姐姐，我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不爱财的人。
2: 小青，人世间坏人是不少，但是好人也还是很多。像许仙和李公府不都是好人吗？所以我们行事一定要心存善念，知道吗？我知道了。
3: 只要是跟许仙扯得上关系的人，在姐姐眼里都是好人，因为姐姐你爱屋及乌嘛，对不对？你少贫嘴
1: 了，我跟你讲正经的。
3: 是的。老婆，我去衙门了。
2: 哎，公府啊，休班的时候早点回来，不要再去喝酒了。
3: 哎呀，从一大早起床到现在，你说了十几次了。
1: 我这
3: 不过是偶尔喝一次而已嘛，偶尔喝一次，你就喝得醉醺醺，吐得满屋子都是，那
2: 茶喝还得了啊？
3: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是答应你了，以后尽量少喝了，你还要怎么样？
2: 你要是再喝醉，我就不让你进房门，让你睡柴房。
3: 睡柴房就睡柴房，你不是没睡过？
2: 哎，你们找谁啊？
3: 哎，请问您是不是李公府李大人呐？哎呀，我是个不怪头，不是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啊？不管你是
2: 李捕头还是李大人，只要你是李公府就行了。哎，
1: 不可以这样说话。李捕头，
3: 哎，
1: 我是许仙许公子的朋友。
3: 哦，
1: 特地
3: 从苏州过来拜访您的。哦，原来你们是汉文的朋友啊！哎，快请里边坐，里边坐，来来来来来，哎，里边坐啊！
1: 李捕头，李夫人。
3: 这些元宝都是许公子特地请我从苏州带回来这里，交给你们替他保管的。啊！哎呀，我不能替他保管。
1: 哎，
3: 你们拿回去还给他。
2: 这，
3: 哎，
2: 公府啊，汉文既然拿这么多的银两交给我们保管，这表示他信任我们呐。
3: 他信任我们，我不信任他呀。
2: 那句话什么意思啊？汉文他是我亲弟弟。
3: 哎呀，你。
2: 你不想想看，汉文是被发配到苏州的人贩呢，怎么可能再短短时间里赚这么多银两呢？啊，那你是怀疑这些银两的来路不明？
3: 岂止是来路不明，而且我敢断定，八成以上啊，这是赃银，我再也不想受到牵连，挨板子了。拿回去，拿回去，给我拿走。
2: 哎，你不要侮辱人好不好？许仙他是苏州的名医，要不是他经常举办义诊。 他还可以赚得更多，
1: 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2: 这是事实嘛。
1: 李捕头、李夫人，请你们放心，这些银子都是许公子一分一毫辛苦赚回来的。
2: 嗯，
1: 我可以保证，他来路正当，绝对不是赃物。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

0: 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 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

0: 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
8: 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7: 关键是自在，
8: 不用赶时间点，
6: 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这个卧底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10: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11: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12: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13: 谁呀、啊？这么大面子。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9: 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
2: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捕头，李夫人，请你们放心，这些银子都是许公子一分一毫辛苦赚回来的。
1: 嗯，
0: 我可以保证，他来路正当，绝对不是赃物。
2: 你，那你怎么保证是汉文赚来的？你又怎么保证他们不是赃物啊？
1: 哎，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么驴的人，把黄丞丞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推。
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我李公府虽然爱财，可是不义之财我是分文不取的。你们还不拿走啊？
0: 李捕头，只要你到苏州府去一趟，你自然就会知道许公子的钱是怎么赚的。而且这银子上面都有苏州万历钱庄的烙印，你可以去查证一下。
1: 哦，
2: 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1: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哎，
0: 请坐。
1: 好。
3: 哎呀，我是安分的良民，又没有犯法，你找我干
2: 啥？谁说你犯法了？我是找你帮忙的。
3: 哎呀，帮忙你就早说嘛，干嘛这么拉拉扯扯的，多吓人呢！你看，
2: 哎呀，来，
3: 好好。
2: 哎，来来来来，你帮我来鉴定一下。这一箱里面装的全是你们万历钱庄的元宝，来，你看一看啊，这上面的烙迹是真的还是假的？
3: 是是。
1: 哎，公府，不用鉴定了。我相信这元宝上面烙迹啊都是真的。
2: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
0: 李捕头，这王掌柜是
2: 他是万历钱庄钱塘分号的王掌柜。
3: 是，
2: 上面的烙迹啊是真的是假的，他一鉴定就知道了。
3: 是，
0: 那好，王掌柜就请你鉴定好了。
3: 哎，是是是，
2: 来来来。
3: 不错，这些元宝啊确实是来自苏州府的万历钱庄。
2: 你肯定一定肯定一点不错。没事了，你走吧。
3: 哎，李头啊，哎，这些银子啊，
2: 这些银子怎么了？怎么你怀疑我偷的去抢的？
3: 不不不不不不不，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这些银子啊存到咱们钱庄里头啊，列席一样，咱们钱庄实力雄厚，保证安全的，立钱优厚啊。
2: 我是找你来鉴定真假，你反而倒做起我的生意来了。
3: 我本来就是个生意人嘛。
2: 好，好，好，往后有必要我会优先想到你们的。
3: 好，
2: 请回吧。
3: 谢了，谢了。
4: 汉文他怎么会把这么多银子交给我来保管？嗯，难道他出事了？
2: 哎，汉文又出事了吗？
0: 李捕头，许公子确实出了一点差错，详细的情形我已经跟尊夫人讲过了。
1: 嗯，
0: 我们告辞了。告辞。
2: 哎，慢着，
0: 李捕头还有事情吗？
2: 汉文叫你们交给我这么多银子，总该说一声怎么处理吧。
1: 哎呀，你这个人也真够驴的。银子在你的手上，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呢？
2: 哎呀，银子不是我的，我怎么能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呢？所以我请求你们告诉我怎么办呢？汉文总应该交代你们告诉我怎么办呢？
1: 哎呀，我只听到你在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的，其他的我一直都听不懂。哎，
2: 哎呀，
0: 李捕头，许公子交代了，只要是行善做好事呢，就由你全权处理。
1: 嗯，
2: 哦哦哦，
0: 告辞了，
1: 告辞。
0: 告辞，
1: 告辞。
4: 哎，
1: 公府
4: 啊，
1: 听说汉文这次出事跟梁王府有关。
4: 啊，
5: 混账，你们这么多人竟然杀不了许仙，真把我给气死了。
6: 爹，
5: 你给我住嘴。
7: 哎，好了，老爷，
5: 都是你。
7: 哎，
5: 我要你到金山寺去请法海和尚出面帮忙，你偏不肯。这下子看好，不管许仙是上殿去告御状也好，还是找到了白素贞也好，我们都别想活了。
7: 哎呀，老爷，你先别发火嘛，听莲儿把话说完了，你再生气也不迟嘛。
5: 说，
8: 爹，您只要交代四城门守将，不要让许仙进入临安城，他就告不成御状。等明天一早，我就赶往金山寺，请法海再来一趟。
5: 嗯。
2: 站住。
9: 阿弥陀佛，贫僧见过公子。
2: 你要去哪里啊？
9: 贫僧城门公子宽宏大量，不再怪罪贫僧。贫僧正要云游四海去了，此次去将永不再回临安城了。
2: 和尚，
8: 在我请回法海之前，你不但不能走，还要负责王府的安危。
9: 这，阿弥陀佛，贫僧法力有限，恐怕……
8: 你少废话！我警告你，如果我爹再出任何差错，小心本公子送你上西天见如来佛祖。
9: 是。阿弥陀佛，世风日下，真是人不如妖啊！善哉善哉。
7: 哎，姐姐，其实我很怀念西湖的明媚风光，好不好？我们顺道去游览一番，再去镇江府啊。
0: 小青，我很担心官人的安危，所以想尽快赶去镇江府。
7: 姐姐，你放心好了。官人他有白符随行保护，不会有事的。
0: 以后游西湖的机会还多的呢，我们还是先去镇江府吧。嗯，
7: 好吧。
6: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过来。
10: 啊！您放心，好。
7: 谢谢谢谢，
11: 我去探亲去。
7: 谢谢，
5: 大家眼睛要睁亮一点，千万不要让许仙进城，否则王爷怪罪下来，本将军可担当不起啊！就连你们也会吃不完兜着走的。
11: 将军，许仙长得什么样子，我们都没见过，也没有画像可以比对。就算他现在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认识他，怎么阻止他进城呢？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看清楚点。
11: 是。
6: 快点快点快点，来，下一个下一个，快点快点快点。过去，我看看。好了，过去，
5: 可以，可以，可以，
12: 谢谢。
6: 哎，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呢？从什么地方来的？
0: 徐汉文，钱塘县来的，我是钱塘县人。
5: 姓许？
0: 是，我姓许，我叫许汉文。
5: 你来京城做什么？
0: 我
5: 说，
0: 我是一个画匠，梁王府派人来叫我画一幅人像。
5: 画人像？画什么人像？
0: 哎，好像梁王府要捉拿一个人的画像，叫什么来着？这叫
5: 是不是叫许仙的？
0: 哎，是是是是，就叫许仙了。哎
5: 呀，许汉文。你要画得像一点啊，好让我们评像好抓人呢。
0: 哦，那一定啦，我画得像一点，你们好辨认呢。
5: 对对对，快去吧。
0: 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6: 哎，站住站住，干什么呢？
0: 幸亏我反应快。
6: 有什么东西看看，
0: 要不然
13: 这个包袱。
2: 哼，你这个混账，许汉文就是许仙。
11: 这
2: 什么，还不快去抓人。
11: 是是是，快。
14: 是是，
2: 你马上回去召集人手，务必要抓到许仙，他要是敢抗拒，就地格杀。
11: 公子，这是京畿重地，随便杀人，
2: 出了事自有我爹担待，你怕什么？
14: 是。
2: 哼，许仙进了临安城就像进了鸟笼的鸟，我不会让你有机会上金銮殿去告御状的。
6: 哎，大娘，天早就快了。

0: 站住！别跑！站住！干什么？干什么？站住！
1: 你！小心，今天给我拉跑！
2: 姐姐，你算不出来就不要算了。我们今天已经找了一整天，你已经累了，还是早一点休息，明天再找吧。哎呀，
3: 按脚程推算，官人应该到了镇江府，可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他呢？你做法也招不到白福，我担心官人出了意外。
2: 姐姐，你不用担心，官人他吉人自有天相，应该不会有事的。
3: 小青，你再想想办法，找找白福好吗？
2: 我，
3: 小青，
2: 好好，我再试试看。
4: 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丰都城去。来，
5: 娘娘，娘娘，小青姑娘，快来救我！
4: 走，
5: 快来救我！娘娘，小青姑娘，
4: 走，
5: 来救我！
4: 大胆妖孽，竟敢抢夺我们的人犯！
6: 小青姑娘，我被桃木剑穿心，我又死了一次，我的躯体留在前往临安城官道旁的茶棚边。啊，
3: 白福，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官人呢？他有没有受伤？他人在哪里啊？
6: 娘娘，许相公目前没事。
7: 他没事，你可有事。白素贞，怎么又是你？
3: 两位神君，能够再见面真是有缘呢、啊。两位别来无恙。
4: 白素贞，你少说废话，快把犯人的魂魄交给我们，好让我们带回丰都城去交差。
8: 你们休想带走白福！
4: 大胆妖孽！
7: 白素贞，你为了一己之私，屡次阻挠我们逮捕丰都要犯，难道你不怕遭天谴？
3: 二位神君，并非白素贞有意跟两位作对，而是白福为了我家官人才会落到这个田地，于情于理我都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你们带回丰都城去受罪。
4: 白素贞，你再逞能自信，纵然我们奈何不了你，幽冥教主地藏王也不会放过你的。
3: 我现在身为人身，就必须遵循人间的道义行事，就算有逾越了天条的地方，也是情非得已。我相信幽冥教主他一定会体谅我，网开一面。
7: 哼，白素贞，幽冥教主地藏王统辖丰都城，一向执法严峻，我看你还是乖乖的将犯人让我带回去交差，否则……
3: 二位神君，此时此刻白素贞绝对不可能让你们带走白福的，将来在地藏王驾前，我自会承担一切的罪状。两位请吧。
4: 白素贞，有朝一日如果你成为阎王殿的阶下囚，你将会后悔今日所作所为。我们走。
3: 小青，你赶快去茶棚边把白福的躯体带回峨眉山的清风洞，我们再设法把他魂魄归体，再做人形。
2: 可是官人他现在有难，我们应该先去救官人才对啊。
3: 小青，事有轻重缓急，白福的魂魄如果七天之内不魂魄归体的话，他人一见阳光便会神形俱消的。为了道义救白福，我相信官人他也会体谅我的。
2: 可是姐姐，万一官人他
3: 在我还没有完全丧失谢礼阴阳之前，我还是可以推算出他有没有难，而且我知道他命不该绝，所以我决定先救白福。 小青，你带着四鬼到洞口去守住。
2: 姐姐，可是施展九天玄元大法会很伤元神的，你现在有孕在身，还是让我来吧。
3: 小青，你的功力不足千年，万一稍有不慎，不但会害了白福魂消魄散，连你的功力也可能会毁于一旦的，还是让我来吧。
2: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
3: 你放心，只要你守在洞口，不要让外人干扰我施法就可以了。
2: 那好吧，姐姐你不要勉强哦。
3: 你放心，我会量力而为的。
2: 我们走。
4: 是。

0: 娘娘，娘娘，娘娘！
1: 啊，白福，哎，姐姐，
2: 来，帮忙，来，抬起来，哎，快！
1: 不要紧，我虽然消耗不少功力，
2: 可是
1: 只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不怕的。
0: 啊，娘娘在生之恩，白福永志在心，就不敢忘记。
1: 白福，别这样，快起来！
0: 谢谢娘娘，谢谢娘娘。谢谢娘娘。
1: 好，起来，起来。
2: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
1: 白福，你虽然得以重生，可是你的功力已经完全消失了。你就留在清风洞这里继续修炼吧。
0: 是。
1: 你们四位留在这里保护白福，等他功力完全恢复之后，再一起下山到镇江府来找我们。
3: 是。
1: 小青，我们走吧。
4: 哎，姐姐，可是我们到哪里去啊？
1: 去镇江府找官人呢。
4: 啊，你不是说官人他只是犯劫，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吗？你现在累成这个样子，我看还是在这里先休息，等身体恢复了之后再走吧。
1: 虽然说官人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还是不忍心看着他因为犯劫而受苦，我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他，好帮助他减轻苦难。
5: 起来吃饭了。
1: 这位大哥，请留步。
5: 怎么，你嫌饭菜不好啊？
1: 不是不是，我想请问你，我家娘子是否也关在梁王府里面？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5: 许仙，你现在连自身都难保了，还有心情关心白素贞的安危啊？
1: 她是我的妻室，我当然关心啊。请你告诉我，她现在人在哪儿？
5: 白素贞已经离开临安城了。
1: 真的？
5: 什么真的假的？如果不相信就不要问我。
1: 上天保佑，他没事我就放心了。
5: 许仙，你明知道梁王府的人要杀你，竟然还不顾一切地闯进临安城来，我看你不是疯了就是脑袋有问题。
1: 为了我娘子，不要说是临安城，就算是鬼门关我也照闯不误。反之，如果我家娘子知道我被关在这里，她也会想办法来救我的。
5: 许仙，白素贞她是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被关在梁王府的，这一次我看你是死定了。哼，而且白福也死了。
1: 什么？白福死了？
5: 不错，白福死了，而且听说还死得很难看。哼。
1: 你们杀了白

0: 两王府的人从上到下，个个穷凶恶极，为善类。许仙秉性善良敦厚，如果就这样被两王府的人给杀了，那不是太冤枉了？哎，我身为佛门弟子，不能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再说，在我请回法海之前，你不但不能走，还要负责王府的安危。
1: 这，阿弥陀佛，贫僧法力有限，恐怕
0: 你少废话。

0: 我警告你，如果我爹再出任何差错，小心本公子送你上西天见如来佛祖。
1: 已经三更了，我该怎么办呢？身为佛门弟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不能见死不救。对，找我师父去。

0: 走。
1: 想那么多，赶快跟我走！
2: 站住！
3: 想走，你走得了吗？

0: 你好大胆子，竟敢私闯王府！大师，你快走，不要管我。
1: 雪施主，送人送到底，送佛上西天，贫僧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0: 哎呀，
1: 司徒吕，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还想救人？我看你还是乖乖待在这等死吧。把牢门锁上。
2: 是。
1: 公子从金山寺回来，再处置他们。阿弥陀佛！
2: 佛侣，
0: 你找死！
2: 我佛慈悲。
3: 且饶人，你不应该杀他们的。
2: 阿弥陀佛，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快走吧。

0: 发生什么事？
1: 有人救走了许仙。走，
0: 。看你往哪里逃！

0: 戒备这么森严，我们出得去吗？
1: 拼了命也要闯出去，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我先出去把他们引开，你从那边逃出去。
0: 哎，大师，哎呀！

0: 你们这么多人，竟然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许仙都看不住，真是一群饭桶！
1: 启禀王爷，刺客是个武功高强的高手，是他救走许仙的。
0: 不管是谁救走了许仙，本王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要是找不到许仙，你们就提头来见。
1: 是，
0: 慢着。
1: 不管是什么人，一个都不能留。
2: 是，走。

0: 哎，你们俩先去找吧，我去找许仙。
1: 哎，等会儿，
2: 有什么发现没有？
0: 没有。
2: 在四处找找。
0: 是，
2: 走。
0: 临安前这么大，有三更半夜的，上哪儿去找？
3: 找不到也得找，
0: 找不到许仙，我们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0: 呀，全都找过了。如果让许仙逃出了临安城，不止我的脑袋保不住，往后你的日子也不好过。
1: 这你放心，有我在，保证许仙他进得来出不去的。
2: 糟了，想离开临安城比登天还难呢，怎么

0: 这是大事啊！你说的许仙，是不是苏州名医许仙许大夫呀？
1: 不错，就是他。哦。

有没有发现什么动静？没有，继续再搜，走。

0: 等下啊，哎，许大夫，她是我女儿明珠，自从两年前被梁林仗势欺凌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她好可怜啊！许大夫，求求你一定要治好她的病啊！
1: 刘老伯，您不要伤心，我会尽力的。
0: 哦，好，是，

0: 珠儿姑娘，张开嘴巴，让我看看你的舌头。
1: 珠儿，张开嘴、啊。
0: 张开嘴巴。啊啊啊啊
1: 啊！徐大夫，怎么样？我女儿她……
0: 令爱是因为受了很大的刺激，所以郁结于胸，气冲脑门，造成她神志不清。简单的说，就是想不开。
1: 能治吗？
0: 心病还需心药医，只要想办法打开她的心结，再加上药石的诊疗，应该可以复原。
1: 哦，是。
0: 不过，这不是短时间可以治好的病。哦。再加上我现在的情况，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许大夫，只要你能治好我女儿的病，让她恢复神智，我老头子一定想办法送你跟大师出城的。
0: 只要许仙有幸能够离开临安城，日后我一定会想办法回来治好珠儿姑娘的病。
1: 谢谢，谢谢。

0: 许施主，但愿佛祖保佑你能平安地离开临安城，贫僧会在城外的岔路口等你的。
1: 大师，你我素昧平生，却承蒙你如此大力相助，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才好。
0: 济世救人乃佛门弟子一贯的信念，施主不必言谢，倒是刘施主，施主要好好的谢谢他才是。我先走了。
1: 刘老伯，我
2: 许大夫，如果你心里有什么话，等出城以后再说吧。

0: 去买点药啊！啊，走走走，哎，干嘛？我看看清洁去。啊，过去过去。
1: 徐大夫，这馊水臭不臭啊？刘老伯，我都快受不了了。越臭越好，前面到了城门。
0: 要用手捂着脸哦。我知道，我知道。哎，
1: 将军早！哎，早，各位早！哎，怎么搞的？怎么早就出城了？哎，
0: 没办法嘛，那刘老头天还没亮就敲我家的门，说我的馊水啊已经变臭了，要我赶快运走，不然的话要跟我翻脸。所以啊，我就赶了个早。
1: 哎，平常不都是阿雄帮你的吗？怎么今天换人了？
0: 因为阿雄啊身体不舒服，病了好几天了，所以我今天呢只好临时找个帮手。
1: 哦，他是临时找来的。
0: 是啊，好了好了好了，让他快走啊，别啰嗦了。
1: 臭死！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
1: 薛施主，你快把衣服换上，我们尽快离开此地。
2: 快下快快。
3: 奇怪，我记得阿雄没有生病啊，昨天晚上还看到他去喝酒，那刚才那个人。

0: 将军啊，刘小头的外甥没有生病哎，刚才那个人好像是许仙呢。哎，
1: 对对对，好像是许仙。
2: 混蛋，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还有你们两个，跟我去追。
0: 是。
3: 刘老伯，谢谢你。
4: 许大夫，你不用谢我，只要你能医好珠儿的病，也不枉费我冒着生命危险送你出城了。
3: 刘老伯，你请放心，我一定会再来临安城治好珠儿姑娘的病的。
4: 好，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你能设法把那个姓梁的奸臣给办到，为民除害，替我女儿报仇。
3: 我会尽力的。
4: 好，
5: 薛施主，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3: 哦，刘老伯，后会有期。
4: 好，
3: 我们告辞了。
4: 保重。
1: 快，在那边啊，
0: 在那边
1: 追。
2: 刘老头，好大的胆子，竟敢掩护许仙逃出临安城！他人呢？
4: 走了。
2: 走了？往哪方向？
4: 不知道。
2: 可恶！把他带回去，交给梁王府发落。带走。
6: 是。
4: 走。
6: 刘老头，你还不走？
4: 走。
6: 走。
4: 刘老头，你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跟梁王府作对。说，许仙跟那个老秃驴到底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 你还嘴硬？快说！
0: 说！你还不说？快说！哎，总管，他没气了呀。
4: 这么不禁打，
0: 怎么办啊？
6: 刘老头只不过是一介草民，死了就拖到城外去埋掉，这种芝麻小事也来烦我。
0: 可是许仙他
6: 走了，许仙就唯你是问。
0: 属下马上带人去抓他回来。
6: 慢着，
2: 王爷还有何吩咐？
6: 如有必要，当场格杀也无妨。
0: 是，属下知道该怎么办。
3: 大师，我急于前往镇江府找我家娘子，不知大师欲往何处？
5: 云游四海，去无定向。
3: 大师，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多承搭救。许仙实在感激不尽。再说，你的那位徒弟，也是因为我……
5: 许施主，这笔血债与你无关，贫僧会找梁王了断的。
3: 那。我们就此分手了，希望后会有期。
5: 施主请。阿弥陀佛。

0: 功夫啊。汉文是我唯一的亲人，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他，确定他平安无事，我才会安心哦。
1: 我知道了，你不要着急嘛。
0: 他是我的亲弟弟，我怎么会不急呢？
1: 你急有什么用呢？如果汉文真的有事，我也帮不上忙啊。
0: 可是你是个捕头啊，你一定有办法能够帮他的。
1: 老婆啊，我只是一个连七品官的边儿都摸不到的县衙捕头，哎，人家可是官居一品的相国，我就算有心帮忙也无能为力呀。
0: 汉文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要活了。
1: 哎呀。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 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
0: 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

0: 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

0: 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 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3: 这个卧底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4: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5: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6: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7: 谁呀、啊？这么大面子？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3: 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家可是官居一品的相国哎，我就是有心想帮忙，也无能为力啊。
1: 害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要活了。
0: 哎呀呀呀！你看看你哭什么嘛？人家那位白公子不是说了吗？汉文他没有事的，你不要哭嘛。好了好了好了，别哭别哭了。反正钱塘到镇江一共是3天的路程嘛，你3天以后你就知道汉文他有事没事了。好，我走了我走了。
1: 哎哎，你等一下，等一下，路上小心点啊！
0: 好，知道了。

姐姐，镇家府的辖区这么辽阔，我们又不知道许相公到底是在府城里面，还是在其他的县郡落脚，我们怎么找嘛？我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总有一天能找到官人的。可是，万一找不到呢？小青啊，啊，你看那里。小青啊，我想暂时在镇江住下来。

0: 镇江府这么大，五条街在哪儿啊？哎，这位大哥，请问五条街在哪儿？
1: 五条街是不是？哎，你直走到底，左转啊，就可以看到一个牌楼，那就是五条街了。
0: 啊，谢谢谢谢。
2: 街怎么走啊？五条街啊，那边就是了。
0: 哦，好，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0: 这块布料还不错，你喜不喜欢？我们走吧。

0: 姐姐，喝杯茶。
1: 谢谢小青。
0: 姐姐，
1: 小青，有话就说，不要摆在心里面。
0: 姐姐，你现在是不是决定要在镇江府落居？
1: 是啊。你不愿意？
0: 不是不愿意，我是反对。
1: 反对？为什么呢？
0: 姐姐，你救白福已经折损了不少真元，你现在又怀孕在身，我觉得我们应该回清风洞继续修炼，恢复真元，所以我反对在镇江府落户常住。

0: 小青，虽然说报恩之事固然是可以做一个了结，但情缘之分并非可以轻易的就去做他一个了断的。何况我们曾是血肉之身呢。
1: 你不能这么讲啊，姐姐。
0: 小青，

0: 青儿，刚才我们看的店面大小和地点都很适合做药铺的。
1: 好吧，我去把它租下来好了。

0: 请坐。林捕头啊，我今天找你呢，是想请你帮个忙。这是一点小意思，请您笑纳。李兄啊，你我同是公门中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只要小弟能力所及，一定尽力帮忙。
1: 可是这么做就太见外了。如果你不肯收下，那我也不敢请你帮忙了。收下，收下，收下。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三百两，李兄，这，
0: 您是不是嫌少啊？这没关系啊，等我回去以后啊，我立刻派人送过来。不，李兄，千万不要误会，你这一出手就是三百两，我已经销售不起了。
1: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帮忙，请说。
0: 我那个小舅子许仙呢，无意间得罪了梁王爷，被苏州府判令发配到镇江府来。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所以到了以后呢，麻烦你多照顾他一下。林捕头，你，李兄，梁王爷势力庞大，我只是个小小的捕头。
1: 就算我有心关照许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这个银票我不能收。
0: 是了是了是了，只要你有心啊，我就很感激了嘛。
1: 来来，收下收下收下。好吧，既然你兄如此盛情，我一定尽力就是了。
0: 那谢谢了。对了，卓金呐，急着想看许仙，如果他到了来报道以后呢，请你派个人通知我一声，好不好？
1: 这个你放心。
0: 只要许仙一来报道，我马上派人通知你，而且我一定好好照顾他。
1: 好，有劳有劳了。

0: 爆铺。哎，这家铺面前几天才贴出了红纸招租，今天就开了药铺，手脚挺快的。哎，快才好啊，这样我们才多了一条财路啊。嗯，
1: 进去看看。好。
0: 哎，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谢谢。两位大爷，本药铺今天只是折旗开张，整理整理药材而已。要看病啊，要等到明天才是正式的，所以请两位。
0: 所以，哎，我就是知道你们今天择日开张，本大爷我就刚好，哎呦，生病了。
3: 哎，这位妞不错啊，
1: 哎，挺标致的嘛。
4: 啊，两位大爷哪里不舒服啊？
1: 哪里不舒服啊？我，哎呦，哎呦，我全身上下都不舒服，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看呢？
2: 哎，你想干什么你啊？
1: 我想干什么？关你屁事啊！
0: 你少碍事，快去吧你。
4: 哎，两位大爷，你们有病在身，是不应该生气的。哦，因为生气会火气上升，损肝伤肺，对身体不好的。哎
1: 呦，哎呦，姑娘，你真是个行家，一眼就瞧出我们兄弟俩火气上升。哎，姑娘，你就替我们兄弟俩降降火气吧。啊，哎呀啊！
4: 两位大爷请坐，我现在替你们两位降火气啊。
1: 就坐那儿啊？嗯，
4: 是啊。
1: 哎，这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好吧？哎，我看我们还是到里边去吧啊。哎，
0: 里边
4: 啊，不用了，你们两位只是火气上升，在这里呢我就可以帮你们两位降火气了。
0: 哎，孙勇，坐坐，姑娘都不怕人家看见了，你怕什么？
1: 哎哎，好，
0: 哎，坐。
1: 哎呀，说的就是吧。
0: 哎，这个姑娘，替我们哪位先降火气啊？啊，
4: 两位一起啊。哦，
0: 一起啊。
2: 小青姑娘，他们俩根本就没有生病，他们是存心来找茬的，你不要管他们。
4: 哎，杜威，这里没你的事，你先进去。
2: 这
4: 不要紧的，你先进去看看药材。
2: 哦，是。
4: 我现在就替你们两位降火气。
1: 哎，好，
0: 赶快，
1: 好
0: 啊！哎，我等不及了，哎，来啊，来啊！

0: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许仙她平安无事。
1: 娘娘，不好了！
0: 啊，
1: 娘娘，
0: 杜威，发生什么事了？
1: 小金姑娘她

0: 弄死了活该。
1: 大仙饶命！
0: 我们只是懂点法术的普通人而已，我们不会害你们的，你们走吧。
1: 谢谢大仙，快走。
0: 哎，站住，别走！
1: 大仙饶命！大仙饶命！
0: 姐姐，我们现在店里面正缺人手，要不要把他们两个人留下来帮忙？也免得他们出去到处欺负别人。我们店里面是需要人帮手，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能恃强，勉强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啊。可是他们都是坏人啊，我们叫坏人不去做坏事，也算是积功德嘛。那也得征求人家同意才好啊。好，你们两个要是谁敢说个不字，我就冻死你们。你们愿不愿意呀？
2: 愿意。
0: 他们都说愿意。好了，你们起来吧。
3: 是。
0: 我们开的是药铺，你们这身江湖打扮会吓坏人家的。杜威啊，
4: 是，
0: 带他们进去换件衣服好了。
4: 哦，你们跟我到里面换衣服。
0: 好了，小青，不要再胡闹了，赶快把店面整理就绪，明天正式替人看病了。
5: 我知道了，姐姐，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将川穹放到白树的柜子里。
0: 你呀、啊。
4: 汉文怎么还没有到镇江来报道？这个姑娘怎么那么面熟啊？她是谁？好熟啊！不可能啊！镇江我没有认识的人呢、啊。
6: 阿杰，你看，我们只不过才出城三天，怎么这么快就冒出一家新的药铺来了？
7: 保安堂药铺，这家药铺的门面不小哎，看来咱们就有生意可以做了。
6: 门面是不小，就是不知道医术怎么样。
7: 哎，艾叔啊，你看这家药铺，它的主人啊，必定是有几分自信，否则啊，怎么敢开那么大的铺面呢？
6: 说的也是。
7: 艾叔，回去之后，你马上叫王掌柜的上保安堂兜揽生意。来，请。
8: 少爷，二老爷回来了。
7: 哎，王掌柜的，这是我这一次出门所采购的药材清单，麻烦你去登录一下，药材明后天就会陆续的运到了。
8: 是。
7: 二叔啊，里面休息一下。
6: 好好。王掌柜，三条街新开了一家保安堂药铺，你要尽快的去把生意揽下来啊。
8: 二老爷，等他明天正式开业，我就过去。
6: 好，
8: 是。
4: 进
9: 来。相公，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7: 人家想你嘛。
9: 哎呀，都老夫老妻了，还这么不正经。
7: 老？你觉得我很老了吗？
9: 哎呀，相公，人家不是这意思，我是说，
7: 你怎么样啊？
9: 哎呀，不理你了啦。
7: 玉兰，我是逗着你玩的。你不要生气嘛！
9: 我才没有生气呢，来喝口水。
0: 少爷，你终于回来了，有许公子急着要见你呢。
7: 许公子？谁是许公子啊？
9: 哎，我忘了，他还从苏州带了一封介绍信来呢。喏，你看看。
7: 许公子。
10: 啊，许员外。我叫许仙，长辈都叫我许汉文，你也叫我汉文好了。
7: 好，我是张第几岁，叫你汉文也不为过，你也就别叫我徐员外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你就叫我徐大哥好了。
10: 徐员外，我
7: 怎么徐大哥叫起来不顺口，那就叫我徐钱吧。
10: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徐大哥，郑大夫。
7: 哎，你的事情呢，我师兄已经在信里面说得很清楚了，你放心，在镇江府城里有我替你撑着，上至知府衙门，下至地痞流氓，没人敢对你怎么样的。
10: 徐大哥，有你的照顾，我相信知府

0: 们地痞流氓一定不敢欺负我这个外乡人的。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想请徐大哥帮忙。
1: 什么事？
0: 我急于找到我家娘子和小青，好让他们回苏州府衙应讯，以洗刷盗宝的罪名。哈，
1: 小事一桩，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我立刻派人去找啊。
0: 我听我的老家人说，他们可能来到镇江府城找我。
1: 嗯，那好办，只要他们一到镇江府，我保证三天之内一定找到他们。
0: 徐大哥，谢谢谢谢。
2: 白娘娘，我觉得我们兄弟俩不适合在保安堂药铺里面当伙计，所以
3: 王婶、孙勇，我知道你们两位不愿意在这里当伙计，所以我也不会勉强你们。
2: 白娘娘做事干脆，称得上是女中豪杰，你这份情我们兄弟俩一定会记在心里面。我敢保证你在镇江府一定平安无事的，也敢保证绝对没有人再来骚扰你们。孙勇，我们走吧。
3: 啊，慢着，你们先别急着走，听我把话说完。
4: 白娘娘，您只要不是把我们留在这里的话，有什么话尽管说。
3: 我听杜威说你们两个整天游手好闲，靠收保护费过日子，而且还时常鱼肉镇江府城的百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2: 白娘娘，我们兄弟俩虽然是靠着保护费过日子，但是我们敢保证他们做生意绝对是平平安安的，你怎么可以说我们鱼肉百姓呢？
3: 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法去榨取别人的钱财就是不对，再说让百姓平安地做生意，那是官府衙门的事。我希望你们两位以后洗心革面，好好的做人，否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2: 是。
3: 好了，你们走吧。
5: 王婶，不收保护费，咱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2: 哎，只要我们离开保安堂，就凭他们这两个女人，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啊？
5: 哎，可是他们会法术啊。
2: 会法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只要他们把我惹毛的话，我就上金山寺找和尚来修理他们。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少爷，这个老秃驴实在太可恶了，我们来了这么多天，他还是避不见面。
10: 你去告诉知客僧，如果过了今天法海他还不肯见我的话，明天我就一把火烧了金山寺。
9: 是。
1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梁施主请勿动怒，方丈大师已经禅坐期满，请施主移驾禅房勿免。
10: 哇，他出来的还真是时候。法海禅师，我爹他……
12: 梁施主，你请回吧。
10: 法海禅师，我耐心地在金山寺等候这些天，目的就是要请你再到临安城去对付白素贞。你这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未免太不通人情了吧？
12: 阿弥陀佛，梁施主言重了，并非老衲不通人情，而是那千年白蛇妖已经离开了临安城，来到了镇江。老衲没有必要南下临安。
10: 法海禅师，你该不会是借故推脱吧？
12: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再说老衲也没有必要欺骗施主。

0: 就是那个叫小青的丫头。
1: 不过我还是有点纳闷。
2: 梁施主的意思是，老衲任凭千年白蛇妖和青蛇妖住在保安堂逍遥自在，而老衲却不去收服他们。
0: 本公子是有此意。
2: 梁施主，此乃天意，不可泄露，请梁施主原谅老衲，不可说也说不得。
0: 法海禅师，我不管你是不可说还是说不得，我只希望你要记住，我爹既然有办法帮助你重建金山寺，又保荐你当住持，就一样有办法毁了金山寺，让你当不成住持。希望你好自为之。本公子走了。
2: 阿弥陀佛。
3: 法海，
2: 弟子叩见师尊。
3: 你重建金山寺，这是功德无量。如今你又上灵鹫山，许愿云游苦修，真是心志可嘉。本座特赐你金钵一指，祝你积修功德，希望你借云游之际，扫除人间作恶妖孽，以期早成正果，回归极乐。
2: 弟子当竭尽全力，立志扫除妖孽。多谢师尊厚赐。
3: 法海，这只金钵具有灵性，专收为恶作孽之精灵鬼怪，你借云游四方之际，希望你处处以慈悲为念，凡事不为己甚。如遇心存善念之生灵，要以劝化为主，千万不能释宝滥行。
2: 多谢师尊教诲。
4: 慢着，你给我吐出来。
5: 吐出来？吃下去了还能吐出来吗？哎呦，那多脏啊。
4: 你哪冒出来的，竟敢偷吃我的灵丹，现在赶快给我吐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要置你于死地。
5: 和尚，你真的不记得我了？700年前我差点命丧在你手里面。
4: 放肆。妖孽，哎，
5: 在这里，对不起啦，本姑娘不奉陪啦。
4: 回来，你给我回来。
2: 白素贞虽然是千年蛇妖，却一心行善，若是强行收服，如何向师尊交代？可是我们俩的夙愿未了，心很难平，根本无法虚心礼佛，怎么办呢？白素贞迷恋许仙，已经动了凡心，对，比他甘凡天条，老衲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收服。
6: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不算话，竟然脚底抹油想开溜，没那么容易。
7: 小青姑娘，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兄弟俩想要开溜啊，是白娘娘同意让我们走的。
6: 哎，是你们两个答应过我要留下来的，没有我的同意休想走。来，哎呦，怎么你们又回来了？
7: 小青姑娘她……
6: 我怎么啦？
5: 小青，凡事都要心存厚道，既然他们不愿意留下来的话，那就让他们走吧。
6: 哎，姐姐，可是他们是坏人呢。
5: 不管是好人坏人，勉强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不对。好了，你们走吧。
8: 谢谢白娘娘。
7: 走。
5: 姐姐，哎，小青，你要到哪里去啊？
8: 出去走走。

0: 们现在既已化为人身，就应该学习做人的道理，凡事不应该任意妄行。嗯，
1: 我知道了，我出去了。
2: 员外，林总捕头来了。
3: 员外，对不起，公事缠身走不开，让你久等了。
4: 快别这么说，您肯赏脸，我就觉得很荣幸了。哎，快请坐。
3: 员外，这位是？
4: 哦，我忘了替你们介绍了，他就是许汉文。汉文啊，这位就是镇江府的林总捕头。
0: 啊，林总捕头，久仰了。啊，
3: 别客气。哦，员外，这么急着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事？
4: 林总捕头，我这位汉文老弟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3: 徐公子，到底有什么事需要在下效劳的？
4: 汉文，你快将详细的情形告诉林总捕头，只要他肯帮忙，一定可以很快的找到白姑娘还有小青姑娘的。
0: 林总捕头，事情是这样的，我家娘子
5: 这东西挺漂亮的。
6: 公子，你真有眼光啊。
5: 这多少钱？
6: 哦，要5两纹银呢。
0: 李公子他为什么会在镇江？

0: 明是里功夫，一转眼就不见了。难道是我眼花了？
1: 这件事关系着卓金与小青一生的清白，请林总捕头务必帮忙。
2: 许公子，尊夫人确实是因为得罪了梁王爷，才被苏州知府以盗宝罪嫌通令追缉的。
1: 是的。
2: 果真如此，那你的名字应该叫许仙，而不是许汉文。
1: 啊，
3: 林总捕头，汉文老弟的本名是叫做许仙，这有什么不对吗？
2: 是没有什么不对，只不过这件事情太巧合了。
3: 巧合？我听不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
2: 许公子，钱塘县捕头李公府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姐夫。
2: 难怪。前几天他到镇江府衙拜托我照顾你，我正愁找不到你的下落，没想到你自己找上门来。
1: 那姐夫他现在在哪？
2: 他也到处在找你，不知道离开了镇江府没？
1: 哦，
3: 林总捕头，既然你和汉文老弟的姐夫是好朋友，那这个忙你就非帮不可了。
2: 徐员外，别说我跟功夫兄是好朋友，就凭你跟知府大人这份交情，这个忙我能不帮吗？问题是我手下的弟兄没见过许夫人和小青姑娘，想要找到他们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1: 哎，我可以将卓金和小青的形象画出来，让林捕头按图索骥。
0: 想不到镇江府也有这么大的一家药材行，以后我采购药材就不用南北奔波了，进去看看。
2: 哦，姑娘
0: 啊，
2: 请问你需要什么药材？
0: 啊，掌柜的，我想看看你们有哪些药材。
2: 啊，姑娘，上至天山雪莲、千年参王，下至犀角熊掌、冬虫夏草，本店应有尽有，而且保证药材到底，价格公道。
0: 真的应有尽有吗？
2: 是的。
0: 那你们有没有虾甲瓦霜？
2: 姑娘真是爱说笑，我经营药材数十年，从来没听说过虾甲瓦霜这两味药。
0: 那是你孤陋寡闻，所以你不知道喽。
2: 哦，听姑娘的口气，好像是我姓名中的高人。哎，请坐，请坐。
0: 高人不敢当，我只是略懂医而已。
2: 但不知虾甲瓦霜是主治何症，还望姑娘不吝赐教。
0: 治相思病啊。
2: 相思病。姑娘，那只是东晋时代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出传说戏曲里面一段唱词，你怎么可以当真呢？
0: 空穴不来风，其来必有字，古人都这么说了，自然是有他的道理啊。
2: 姑娘果真如此认为，那我只好自叹不如了。
0: 掌柜的，你为人谦虚又不倚老卖老，这样吧，如果方便的话，请你们东家明天到第一街的保安堂药铺去一趟。
2: 保安堂药铺？请问姑娘您是？
0: 哎，你不用管我是谁，你只要知道保安堂药铺所需要的药材全部都是由我负责就可以了。
2: 哎，是是是，明天一早我一定陪我们家少爷登门造访。
0: 嗯，那好啊。
2: 是，慢走。哦，姑娘慢走。
0: 嗯。
1: 徐大哥，我们素昧平生，却承蒙您如此热诚的照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
3: 哼，汉文，你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将地妇和小青的人像画画出来交给林捕头，至于你想怎么报答我，那等以后再说吧。来，请。
1: 徐大哥，
3: 请吧。汉文，你快画呀，我正急着想知道地妇和小青姑娘到底是何等模样呢。
1: 我家娘子她。

0: 他问：“你放心，公道自在人心。再加上苏州百姓的联名聚宝，众目昭昭，我就不相信陈伦有天大的胆子，敢徇私枉叛的。”
1: 徐大哥，托您金口，但愿陈伦真的能秉公论断，还我娘子清白。
2: 李公府，
3: 这位兄台，您认得我啊？
0: 李大捕头，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么快就将我给忘了。
3: 实在抱歉，我想不起来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呢。
0: 在下姓王，在梁王府当护院总管，我们曾经在杨知县那儿见过面的。
4: 大人，人犯带到。
5: 大哥，救我！
0: 梁大人，梁王爷亲笔交代要你放人，你最好遵照办理，否则……
6: 这……
3: 大人啊，这个人确实是登基有案的江洋大盗，属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缉捕归案，千万不能放啊！
0: 你什么东西，竟敢阻止杨大人放人？
3: 我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公府，我是人不是东西。
0: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捕头，最好乖乖地闭上嘴巴，不要乱放厥词，以免惹祸上身。
3: 这里是钱塘县府衙，不是梁王府。我这个小小的捕头就吹得你这个狗奴才，
0: 你，
3: 我告诉你，赶快夹着你的狗尾巴滚吧，要不然呢，我就要将你以胁迫朝廷命官的罪名关起来。
0: 你敢？
3: 要不要试试看？
0: 梁知县，我现在就要将人带回梁王府，请你马上放人。
7: 哎呀，王总管，这个人确实是江洋大盗。本县
0: 杨知县，梁王爷在信函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他是梁王府的护院，不是江洋大盗。我人带走了。
3: 你敢？你敢把他带走？我就把他当成月月脱逃，就地正法。
0: 你，杨知县，你到底放不放人？
7: 哎呀，王总管，本县已将这捕获江洋大盗之事呈报刑部了，本县实在不敢，也无权放人呐。
5: 大哥，你快救我！要是被他们送到刑部，我就死定了。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杨知县，你应该很清楚，跟梁王爷作对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7: 这。

0: 你千万不要听他信口雌黄啊！人家梁王爷是何许人呐？是当朝相国哎，绝不会包庇坏人的。
1: 哎呀，你懂什么？闭上你的嘴！
2: 王总管，只要梁王爷下一道正式手令，本县一定放人。哎，
0: 这，
2: 哼！
0: 哎，大哥，
2: 哎，
0: 王总管，
2: 不要叫了。哎，
0: 我告诉你。 只要落在我手里，谁也救不了。丫鬟就关起来。
3: 是，放开我！
0: 大人呐，现在没事了。
3: 没事。哎呀，哎呦，
0: 我想起来了。哎，原来你就是梁王府的王总管呐。
3: 不错，李公府，咱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么快就碰面了。
0: 冤家路窄？哎，王总管，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李公府，你少装蒜了。
0: 要不是你从中作梗，我弟弟也不会被刑部判令发配边疆15年了。
2: 哎呦，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令弟素行不良，我这做捕头的理当依法行事啊。再说他被发配边疆，那是他罪有应得。要怪啊，要怪你父母管教不严。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呢？
3: 李公府，你，
0: 哼，你说的对，我是不该怪你。
2: 这就对了嘛！你要怪到我头上，就太不应该了嘛！等一等，
3: 李公，我是从来不跟死人说道理的。哦，
2: 什么？你想杀我啊？
3: 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2: 哎呦，你自信能杀得了我吗？算了吧。
3: 李公，你说我杀得了你吗？
2: 啊，这是
3: 把他带到城外去。
4: 是。
2: 哎哎哎哎哎！哎呦，
3: 追。

0: 七笔公子，她不就是到梁王府盗宝的那个女人吗？跟过去看看。公子，这位姑娘会玄门法术，要是我贸然前去，恐怕不敌，万一……
1: 你马上到金山寺去请法海来。
0: 是。

0: 狗奴才，等着人都就想杀我，哼，门儿都没有。
1: 哎呀，真是阴魂不散呐！你好，李公子，你逃不了的。公子，快拦住他！站住！哎呀，
2: 文太师上了绝峰顶，我今天是死定了。他是何人？你们为什么要追杀他？
3: 公子，他就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公子。
0: 原来那个不肯给我爹面子，害你弟弟被发配边疆15年的人就是他。
2: 是的，
0: 你要杀他，就是想替你弟弟报仇。
2: 有仇不报非君子，他是非死不可。
0: 你如果认为他该死，你就杀了他。
2: 是。

0: 谢姑娘伸援手，我是钱塘县的捕头义工。小姐，
1: 胆敢和梁王府作对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死。
2: 死？哼，还不知道死的是谁呢。
0: 哼！快，快给我杀了他！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

0: 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个卧底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5: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6: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7: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8: 谁呀、啊？这么大面子？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4: 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22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暑运进入尾声，周末出游、学生返程、日常通勤等各类出行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旺盛。为此，铁路成都车站加开多条热门方向列车，涵盖城际、动车、普速等多种列车类型。我们一起来看。那明天和后天，也就是23号至24号，加开上午出发的自贡至松潘乘6062、6063次，和下午出发的成都东至松潘乘5984、5985次。明天到下周五，也就是23号到28号，常态化加开成都东至松潘乘5822、5823次列车。24号和26号加开成都西至攀枝花南特8867次夜间列车。省外方向，9月1号起到15号，成都西至重庆北每日加开两班 T 字头的列车。25号、26号、29号、30号这四天加开成都西至银川 K 字头的普速列车。那另外，成都到贵阳北、荔波两地的车次也有增加，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刷新12306进行查询。那说到了火车，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的一个热门事件。事发当天，三名旅客购买了3张从上海到南充的硬座火车票，分别是6号车厢的005号、006号、007号，其中2名旅客对号入座，另有1名没有上车。入座之后的2名旅客将零食放到了空闲的006号座位上，途中遇到1名女乘客想坐，但是遭到了拒绝，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的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对此，成都铁路局回应称，此次事件中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没有检票乘车，已经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使用权，另2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铁路部门对因旅客服务工作不到位给旅客带来的不佳旅行体验深表歉意。同时

0: 使铁路部门真诚希望广大旅客能够相互理解、互谅互助，共同营造温暖和谐的旅途环境。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交通方面的好消息，8月25号，也就是下周二起，成都往返广安的站点巴士正式开通运营。成都到广安的运营时间为早上7:30到5:30，那广安到成都的运营时间为早上6:30到5:30。高峰期约1小时1班，全天共计16个班次准点发车，单程运行时间大约是4个小时，票价每人45元。乘客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滴滴出行小程序，进入站点巴士专区进行预约购票。该线路的开通将为两地市民提供更便捷、灵活、舒适、普惠的跨城出行选择。当地时间8月21号，德国柏林动物园为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岁生日，园方精心为这对宝贝准备了特别的生日礼物，包括用水果和冰块做成的蛋糕。两只大熊猫与妈妈孟孟一起享用了美食并玩耍。那这对大熊猫姐妹于2024年8月22号在柏林动物园出生，是吕德大熊猫孟孟与娇庆诞下的第二对双胞胎，名字寓意美梦成真。这也是继2019年雄性双胞胎梦想和梦圆之后，再次在德国出生的大熊猫双胞胎。2017年，孟孟和娇庆从成都抵达柏林动物园，开始了他们的旅居生活。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近段时间，南充市蓬安县木坝镇8000亩高标准农田里的水稻迎来丰收，收割机轰隆作响，运粮车往来穿梭，一粒粒稻米的后半程就此开启。从收割、加工再到云端热销，跟随我们的镜头沉浸式探访稻米的全产业链之旅，看当地如何将丰产实效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
1: 千亩稻田，稻香阵阵。我现在就在南充市蓬安县木坝镇的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在我身后，收割机正在来回穿梭。走，跟我一起去沉浸式体验一粒米从田里收割到加工成米，再到直播间卖出去的全旅程。走起！
2: 收割机开过去，稻子啊就吃进去了，脱粒轻杂，一步到位。以前人工收割累得腰酸背痛，现在多台收割机同时作业，效率啊大幅提升。木坝镇8000亩水稻机械化率超过95%，今年推广的优质稻品种长势好、穗粒饱，产量和品质都有了新突破。
3: 今年在宏观村这边，总共水稻种植了2000亩水稻，这边的机耕条件特别好，水源也特别优质，使用的是嘉陵江水灌溉，嘉陵江是我们蓬安的人饮水，土地非常肥沃，种出来的稻米非常好吃，产品的卖相也非常好，而且我们有自己的加工厂。
1: 收好的稻谷啊，直接拉到了加工车间。大家看好了，倒进去的是金黄的稻谷，出来的呀却是雪白的大米。全程自动化，当天收割的稻谷啊，当天就能变成大米。
2: 加工中心的投用啊，让当地粮油产业补齐了最关键的短板。过去稻谷要外运加工，成本高，周期长，现在日加工能力完全覆盖全镇水稻产量，农户种出来的稻谷不愁销不等价，收益有了保障。
4: 从田间收割上来的稻谷直接送到我们这个车间，对吧，进行烘干、脱壳、色选、包装，一站式完成，24小时内就能变成商品大米上市，这样既保证了我们这个大米的鲜活品质，也把那个加工环节的利润留在了我们本地。
1: 收好粮更要卖好粮，接下来带你们看一波新鲜的在田间地头开直播。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袋米，上面印的是蓬安木坝，也就是我脚下站的这个地方。这一波啊，真的是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啥叫从田间到舌尖。
5: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大米，白白的哈，然后吃起来的话也是软糯香甜，特别特别的有农家味道。
2: 把秋收实景搬进直播间，原生态的农产品得到了直观展示，网友们互动频繁，下单不断，木坝的优质粮油就这样走出了县域，走向了全国。
1: 从一粒种子到一碗米饭，从田间地头到云端直播间，8000亩水稻丰收的不只是粮食，

0: 更是产业兴旺、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底气。
1: 眼下就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近日达州市开江县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项目首批试养成品虾也正式捕捞上市，让内陆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新鲜海味。
0: 在达州市开江县现代渔业绿色循环发展产业园的循环水养殖车间里，一排排标

0: 下一共12个养殖桶，总产量预计10000斤左右，平均每桶约800多斤。目前已经正式土捞上市，主要川渝地区销售，市场反应很好。
1: 过去南美对虾多依赖沿海养殖，内陆市场面临运输距离远、损耗大、价格偏高等难题。为补齐特色水产发展短板，开江县依托本地优质水资源，引入内陆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该系统利用消化细菌、光合细菌等有益微生物，降解氨氮、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抑制有害菌繁殖。相较传统土塘养殖，可隔绝外来水源带入的寄生虫、弧菌等病原体，从源头减少病害风险。
2: 我们这个水循环使用的，平时只补充蒸发损耗，基本不对外排水，全程不用抗生素，不用消毒剂，各项检测指标都达标。
1: 首批成品虾的上市，标志着内陆养海鲜从设想变成现实。目前工厂处于试养阶段，后续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推进全面投产。据全面养殖产量估算，全面投产后年产量可达468000斤。
3: 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项目，是我们发展食食农业的具体实践。下一步，我们将稳步推进全面投产，同时把养殖技术进行分享，带领更多农户发展设施养殖。
4: 要说成都最治愈的烟火气，还得是夜市。金牛区的曹家巷片区以前是摊贩零散流动、打游击式经营，环境杂乱，食品安全也没保障。如今它大变身，流浪小摊全部转正安家，彻底告别散乱差。全新的曹家巷规范化夜市里，60多个摊位集中规整经营，干净又有序，既留住了地道市井烟火，又解决了老旧难题。一起去打卡这个新晋宝藏夜市吧。
5: 记者来到曹家巷夜市，看到改造后的街区氛围感十足，处处充满着市井烟火气息。整个夜市共有60多个摊位，美食品类丰富多样。为了避免同质化的竞争，运营方设置了差异化准入，同类业态仅保留1到2家商户，烧烤等大类再细分特色口味，牦牛肉烧烤等小众特色美食在这里也能够寻到踪迹。
6: 而为了保证食品安全，所有的摊主我们会统一给他们办理食品登记证，第二摊主证，第三健康证，第四食品安全承诺书，第五他们所有的进货渠道我们都要求他们可溯源。我们在摊主群里面有一个电子的档案，他们在哪儿进的货，在哪儿买的肉，在哪儿买的调料，我都要求他们上传。同时到最后我们还有最后一道关，每周我们将会对我们的摊主食品进行采样。这个箱子就是我们整个夜市的流样冰箱，每天会根据摊主的号数随机抽选摊主，将他们今天的食材或者成品进行流样。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里面专门做了一个流样盒，流样我们都是晚上流，然后几点钟取的样，然后是谁负责那个抽的样，今天就都在这儿。然后每周呢就会拿一定的样去送检，随机抽。如果他的检验样本不发现有不合格或者是那个菌落超标的话，那我们会立即对他进行暂停营业。
5: 人气颇高的螺蛳粉摊位此前就在附近路边摆摊，入驻夜市之后不用再每天推着小车四处奔波，拥有了固定的经营点位，经营更加稳定。
7: 每天大概能卖多少的量呢？
8: 差不多70-80份吧。这相当于也是一个便民规划点。现在接待办公办的这些健康证、食品这个备案都有，反正大家就安稳一点嘛。
5: 一位烧烤摊主告诉记者，自己此前已经辗转多地摆摊，入住了曹家巷夜市之后，有了固定的铺面，经营体验明显改善。
9: 这边有人监管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边打造的比较好，然后安排的也比较合理，然后我们这儿摆着嘛，也不用担心每天换地方了嘛。
7: 还是很稳定，对吧？
9: 对。
7: 最近生意咋样呢？
10: 我们从那边搬过来之后还可以，每天的话能卖个17-18斤牦牛肉吧。
5: 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消费，有市民表示，家门口新增这样一处美食聚集地，既丰富了日常就餐的选择，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城市的烟火气息。
11: 这是第三次来了吧？我觉得这里的鱿鱼挺好吃的，2-3杯生蚝也比较经济实惠嘛。
12: 味道也很香。 啊，老板也很热情，这边那个交通那些其实我觉得挺方便的。我在想以后今天

0: 是第一次带到娃娃过来，以后我有之外的一些朋友过来了，也继续带他们过来，这儿也物美价廉嘛。
1: 据了解，接下来曹家巷夜市还将结合金牛区文旅资源，陆续推出音乐演出等文创活动，进一步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全新亮相的曹家巷夜市，也期待市民游客前往感受有序又热闹的蓉城夜生活。
2: 近日，乐山峨眉警方查处了一起涉枪案件，嫌疑人自作聪明，把枪支藏匿在柴堆、猪圈等隐蔽角落，企图蒙混过关。民警循线深挖，顺藤摸瓜，一举打掉非法枪支流通链条，抓获三名涉案人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枪支不是传统意义的枪支，而是射钉枪。
3: 我猜我说藏到裤子里，一直藏
2: 着。猪圈里面藏枪，眼前这一幕发生在乐山峨眉山市龙池镇。今年六月，峨眉山市公安局明山派出所接到线索，龙池镇居民林某某涉嫌私藏枪支。
4: 林某某起诉到案后，拒不交代，也不配合。办案民警依法对林某某的住所展开了搜查，在林某某家搜查到了一把枪支。
2: 这把改装射钉枪就藏在林某某家院子角落的干柴堆夹缝中，被化肥袋包裹，缠有防水胶布。面对物证，林某某心存侥幸，拒不配合，谎称是捡来的废铁。但民警出示相关目击证言，开展普法攻坚后，林某某的心理防线瓦解，如实供述了改装和私藏枪支的事实。
4: 在办案民警对其进行了法律的宣传过后，林某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后续将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一一交代，同时供述他于数年前将两把枪支卖于罗某，其中一把枪是多年前从罗某某处购买所得。
2: 掌握关键线索后，办案民警循线追踪，顺藤摸瓜，先后将罗某某、罗某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打掉这条非法枪支流通链条。
3: 就是起名枪，你都把踩了，你放在猪圈上，是吧？
5: 啊，你枪嘛，我就放在衣柜里。
2: 经查，罗某某私自购置工具配件，非法制作改装射钉枪，并对外售卖。林某某则继承其父亲自制射钉枪，另持有气瓶枪，后将两支枪支予以转卖。而罗某非法收购枪支后，分别藏匿于卧室、衣柜、家中猪圈隐蔽位置，也就是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场景。办案民警先后将涉案枪支全部查获，经乐山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送检三支涉案物品均认定为枪支。
4: 罗某某、罗某到案后，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该案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峨眉山市公安局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2: 该案的查处再次敲响安全警钟。日常生活中，很多群众对枪支认定标准存在误区，误以为射钉枪、气钉枪、仿真枪等物品不属于违禁器械，私自改造留存用于娱乐并不会违法。事实上，非法改造后的各类射钉器具一旦具备激发能力，即可被依法认定为非法枪支，持有者将面临严厉的法律惩处。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终将付出沉重代价。
4: 请广大群众自查自纠，主动上交家中非法枪爆物品，积极举报涉枪涉爆违法线索，共同筑牢社会治安安全防线。
2: 作为工业城市，攀枝花因三线建设而兴。此前出台的攀枝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则为这座城市擘画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岁月流转，金沙江畔，这座从荒山峡谷中拔地而起的城市，如何在规划引领下积极探索生态修复、历史文化保护、产城融合之路，将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记者近日进行了探访。

0: 打开攀枝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魅力空间的章节中，兰浦路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高频词，而对于这个街区，当地的市民有着另一个更为熟悉的称呼，小攀枝花。这里是三线建设时期的核心生活区，在很大程度上，攀枝花厚重的工业记忆与城市精神就是以此为原点不断生长发芽。关于它的保护与发展，从相关规划到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编制的城市原点片区策划中，都有着细致的安排。
1: 在已编制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基础上，本次片区策划以活化利用为导向，通过排危、治乱、补短、提质四大策略，构建更新框架，将历史建筑保护、民生设施补短与文旅功能植入，统筹为可操作的行动指南。再通过精细化的风貌导则与一图一表，将管控要求转化为施工指引，前置介入关键节点，开工前深入现场参与选材，确保蓝图上的风貌意图在现场不走样。
0: 以规划为统筹，引领城市发展，那么当这一系列精心擘画的蓝图在现实中徐徐展开，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前往了兰浦路。眼前的这位女士叫做邹露露，是社区居委会主任。她告诉记者，就在今年年初，兰浦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期的城市更新内容已经基本完成，13栋上个世纪的历史建筑修缮一新。
2: 我们也对这些历史建筑进行了一些保护和加固性的修缮，在整个街区里面呢，居住的都是咱们攀枝花老一辈的三线建设者，大概有1000余人。我们一直都主导一个原则，叫文化筑基，居民主导，就是充分的征求居民的一些需求和意见。比如说他们想要保留我们的一些工业元素，还原我们的一些历史风貌，那么我们这些改造就要围绕这些主题。我们整个改造呢，可以说是既换新颜，又见乡愁。
0: 秉持着不拆老房，当地在用原工艺原材料对历史建筑进行修复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让老街区更宜居。
2: 主要是结合我们一些老旧改造小区项目，对辖区进行一些道路平整、管网改造，同时扩充我们居民的一些文化休闲活动场所。这样的话，居民在整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里面呢，也能充分地体现我们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3: 有请评委。不管老的小的，都说那路面是整得相当好，特别是那些花台整得相当漂亮，还有那个楼房啊，以前那经常弄的漏水，还有那个防护栏，在走廊啊，看着整得挺舒服的，外面的人来看看起也舒服。那个本小区的那些职工啊，做到啊也挺舒服的。
0: 不只是保留老街区的历史风貌，改善老街坊的生活品质，更难得的是三线记忆也借此迎来了一个新的展示空间。对于这个话题，攀枝花的民间收藏家唐传明最有发言权。在从原单位退休后的6年时间里，唐传明走遍了攀枝花的大街小巷，收集了一批旧物件。在他与社区合作创办的三线文化主题展厅里，小到一张发黄的海报，大到一个旧时的门板，都是那段岁月最动人的诉说。
4: 有很多游客来就在这个地方拍照，很怀念那个时候，一想起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你家煮的好吃的我到你家来，我家煮的好吃的你到我家来，小孩当时只有一个不打点，互相串门，互相打闹。
0: 不只是主题展厅，在这条老街区上还分布着原点广场、蓝间故事博物馆、万吨大爆破指挥部旧址等，他们有的是原址保留，有的是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打造而出。同时，文创、非遗、餐饮等业态也在逐步引入街区。在回顾历史中享受生活，老街区的魅力越来越焕发。
2: 通过举办一些重回1980复古嘉年华和举办全省的研学第一讲等活动，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我们基地来进行一些打卡。据我们初步统计呢，截止2026年上半年，有7000余人到我们基地这边来进行一些打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我们攀枝花城市原点文化的内涵，通过我们的一些场景再现、创新演绎，希望能够打造一条集历史追踪、特色演绎和我们文旅消费等特色的一个公文旅融合新标杆。
0: 放眼整个攀枝花，像兰浦路这样的历史文化街区有四处，此外还有森林公园、古村落、风景名胜区等多处自然和文化遗产。推动他们的保护和利用，打造特色文化名片，成为了攀枝花规划中琢磨颇多的篇章。
5: 明确了这个自然遗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个传统村落

0: 历史文化街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相关保护的管控要求。同时我们规划在严格保护好自然资源前提下，充分发挥这个资源利用的价值，系统地梳理了与挖掘这个地方文化特色，提出了打造阳光花果城、康养攀枝花、塑造攀枝花、大江大河穿城过、高山峡谷满城花的独具魅力的城乡风貌景观魅力空间体系发展的定位。
1: 去年底，攀枝花已经被确定为全省国土空间规划能力提升试点城市。省自然资源厅的蹲点服务工作组也在这里开展了蹲点服务，力求进一步提升攀枝花的城乡规划水平，着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省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力支撑。在规划引领之下，接下来攀枝花的山水格局、城市结构、景观特色等方面还会发生哪些蝶变，我们将持续关注。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2: 近日，在江苏无锡滨湖区一处路边停车场，一辆小轿车突发自燃，附近多位外卖小哥发现后立即用灭火器帮忙灭火，消防人员接警后也迅速赶来，经过接力扑救，火势最终被完全控制。这两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一处浅水滩涂迎来了一群白皮鹭，它们时而在浅水区缓步游走觅食，时而成群低飞。同时，这里还有赤麻鸭、凤头屁梯等水鸟在此栖息。目前，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境内的多处滩涂已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停歇地。
3: 20号，美国纽约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铁站内天花板漏水，站台积水，乘客通行受阻，部分列车延误，路面交通也因为道路积水一度陷入混乱。气象部门对纽约市发布了洪水预警。
4: 阿根廷足协21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
1: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7: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8: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安全运行的保障。今天的六网新观察，看各地如何换新地下管网，让城市的里子更安全、智能、有韧性。
1: 我省大力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发展多种形式的林下经济，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发展优势。
0: 省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今天发布改革新政，西部首个政府投资基金联盟成立，标志着四川政府投资基金迈入全域统筹、生态成型新阶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地下管网，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综合管廊等基础设施，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是城市安全运行的保障。当前，全国的城市地下管网普遍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如何让城市的里子更安全、智能、有韧性？跟着记者一起去观察。
2: 眼下，成都正在经历今年主汛期的考验，在成华区方家河片区，周边的群众感受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变化。
3: 以前这一片的话，哈，每年到了汛期就脑壳痛，基本上一下雨，这一片哈，一楼的住户就要通知往上搬，就是所有的家头的东西啊、人啊这些就要往楼上搬。今年子呢，就是说汛期也经历了几场暴雨哈，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路面上是基本上是没得水，河里头呢雨停了，消得也很快。
2: 由于实际汇流面积大于原防洪规划面积近20%，方家河流域在往年汛期经常因为河水漫灌、污水管网负压冒溢等原因，导致沿线区域出现内涝。大雨过后，道路积水影响出行的情况几乎成为汛期的常态。变化来自于今年3月方家河片区排水防涝综合治理1期项目的开工。从都江堰水利工程得到启发，设计施工人员把新建的排水涵道抬高50公分，在不改变原本河水流向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分洪通道。
4: 分洪通道就好比在方家河上面，装上了一个泄压阀。当河道的水位快速上涨的时候，分洪通道就可以主动吞入超量的洪水，并输入到下游，避免方家河片区河道水漫溢，保障了沿线低洼地带不再被淹。
2: 项目所包含的畅通断面、扩卡扩能、分洪通道建设以及泵站升级改造等内容，正按照6月底具备分洪能力、12月底全部竣工两个阶段加快实施。目前1.4公里分洪通道已经贯通，两座桥涵主体改造及1.1公里河段的清淤工作也已经完成。今年的汛期，尚未完全竣工的项目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5: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推进泵站建设改造、河道纵坡梳理、路基路面恢复等内容，确保年底全面完工。在成华呢，我们目前还在推动2个这样的河道整治项目，涉及到的河道总长度大概是6.2公里，希望能够有效地提升片区的排水防涝能力。
2: 按照计划，今年成都市将统筹推进37个城市内涝系统治理项目，改善105处积水点排水条件。新改扩建排水管网将在地下延伸40公里。同样在地下生长的还有城市新区的地下综合管廊。在遂宁市河东新区，一段地下综合管廊最近建设进展显著。
6: 目前我们那个地下综合管廊施工内容包括帮钢筋绑扎、模板安装、预埋件埋设、混凝土浇筑及养护等工序，总体进度已经完成工程总量的30%。
2: 距离虽然不长，但这段管廊却是整个项目中技术难度最高的标段之一。不到300米的距离内，管廊要下穿2座铁路桥梁，极高的施工难度背后，好处也显而易见。
7: 在建设地下管廊前，所有管线都单独复设，如果遇到增设、检修等情况，就需要重新开挖和复设。我们的项目建成后，综合管廊会将电力、通信等所有管线集中收入囊中。按照计划，我们综合管廊预计在今年11月底就可以全面建成投用。
2: 扎根地下的管线网络不断延伸，而高速数据链路也在云端同步拓展。遂宁依托遍布城区地下管网的传感设备，在数字空间里复刻出与物理管廊精准同频的孪生镜像，让地下管网向着全周期精细化、智能化的方向持续进阶。
8: 我们依托平台整理归集了中心城区地下管网全量数据，完成核心区域三维数字孪生建模。目前平台已经集成了供水、排水、燃气等七大场景，实现了建设指导、运行分析、应急调度等全生命周期的智能管控。同时平台还预留了能力和端口，结合城市发展，应用场景也可以进一步拓展。
2: 工程硬改造加数字软质控，提质升级后的地下管网正成为夯实城市安全韧性的坚实底座。15期间，全省计划建设改造城市燃气、供排水等地下管网及附属设施5.9万公里以上，这个长度约为地球赤道的1.5倍。
9: 在15期间，我们将分步骤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普查体检，形成地下空间一张图，结合体检成果，加强城市地下空间的整体谋划，推进长网一体、供排一体的体制改革，强化城市地下管网专业化的运维能力，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以攻坚姿态补齐短板，以系统思维统筹规划，筑牢城市运行生命线。
1: 森林是集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近年来，我省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全国率先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统筹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10: 这两天，在巴中市南江县高桥镇围干村，护林员们正穿梭在秦巴山区林海之间，运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开展森林巡护。当地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相关部门通过持续推进退化林修复、中幼林抚育、低效林改造等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增强森林系统的稳定性。
11: 我们立足秦巴生物多样性核心区位，严守生态红线，抓实森林管护修复，以国储林项目为抓手，发展林药复合经营。
10: 在筑牢生态根基的同时，当地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推广仿野生模式，种植银杨或天麻等本土道地药材产业，打造上层林木提质、林下药材增收的林药共生模式，让闲置林地释放富民效益。
12: 我们祖祖辈辈啊，生活在山里，过去啊，林子只长树，林下没什么收益，发展银杨或天麻林下种植，村地流转呢，每年有租金，基地的管护农活呢，我们老人也能做。
10: 而在雅安，当地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持续探索原地共建的生态富民新路径。雅安银金龙仓沟利用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社区优势，打造万亩林竹、林药复合种植基地，推广方竹、黄柏立体套种模式，林地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区域年生态

0: 游综合收入突破1.8亿元。
1: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宁夏立体种植，既改善大熊猫栖息环境，又盘活林地资源，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不仅要摇钱于树，发展多种形式的林下经济，还要藏粮于林，丰富林粮产出，拓展多元化食物供给，助力粮食安全。在泸州叙永水尾镇，当地坐拥31.3万亩连片竹林资源，大力发展竹荪、菌菇、林下套种循环产业，年产鲜笋、林下菌菇超1万吨。
2: 我们依托百万亩竹林资源，让一亩林地实现多元产出，有效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发展优势。
0: 锚定建设全国森林四库示范省。近年来，四川坚持蓄水于山、摇钱于树、藏粮于林、固碳于木，实现生态保护、粮食供给、产业发展、固碳增汇协同共进。目前，全省林地达到3.81亿亩，草原1.45亿亩，生物多样性资源位居全国前列。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超34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达6600亿元，森林年固碳超7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创新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更高质效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
4: 2026四川省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生态大会今天在成都举行。大会发布系列改革新政，成立西部首个政府投资基金联盟，标志着四川政府投资基金迈入全域统筹、生态成型新阶段。
5: 本次大会由省财政厅四川产业基金共同主办，会上发布了政府投资基金新政。新政聚焦7个更加从功能定位、省市联动、机构遴选、投资约束、出资保障、考核评价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
6: 就是注册在省内的创投的基金，我们可以不讲反投了；对省外的基金，我们也可以打开格局出去投了。这一条政策，我们的市场化的机构非常欢迎。既要和高能级的机构合作，又要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去网住更多的优质项目。
5: 新政允许基金募资达到目标规模60%以上的国资财政出资部分可先行设立运行，以基金整体生命周期为考核周期，基金最长存续20年，旨在为各类投资主体营造更加宽松、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环境，构建更开放投资生态，
7: 给了我们更多的愿意投、敢于投、能够投早期的机会，也是对我们的考核机制、投资的环境，包括整个的生态给予了更大的包容，所以我们国资呢也会积极的、踊跃的投资四川。
5: 会上，四川省政府投资基金联盟宣布成立，这是我国西部地区首个面向各级政府投资基金的专项联盟，标志着全省政府投资基金正式迈入系统化协同、常态化联动、一体化发展的全新阶段。
6: 可以共同设立基金，一起去争取国家的这个基金的支持，我们可以在项目层面共同投资一些重大的项目、引领性的项目，省、市、区、几级我们一起赋能，共同的把这些企业做大做强。
5: 目前全省已批准设立省级引导基金76支，目标总规模突破1200亿元，覆盖全省17条重点产业链，以200亿元财政母基金撬动超3000亿元社会总投资，构建起基金引项目、项目聚产业、产业引资本良性闭环，为四川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8: 四川在保障能源安全、服务西电东送战略工程中肩负重任。金融如何发挥活水作用，为四川打造世界级优质清洁能源基地注入强劲动能？一起来看。
9: 作为西电东送战略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金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去年全线贯通，而送端电源点的建设节奏正是金融服务精准度的试金石。
10: 2025年5月开工，12月即全容量并网，建设周期和难度在国内前所未有。建行为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确保资金关键节点足额到位，多元。

0: 产品组合，也有效降低了我们的综合融资成本。
1: 高原项目施工窗口期极短，建行成都自贸试验区分行为宋端电源点、巴塘光伏发电项目提供建设全阶段金融支持，助力该项目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百万千瓦级高原山地光伏项目。
2: 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确保资金在关键节点能够足额到位。从项目前期立项到施工高峰期，再到并网投产，建行始终全程参与，动态跟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以绿色金融护航更多国家重大项目落地。
1: 从雪域高原到攀西热土，绿色金融的覆盖面正不断拓展。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加快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位于凉山州的西昌润九园区综合能源项目，正是这一战略的落地样本。
0: 园区内部正在同步建设1.58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100千瓦、233千瓦时储能系统以及246千瓦的充电桩。这套光储充组合可以有效利用太阳能，从源头减少碳排放。
1: 面对园区建设企业重资产投入带来的融资需求，建行成都第五支行主动上门对接，高效完成1600余万元贷款审批，解了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
3: 我们建立了信贷项目的白名单库，常设了授信项目的快速审批通道，配套了一揽子的综合金融服务，来助力我们四川双碳产业的落地与发展。
1: 金融活水汇聚城市，十四五期间，建行四川省分行电力行业贷款年均增速达6.68%，截至2025年末，电力行业贷款余额1044亿元，三江干流水风光贷款余额达700亿元。在产品端，综合运用金融工具，通过母子联动引入融资租赁，提供差异化服务。在服务端，清单化推进新项目，积极运用多种方式协助解决资本金出资难题，多措并举，以绿色金融之力助力四川打造世界级优质清洁能源基地。
4: 昨天，智云四川智改数转数智赋能供需对接会在成都举行，发布的两款 AI 平台将为政企行业 AI 应用提供全新方案，助推我省相关产业智能化升级。
1: 本次大会聚焦产业数字化与人工智能领域，搭建供需对接、成果展示、生态交流平台，打通技术供给与企业需求，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现场集中展示中国电信四川公司星辰系列数字平台在政务、工业、卫健、科教、农业五大领域的行业实践成果。会上，面向政企行业的智云四川智改数转 AI 超市和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企业版正式发布。
5: 今天发布的智云四川智改数转 AI 超市，提供从算力、模型、数据到智能体应用的全方位能力，企业可按需选用。TeleAgent 企业版则精准解决政企几个行业 AI 落地选型难、集成难、运营难、成本高的痛点，支持全站私有化部署，不仅提供专属的数字员工，还提供从 Token 生产消费到经营管理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1: 依托这两款 AI 平台与能力，将进一步破解行业数字化发展难点，助力各行各业加快应用人工智能。此外，对接会现场，四川电信与11家客户签署合作协议，将聚焦弹性智算资源，融合 Token 服务供给、行业大模型共建、数据安全运营等领域携手发力，为四川数字经济发展聚势赋能。
6: 8月19号，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青神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的3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播出第二集《清风入怀》。节目从苏轼、苏辙的视角回望母恩，解读家风内化的精神力量，也为当代观众理解家风传承提供了新的视角。
7: 作为国内首部系统梳理三苏家风源流的纪录片，苏门清风跳出过往三苏题材作品偏重文学成就的藩篱，从家风传承角度解锁一门三杰的精神密码。第二集把重心落在苏轼、苏辙身上，展现兄弟二人历经人生起落，始终恪守年少时母亲程夫人所给予的精神训导，把家庭滋养的品格化为贯穿一生的精神底色。
8: 苏轼他为什么能这样？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母亲程夫人，父母对孩子的导引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也为我们今天当父母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有效的传承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一家之风映照了一国之风。
7: 在叙事表达上，苏门清风多用生活细节来传递人物内心，以平时沉静的纪实语态完成历史人物的当代讲述。创作上突破传统历史纪录片以宏大旁白为主导的模式，更多聚焦人物个体成长、家庭亲情的温馨片段，唤起共情，直抵人心。
8: 是啊，一般历史人文纪录片吧，有一个特点都是特别厚重，也有一种晦涩的一种解释。苏门清风的比较通俗，比较直白，一下子就很容易拉近母
7: 亲。这种轻盈而不失厚度的表达，也让传统文化题材更容易进入当代观众的情感经验。尤其在互联网传播语境下，这种富有人情味的叙事不仅降低了观众理解历史的门槛，也为网友互动留下了更多情感空间。
9: 苏门清风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的叙事感情特别明显的，甚至会用一些第一人称的方式去阐述，会让互联网的用户更有代入感，激发他们的一些互动行为，包括评论和弹幕，这种比较有人情味的表达方式吧，更容易引起用户的共鸣。
7: 纪录片第三集《长风浩荡》将于8月26号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爱奇艺平台继续播出。放眼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以苏轼的手足之情及父子之情，展现苏门家风的代际传承与后世影响，敬请关注。
4: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7: 昨天，国际牙医师学院美国四川代表处正式载荣揭牌，这是我省首家获批设立的境外国际科技组织在华代表机构。代表处将建立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12000余名顶尖专家的庞大网络，在推动产学研用转化、深化国际标准引入等方面发力，提升我省口腔医疗服务的规范化与国际化水平，加快推进我省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2026四川省巴蜀文艺奖杂技奖专业评比日前在遂宁启幕，来自全省9个团队的12个精品节目同台竞技，腾挪翻转，动静之间尽显杂技艺术独特魅力。四川省巴蜀文艺奖是全省文艺类综合性奖项，杂技奖作为其中重要门类，不仅承载着传承巴蜀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更彰显着中国杂技千年不绝的文化魅力。
7: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交通安全管理，提升人民群众出行体验和道路通行效率，结合成都市道路交通实际，自2026年8月26号起，成都将新增104条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对机动车违法停车、压实线变道、不礼让行人、非机动车逆行、不各行其道、冲信号以及行人横穿马路等交通违法，依法严格管理。
10: 近日，蜀都赋乡情经略与遥想中的一州万象特展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130余件套珍贵文物与名家书画精品，战国秦皮铭文歌、挥陶说书俑、蒋兆和诸葛亮相图卷轴等一批重磅文物集中亮相。展览创新叙事架构，以杨雄、诸葛亮、左思三位先贤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三重时空对话，借同一座益州城，从人、赋、史三个维度展示蜀地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
4: 稻田连绵铺展，随风翻涌出层层绿浪，百亩花海，鲜花次第盛开，粉白浅紫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绵阳，去欣赏多姿多彩的山水人文图景。

0: 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1: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2: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3: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4: 谁呀、啊？这么大面子。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0: 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
5: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6: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副热带高压再一度的西伸，与大陆高压逐渐打通，盆地东部的闷热天气啊还会维持几天。而就盆地西部的不少地方而言，虽然气温没有东部那么高，但是湿度较大，体感还是会比较的闷热。未来几天我省天气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对流天气对出行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呢也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西部沿山、西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有阵雨和雷雨，其中在高原北部、西部、攀西地区的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明晚到后天，盆地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在盆地的西北部、西南部和南部有阵雨和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渐阴，有阵雨和雷雨。成都阵雨24到32摄氏度，自贡多云25到34度，攀枝花小到中雨转多云渐晴21到33度，泸州阵雨转雷阵雨24到35度，德阳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绵阳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广元阵雨23到34度，遂宁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内江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乐山阵雨24到33度，南充多云26到35度，宜宾阵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广安晴转多云26到36度，达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巴中多云23到32度，雅安阵雨22到31度，眉山阵雨24到33度，资阳阵雨25到34度，瓦尔康阴转阵雨10到21度，康定阵雨14到22度，西昌阵雨17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转晴25到34摄氏度。

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一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练，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

0: 激情，时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

0: 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1: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2: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3: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4: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5: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一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

0: 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1: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2: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3: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4: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5: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6: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7: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8: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7: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 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9: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7: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0: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7: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1: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7: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陡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15-15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

0: 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

0: 的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呢，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7: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68-2626。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舒服留点汗，身体里头朝阳不补。别把别人给我自己拿呗。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5: 这个卧底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16: 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17: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18: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19: 谁呀、啊？这么大面子？
4: 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15: 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すみません。
1: 科长。
2: 科长。
0: 回来了，我们的英雄。
2: 我很惭愧，没有全部完成黑玫瑰行动。
0: 这一仗下来呀，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受损严重，我们还把他们的根据地给占领了。你还活着回来了，不是英雄是什么呀？
1: 科长，张先生有事情要汇报。
0: 关于共产党卧底的。
2: 是，这个卧底现在还在特战总部。
0: 嗯，没什么坐下说。这不是你写给曼娜的密信吗？什么情况啊？
2: 是这样的，这个人打开过冯主任的保险柜，然后拍下照片，再通过查案笔记的方法把怀疑对象锁定了我。
1: 现在看来，那天晚上我的保险箱印版失窃只是表面现象，此人还有更重要的目标。
3: 国民党要的是印版，
0: 共产党要的是密信。难道他们两家在那天晚上联合了？啊？
1: 之前我们怀疑陈嘉伦，现在看来，那天晚上除了陈嘉伦以外，还有一个人也进入了我的办公室。一个是从天花板爬进去的，另一个是从烟囱爬进去的。因为当时印版失窃，而张先生写给我的密信却还在，以至于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陈嘉伦的身上。
0: 陈嘉伦是替上海站干事的，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但是张先生，我想请问你，怎么分析出来这个代号乌斯的共产党就在特战总部？
2: 他们原本应该把我审完了就要枪毙的，所以说话没什么顾虑。主要审我的这个人叫老彭，他是沪西地区的负责人，也是我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的领导，对我的过去比较了解。上海地下党特意派他到根据地来审。
0: 那他们怎么没枪毙你啊？
2: 皇军发动了毒气战，我运气好吧，我干掉了老彭还要看卫我的士兵，我侥幸逃了出来。
1: 老彭死了？
2: 他中了我的毒针，还有皇军的毒气弹，他能有几条命啊？哦，对了，我逃出来的时候拿到了老彭的公文包，得到这个。
0: 厚泽得良，
2: 没错，厚泽就是老彭，是他年轻时候用过的名字，极少有人知道。这个得良应该是他的下线，他们经常用这种方式联络见面。
4: 我回到上海以后，我去图书馆查了这一年的报纸，非常有意思的是，只要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基本相同的位置出现这么一则寻人启事。
1: 这些是早些时候的。
4: 老彭在审我的时候特别关注我对乌斯的情况了解多少。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德良一定是老彭和乌斯之间的联系人。
1: 所以他们想通过审问你来确认乌斯的安全系数。
4: 新四军的根据地现在让皇军占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完全掌握我和老彭的确切消息。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刊登一则这样的启事，
1: 那么这个德良一定会出现。
0: 这个套要是下好了，能抓着一只。

0: 启事是已经登出去了，接下来就看老彭的下线复不赴宴。
1: 请科长给我多派几个人，我保证把他们全部请到特战总部来。运气好的话呀，特战总部里的那位也能调出来。
2: 科长是不是对谁是乌斯心里已经有数了？
1: 在找出乌斯之前，我怀疑所有人。
0: 科长怀疑的是周宇浩。
1: 我想把目标的范围再扩大一些。这场宴会好精彩啊。
3: 好吧，那清剿共产党在上海残部的工作就麻烦各位了。散会。
4: 哦，对了，
3: 下了班都别走啊，一块吃个饭。
5: 哦，我约了人去做头发。
3: 蓝科长，头发可以晚点做，我介绍个重要的客人给你认识。
4: 谁呀？这么大面子。
3: 多留点悬念不好吗？不去会后悔的哦。这样，五分钟之后院里集合，车都备好了。
4: 不知道他们搞什么名堂，我觉得凶多吉少。
5: 这么严重？
4: 你记住了，万一我有什么危险，你就去N级医院找一个叫蒋淑仪的大夫，记住联络暗号，这样是安全，这样是危险。
5: 安全，危险。
4: 走吧。

0: 哎呀，这给你俩浪漫的，谈恋爱永远亲热不够哈。
1: 上车吧，
0: 走。
1: 上车吧。

0: 这儿干嘛呀？
1: 一会儿喝起酒来，怕大家高兴的收不住手，就把东西都放在这儿，由专人统一保管。
2: 嗯，想得真周到。
3: 我没带。
4: 看好了。
5: 行。

0: 行啊，陆主任。
1: 早到了吧？
2: 哎，是。
1: 坐，坐坐坐。
3: 愣着干嘛呀？坐呀。
1: 好，人都到齐了，那咱们介绍一下吧。这样，冯主任，你来介绍。
4: 那我就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位新朋友。这位就是传说中我们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卧底，代号燕，本名张琪。哎
2: 呀，久仰大名，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5: 欢迎欢迎欢迎。
6: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也不是个美男子，搞这么大排场，故弄玄虚。
7: 张先生归队，没有去特战总部报道，现在这里设宴，想必是要给我们一个见面礼吧。
8: 这见面礼就是一个共产党。啊，今天这桌席叫请君入瓮，可以上菜了。
1: 啊，
9: 老六，
1: 梁科长，看看。
8: 啊，我解释一下啊，这个厚泽是共产党沪西地区的负责人，他一直用这种方式和他的下线德良接头。
4: 再过一个小时，这个德良就要出现了，出现在我们的208包房。
7: 厚泽就是你了？
8: 当然不是，厚泽已经死了，我杀的。可惜呀，让他死得太痛快了，还什么都没来得及交代，所以他原先的下线只能用这个方式一个一个调出来。

0: 无私。
1: 你是在共产党那边待久了吗？看见电灯都这么新鲜。
0: 这是个代号，是潜伏在特战总部里共产党的代号。就在诸位之间，一会儿那个德良到了，我们就知道是谁了。

嗨，别干等着呀，老六，倒酒。来，这杯我敬乌斯。作为同事，我恐怕是最后一次跟他喝酒了。

0: 君不虚的端杯吧。
1: 来，敬吴司一杯。
0: 蓝科长，
2: 我喝不了酒，给我倒杯茶吧。
1: 来，跟吴司喝一杯。
0: 干了吧。

0: 不好意思，我上个厕所。
1: 嗯，我跟你去。
2: 都不许去！给我坐下。
0: 憋不住了。
2: 今天谁走出这个房间，谁就是共产党。
3: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哎呦喂，真是不好意思呀，初来乍到就给各位惹了老大的麻烦。
1: 没有没有，
3: 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来来来来来，满上满。
4: 那怎么这么面熟呢？等你。
5: 哪有？
6: 谢大夫，谢大夫。
7: 蒋大夫，外面还有一个病人，
5: 六点半下班，时间已经过了。
7: 这怎么办？他已经等了一个下午了。
5: 那你赶紧让他进来吧。
7: 嗯，好，我去叫。
8: 还有20分钟，就该上。正菜了吧？

0: 真他妈是给脸不要脸。来胭脂，你他妈差不多就得了，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进的特战总部。
1: 你嘴里放干净点，胡说八道什么呢？
2: 就他妈说你的。打情骂俏，你换个地方。
3: 不要，
2: 这他妈不是阳台。
3: 再说一遍，你快说一遍。说
2: 谁也别管，周宇，我告诉你，合同今天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了。你他妈的往那一站，你也是个男人。
4: 老爸，你们
2: 为啥老是欺负曼娜？
3: 我也是，
2: 我告诉你，最压你的就是曼娜，她每天的兜里都有你的照片。你知道？
3: 呦，哎，大家都冷静，时间马上就到了，给我个面子行吗？
5: 你是谁啊？凭什么给你面子呀？
3: 曼娜科长，
5: 老八，要叫唤，先问问你主人。吃醋也轮不到你。
6: 好了好了，气氛都坏掉了。过来，八爷，咱们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周主任，蓝科长，老爸，我喝多了。我自罚三杯，我祝你们白头偕老。

0: 周主任，蓝科长，就冲我刚才说的吉祥话，他俩是不是应该回一杯啊？
1: 你不能喝酒，
2: 这杯就算是我们的定亲酒。周宇航，你可别忘了对我说过的话。万一我有什么危险，你就去恩济医院找一个叫蒋淑义的大夫。我记得。真好，真没想到还意外成就了一桩好事儿啊！<笑>哎。
3: 来，大家都把酒杯端起来。哎，你疯了？你酒精过敏。你不喝就是不想娶我，就是玩弄我。来来来，来，把酒杯都端起来呀！不喝的就是不想我们俩在一起。
4: 班科长，周主任，幸福啊！哎，怎么样？哎，坐，少喝点儿啊，喝点茶。
5: 大家都干了，你们俩就喝一杯啊？
4: 你想怎么着啊？
5: 怎么着也得一人一杯吧。
4: 胭脂，胭脂，别喝了，胭脂。哎，够不够？嗯，够不够？胭脂，胭脂，醒醒，你没事吧？胭脂，你也不爱我。我爱，一直爱，我永远都爱你。你现在这休息。 胭脂，胭脂，你醒醒啊！胭脂，科
6: 长，我这件学过点医术，我去看看。
4: 你快点啊！快！谢科长啊，这是酒精中毒啊，必须立刻送往医院，要不然就会没命了。
6: 哎呦，这么严重啊！
4: 闪开！
6: 谁也不许出去！这样，老六，赶紧把隔壁包房打开，让蓝科长过去休息。那什么，朱成，打电话叫医生。
0: 好，周主任，别着急，来，喝点歇会儿。
6: 别着急啊，没事，拿水。
0: 哎，是医院吗？
3: 鸿运酒楼有人拼酒拼得太凶，酒精中毒快没命了，赶紧派俩人过来看看。
7: 蒋大夫，等一下，有个急诊需要出诊。
8: 我还有事儿已经约好了。
3: 值班大夫只有一个，走不开，只好麻烦您了。是特战总部打来的，帮帮忙吧。
8: 在哪儿？
3: 鸿运酒楼。
8: 不远的，说是喝醉了，马上就要没命了。我去叫车，你去拿箱子，快。
3: 嗯，好。
8: 周主任，电话已经打过了，大夫马上就来。<笑>
6: 没什么大事儿啊。
8: 胭脂药有个三长两短，这里的某些人，以后就别想活。
6: 不能够，你们的婚礼啊，我来张罗，保证给你们办得体体面面啊。
9: 只是不知道婚礼要在哪里举行，我们又以什么身份出席呢？

都别慌，没事，是灯的钨丝断了，咱们特战总部的钨丝还跟屋里。

0: 确定没有找错地方吗？
1: 我方才有个电话说这里有人酒精中毒了。刚才是谁打电话说这里有病人的？
2: 在里面。
1: 谢谢。

0: 怎么会这么严重？帮我唤醒他，我给他倒杯水。
1: 南科长，快请营养大夫来了。蓝胭脂，快醒醒啊！蓝胭脂，
2: 小姐，我们是NG医院的大夫来救你的。万一我有什么危险，你就去 NG 医院。
3: 蓝天赋，给水。找一个叫蒋淑义的大夫，
0: 赖小姐。
2: 小姐，你是酒精过敏体质，类似饮酒不能超过20毫升。快，给他挂吊瓶。
3: 放他。
2: 危险，马上撤离。
0: 他现在是严重的酒精中毒，导致了咽喉肿痛，有窒息的危险，要马上送医院。

0: 知道了，去吧。周主任，蓝科长已经没有危险了，再送到医院，咱再观察观察吧。啊？
1: 那我什么时候能去看他呀？
0: 那就得问张先生了。张先生啊，张先生。
2: 我也不是很清楚，没有理由不来呀。
3: 亮姐，亮姐干嘛？赶快给医院打电话叫车！

0: 9点半了，难道我们要在这守一个晚上吗？张先生，你的客人还会不会来啊？
1: 我不知道。

0: 口气，让我们这么多人陪着你空耗了一晚上，我都替你着急呀。这以后你在特战总部还怎么混呢？
1: 如果结束了，那我能走了吗？
0: 给你叫车啊。
1: 好啊。

0: 无私又赢了。
1: 对，对的。你既能学习字眼，又就能够合格的学习字眼。
2: 今回の担当者を、わしの奥に会員して聞いてくれ。
3: 研制情况怎么样了？
4: 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蓝小姐是酒精过敏体质，尤其是白酒。再晚半小时的话，我就不确定了。

只要一睁开眼，就能看到你，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

0: 我的计划绝对没有问题，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了。最大的嫌疑人就是蓝胭脂，因为只有他想出救了。整个抢救过程，你们的人都在场，没有什么疑问吗？汇报说没有。这就怪了，既然没有什么疑点，消息还是走漏了。
1: 让我们空等了一场。
2: 一石二鸟之计，最后连个鸟的影子都没牵着。张先生，你对周宇浩怎么看？
0: 周宇浩这个人挺风流的，对付女人有一手，其他都没看出来。 我觉得 NG 医院的蒋医生比较可疑。嗯，你发现了什么？我向他随行的护士打听，那天晚上蒋医生是有约会的，而且已经到门口了，是他硬拦下来上的酒楼。约会的时间跟我们也是符合的，我建议去查一查这个蒋医生。嗯，这个任务。
1: 听说，在创建特战总部的时候，你跟周宇浩还有过一段。没有，我只不过是自作多情，又被人利用了一场而已。哎呀，我的乖乖呀，这还是没放下呀。所以说呀，女人永远是最善良的。 男人就是利用了女人的这种善良，随随便便几句话就把你们女人哄到天上去。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旺旺，
6: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5: 哼，
4: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7: 来，大家一起旺。
5: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8: 要像男人一样

0: 学会控制情感，利用情感。
1: 我想把他调到特高课的监听处去，他的这个不是特别好使吗？
2: 先到风，
1: 新发现。你跟冯主任过来一下，我也有点儿新发现。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网开放送，稳球端圈。他如果留点汗，能对零号朝阳突破。别把别人给我自己拿呗。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6: 旺旺，
7: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6: 哼，
8: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6: 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9: 天衣无缝，不要在上海和江浙一带使用，把它发到内地去，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
10: 在我们的金融系统里也有内鬼。
11: 谁？
12: 从我这里出去的钞票路上有没有问题？商行那边有没有问题？
11: 您的意思是别人动了手脚？
9: 快收东西。
6: 旺旺，
7: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8: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6: 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3: 蓝质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6: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听说，在创建特战总部的时候，你跟周宇浩还有过一段。
1: 没有，我只不过是自作多情，又被人利用了一场而已。
0: 哎呀，我的乖乖呀，这还是没放下呀。所以说呀，女人永远是最善良的。男人就是利用了女人的这种善良，随随便便几句话就把你们女人哄到天上去。
1: 男人的好话不是说给所有女人听的吗？
0: 同样的，你的好话也可以说。

0: 说给所有男人听，包括你。
1: 您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要像男人一样，学会控制情感，利用情感。和周宇浩和解关系，和蓝胭脂做回姐妹吧。
1: 我做不到。
0: 当初你加入特高课的时候，你不是也说你做不到吗？人逼一逼，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 我学不会伪装自己的情感，特别是一想到周宇浩和胭脂。而且他们两个现在嫌疑最大，不是共党就是被共党利用，
0: 所以这才是对你的考验呀。你想想，周宇浩，周宇浩在特战总部里也算是元老了吧，他什么事儿他没经历过呀？给他下套不是个易事，做不好还容易打草惊蛇。
1: 我试试，不过我有个要求，把蓝胭脂调走，他在特战总部飞扬跋扈，所有的人都对他不满，今天才闹成那样，如果再留着他，以后恐怕难以服众。
0: 我想想，
2: 哎，对了，周主任，蓝科长怎么样了？
3: 快好了，估计今天下午就能出院。
2: 哎呀，我的乖乖呀，那就行，人没事就好。哎，我们什么时候能喝上喜酒啊？
3: 等把藏在特战总部的共产党抓出来，再说吧。
2: 哎呀，这个乌斯。弄得所有人都不清静，赶紧赶紧给他揪出来吧，要不咱特战总部啊永远都是后娘养的，不招人待见。哦，对了，蓝科长回来以后啊，我想把他调到特高课的监听处去，他的这个不是特别好使吗？
3: 这是他的事儿，我没资格发表意见。
2: 嗨，就是跟您这么一说，等着喝喜酒啊，走了。

0: 这些也是蒋医生的病人。嗯，你辛苦了，院长。不过这件事情呢，还需要保密，你知我知，否则对你也不好啊。
1: 张先生，你忙着，我先走了。

0: 仙道风，新发现。你跟冯主任过来一下，我也有点儿新发现。
1: 蒋淑仪的档案，还有她在医院。

0: 院里的表现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还查过蒋淑仪的病人，特诊总部很多人去他那儿看过病，其中去的比较多的是周玉豪。
1: 他得什么病啊？
0: 医疗档案记载是伤口留下的后遗症。
1: 他跟我说过，他的伤阴天下雨就会疼，时不时就会找蒋医生给他看看。
0: 看起来很正常啊，
1: 张科长，为什么怀疑？我也仅仅是怀疑。周宇浩基本上每周都要去一次，伤口留下的后遗症是个老大难，和慢性病差不多，但用得着每周去一次吗？嗯，他还跟我说过，他伤口疼得厉害的时候。
0: 就会去找蒋医生给他推拿和按摩。喂，这倒是个好借口啊！推拿按摩需要天天去，再往下查就困难了吧？但我有直觉，周宇浩和蒋淑仪必定有关联。我建议先不要下结论。
1: 先把蒋淑仪监视起来再说吧。同意。那这件事还是张科长去办吧。记住，不要让蒋淑仪发现哦。我这边也有点进展，过来看看。周宇浩和周汉光的档案我都查了，是关东军情报处的人替我们办的。
2: 他们俩的档案上写的都属实，但是俩人的亲人都死了，查不出什么特别有用的线索。两份档案上都没有周秉俊这个名字，难道是化名？
1: 对的，周秉俊的确是个化名。关东军情报处的人在满洲找到了83个叫周秉俊的人，但是没有一个。 跟照片上的人相符。事实上，这个周秉俊啊，参加过东北事变，你爸爸怕他暴露，就把他的档案全都给毁了。所以，就算是我们特高课方面，也根本无法查出他的真实姓名和家庭情况。好，那我们退一步说，就算找到了这个周秉俊。
0: 周宇浩和周汉光到底谁才是他的亲生儿子？我们也不得而知，因为都是化名啊。科长的意思是说，即使找到了周秉俊的档案，他儿子填的那一栏也和周宇浩、周汉光没什么关系，因为是个假名字。
1: 没错，除非有照片。
2: 当然了，你像周秉俊这样身份的特工是绝对不可能把自己儿子的照片留下来的。啊，当然了，曼娜，你的爸爸是个例外。看来，又是一个无头案。别泄气，越是这样的无头案啊。 越说明这里面有名堂，他们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策划变换身份的。乌斯真不是个一般的人物。我们这次的请君入瓮没有成功，反倒打草惊蛇了。我估计，他们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行动。
1: 这个乌斯留在特战总部，真是后患无穷。我手里倒是有一个人知道乌斯的信息，只可惜他已经废了。李杰啊，
2: 你知道？
1: 抓他是冯主任的功劳啊。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1: 我听大岛机关长说过，说山机关正在进行 神经方面的实验和研究，我想用在李杰身上可不可行啊？
2: 我问问。
1: 辛苦了。
3: 这是检查报告，病人的神志还是不清醒，需要继续休养治疗。
2: 你去吧。

0: 不是，分人一个。
1: 走吧，去办转院手续。
0: 找到哪儿？
1: 1866医院。

0: 蒋医生是主治医生，你也签个字吧。
1: 冯主任，专员去哪里？这上面没写。
0: 这是机密。

0: 什么？李杰被曼娜转移了？还有更惊人的消息，李杰的知觉已经恢复了。啊！
1: 被转移前，他用血迹留下了一组数字。
0: 1866。
1: 那是日本人的死命令令下你的。
0: 医院是他们的掩护，1866是他们生化武器的研究所，
1: 也是他们生化特种部队的代号。
0: 那可能凶多吉少了。我会把他救出来的。

0: 你查查这些人干什么？
1: 不知道。
0: 好，先放我这儿吧。
1: 是，冯主任。

0: 完美，天衣无缝。最重要的是，我们根据蓝长明提供的金信银行那批中储券的编码印出的这批钱，编号都是一样的。只要进出金信银行的中储券现钞，每一张的号码一致，那么就不会引起特战总部人的怀疑，他们也不会再仔细检查。你那边安排好了吗？
1: 早间配完了。
0: 明天一车的中储券就发往江浙一带的贸易商行，他们流动量大，不易被发现。真钞换到手之后，不要在上海和江浙一带使用，把它发到内地去，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
2: 动手吧。

0: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1: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发现的钟楚俊还没站稳脚跟，这假钞就铺天盖地来了。
0: 大岛将军，请息怒。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们伪造他们的假钞，他们就来个以牙还牙，以假还价。把他们的发行渠道查清楚，凡是经营假钞的，一律严惩不贷。
1: 是。
0: 且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在我们的金融系统里。 也有内鬼。谁？
1: 金信银行。蓝长明。这些钱，
0: 就是从他发行出去的贸易商行里发现的。当然，这商行都不在上海，而在江浙两地。
1: 他能有这么大胆子？
0: 他可是发行假钞的高手啊！把这个假钟楚卷带上几张，让他解释清楚。
2: 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3: 是。今天暂停营业，请大家离开。

0: 资源不许动，站在自己的位置，接受检查，清点所有现钞。是。蓝先生，话我就不用再多说了，还是去金库看一看吧。希望到时候您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冯主任跟我合作也算是合作多时了，可冯主任一直把我当外人看，那就请吧。

0: 检查完毕，没有发现假钞，
1: 一张都没有。
0: 是。
2: 报告，没有发现假钞。
3: 蓝伯伯，这个您不觉得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吗？
4: 500元面值的中储券，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难道没有问题吗？这是假的。
4: 假的？哼，还真看不出来啊。哪里来的？
3: 这应该是我问您吧，蓝伯伯，这是哪里来的？
4: 这不是你刚刚给我的吗？
3: 够沉得住气。那我就把话挑明了，这是从您发行出去的贸易商行拿来的。有人检举您发行假钞，
4: 哼，真是天大的冤枉！从我这里发行出去的钞票，没有一分钱不是你们运给我的，而且每次都有登记，不信咱们可以查编号。好，你等一下。喏。
5: 仔细查。
2: 是。
4: 王主任，如果中央储备银行进来的钱是真的，从我这里出去之后就变成假的了，而且是同一编号，你觉得这可能吗？哼，我倒是怀疑从我这里出去的钞票路上有没有问题，到了贸易商行那边，商行那边有没有问题？
3: 您的意思是别人动了手脚？
4: 王主任，现在是我要求把问题查清楚。
3: 京信银行的营业厅和金库都已经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假的中储券。如果这些中储券都是从蓝长明这儿出去的，不可能在他的京信银行一张都找不到。
6: 也许人家事先有准备。
3: 中储券现钞的进出每天都是由专车押运，进出都有记录。就算蓝长明有心要发行这些中储券，他也没有办法将这些假钞混进运钞车里。刚才都已经核对过了，每天现钞的进出数量完全一致，而且每一张的编码也都一模一样。
6: 你确定？
3: 我确定。您给我的那几张也已经核对过了，和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给京信银行的真钞编码一样，就算京信银行用假钞换了真钞，也不可能连编码都一模一样。每天现钞的记录都是由朱成亲自登记的，他是我们自己人，完全可以信任。这是每天现钞的进出记录，京信银行进的都是新钞，所有的编码都是顺号，所以很方便查验。
6: 难道我们冤枉了蓝成明？
3: 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那几家贸易商行，因为他们的现钞流通量本来就大，生意也比较复杂。
6: 这几家贸易商行里都有特高课的人在，他们不会错的。
3: 可是京信银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真钞进去变成假钞出来，还连编码都一模一样，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除非他们有偷天换日的本领，否则就是闹鬼了。
6: 偷天换日？怎么偷？
3: 我不知道。
7: 他们凭什么呀？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8: 我是鱼肉，他们是刀俎，能怎么样啊？
3: 这样下去还真是没完没了。我必须要给他们一击厉害，让他们知道收敛。
7: 胭脂， 你就别再招惹他们了。
5: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你疯了你？
7: 你听我的没错。

0: 你在这干嘛？哎，班长，班长，你不能这样，我们在执行公务。班长，公务，班长，谁的命令？
1: 这不能告诉你。
0: 班长，班长，你不能这样。闪开！这是从我家里发现的，监控点就在我家对面，从我家入特站总部的第一天起到今天晚上。
2: 对我们一家人的监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3: 我女儿拼了性命，为你们卖命，我金信银行平白的分出一半的股份与你们合作经营。我蓝昌明自问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可你们呢？对我的家人无端的怀疑防范，你们要是拿不出半点证据来，那就太过分了吧！
2: 哎呦，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呀。 刚刚调来，之前的事儿好多我都不清楚，但是在我这儿啊，从来没有对您二位以及二位家人的监听记录。那你是不是要查一查，有没有别人对我们下黑手啊？
0: 我这样，我赶紧把冯主任叫来啊。是我让人装的。哼，谢谢你对我们一家人的关心。
1: 请问你都听到了什么？我们家一日三餐的菜单，金信银行和特站总部的小道消息，还是我跟我男朋友打个电话呀？
4: 你底子不干净，我们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虽然没有请示上峰，但是我问心无愧。冯主任。 白天你带人搜查金信银行，说是怀疑我们发行假中储券，把金库翻了个底朝天。晚上，我女儿就发现了这个。在国人眼里，我是汉奸卖国贼；在你们眼里，我又是内鬼。既然如此，。
1: 这是金信银行的印鉴，这是金库的钥匙，我奉献给你们啊！您这是
3: 威胁吗？我爸在来的路上已经想好了，就是过来告诉你们一声。
1: 好，明天我就登报声明。从今往后，金信银行发生的任何事情与我无关。德国货。
3: 很高级的，这套设备在上海的警察局和特高课加起来也超不过10套。然而，居然就有一套被你们用在了自己人身上，这样做不是让人人自危吗？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合作呀？
0: 二位，对不起啊！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的失职。搜查金信银行的行动会马上停止，所有相关的人员都会受到处罚。我保证，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现在前线经费这么紧张。 办公经费一再压缩，以后把钱都用在正经地方吧。
4: 承蒙科长还我一个清白，谢过了。但是金信银行，我是万万不敢再当假做主了，请见谅。

0: 这玩意儿修修还能用吗？
1: 哦，能。
2: 修去啊！

0: 经费再紧张，就算是从牙缝里挤，也得多备出食堂，给所有人都装上。冯主任啊，你的对手太强大了，抓不住把柄，贸然出手，那就是把脸伸过去给人家打。目前正是重庆打击中储券的时候，现在我们放弃蓝昌明那就太傻了。再等等吧，我们再等一个机会。
1: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告辞了。
0: 等等，记得跟蓝长明和蓝胭脂道歉。
2: 鬼子对新四军根据地使用毒气弹，是在中国正面战场上首次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因其手段的残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地下党组织将毒气弹的幸存者护送到上海，准备秘密召开记者招待会，以引起世界舆论更广泛的关注。这次火中取栗的行动，把地下党、特高科、上海站再次卷到了漩涡里。
3: 小鬼子指使汉奸在我们根据地投放大量的霍乱病毒，造成霍乱流行，然后他们又偷袭我们，释放病毒。这些照片都是随军记者冒死拍出来的。
4: 世界各国都有约定，停止使用毒气弹和生化武器。我们要将他们的罪行公布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
5: 彭先生，你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吗？
3: 是的，不过我很幸运，至少现在我还活着。我活着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
6: 日军使用毒气弹和霍乱病毒，有照片全

0: 是要让世界舆论一起来谴责我大日本帝国。这些报纸又都是在租界内发行的，我们很难挽回损失。那就把报馆给我炸了。如果真把报馆炸了，那等于告诉别人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且会把事情越闹越大。
1: 周主任说的对。
0: 张科长，你是共产党那边过来的，依你之见，这件事将如何呀？
2: 我估计他们还会继续扩大声势，接下来就是联络英媒等国记者，把消息捅到国际媒体上，用世界舆论打压皇军。我告诉你们，大本营现在非常的恼火，严令我们要阻止这件事情的恶化。
1: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把散布消息的这个人揪出来。知道这么详细的消息，
0: 一定是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的。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从新四军江南纵队过来的，而且现在就在上海。一定要找到他，不惜一切代价。张科长，你对共产党新四军那边很熟悉，这次行动由你负责。
3: 是。
0: 二位主任，
3: 那就请配合张科长，全力以赴提供支援。
4: 行。
3: 是。
4: 别动，干什么？少废话，上车！
3: 救命啊！
4: 啊！啊！啊！啊！
1: 上了我的车，应该很饶。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3: 肯定是旺旺雪饼。
4: 来，大家一起旺。
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5: 上海这么大，他要是藏起来，上哪儿找去？
6: 科长，我有办法。
7: 你看啊，这儿新亚客栈离咱们这儿不远。掌柜的说，他昨天晚上已经退房了，一定是换了别的旅店，或是住到了同伙的家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还在沪西，绝对不可能去租界或者去别的地方。
8: 现在当着周主任的面，我把话跟你们说清楚了，抓捕共党的事情交给张科长的侦查处来完成，这是先到科长的命令。你们行动队和周主任的情报科都留在原地待命，明白了吗？
9: 你的意思是我们又被软禁了？
8: 就当放两天假而已。
1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小鼻子！别动！站住！站住！别动啊！都别动！那个大礼包呢？过来！站住！快！
11: 站住！
12: 别跑！
11: 抓住他！
12: 站住！站住！站住！

0: 别闹！头儿，这个房间很安全，在顶楼。管他这是谁啊，他鬼哭狼嚎，别人也听不见。关键是跟特战总部隔离。你们俩给我记住了，这个地方仅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你们和你们的手下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许回去，直到任务结束。
1: 张科长从庄人到开这间房间审人，从来就没有知会过我，您觉得我应该怎么说？冯主任，再怎么说，张科长也是特战总部的人，你应该有个态度吧？
2: 那是。可按理来讲，这事儿归侦察科管，但现在出事儿的是侦察科自己的人。 我也不知道该归谁管了。上次让蓝胭脂利用窃听器这么一闹就搁浅了。现在我们应该有所动作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蓝昌明现出原形。8分钟就没空气了，从后溪到松江那么远，他挺不过来的。 这儿是我们抓到共产党的大南门街，以它为核心，在半径3公里内搜查，找一个废弃的医用氧气瓶，挨家挨户的搜，垃圾堆、民宅都不要放过。
1: 果然调包了，
3: 抓蓝昌明吧。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4: 我要等那些侦察浮出水面，这么久，有多少钱被他调换了？他又拿那些侦察去做了什么？牵扯的人恐怕不少。你是想依据这个线索顺藤摸瓜，
5: 把上海站伪造中储券的那些人全挖出来？
4: 敌人要在所有国统区实施一项计划，代号“天籁”，在同一时间段向我国境内水源大面积投毒，散布霍乱菌。 这项计划由所有潜伏在国统区的特工来完成，全体人员名单在虹口司令部特高科办公室里，需要你找到，交给上海站。
6: 我要了排骨饭。滚开！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长德，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3: 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7: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8: 迎接你们，
9: 走！
10: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1: 我们是一个整体。
12: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0: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3: 东面战场还有700米到终点。
10: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0: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6: 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滚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中路留点汗，身归里跑，朝阳突破。
1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9: 旅
18: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抬眼是一望无垠的万里长空，手中是自主研发的航空智能装备，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少年望向万里苍穹的凌云壮志。重器在握，是大国航空科技筑牢的长空防线，属于新时代的科技强军梦就此乘风而起。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全新升级再起，以红色传承筑牢信仰，实景淬炼锻造风骨，邀约全省万千家庭共赴迷彩新城。活动接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凝聚强军奋进力量，让国防火种根植千家万户，同心共筑守护华夏山河的钢铁长城。经过上一站自贡站的淘汰筛选，本站共有七十

晋级家庭，四大连队集结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奔赴航空国防新考场，在接受高标准军事化管理的同时，一览大国重器的风采。

0: 轮流执勤，一般上尉是8个人，执勤站岗是要进行评比打分，相关的扣分细则已发给教官，各连再开训练。
1: 交接的时候啊，慢一点，不用着急，先学一下每个动作。
2: 一声令下，各连队立刻开展内部分工讨论，熟悉站岗巡逻全套流程。
3: 站住口令。
4: 蓝天回队。
3: 白云。
5: 我怕他拿不起来，坚持不下来，对他6岁的小孩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说我就耍了一个小聪明，然后就想让他在没有人发现的时候叫他偷下来。
3: 结果我没错，就在那儿好好的站着。
2: 军营的第一课是教会大兵小将们何为令行禁止、集体担当、严明纪律，这是手握重器前必须筑牢的根基。内务是军事作风最直观的体现，一床平整无褶皱的军被，捆扎紧实的行军背包，考验的是日复一日的自律。入营第一晚，全员将协作完成2项内务考核，最终成绩直接计入连队积分。
0: 军备折叠的时候，我们只有小将进行操作，我们的大兵不可以上手帮助小将。准备好，3、2、1。
2: 一床军备是专属于小将的单人考验。
6: 搭成一座小山。
2: 一旁的大兵有人焦灼，也有人淡定，但那份藏在旁观里的期许从未缺席。
7: 我们在放手，反正我跟他说了我不会，然后我协助他，之前我们说约定的一样嘛，反正你占70%，我只占30%，今天基本上做到这个效果。
8: 84号，5分。3号，7分。
0: 我们即将开展下一个科目，打背包。那么打背包就是亲子活动了。打背包我们讲究3横压2竖，你把背包打好之后背在背上，颠2下，它不散。我来掏的时候，它不松。准备，3、2、1。
9: 帮他一起。
10: 对对，都拉着，对对对，非常棒。
11: 好，翻过来，然后这边整理一下，看，3横压2竖，把3横弄出来。
2: 绳带交错缠绕，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这是平日里难得的并肩时刻。紧绷的绳结之下，是军营独有的温情羁绊。
0: 19号，6分。24号，6分。86号，5分。
2: 无论背包打得是否完美，每个人都为自己赢得了加分。而事实上，这场由大兵小将共同完成的比拼所带来的意义，远不止完成一项任务获得积分这么简单。
12: 来了之后，爸爸陪我的时间更多了。
13: 之前工作原因嘛，反正没有什么机会陪他。不行，我以为来到部队以后他会很黏我，但是他一点都没黏我，我很奇怪。然后我拜托了很多他们女将照顾他，因为他确实年龄太小。然后女将都跟我反映的是，他根本不需要照顾，他可以照顾自己。

0: 凌晨，夜色尚未褪去，新一班哨兵已上岗，探索长空、研习国防重器的实训日正式拉开序幕。
1: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美丽的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

0: 智能化的无人设备正在成为咱们国防安全守护的中坚力量。无人机、智能无人车正在帮助我们的解放军叔叔啊，更加高效的、更加安全的完成边境的巡逻、侦察的守卫等等一系列的任务。那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呢，我们团队研发了一套虎眼协同的智能防护系统。
1: 如果说军事化管理锻造了少年的风骨，那眼前的航空智能装备便是守护山河的利刃。
2: 对敌进行劝降单抛洒，并实施战场喊话。
3: 你进入我方领地，请立即离开，否则我方将对你进行火力打击。
2: 这套虎眼协同陆空两栖智能作战系统搭建起空地一体的完整作战链路。
1: 高空测绘、室内探查、舆论攻心、精准歼敌、隐蔽撤退，环环相扣。
4: 我邀请各位大兵小将们与我们的队员一起念口号：
5: 看得清，打得准，收到。
6: 科技好人，所有兵一起拿。
5: 科技好人，所有兵一起拿。
7: 国防科技不只有飞上高空的飞行器，地面还有一群身手灵活的机械战士。大兵小将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机器人学院这个团队啊，带来了我们的机器人表演。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机器人战士上场。

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指挥机器狗做突击突防，机器人战士与机器狗有火眼金睛，让我们的敌人无处遁形。

0: 包一个，
1: 没问题。
2: 遥远的军工科技变得触手可及，大兵小将们在此刻真切感受到了国防科技可爱有趣的一面。
3: 那么各位大兵小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无人机实训区。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观摩过了我们车机协同穿越机表演，各位觉得精不精彩啊？要想达到那样的一个标准，需要大量的练习，而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他们的第一个科目，四旋翼无人机的起飞、悬停、着陆。那么接下来助教注意装桨，
2: 终于到了可以上手的时刻，大兵小将们都跃跃欲试。
4: 这个手它会乱飘，这个上电一定是镜框才能上电。上完电之后，按按键开关。
2: 但实操起来真的有听起来这么简单吗？
5: 慢慢的飞。

0: 在部队里面飞过，然后我们也有无人机，我以为跟我们平时一样飞飞机一样的那么简单，上手又感觉好像操作起来完全失控的感觉，我才想到的原来他们今天早上那个穿越无人机那个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
1: 这看似狼狈的画面却是航空实训最真实的模样，平稳的飞行背后是数不清的炸机，无休止的调

0: 大兵小将，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航空智能制造制造工坊。咱们的飞机在天空上翱翔，咱们在影视剧里面也看到咱们的战斗机呼啸长空，是不是很威风啊？
1: 对。
0: 好，那咱们这些大国重器呢，其实都是由一个个很多的小零件组装起来的。我们这里呢，就是培养咱们制造加工这些小零件的大国工匠的地方。
2: 执掌航空重器的底气藏在方寸精密构件之中，而这里便藏着大国航空装备背后精工制造的核心密码。
0: 这里呢，都是我们的非常高端的国产的数控机床，柜子上有很多鸡蛋，这里就是一个很薄的蛋壳，上面只有0.1毫米，在咱们航空航天啊，咱们国防领域都在广泛的应用这些高端的五轴自适应加工技术。
3: 因为它这个需要冷却，因为它加工的过程它温度非常的高。
4: 蛋不会破吗？
3: 不会破啊。
4: 有没有出现破的情况？
3: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个精度非常的高。
5: 现在中国也崛起起来了，我们可以自己造自己的零件，自己做自己的飞机。
6: 我们今天参观了无人机作战，大家想不想动手组装一下飞机模型啊？想不想？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温老师。
7: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成都朱家湾飞行基地的总经理温亮。我们单位是作为航空模型的顾问单位，每一个飞行员在上飞机之前都会跟他们的航空模型队、航模型社进行飞行员的互动，然后他们对飞行器更多的了解，然后更多的爱护，最后走向我们的岗位。这个航空模型是一个泡沫板制作的，大家不要小看它，它是我们航空模型爱好者就是最初级的一个飞行，它的代号叫苏-27。我们准备了什么？准备了我们的航空标准裁切的模型板，当然这些是重在参与，今天是做一个我们航空类的科普启发。
2: 在紧锣密鼓的学习过后，各连队分别推选出一名大兵和一名小将作为团队的代表，飞机模型组装的比拼正式开始。
8: 好，准备，出列。
9: 3、2、1，开始。
10: 三个。
9: 好的。
10: 来，
9: 投降。
10: Follow。
7: 来，好了，那就马上打报告哈。好，时间停。
2: 一次短暂的亲手试炼或许还不够尽兴，但我们仍相信一颗向往蓝天的种子已悄然在少年心中埋下。白天，少年在严苛军事训练中锤炼纪律，亲手操控航空重器，感受科技力量。夜晚，我们以言语为意，倾诉心中长空理想。
11: 军人为何而战？为中国崛起而战。
2: 特邀嘉宾9岁小朋友贾明晨，因一段回答军人为何而战的短视频而火出圈。今晚，他率先登台，讲述自身爱国情怀，点燃全场少年的。

0: 抱国热血，
1: 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突破，这就是为祖国变强、奋力拼搏最好的样子。
0: 何为国法？何为航空报国？何为重器在握？大兵小将们有着自己的答案。
2: 强国有我，强国有我，
3: 有我，有我，有我。
4: 教官说重器该握的时候，我摸了摸停机坪上的机翼。那一刻，我想，等我长大了，我要造真的
2: 国马。遥远的口号，而是每个普通人的坚守。
5: 从曾祖父浴血朝鲜，到爷爷驻守南疆，再到爸爸汶川逆行，三代忠义传承，三代初心不改，一生荣争光荣，一脉家国赤诚。
6: 希望我们所有的大兵小将们有一个心怀揽明月的壮志，要手握更长空的底气，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挺身而出，用青春的臂膀筑起我们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0: 两日短暂而充实的国防实训，在大兵小将们赤诚的言语中缓缓落下帷幕。最后一轮岗哨也顺利完成交接，喧嚣散去，只剩下晚风在悄然游走。
7: 大兵小将，
8: 好！
7: 大兵小将，
8: 好！
7: 大兵小将，
8: 好！
7: 不忍离别，但赛制我们改变不了，将会有十组家庭为您退伍，这里不是你的终点，是你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尤其是我们的小将，23号、12号、
0: 漫漫征途上，有人止步，有人向前，但长空报国的热忱没有输赢，大兵小将的淬炼也没有停下脚步。下一站，让我们走进大美阿坝，在汶川继续火线出征。
9: 没来得及穿。
10: 别再收集痘，当心烂脸找上您。
11: 它甚至有可能会加重它留下来痤疮斑痕的风险。
12: 囊肿有脓液，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给引流出来，叫囊肿开疮。
10: 他们的来时路究竟熬过多少辛酸？
1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痘的？
14: 18岁，
15: 12岁开始就长痘痘。
16: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干预，避免它后面累积眼睛。
17: 它到底是不是可以治愈？
12: 痘痘还会再卷土重来。
10: 战斗天团带来秘密武器。
18: 我们这个疫苗，它可以精准靶向痤疮丙酸杆菌的这个毒立因子，
10: 玫瑰痤疮患者的专属解药。
16: CKBA 乳膏也是国内第一款，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款。
19: 基本上它是在第3天是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一个消炎。包括这次我复发以后，我无非就是给它可能3个月或者几个月的时间，100%是能治好的。
10: 8月24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我们一起战斗吧。

谢谢。

0: 最后的人类了，马克，照顾好灯塔，别让它掉下去。为什么？
1: 为了活着，真正的活着。
2: 灾难刚爆发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像炼狱，人们在顷刻间失去了一切。只要能终结伤害，任何个体的牺牲都。

0: 将军，誓死捍卫灯塔！
1: 即使是冷血，也要追寻真相的权利。你害怕吗？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吗？我是个战士，怕的不是死，而是没有真正的活过。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去地面自由的生活，那才叫幸福呢。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3: 我凭什么相信你？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狂开放哨，稳球端边，他全部留点汗，等队里跑照样突破。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
5: 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在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安全运行的保障。今天的六网新观察，看各地如何换新地下管网，让城市的里子更安全、智能、有韧性。
1: 我省大力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发展多种形式的林下经济，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发展优势。
0: 省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今天发布改革新政，西部首个政府投资基金联盟成立，标志着四川政府投资基金迈入全域统筹、生态成型新阶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地下管网，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综合管廊等基础设施，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是城市安全运行的保障。当前，全国的城市地下管网普遍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如何让城市的里子更安全、智能、有韧性？跟着记者一起去观察。
2: 眼下，成都正在经历今年主汛期的考验，在成华区方家河片区，周边的群众感受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变化。
3: 以前这一片的话，哈，每年到了汛期就脑壳痛，基本上一下雨，这一片哈，一楼的住户就要通知往上搬，就是所有的家头的东西啊、人啊这些就要往楼上搬。今年子呢，就是说汛期也经历了几场暴雨哈，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路面上是基本上是没得水，河里头呢雨停了，消得也很快。
2: 由于实际汇流面积大于原防洪规划面积近20%，方家河流域在往年汛期经常因为河水漫灌、污水管网负压冒溢等原因，导致沿线区域出现内涝。大雨过后，道路积水影响出行的情况几乎成为汛期的常态。变化来自于今年3月方家河片区排水防涝综合治理1期项目的开工。从都江堰水利工程得到启发，设计施工人员把新建的排水涵道抬高50公分，在不改变原本河水流向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分洪通道。
4: 分洪通道就好比在方家河上面装上了一个泄压阀，当河道的水位快速上涨的时候，分洪通道就可以主动吞入超量的洪水并输入到下游，避免方家河片区河道水漫溢，保障了沿线低洼地带不再被淹。
2: 项目所包含的畅通断面、扩卡扩能、分洪通道建设以及泵站升级改造等内容，正按照6月底具备分洪能力、12月底全部竣工两个阶段加快实施。目前1.4公里分洪通道已经贯通，两座桥涵主体改造及1.1公里河段的清淤工作也已经完成。今年的汛期，尚未完全竣工的项目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5: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推进泵站建设改造、河道纵坡梳理、路基路面恢复等内容，确保年底全面完工。在成华呢，我们目前还在推动两个这样的河道整治项目，涉及到的河道总长度大概是6.2公里，希望能够有效地提升片区的排水防涝能力。
2: 按照计划，今年成都市将统筹推进37个城市内涝系统治理项目，改善105处积水点排水条件。新改扩建排水管网将在地下延伸40公里。同样在地下生长的还有城市新区的地下综合管廊。在遂宁市河东新区，一段地下综合管廊最近建设进展显著。
6: 目前我们这个地下综合管廊施工内容包括钢筋绑扎、模板安装、预埋件埋设、混凝土浇筑及养护等工序，总体进度已经完成工程总量的30%。
2: 距离虽然不长，但这段管廊却是整个项目中技术难度最高的标段之一。不到300米的距离内，管廊要下穿2座铁路桥梁。极高的施工难度背后，好处也显而易见。
7: 在建设地下管廊前，所有管线都单独复设，如果遇到增设、检修等情况，就需要重新开挖和复设。我们的项目建成后，综合管廊会将电力、通信等所有管线集中收入囊中。按照计划，我们综合管廊预计在今年11月底就可以全面建成投用。
2: 扎根地下的管线网络不断延伸，而高速数据链路也在云端同步拓展。遂宁依托遍布城区地下管网的传感设备，在数字空间里复刻出与物理管廊精准同频的孪生镜像，让地下管网向着全周期精细化、智能化的方向持续进阶。
8: 我们依托平台整理归集了中心城区地下管网全

0: 量数据，完成核心区域三维数字孪生建模。目前平台已经集成了供水、排水、燃气等七大场景，实现了建设指导、运行分析、应急调度等全生命周期的智能管控。同时平台还预留了能力和端口，结合城市发展，应用场景也可以进一步拓展。
1: 工程硬改造加数字软质控，体制升级后的地下管网正成为夯实城市安全韧性的坚实底座。十五五期间，全省计划建设改造城市燃气、供排水等地下管网及附属设施5.9万公里以上，这个长度约为地球赤道的1.5倍。
2: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分步骤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普查体检，形成地下空间一张图，结合体检成果，加强城市地下空间的整体谋划，推进长网一体、共排一体的体制改革，强化城市地下管网专业化的运维能力，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以攻坚姿态补齐短板，以系统思维统筹规划，筑牢城市运行生命线。
3: 森林是集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近年来，我省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全国率先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统筹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4: 这两天，在巴中市南江县高桥镇围干村，护林员们正穿梭在秦巴山区林海之间，运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开展森林巡护。当地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相关部门通过持续推进退化林修复、中幼林抚育、低效林改造等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增强森林系统的稳定性。
5: 我们立足秦巴生物多样性核心区位，严守生态红线，抓实森林管护修复，以国储林项目为抓手，发展林药复合经营。
4: 在筑牢生态根基的同时，当地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推广仿野生模式，种植银杨或天麻等本土道地药材产业，打造上层林木提质、林下药材增收的林药共生模式，让闲置林地释放富民效益。
6: 我们祖祖辈辈啊，生活在山里，过去啊，林子只长树，林下没什么收益，发展银杨或天麻林下种植。村地流转呢，每年有租金，基地的管护农活呢，我们老人也能做。
4: 而在雅安，当地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持续探索原地共建的生态富民新路径。雅安银京龙仓沟利用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社区优势，打造万亩林竹林药复合种植基地，推广方竹、黄柏立体套种模式，林地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区域年生态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8亿元。
7: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林下立体种植，既改善大熊猫栖息环境，又盘活林地资源，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不仅要摇钱于树，发展多种形式的林下经济，还要藏粮于林，丰富林粮产出，拓展多元化食物供给，助力粮食安全。在泸州叙永水尾镇，当地坐拥31.3万亩连片竹林资源，大力发展竹荪、菌菇、林下套种循环产业，年产鲜笋、林下菌菇超1万吨。
8: 我们依托100万亩竹林资源，让一亩林地实现多元产出，有效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发展优势。
4: 锚定建设全国森林四库示范省。近年来，四川坚持蓄水于山、摇钱于树、藏粮于林、固碳于木，实现生态保护、粮食供给、产业发展、固碳增汇协同共进。目前，全省林地达到3.81亿亩，草原1.45亿亩，生物多样性资源位居全国前列。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超34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达6600亿元，森林年固碳超7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9: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创新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更高质效服务四川现代化建设。
10: 2026四川省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生态大会今天在成都举行，大会发布系列改革新政，成立西部首个政府投资基金联盟，标志着四川政府投资基金迈入全域统筹、生态成型新阶段。
11: 本次大会由省财政厅、四川产业基金共同

0: 从功能定位、省市联动、机构遴选、投资约束、出资保障、考核评价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
1: 就是注册在省内的创投的基金，我们可以不讲反投了；对省外的基金，我们也可以打开格局出去投了。这一条政策，我们的市场化的机构非常欢迎，既要和高能级的机构合作，又要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去网住更多的优质项目。
0: 新政允许基金募资达到目标规模60%以上的国资财政出资部分可先行设立运行，以基金整体生命周期为考核周期，基金最长存续20年，旨在为各类投资主体营造更加宽松、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环境，构建更开放投资生态，
2: 给了我们更多的愿意投、敢于投、能够投早期的机会，也是对我们的考核机制、投资的环境，包括整个的生态给予了更大的包容，所以我们国资呢也会积极的、踊跃的投资四川。
0: 会上，四川省政府投资基金联盟宣布成立，这是我国西部地区首个面向各级政府投资基金的专项联盟，标志着全省政府投资基金正式迈入系统化协同、常态化联动、一体化发展的全新阶段。
1: 可以共同设立基金，一起去争取国家的这个基金的支持，我们可以在项目层面共同投资一些重大的项目、引领性的项目，省、市、区、几级我们一起赋能，共同的把这些企业做大做强。
0: 目前全省已批准设立省级引导基金76支，目标总规模突破1200亿元，覆盖全省17条重点产业链，以200亿元财政母基金撬动超3000亿元社会总投资，构建起基金引项目、项目聚产业、产业引资本良性闭环，为四川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3: 四川在保障能源安全、服务西电东送战略工程中肩负重任，金融如何发挥活水作用，为四川打造世界级优质清洁能源基地注入强劲动能，一起来看。
4: 作为西电东送战略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金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去年全线贯通，而送端电源点的建设节奏正是金融服务精准度的试金石。
5: 2025年5月开工，12月即全容量并网，建设周期和难度在国内前所未有。建行为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确保资金关键节点足额到位，多元产品组合也有效降低了我们的综合融资成本。
4: 高原项目施工窗口期极短，建行成都自贸试验区分行为送端电源点巴塘光伏发电项目提供建设全阶段金融支持，助力该项目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百万千瓦级高原山地光伏项目。
6: 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确保资金在关键节点能够足额到位，从项目前期立项到施工高峰期再到并网投产，建行始终全程参与，动态跟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以绿色金融护航更多国家重大项目落地。
4: 从雪域高原到攀西热土，绿色金融的覆盖面正不断拓展。国务院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加快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位于凉山州的西昌润九园区综合能源项目正是这一战略的落地样本。
7: 园区内部正在同步建设1.58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100千瓦、233千瓦时储能系统以及246千瓦的充电桩。这套光储充组合可以有效利用太阳能，从源头减少碳排放。
4: 面对园区建设企业重资产投入带来的融资需求，建行成都第五支行主动上门对接，高效完成1600余万元贷款审批，解了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
8: 我们建立了信贷项目的白名单库，常设了授信项目的快速审批通道，配套了一揽子的综合金融服务，来助力我们四川双碳产业的落地与发展。
4: 金融活水汇聚城市，十四五期间，建行四川省分行电力行业贷款年均增速达6.68%，截至2025年末，电力行业贷款余额1044亿元，三江干流水风光贷款余额达700亿元。在产品端，综合运用金融工具，通过母子联动引入融资租赁，提供差异化服务。 在服务端，清单

0: 化推进新项目，积极运用多种方式协助解决资本金出资难题，督促并举以绿色金融之力，助力四川打造世界级优质清洁能源基地。
1: 昨天，智云四川智改数转数智赋能供需对接会在成都举行，发布的两款 AI 平台将为政企行业 AI 应用提供全新方案，助推我省相关产业智能化升级。
0: 本次大会聚焦产业数字化与人工智能领域，搭建供需对接、成果展示、生态交流平台，打通技术供给与企业需求，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现场集中展示中国电信四川公司星辰系列数字平台在政务、工业、卫健、科教、农业五大领域的行业实践成果。会上，面向政企行业的智云四川智改数转 AI 超市和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企业版正式发布。
2: 今天发布的智云四川智改数转 AI 超市，提供从算力、模型、数据到智能体应用的全方位能力，企业可按需选用。TeleAgent 企业版则精准解决政企几个行业 AI 落地选型难、集成难、运营难、成本高的痛点，支持全站私有化部署，不仅提供专属的数据员工，还提供从 token 生产消费到经营管理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0: 依托这两款 AI 平台与能力，将进一步破解行业数字化发展难点，助力各行各业加快应用人工智能。此外，对接会现场，四川电信与11家客户签署合作协议，将聚焦弹性智算资源、融合 token 服务供给、行业大模型共建、数据安全运营等领域携手发力，为四川数字经济发展聚势赋能。
3: 8月19号，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青神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的3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播出第二集《清风入怀》。节目从苏轼、苏辙的视角回望母恩，解读家风内化的精神力量，也为当代观众理解家风传承提供了新的视角。
4: 作为国内首部系统梳理三苏家风源流的纪录片，《苏门清风》跳出过往三苏题材作品偏重文学成就的藩篱，从家风传承角度解锁一门三杰的精神密码。第二集把重心落在苏轼、苏辙身上，展现兄弟二人历经人生起落，始终恪守年少时母亲程夫人所给予的精神训导，把家庭滋养的品格化为贯穿一生的精神底色。
5: 苏轼他为什么能这样？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母亲，程夫人。父母对孩子的导引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也为我们今天当父母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有效的传承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一家之风映照了一国之风。
4: 在叙事表达上，《苏门清风》多用生活细节来传递人物内心，以平时沉静的纪实语态完成历史人物的当代讲述。创作上突破传统历史纪录片以宏大旁白为主导的模式，更多聚焦人物个体成长、家庭亲情的温馨片段，唤起共情，直抵人心。
5: 一般历史人文纪录片吧，有一个特点，都是特别厚重，也有一种晦涩的一种解释。《苏门清风》的比较通俗，比较直白，一下子就很容易拉近母
4: 亲。这种轻盈而不失厚度的表达，也让传统文化题材更容易进入当代观众的情感经验。尤其在互联网传播语境下，这种富有人情味的叙事，不仅降低了观众理解历史的门槛，也为网友互动留下了更多情感空间。
6: 苏门清风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叙事感情特别明显的，甚至会用一些第一人称的方式去阐述，会让互联网的用户更有代入感，激发他们的一些互动行为，包括评论和弹幕，这种比较有人情味的表达方式吧，更容易引起用户的共鸣。
4: 纪录片第三集《长风浩荡》将于8月26号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爱奇艺平台继续播出。放眼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以苏轼的手足之情及父子之情，展现苏门家风的代际传承与后世影响，敬请关注。
1: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4: 昨天，国际牙医师学院美国四川代表处正式载荣揭牌，这是我省首家获批设立的境外国际科技组织在华代表机构。代表处将建立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12000余名顶尖专家的庞大网络，在推动产学研用转化、深化国际标准引入等方面发力，提升我省口腔医疗服务的规范化与国际化水平，加快推进我省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2026四川省巴蜀文艺奖杂技奖专业评比日前在遂宁揭幕，来自全省9个团队的12个精品节目同台竞技，腾挪翻转，动静之间尽显杂技艺术独特魅力。四川省巴蜀文艺奖是全省文艺类综合性奖项，杂技奖作为其中重要门类，不仅承载着传承巴蜀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更彰显着中国杂技千年不绝的文化魅力。
4: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交通安全管理，提升人民群众出行体验和道路通行效率，结合成都市道路交通实际，自2026年8月26号起，成都将新增104条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对机动车违法停车、压实线变道、不礼让行人、非机动车逆行、不各行其道、冲信号以及行人横穿马路等交通违法，依法严格管理。近日，蜀都赋乡情经略与遥想中的益州万象特展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130余件套珍贵文物与名家书画精品，战国秦皮铭文歌、灰陶说书俑、蒋兆和诸葛亮相图卷轴等一批重磅文物集中亮相。展览创新叙事架构，以杨雄、诸葛亮、左思三位先贤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三重时空对话，借同一座益州城，从人、赋、史三个维度展示蜀地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
1: 稻田连绵铺展，随风翻涌出层层绿浪，百亩花海，鲜花次第盛开，粉白浅紫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绵阳，去欣赏多姿多彩的山水人文图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风，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

歌，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技术，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贷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精密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所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华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

0: 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年，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摩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反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0: 当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了。

0: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哎，来吧，给你洗洗澡啊。来吧。哎呀，让我看看。哎呀，真脏。

0: 就还是没消息吗？没呢。东西也没人取。你们没事，平时也多打打电话，万一又打通了呢？
1: 好。
0: 行，那我先走了啊。
1: 哎，
0: 哎，蒋警官、石警官，嗯，你们住这儿啊？
1: 对啊，我们来吃早饭。
0: 哦，我过来打听江娜的事儿。
1: 怎么样啊？没有。
0: 有可能他换了电话号码，忘了通知你了呢。但都过了这么久了，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吧？我真的挺担心的。你也别担心，我们要是有消息，就第一时间通知你。好，谢谢。那我先走了。
2: 嗯，再见。
3: 走了啊。
2: 江警官，你们来了。
3: 师傅，嗯，要不咱们换个方向？什么方向？我觉得苏真真或许是个突破口。哎，算了，估计苏真真什么也不知道，要不也不会和顾启明结婚。师傅，你在想什么？
1: 我就是特别不想把他也卷进来，
3: 可是他已经在漩涡里了，甚至就在漩涡的中心。

0: 我们的婚礼可能要提前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有了。

0: 你以后可要当一个负责任的爸爸，等孩子出生之后你要多陪陪他，知道吗？
1: 我以后的人生只有你、孩子还有写作。
0: 快写作吧，等孩子出生之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爸爸晚安，妈妈睡觉去了。

0: 金明。
1: 嗯，你要什么？喝水吗？
0: 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1: 嗯，那就小名叫麦穗吧。
0: 麦穗？为什么叫麦穗啊？
1: 像你，像你一样闪着金色的光，而且寓意让我的小说大卖。
2: 有点吐。
0: 好了，不想了，明天先买再想吧。

0: 你到哪儿了？我刚给你发信息，你也没回。
1: 对不起，我忘跟你说了，你今天别等我了，我老家出点事儿，我正在往回赶的路上呢。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爸住院了。
0: 严重吗？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我开车呢，回头再说吧。
0: 好，那你慢点开。

0: 喂，你方便说话吗？你说，叔叔怎么样了？等着做手术呢。那你缺钱吗？我手头上还有1万多块钱，我也不着急用，我先转给你吧。
1: 你没出去啊？你快睡一会儿吧。佳佳，你手上还有钱吗？
0: 怎么了？又缺钱了？
1: 哎，我最近手头也有点紧，要不你要着急的话，我帮你想想别的办法。
0: 啊，不用了，没事，我不着急。
1: 我自己想办法就行。行。是王叔，我知道，现在纯文学的小说并不好卖，但这本小说的内容真的很不错，我看过了，您看一下。
0: 理解，你们也是要考虑市场的吗？那行，那我再看看吧。王叔再见。

0: 回来了，叔叔情况怎么样？
1: 好多了。那个钱我可能没那么快还你，但是我会
0: 钱的事儿没关系的，不着急。你的小说我帮你推了，反馈很不错，但就是题材可能有点不大符合现在的市场。你有没有写过别的题材的什么小说？
1: 刚才电话我都听到了。哎呀，谢谢你，以后又不用再帮我推了。
0: 为什么呀？
1: 我不打算再写了。我得去赚钱了。我年纪不小了，父母也老了，我不能再做作家的梦了。我必须得接受自己是平庸的。
0: 可是你并不平庸，你一点都不平庸，顾景明。你的作品我看过，我很喜欢，写得很好。你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当作家的梦呢？今天晚上有空吗？我出院，我们一起吃顿饭。
2: 苏小姐，实在是非常抱歉，你爸那边实在是……
0: 你就跟我爸说你跟我在一起，再等两分钟，我有个朋友要来，我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哎，这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没关系，没迟到。我介绍。

0: 一下啊。
1: 哎，这是刘作家吧？幸会幸会，您写的小说我特别喜欢看。幸会幸会。
2: 娘，
0: 你认识刘作家，那我就不介绍了。这位是顾锦明，一位很有才华的新晋作家。
2: 看得出来，一表人才。
0: 我本来约了刘作家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但是呢，我爸先约了他，我爸面子比我大，所以就……
2: 没有没有。
0: 行，那刘作家我就不留你了。
2: 啊，行，那……哦，对了，红酒，等我一下啊。
0: 考上来的。
1: 啊，你们那个小区太大了，他……
2: 上次听说您喜欢喝这个牌子的红酒，我专门叫朋友从国外带过来的。哇，
0: 谢谢刘作家，破费了，破费了。
2: 小意思。
0: 你上本小说卖的挺好的吧？我听说光版权费就卖了1000多万。
2: 那也多亏的是苏小姐的帮助啊。
0: 没有，是因为刘作家的作品好。那行，那我们下次约。
2: 嗯，行，那先走了。
0: 嗯，好，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走吧，我们走吧。我们进去吧。
1: 先帮忙。
2: 我来。
0: 谢谢。王姨，
1: 哎，
0: 一会儿你先把这个大衣开了，另外一瓶酒醒一下啊。
1: 哎，好嘞。
0: 这刘作家还真是挺有心。你坐这儿吧。

刘作家他就写了一本小说，一本畅销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季明，我很欣赏你的才华，我希望你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

如果你想，我可以让你比他更成功。你回去好好想想吧，如果想清楚了呢，就再试着写一本别的题材的小说。我听出版社的人说，现在悬疑题材很火，你可以试一下。

0: 让你救救你先救我，我给你钱，你救我，我给你钱，我给你钱，你先救我，你先救我，
1: 先救我，
0: 救，
2: 救，

0: 大家都很忙的，没有时间看你写的这些狗屁东西。
1: 我给你钱，你要多少我都给你。你救，我给你钱，我给你钱，救，我给你钱，你要多少我都给你。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

0: 就刘烨？对啊，唐老师就写了那么多。你觉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觉得他还是适合现实题材，不适合悬疑。

0: 娜娜，你看新闻了吗？什么新闻呀？之前住在这儿的那个作家，他叫唐寻吧？
1: 对啊，怎么了？
0: 他得癌症死了。
2: 小赵，
3: 哎，来了。
2: 在我这个年龄搞创作，写一步少一步，所以应该更加认真。

0: 这是我新写的小说，麻烦你给提点意见。
1: 先坐啊。哎，想清楚了。我说最近怎么没看到你呢？不过你这速度也够快的，这么短时间你就写出了一本新的小说。
0: 突然来了灵感，我就一口气把它写出来了。
1: 好的。

0: 我会认真看的。
1: 谢谢。
0: 你最近怎么样啊？几天没见，我都有点不习惯了呢。
1: 我就每天写小说。
0: 你怎么看上去好像有点憔悴啊？
1: 我每天熬夜写小说。对，我写小说，我落下不少杂志社的工作呢。我得回去把那个工作都补上。
0: 这就走了？
1: 对，走了。
0: 那行吧，等我看完，我及时跟你联系。
1: 那麻烦你了。
0: 客气什么？
1: 走了。
0: 走了。嗯。

0: 叔叔身体怎么样了？叔叔还挺成功的。那就好。那个，跟你借的钱，可能没那么快还你，但我会尽快。不用，我想和你说的不是这个事儿。
1: 那你要跟我说什么？

0: 这太意外了！我刚发现的时候，我也很意外。
1: 那个意思，我真觉得挺突然的，我就得更努力了，努力把我的小说出了，努力的赚钱，我得养活你这孩子啊。
0: 你不用养我，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
1: 给孩子起个名字吧，还不知道男孩女孩怎么起。啊，那就起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
0: 要不小名就叫麦穗吧。我写的那篇文章啊。
1: 嗯，我们不是因为那篇文章结的缘吗？
0: 真好。

0: 过。
1: 哎，
0: 忙什么呢？
2: 没忙什么，那个期刊出来了。
0: 啊，但是这一期有什么特别的吗？
2: 特别的，没什么特别的。
0: 你吃薯片吗？
2: 不吃。何鹏
0: 啊，怎么了？
2: 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
0: 你说呀。
2: 其实江娜是我女朋友。
0: 什么？
2: 江娜是我女朋友。
0: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啊？
2: 没开玩笑，我跟江娜在一起三个月了，而且她怀了我的孩子。
3: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我拿你当朋友，你拿我当傻子耍是吧？啊！
0: 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说呀。
2: 我啊，薯片少吃。
0: 嗨，买的临期呢，咱们吃不了了。

0: 你把它发表了？我跟主编重新推荐了一次，他又仔细看了，感觉了你写的特别好，所以就发表在《最新一期刊》上了。谢谢。主要是你写的好。
1: 换个工作吧，我在网上看见说，怀孕头几个月做深蹲和弯腰的动作特别容易流产。啊，是啊，我还没考虑那么多。该吃也算了。
0: 唐老师的事儿你听说了吧？嗯，他走得太突然了。他离开酒店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呀？他说他想回去陪陪家里人，还说过这是他写的最后一本小说了。现在想起来，他应该早就知道自己得癌症了。
1: 那也不知道他小说写的怎么样了。
0: 他走的时候，说他不准备再写了。

0: 苏小姐，这是您今天中午让我开的酒，都准备好了，您试一下。这些喝吗？可以。
1: 这个酒就是上次在我家喝的第二种酒，能不能用？来，这杯酒算是我正式的感谢你，谢谢你不仅救了我，而且在我最难的时候一直陪着我照顾我。我干了。
2: 你太客气了。
1: 哎，你慢点喝，你刚出院，你慢点喝。干嘛？担心我啊？没的。啊，你新写的那本小说《黑雨》，我看了。
2: 写的不好吧？黑雨呢？嗯，你有什么你就直说，我有思想准备。黑雨是我近些年来看过最好的一本小说，我已经迫不及待的交给编辑了，我相信一定会有好消息的。
1: 吓到了吧！吓死我了！珍珍，谢谢你。以后跟我不要那么客气。如果你的小说可以出版，我比谁都高兴。
2: 这杯我干了。
1: 这个酒没那么甜，但是很好喝哎。多喝几次你就知道了。来，再帮你倒上。
2: 哎，谢谢。
1: 再干一个。干了。

0: 帮我个忙呗。
1: 你说。
0: 把我放上车。
1: 啊，好。小心头啊。
0: 喂。

0: 小姐，顾先生来了。
1: 谢谢。
2: 王阿姨，你忙去吧。
0: 哎，好。坐呀。
1: 啊，对，坐坐。
2: 什么事儿啊？非要当面跟我说？
1: 我觉得我可能让你误会了。我
0: 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
1: 你先接，你先接。我
0: 喂。

0: 真的？那太好了。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告诉你个好消息，王总编刚刚来电话，他对你的《黑雨》大加赞赏，打算要出版了。
1: 真的？
0: 假的？真的。哎，对了，你刚跟我说误会，什么误会啊？

0: 我是怕你误会，我是怕你误会我救你，我去医院总看你，是为了让你帮我出小数。嗯，这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结果是好的不就好了？
1: 王姨，
2: 哎，
1: 开一瓶红酒，开我那个 DLC。
2: 好嘞。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以为你长得像肖科长，原来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你就是以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天是立秋，秋天是一个伤感的季节。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著名作家唐寻因肺癌去世，享年55岁。
1: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难以相信，这么优秀的作家这么年轻就离开了我们，这可能就是天妒英才吧。
0: 哎，你喜欢唐寻老师的书吗？
1: 喜欢啊，唐寻老师的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人生的感悟，陪伴了我整个学生时期。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经常自习课上来看唐老师的书。
0: 是啊，唐寻老师的小说伴随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你最喜欢唐寻老师的哪一本书？
1: 他的很多书我都非常的喜欢，你要说最喜欢的话，那应该是那个《远方的长夜》吧。

0: 婚礼的整体色调呢，会按照苏小姐的要求，以蓝白色为主。舞台的两侧会铺满苏小姐喜欢的郁金香，两位的合照到时候会摆在舞台的左前方位置。苏小姐，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以随时根据两位的需求进行调整。
1: 嗯，我挺喜欢的。
0: 那回头我们尽快做一份详细的方案发给两位。
1: 好，你觉得呢？
2: 挺好的。
3: 好，那我们自己再看一下吧。哦，那两位请便，有需要随时喊我。
2: 谢谢。
1: 想什么呢？
3: 挺好的。
4: 挺好。
3: 对了，那个小说的影视改编权，要不咱们先放一放？
1: 我已经给拒绝了。 那天我去跟他们聊合同，我发现其中有两个条款有问题，所以我就给拒绝了。没关系，反正我们小说那么火，想要找我们改编的也是公司又不止那一家，对吗？走，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他们说放婚纱的地方。
2: 好。
1: 嗯。

0: 回头店里再招个人吧。有的时候小陈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启明，想什么呢？你说过来陪我吃饭呢，你怎么心不在焉呢？
1: 真正。

0: 你事儿挺大的，你说我听听。我一个大学同学要跟我借钱，借多少？50万。借呗，关系跟你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就行。反正到时候你借出去的钱，就当做是送给别人的。没关系，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操心的？
1: 那我就借了。
0: 借。时间差不多了，我吃饱了，你吃饱了吗？嗯，
1: 我也吃饱了。
0: 那我让小陈收了。嗯。小陈，辛苦你收一下。
2: 哎。
1: 那我就去找我那同学了。
0: 行。嗯。晚上家里见。嗯。
2: 珍珍姐，我可真羡慕你，有姑姑这么好的未婚夫，人又有才华，最关键对你还这么好。哎，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我的白马王子啊？
0: 爱情可不是靠等来的。看看顾先生跟谁见面了。

0: 出来了。我一会儿进去，你就不用进来了啊。
1: 不是，那我去哪儿啊？
0: 你在车里待着啊。
1: 干待着啊？
0: 那你出去转转，我出来之后跟你说。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
2: 你好，欢迎光临。
1: 怎么样，不打扰吧？
2: 今天是工作日，本来人就少，不打扰。小陈，我来招待我朋友。
1: 你这儿的东西真好看。哎，这个架子上的，我很少看见这么简单又很有审美的东西。
2: 那怎么样，我教你亲手做一个呀？
1: 这个可以做啊？
2: 可以做啊，来，跟我过来。
1: 啊，在哪儿？我推你。

0: 挺好的。
1: 行不行？这个看起来简单，
0: 你要用双手啊，控制住它。你要感受一下这个泥，让这个泥的曲线呢跟着你双手的力度去进行改变。
1: 不太好弄啊。
0: 对呀、第一次你可以做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1: 是吗？
0: 对，我给你示范一下。你看，双手一定要这样抱住。你要找到中心点。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口啦。
1: 哦，你看你做的多好，
0: 是，
1: 形状都出来了，真是术业有专攻。你学过多久啊？
0: 我没有专门学过，就是兴趣爱好。我很喜欢这种陶土被自己掌控的感觉。
1: 被自己掌控的感觉。
0: 出意外之后，不就是失去了对自己腿的掌控吗？然后我就特别想要掌控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就比如说这个陶土啊，你看，我就感觉我可以用我的手去掌控它，把它捏成我自己想要的形状。好，你再试一下。
1: 怎么还是有点歪的呢？
0: 还是有点歪。
1: 不行不行不行，我真不擅长这个。
0: 我刚开始做陶艺的时候，我老师告诉我，说做陶艺心一定要特别静。我感觉你好像有心事。感情上呢？
1: 算吧。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就是觉得好像女警官不应该被感情所困扰了。没有别的意思，来，你在。

0: 杨女士吧，
1: 顾先生，初次见面，我正式介绍一下，我是唐寻的妻子，杨慧。你好，请坐。
0: 杨女士，您在电话里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
1: 顾先生，你的小说《黑雨》是抄袭了我先生唐寻生前写的最后一本小说。
0: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我没见过唐老师，也不认识他，我怎么抄袭的呢？

0: 这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你的小说《黑雨》里的部分内容，和我丈夫的手稿一模一样。
1: 那为什么不能是他抄我的呢？我丈夫是去年8月7号去世的，你的小说是去年年底才出版的，这些手稿上是我丈夫的笔迹。 据说明这些手稿是我丈夫在去年8月7号之前所写的。如果我把这些手稿拿去做鉴定，也是可以鉴定出来的。哦，对了，你是用电脑写作吧？那你的文档创建时间也是可以查出来的。王女士。
2: 承认，确实是唐老师激发了我的创造灵感，但是您应该看过我的小说，总共20多章，我只借鉴了6页稿纸。
3: 你管这叫借鉴？
2: 是借鉴啊，当然了，唐老师对这本小说是做出贡献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里面50万，密码是您手机的后6位。
0: 你觉得我是为了钱？不不不，这是唐老师应得的，以后《黑雨》所有的收入我都会拿出来一定比例分给您。顾景明，我告诉你，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本小说是我先生生前写的最后一本小说，是他拿命写的。我作为妻子，生前不能帮他做什么。 现在不在了，我必须要为他做点事情。你想怎么做？《黑雨》这本小说的第一章是我先生写的，你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公布于众。至于你是抄袭还是借鉴，让大家去判定吧。
2: 我的小说出版了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才来找我？啊？

是因为那个案子破了吧？唐老师这六页稿纸为什么写的这么精彩，连警察都认出来了？他在这个案子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杨女士，约您出来就是为了商量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没必要两败俱伤，对不对？

0: 我的诉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今天既然敢来见你，就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 杨女士，你别着急，我们一定能有更好的办法。你要么再给我几天时间？
0: 一天，最多给你一天时间。
1: 哎，我电话来了，我先接个电话啊，
0: 这个猜一下，
1: 没事。
0: 喂，
2: 师傅，郭启明刚刚见了杨辉，我估计是跟郭启明的黑鱼有关。
0: 我现在过来，我有事儿，得赶紧走了。
3: 走了？
0: 嗯，下次再来找你。
3: 行，那下次你过来，我教你做个壶。
0: 走了啊，
3: 嗯，慢点啊。

0: 你好，杨女士。
1: 怎么是你们？

0: 我跟医生聊过了，医生说你没事，就好好休息就行了，你就是太累了啊。
1: 我知道，你没说实话。其实我自己都清楚，三个月以前我做过体检，癌症晚期，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三个月前你就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这么大的事儿啊，
1: 怕你担心。

0: 今天可以告诉你，告诉你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切。
1: 现在什么都别说了，等好了以后再说啊。
0: 还记得我去过法海一次吗？

是我逃了回来，我看到的这一切突然变成了我创作小说里面最好的灵感。我思前想后，我做了一个自私的决定，我想把它写成小说。

0: 可是，你知道现在小少爷没能完成，你知道吗？我每写一个字，我都感觉到我是卑鄙的，我是无耻的。
1: 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那样的人。

等到以后，你把这些发生的事情替我告诉警察。

0: 事情就是这样。很抱歉，之前我骗了两位，我是不想我丈夫在死后还背上杀人犯的罪名，所以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1: 你是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奸杀案的凶手落网了，所以你知道那个凶手没有死，证明你丈夫没有杀人，对吧？
0: 是的，我本想从方海回去之后再到公安局跟你们把事情的始末都讲清楚，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你们。
2: 你跟顾锦明说要求他说出真相是吧？他同意了吗？
0: 他要给我一笔钱，我拒绝了。我只给他一天时间，如果他不说，我就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0: 喂，杨女士吗？那个，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我想了一个解决方案，想见面跟您聊一下。晚上9点在我们家的陶艺店可以吗？晚上我还有个聚会。哦，那太好了，一会儿我就把那个地址发给您。晚上见。下班了
1: 啊。王姨让我问你晚上想吃什么。
0: 我晚上不能在家吃了。
1: 嗯，
0: 那个贺鹏你还有印象吗？
1: 啊，有印象。
0: 他约我吃饭，想跟我商量个事儿。你没事跟我一块儿去啊？
1: 不了吧，你跟哥们吃饭，我就不去了。早点回来。
0: 好。
1: 那我先上去。
0: 嗯。

0: 师傅，你觉得顾景明会把真相说出来吗？
1: 不好说，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不会。如果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了，顾景明就身败名裂了呀，大家才不会管他抄了六页还是六十页，那抄袭就是抄袭呀。师傅干嘛去啊？
1: 开车去找杨慧。

0: 还是没人接吗？
1: 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面，尽量开快啊。
0: 好。

0: 回来了。
1: 啊。看片子呢。
0: 嗯。
1: 我去拿饮料，你喝什么？
0: 我有了，你给自己拿就好。
1: 你出去了？
0: 哦，出去了一下。
1: 李罗涛怎么了？
0: 撞了一下，没关系的。
2: 这件事就当它过去了，对你老婆好一点。
0: 放心吧，事情我都已经搞定了。像这种看人火了就上门讹钱的情况很常见，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儿，告诉我，我来处理就好。你好，杨慧女士。
3: 你是？
0: 我是顾锦明的未婚妻，我们聊聊。小王。

0: 这么说，你知道顾景明的小说是抄袭我先生的作品？其实我对唐寻先生和我未婚夫的作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并不感兴趣。那你为什么来找我？今天我来找你。 只是想要告诉你，无论你要说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哪怕是要打官司，我们也会请最好的律师奉陪到底。你这是在威胁我？如果你觉得这是威胁，那就是威胁了。 我知道你们家大业大，但是你吓不到我，
1: 杨女士，你应该。

知道什么叫做皮肤撼树吧？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的话，那我只能派人去查一查了。查一查唐玄先生

对不起，真真，我让你失望了。失望？我为什么要失望？这本小说一共317页，那六页稿纸的内容占了这本小说不到2%。2%，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比如说这杯橙汁儿，倒进大约2%的可乐，它还是一杯橙汁儿，甚至连颜色都没有任何变化。吉明，你是靠着你自己的才华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不是随便什么人凭着六页稿纸就可以写出一部惊世之作的。这件事儿到此为止，好吗？我不想让你怀疑你自己，我不允许你怀疑你自己。

0: 不好意思啊。
1: 好吧，什么我还好吧？
0: 刚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
1: 我们知道到这儿来找你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0: 到此为止？
1: 我本来要去见顾景明，但是碰到了他的未婚妻。苏真真，你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但听了你刚才说的话，这次我就算是撞了南墙，我也绝对不会回头。
2: 杨女士啊，你这是何必呢？
1: 我知道你刚才说的，你都能去走。

0: 但是如果我现在退缩了的话，我后半辈子怎么面对自己啊？你让我以后有什么颜面去见我先生啊？所以，不管你们有什么手段，我都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反正我先生也不在了，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大不了。 大不了我用我后半辈子的时间来告诉大家，真相到底是什么。
1: 杨女士，你先不要激动，我也说了，我过来是找你商量的。你有任何条件都是可以提的。
0: 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
1: 哎呦，哎呀，哎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是让你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你先你有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
1: 我求求你，
0: 你先起来，你先起来，你干什么？
1: 你先起来，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替吉米给你和你的先生道歉，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对不起，杨女士，原谅我们吧。
1: 你听我说，你先起来，你先起来，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对不起，
1: 给不起。
0: 我要找的是顾锦明，跟你没关系。怀孕了，如果这件事情说出去，那我们这个家就完了。你要是女人，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1: 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求求你，杨女士，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2: 听我说，你先起来，
1: 我求求你，饶了我们，求求你了，放过我们。
0: 我和唐寻没有孩子，他总开玩笑说，小说就是他的孩子。可是，当一个母亲，一个真正的母亲，在我面前跪下的那一刻，我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想起我丈夫临终前。 他因为内疚，在不停的忏悔。如果我执意而为，伤害了别人，我想，可能我也会内疚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明天我就回家了。
3: 是了，我们尊重你的选择。明天你一路平安，
0: 谢谢。

0: 是啊，你说苏真真到底知道多少事情啊？顾启明抄袭的事情他知道，那江娜的事情他会不会也知道啊？他就算是知道，也不会说一个字儿。他就那么爱顾启明吗？
1: 出意外之后，不就是失去了对自己腿的掌控吗？然后我就特别想要掌控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就比如说这个陶土啊，你看，我就感觉我可以用我的手去掌控它，把它捏成我自己想要的形状。
0: 苏真真把顾启明当成自己的一件作品。
2: 作品。
0: 更确切地说，苏真真把顾启明当成自己的一双腿。
2: 走了。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4: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你老妈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6: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妈，哎，
14: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了。
8: 大家好呀！
1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7: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2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9: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都准备好了吗？
1: 我好了，你好了吗？
0: 文学社的聚会我还是不去了，我陪你去医院做产检吧。
1: 你放心，我可以的。文学社的聚会你要是总不参加，别人该说你了。再说了，等孩子出生之后，你想这么清闲都没时间了。好好去散散心。嗯，
0: 那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走了。
1: 嗯，路上注意安全。
0: 你也是啊，拜拜。
2: 景元，路上堵车吧？
3: 有点堵。
2: 你看是让司机开你这个车，还是你坐这专车呀？
3: 不用，我就坐中巴就好了。
2: 那怎么行呢？这是特意给你安排的专车，你坐这个吧，
3: 方便聊天嘛。您坐这个商务车啊？
2: 你都不坐，我更不合适了。大家上车，上车啊！
3: 对呀，这多热闹。
2: 好，上车，上车。走。一二，先上，先上。
4: 坐这儿好。上去了，
2: 哎，动作快点，动作快点，走嘞。

0: 目前来看，一切正常。医生，男孩还是女孩啊？现在还不知道，要4个月左右才能知道。不过啊，我们医院有规定，就算是知道男女，也不能告诉你。
1: 明白，没关系，反正男孩女孩都行。 那医生，我的腿对孩子会有影响吗？
0: 放心吧，这个不会有影响的。
1: 我可以看看吗？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你说这江娜怎么一直都联系不上啊？去年她从海滨酒店离开之后，一直都没消息。我中间还去找了几回，结果她同事说也都联系不上。那你说我
1: 兄弟啊，我昨天没能休息好，我命根儿。

0: 谢谢。
1: 我这不也没排到？
0: 小王，谢谢医生啊，
1: 不客气，
2: 谢谢。
1: 要我给你看，你先去厕所。
0: 不行，那这
1: 里，你再忍忍吧。
0: 江警官，哎呀，你啊，好巧啊！你怀孕了？
3: 啊，我怀孕了，
0: 恭喜你啊！
3: 谢谢。你也怀孕了？
1: 啊，是不是听起来很狗血？
3: 太狗血了吧，这人！
1: 我上次在这晕倒了，你记得吗？有个检查报告，一直没空来拿，今天才过来拿。
0: 哎，你一会儿有事儿吗？我知道有一家非常好吃的甜品铺，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啊。
1: 好啊，
0: 走吧。小王就去我们经常去的那家。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1: 我可喜欢吃糖水了，
0: 真的、啊。
1: 贵吗那家？
0: 我请你。
2: 不是去郊区的路吧？
4: 不去郊区啊？
2: 去哪儿啊？
4: 社长不是说了吗？最近放海旅游旺季，哪儿人都多，所以咱们这回去风车山。
2: 什么时候说的？
4: 昨天群里通知的，你没看、啊？
2: 社长，咱们要不换个地方吧？那风车山荒郊野岭的，就几个破风车，没什么好看的。
5: 启明，这你就不懂了。方海啊，多水少山，先能见到这连绵的山群呐、啊。这个时间点儿，视线正好，刚好我们可以聊聊天儿，采采风，然后找点创作灵感。
6: 对对对，让我们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感嘛。
7: 对，而且还能涤荡一下我们的灵魂嘛，是吧，社长？
6: 对对对，
7: 挺好的。还是我做的。
8: 是累了就眯会儿。

0: 酱真的很好喝哎，
1: 是吧？嗯，我就知道你会喜欢。
2: 嗯，有个问题特别好奇。嗯，
1: 你说。
2: 你为什么会选择顾景明啊？
1: 我刚出车祸那段时间，情绪不是特别好，天天都发脾气。只有景明，他可以包容我。
2: 那说明你很幸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无条件去包容别人。
1: 那只能说明对方不够爱你了。
2: 也不是吧，你刚才说的这种彼此包容，我理解可能就是共情。我觉得共情就是一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种能力的。
1: 怎么啦？让你想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2: 啊，没有没有。
1: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说说。
2: 其实我就是一个在生活中没有共情能力的人。看起来很强大啊。但是我不太会失落，而且我不能看到别人脆弱的样子，尤其不能看到自己的爱人脆弱。如果我看到这样，会很不耐烦，好像那个脆弱的人变成了我自己。嗯，
1: 我觉得还是跟你的职业有关吧，所以就会对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不那么在意。嗯，这也很正常，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不出什么问题，共不共情的也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出了

0: 问题，我是指那种无伤大雅的问题。嗯，
1: 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如果你可以原谅对方一次，这就好比是抓住了对方的把柄，对方日后会因为顾及这件事情而更加顾全你的。
2: 抓住对方的把柄？
1: 嗯。
2: 真的吗？
1: 是啊。
2: 那顾锦明也有把柄在你手里吗？
1: 其实我们两个人是互相需要的，我需要他，他需要我家的地位。我们会结婚，以后会有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些都让我充满了安全感。我说的这个你可能不是很能理解。对啊，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这个事情偏偏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只能理解了。可能这就是命吧。
2: 我觉得你能这样想挺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嘛。
1: 嗯，是的。
2: 我今天把这些话说出来，还觉得挺舒服的。
1: 可能是我们俩有缘吧。我这人其实没有什么朋友。
2: 我看出来了。
1: 感觉你也没有什么朋友。
2: 嗯。
3: 古人云，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仁者为何要山呢？依我看，就因为这君山的浩渺，会使人心胸开阔。心胸既然开阔，那么便生仁爱之心。
4: 好，
5: 好，
4: 好，
5: 哎，锦明啊，你也说两句啊。锦明。
6: 老顾，说两句
7: 啊！啊，社长，我有点晕车，那个你聊会儿，我到那边透透气。
5: 哎呀，哎，何鹏，何鹏，哎，那你说两句。嗯，
6: 我说不好，我主要是跟大家学习。
5: 必须说。啊，
6: 那我想一想，我一会儿。
5: 行，想想。
8: 来，谢
9: 谢。来，
5: 你要不来我就来了。
8: 让年轻人来。
5: 好，何鹏，你站好。

0: 顾老师，不好意思啊，是我，就是上次给您的小说，您看了吗？就到底能不能给我写个推荐语啊？
1: 哦，你上次把你小说放我这儿了是吧？
0: 对对对。哎呀，
1: 不好意思啊，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能静下心来看你的小说，不好意思啊。啊，
0: 郭老师，就我之前啊看过您的采访，你们说您是一边吃泡面一边把黑鱼写出来的吗？就我最近也在吃泡面，就您看你能不能提携一下，就一边住地下室一边坚持写作的后辈啊。
1: 泡面是吧？你知道全国一年生产多少泡面吗？
0: 啊，我可能得查一下。
1: 不用查了，我告诉你，500多万吨。如果边吃泡面边努力就能成功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得有多少成功人士啊？
0: 顾老师，您这什么意思啊？我是一点没听懂。
1: 你是不是觉得住地下室吃泡面就很苦很难，已经是你人生的谷底了？我告诉你，那些成功的人去过比地下室深得多的地狱。
0: 顾老师，你怎么了？
2: 滚开！滚开！
3: 不是怎么了？是这么怕狗？
2: 滚开！

0: 喂，师傅。
1: 张警官让我们现在去指挥中心，他们查到去年8月23号江娜的监控了。
0: 好，我马上来。
2: 经过我们整理已经掌握的信息来看，去年8月23号，江娜穿着白色衬衣、蓝色牛仔裙，于8:11离开海滨酒店，8:15乘坐62路公交，8:42在东山公园站下车，8:45上了立交桥，8:47步行进入东山公园附近的桥下通道。那个通道里没有监控，接下来我们查了通道出口的所有监控，并没有拍到江娜是怎么出来的。
3: 没有出来？
2: 对。
3: 一整天都没有出来？
2: 对。我们把后几天的监控都刷了一遍，就是没有发现，很可能是乘车离开的，但是监控没有拍到江娜乘坐的是哪辆车。我已经让同事去查了。
4: 张警官，江组长，
5: 我们调查了当天江娜进入桥下通道后出来的所有车辆，这辆车在里面停留了8分钟，而江娜就在这8分钟的时间里进入桥下通道的。
6: 这车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3: 是吗？
6: 好像是顾景明的车。
7: 是他的车，那天他去见杨慧，我跟踪他，他开的就是这辆车。
5: 这辆车的车主叫苏珍珍，
3: 那就是了。看得见是谁开的这辆车吗？是不是顾景明？
2: 按体型分辨应该是男性，但是这车里的遮阳板挡住了角度，看不清是谁呀。
3: 副驾驶上？
2: 副驾驶肯定是没人，而且放了箱什么东西。
3: 后座呢？后座能不能看得见？
2: 车窗上贴了反光膜，根本看不清楚。
3: 得确定江娜是不是在这辆车上。那张警官还要麻烦你们再去落实一下当天这个车辆的使用状况，还有它的行车轨迹。
2: 没问题。
3: 辛苦了啊。

0: 经过调查，证实去年8月23号是顾几明开的那辆黑色越野车。
1: 你是问苏真真的是吧？
0: 不是，我们找到了他的司机，是他司机告诉我们的。
2: 那顾几明那天开车去哪儿了？
0: 他那天去参加文学社聚餐。
1: 去趟文学社。
3: 哎呀，本来说好的采风要采2天，结果他身体不舒服，大家都得陪着回来。成为大作家了不起啊！
4: 嘘，你小点声，别让社长听见了。
3: 我这说的是事实，这还不让说了？
5: 你好，
1: 你们好，我们是秦江刑警队的，我是警官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啊，想找一下你们社长，他在吗？
5: 在。二位稍等，我去请他下来。
1: 好，谢谢啊。
3: 就是，哎，警察同志，
6: 请坐，请坐，
3: 坐坐。啊，
1: 不坐不坐，没事，我们站着等一下。
3: 啊，那么喝红茶还是绿茶？
1: 啊，不喝。啊。
7: 哎，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啊，
1: 您好，社长。
7: 你好。嗯。随便看，随便看。我们这个文学社呢，主要是面对方海市一些文学爱好者，做了一个小组织啊。平时没事呢，就是采采风，交流一下创作经验，发表一些文章什么的。
1: 我们啊是想来问您一下，去年的8月23号那天，你们是不是文学社有过一次聚会？
7: 8月23号
3: 去了去了，
7: 有吗？
3: 有有有。
7: 啊哦，对对对对，好像是聚过啊，就在这儿。
8: 大概几点开始的？
7: 5点。因为平时我们

0: 聚餐都是有五点，
1: 五点钟。你们这里有监控吗？那没有，这毕竟是私人空间嘛，书香笔墨的，怎么会有那个东西？哎，我们拍照了那天，啊，那张，对对对，我忘了。对，那天聚餐的确是拍的照片，那中间的就是我。嗯，哎，
0: 这个不是写黑雨的那个顾景明吗？
2: 对，就是，
1: 是吧？
0: 顾景明那天的状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状态没什么不对啊。哦，那天他带了两箱红酒，还是不错的。他怎么了？啊，没什么，我们就是做一些相关的调查。这样，您要是想起什么关于8月23号的情况，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石璐留个电话给社长。啊，谢谢了啊。
2: 哈哈，没事。
3: 警察同志，那我不送了。哎，留步留步。好好。等一下。
4: 怎么了，是吧？
3: 警察同志。哎，稍等一下。嗯，看出来你有话要说了。怎么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查什么事情，但我听到你们提到顾继明。他是犯什么事情了吗？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不能说。怎么了？是这样啊，我想反一个问题，顾继明这个人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哎呦，我发现这个，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没事，你说。顾继明他呀，虐待动物。
4: 虐待动物？
3: 对，虐待动物。
4: 就昨天。就我们出去采风嘛，就聊天的时候，我就让他帮我写个推荐语。哎，他不愿意。哎，你说他不愿意就不愿意吧，他非冲着一只路过的小狗发火，那这么缠着过你，那上去打他，把我吓死了。他打狗什么意思？不就做给我们看的吗？就不想让我们去让他写推荐语，对不对？你说何必这样子呢？
0: 知道了，
4: 对，
0: 谢谢你啊，谢谢你的配合。
4: 哎，我这还有照片，要不要看一下？
3: 我们有需要联系你，好吗？谢谢啊。
4: 行，我给你们打电话啊。

0: 师傅，我已经让张警官去调查文学社附近的监控了。我们现在既没有办法证明江娜已经遇害，也没有证据证明顾继明杀人。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感觉就是他。 在犯罪预备阶段，犯罪人的行为模式会出现明显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与普通的社会人相比显现不出来，但与犯罪人一贯的行为模式相比，会有明显不同。犯罪学里说的。
1: 这个顾继明，我就不信了，找不到他一点漏洞。

0: 小明啊，
1: 妈，您怎么来了？哎
0: 呀，我到方海来看你二姨，顺道来看你。
1: 您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哎呀，
0: 你之前给家里寄东西留的地址就是这儿。
2: 哎呀，您来了说一声，
1: 我好去接您啊。
3: 来来来，
0: 我下去工作忙。
3: 走，
0: 我也知道地址，就过来了。
1: 是家里没人今天。哎呀，让您久等了。哎呀妈，妈，这给我带的什么呀？
0: 泡菜，这是腌的特别好。这鞋。
1: 哎，不用换鞋了，来。
0: 这房子。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啊就是个门厅，摆了钢琴，没什么实际用处。楼下是客厅。
0: 哦，这么大呀！

0: 800多平呢，走，带你去。
1: 你们结婚了？没有，妈，我只是跟他求婚了。我们拍了婚纱照。
0: 妈，对不起，最近我太忙了，所以还没来得及跟您说。
1: 您还没吃饭吧？我们出去吃个饭吧。哎呀，出去干什么呀？妈给你做，我给你做红烧肉。
0: 妈。
1: 珍珍她不吃五花肉，所以那出去吃也行。
0: 走，把这放家里吧。
2: 顾先生，您的凉菜已经上齐了，再跟您确认一下您点的热菜，有南非鲍鱼、三头两只、象拔蚌、葱烧海参、清蒸鱼、梅菜扣肉和清灼菜心。您看没有问题的话，
3: 那个什么鲍鱼、海参，我都不爱吃，就上那个梅菜扣肉吧。
2: 这，
0: 听我妈的吧，那个把梅菜扣肉、鱼、青菜留下。
2: 吃得了这么多吗？没事。好的，顾先生，您稍等。哎呀，吃得了吗？来，妈，先吃点凉菜。嗯。钱够用吧？哎呀，够。你以后不要往家里搭钱了。现在不是条件好吗？我知道你有钱，你现在是成功人士，不缺钱。
1: 可妈不需要那些钱，那些钱我都给你留着呢。
2: 我要是能早点成功就好了，爸就能住进大城市的大医院，可能就……哎呀，这心脏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1: 没事，你自己来。请慢用。来，妈，尝尝这梅菜扣肉啊。尝尝。怎么样？好吃。那个姑娘的腿能治好吗？
2: 妈没别的意思，就是这结婚是大事儿，你自己要想清楚。当
0: 然想清楚了，他人特别好，对我也特别好。人好就行。一会儿吃完饭，估计他就回来了。您一见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2: 啊，不，那个，我明天我得回老家，我跟二姨都说好了，今天晚上去他那儿，明天我们一块儿走。
1: 您来方海，您住什么二姨家呀？肯定是跟儿子在一起啊。哎呀，这次我就不见了，太突然了，我不自在，我估计他也不自在。到时候别让你为难，只要你愿意，妈没意见。吃菜啊，吃菜。
2: 妈，车在那儿呢。等我婚礼的日子定下来，我提前告诉您，到时候安排车去接您。嗯，那个，你结婚，我就不来了。我结婚，您就不来了？按咱们老家的风俗，你爸走了不到一年，我不能参加婚礼。 到时候你把那个结婚的照片、录像什么的。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你回来了，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啊，有点事儿耽误了。哎，门口那个编织袋你看见了吗？我让小王给扔了，估计是王姨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脏兮兮的，还有股奇怪的味道，我就让他给扔了。 怎么了？
1: 没事，看剧呢。
0: 等你回来呢。

0: 嗨。七夕情人节快乐。
1: 啊，今天是七夕啊，我从来不过这个节。
0: 明白了。我给你准备了七夕节的礼物。
2: 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吗？
1: 对不起，没准备。
0: 没关系，下次再补就好。打开看看吧。

0: 真的是我的杨硕，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你每次感谢我都是拿嘴感谢，这次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可以感谢我的？ 要不拿你自己感谢我吧，开玩笑的。我很欣赏你的才华，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举杯吧。 恭喜你！
1: 谢谢你。

0: 你闻到什么了？
1: 书的香气，顾锦明写的书的香气。

0: 不好意思，久等了。没事。喂。喂。你稍等啊，我出来跟你说。我出来了，你说吧。你值夜班呢？对呀，今天刚好轮到我值班。你今天七夕，我不好意思跟别人换班。
1: 对不起啊，没法陪你过节了。没事，改天再来补过。嗯。你吃饭了吗？吃了。
2: 吃什么啦？随便吃一口。江哥，你跑哪去了？
0: 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忙了，回头再打给你。
3: 安安，
0: 怎么了？
3: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0: 启明，你今天下午就来找我啦？
1: 我也刚好想去找你呢，我们这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2: 喝酒了？
1: 刚刚应酬了一下，喝了一点。
2: 珍珍，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解释一件事儿。
1: 你说。
2: 可能是我让你误会了。
1: 误会又有什么误会啊？
2: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合适做男女朋友。真真，我非常感谢你之前对我的帮助。你借我钱，帮我出书，等我书出了以后，我一定尽快把钱还给你。你以后有任何需要我做的事情，我一定全力以赴，赴汤蹈火。我。

0: 出书？出什么书啊？
1: 黑雨啊。
0: 黑雨。哎，我发现你这人很搞笑哎。你的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吧，小说马上要出版了，你这个时候过来跟我说是误会，你当我傻是吗？顾俊明，现在黑雨还没出版你就敢卸磨杀驴，你活该一辈子不成功，活该一辈子一事无成，活该活该。
1: 娟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活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配不上你。上你，
0: 赔不赔得上，是我说了算的。

我知道你的顾虑，但是我不在乎，我喜欢你。

今天就是为了你出版合同的事儿去应酬。金明，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我希望你可以风光无限。

0: 江娜，哎，江娜，江娜，江娜，江娜，你用不着躲着我。
1: 我没有躲着你啊。
0: 好，我知道你的态度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是想以普通朋友的身份，跟你说几句话，可以吗？

0: 什么事啊？
1: 我听你同事说你特别喜欢看书，而且偶尔还自己写点文章。我正好在枫海文学社，所以我想推荐你入社。
0: 不用了。
1: 为什么呀？

0: 对了，你还记得我说过我要给你介绍的那个舍友吧？哎呀，他最近太忙了，他的小说要出版，所以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1: 他的小说要出版？
0: 对啊，是一个悬疑小说，写的特别棒。讲的是在一个雨夜，一个警察无意间在城中村发现了一场凶杀案，紧接着，嗨，我先不给你透露太多了，等到时候出版了，我让他送你一本，亲笔签名的。

0: 没锁门啊！你的小说要出版了，
1: 你听谁说的？
0: 是之前我看的那本吗？
1: 不是，是我新写的。

0: 你真的抄了唐老师的校书？你说什么呢？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你说什么呢？你往后看啊！我就是借鉴了唐老师前边，他开头给我灵感了，后边都是我写的。
1: 你这本小说不能出版，你这是抄袭！
0: 我为什么不能出版？我怎么抄袭了？
1: 他只写了六页纸，后边都是我写的。你说你敬重他的才华，我也敬重啊。我帮他把他的作品完成，就像《红楼梦》一样，有人续写有问题吗？我们共同完成一部伟大作品，怎么了？锦觅，你别自欺欺人了。我一直相信你是有能力的，但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情。
2: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让你失望了。我本来也不是个完美的人，我们分开吧。就算要分手，我也不能看着你犯错。你去跟出版社说，这个小说我们不出版了。
0: 你要是不说，我说。江娜，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我只不过是跟陶寻借了六页稿纸的运气而已，我为什么呀？我不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命运吗？让你跟孩子生活得更好，有问题吗？
2: 这样的生活，我和孩子都不想要。

0: 这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德，
1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4: 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3: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3: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3: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了。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粉，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尝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
1: 好吃，
3: 是吧？
1: 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艾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3: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3: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吃鱼的时候它化开肚子里面就有那些青苔，那肯定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0: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3: 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师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
1: 老板，
2: 对，
1: 这个粉不是酸粉。
2: 现在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1: 不允许了。
2: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1: 水米线了。嗯，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2: 对对对。嗯，
1: 好吃还是好吃的。
0: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0: 好像还真是。
1: 作家程氏最喜欢的就是吉宗，
2: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保障至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剑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来瓶狠的啊。高峰

0: 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
1: 嗯，太好吃了，差点说脏话。我忍一忍。
2: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0: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1: 对，
0: 巅峰的
1: 天花板吧。
0: 啊，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3: 背面也很。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3: 很美。
1: 这个像
0: 雅丹。
1: 雅丹地貌。
0: 雅丹。它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说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0: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2: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
1: 啊，太鲜了。
2: 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3: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曾祺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2: 异香。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3: 它的香气独特。
2: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0: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3: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2: 这个完全不认识。
3: 这个刺果藤，
2: 刺果藤啊，
3: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2: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3: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2: 这个是大香菜，
3: 刺芹。
2: 我要放弃了，
3: 这盐水，
2: 这哪认得全啊？
3: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

0: 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1: 寒温带、
0: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1: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0: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啊，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啊。
1: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0: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我们没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
2: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那个
3: 上头了，
1: 嗯，完了，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先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您吃个鸡翅吧。
2: 嗯，鸡嘴好吃的。
1: 您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吃一个。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拿那个
2: 酱，
1: 不是，不就是螃蟹的意思啊？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 对，
2: 很有意思。
1: 缠上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纳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咪。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带盐的功效上。做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爷爷，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世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辣椒。
1: 嗯，豆皮辣椒要吃。
2: 豆皮辣椒加辣刀辣。
0: 那拿刀辣是黄辣椒，
1: 是属于黄辣椒的。
2: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0: 就是拿刀辣啊。
2: 辣，小心啊！辣辣，这个干的辣的吧？这个是
1: 来了吗？
0: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那是擦亮。
2: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嗯，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嗯，我没事。
0: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嗯，
2: 还是辣的。
0: 这个是炒
2: 干巴菌，
0: 干巴菌，
2: 螺丝辣。
0: 那个呢？
2: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1: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
0: 也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2: 辣不怕，
0: 有辣不怕的贵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2: 云南低调，
0: 低调，
2: 也不是低调。
1: 云南人辣了也不说，
2: 外蒸这些东西，
0: 对，
2: 云南是五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啊？
1: 一个村一个镇的，
2: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1: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2: 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0: 犬牙交错。
1: 所以当时拍这个回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来说啊，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0: 不通过语言，
1: 对，不通过语言，
0: 只通过食物。
3: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世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4: 小朋友，拿着来摸一下。
5: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
3: 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世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6: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
0: 一样。十字路口，
6: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3: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2: 好，哎呦，
0: 叫什么？
7: 古台山
0: 古台。
2: 骨头参
0: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2: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个
0: 碎骨头，
2: 脊骨，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0: 乱世，教我们怎么吃。
2: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0: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2: 风味的，
0: 风味的，
2: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0: 哟，太鲜了，

0: 太鲜了。
1: 花椒，
0: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2: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0: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1: 萝卜丝炸了，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2: 好吃。
3: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炸，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卷蹄，
1: 卷蹄真漂亮。嗯，
2: 这个用了红曲了，都用了红
1: 曲。啊，这已经用红曲了，
2: 这个、就这个五花肉，
1: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了。嗯，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吧？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3: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1: 少，
3: 少的。
1: 主要是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嗯，
3: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1: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2: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呢，比如说昆阳卤鸭，
3: 对，
2: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嗯，
3: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啊，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0: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2: 七八、七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1: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3: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

0: 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的，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齐，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将字小齐。
1: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0: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1: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0: 是
1: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2: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乳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2: 这个好吃。
4: 但是耳块可能要热一点。这个耳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
5: 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6: 松露，
7: 黑松露。
4: 里面是豆腐吧？
3: 这个是臭豆腐，
4: 臭豆腐，臭豆腐，
8: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3: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3: 消失了。
0: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世感到

0: 疑惑的地方。
1: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第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儿。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3: 哇，好香啊。
4: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1: 养一条鸟套胃口的。
5: 八十八。
6: 我去买个早点。
4: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0: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所以得。
1: 哦，一口美。
0: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很甜。

0: 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1: 碗里上来了，
2: 碗里
3: 这鱼刺少。
2: 对，来，猪蹄筋儿
1: 一咬开很香，
3: 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嘎啦还有一个做法是那个微波，
2: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对，
1: 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2: 虾酱，
1: 红岛的嘎啦油、蛤蜊油。
2: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1: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1: 对，
2: 不，你说嘎啦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啦油。
1: 对，
2: 很鲜啊，
1: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2: 青岛人自己都
1: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0: 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嗯，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包。
1: 打包，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嗯，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3: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
4: 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5: 对，
4: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
3: 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6: 我们
3: 对啊，我们赖屋、吉纳、菏泽，还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饼还是看我们这个，就是西南山东那一块的。
7: 好吃一小口，不吃不算。
0: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8: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4: 这个青岛您认识吗？这个
9: 叫大疙瘩，
1: 疙瘩菜。
4: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溜壳。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克，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是原来是这个，
1: 一模一样啊。
0: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哥大，对。
1: 可以开始看了，可以看。
0: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1: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0: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一些大话啊。
2: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志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3: 这好，这有个棚子。
0: 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1: 就是，
0: 真是太好了，你敢想？都来
1: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0: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嗯，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1: 换有菜，
0: 菜比这多一点、嗯。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1: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2: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志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0: 陈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
1: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0: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就爱吃点便宜的。
1: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0: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2: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4: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1: 最窄的地方。
4: 对，
1: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4: 对，最窄地方。
1: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4: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2: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松壤。

0: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九个地市，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当中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1: 是的，
0: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1: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薄饼，你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薄饼，薄饼也两百多，那得多好吃啊！
1: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
2: 轻点吧，再给你备上点。怎么样？
1: 好吃。
2: 麦香味。
1: 对，这是麦子的香味。
2: 嗯，要是进来皮了也不好吃。啊，还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3: 太烫了，
4: 太烫了。等一下，来，看，
3: 一、二、
1: 三、四，
4: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

0: 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1: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2: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1: 来两碗羊肉汤。
2: 油饼。油饼也要。
1: 对，油饼也要。
2: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1: 没有。
2: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1: 我眼睛受。
2: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那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2: 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辈传承的就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0: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2: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您对这个？
3: 我对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七十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认为那个时代是一种

0: 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1: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0: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嗯，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嗯，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1: 对，
0: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嗯，没有了为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哎呀，
1: 张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原本
1: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0: 他失去他灵魂了，
1: 对，他啊
0: 就形成个形式了，
1: 对，他也不会改变，
0: 对。
2: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3: 醉腰花
1: 呀，醉腰花，
3: 对，他们说醉腰花。
1: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4: 这是炸春卷，
5: 炸春卷，
3: 清炸排骨，嗯，做油比较多。
1: 清炸排骨，
3: 豆腐来了。
1: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3: 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1: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4: 拍照自己。
1: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2: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香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
1: 夹在中间，
3: 中间
5: ，
3: 肉
5: 薄
3: 肉薄，可以，
5: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3: 对，
6: 你往下揉，嗯。
1: 昨天发的这照片，
7: 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
1: 尤其是口袋豆腐，嗯，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3: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8: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1: 重要源头，
8: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1: 对啊，
8: 博山菜分支，对。
2: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3: 啊，这个好香，
6: 特别舒
3: 服。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8: 一层一层的，
3: 一层一层啊。
2: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3: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6: 欧底鱿鱼。
8: 欧底
3: 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块有这个技法。嗯，欧底。
8: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7: 真不错。

0: 尝起来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1: 是啊，
0: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啊，
2: 嗯。藕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
3: 走完几桌菜了？这个大沙白菜，快点！
2: 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3: 成功没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香气是香气是够，海鲜的香气，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1: 它中间还是很绵密的。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 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欧底的神韵。但浩全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2: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0: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 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都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2: 对，
0: 找更好的，
2: 对，
0: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2: 对，
0: 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你到。 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那就非常非常低了。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

0: 靠什么？肯定是产品，
1: 嗯，
0: 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嗯、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
1: 嗯，
0: 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
1: 嗯、
0: 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1: 嗯。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是这样一个组合哈。嗯，
1: 少儿是不是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哈。啊，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篆的那个豆，你想哈，啊，什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啊，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嗯，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嗯，所以引申到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了，就二十四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嗯，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2: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
4: 子。小米粥。哦，
1: 嗯，龙山小米粥，
2: 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2: 哎，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1: 啊，正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2: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嗯。
3: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1: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嗯，很甜。
2: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嗯，
1: 鲍芹。
4: 对，
1: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2: 哦，这个没吃过。
1: 这个碧绿碧绿的，哎，
2: 这看着颜色就好，
1: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嗯，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哦，
2: 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嗯，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嗯，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1: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3: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0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

0: 倍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1: 六宝粉咋样？咋好吃？
0: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000-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那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啊、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啊、有道理有道理。
3: 五光三色啊，嗯，一城山水半城府。
0: 对，
3: 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嗯，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0: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嗯，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4: 可以。
1: 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3: 好嘞。
5: 哎呦，徐红！哇，
3: 德征兄，
5: 刘德德！哎呦，
3: 哎呦，老朋友了！
1: 想到了没有？
3: 没想到，没想到，
6: 一没什么变。
3: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6: 啥变啊、
1: 哎！我刚才跟他说，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3: 真没想到是你。
0: 那个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0: 你是个美食家。
1: 我不是美食家。
0: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1: 哎，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哦，
2: 那肯定是美食家。
3: 今天叫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0: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是鲁菜？嗯，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嗯，面乎乎，嗯，它那个。
4: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0: 这是
2: 好，这是鲁菜的。
3: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0: 葱爆海参。嗯，
3: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2: 海星里边的
3: 不是不是不是，很对，很像。
0: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3: 对，
0: 芦笋
3: 不是，
0: 那个小玉米丝
3: 对，
2: 哦，
3: 长了霉的，
2: 这叫乌米，乌米，
3: 乌米。
4: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醇，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0: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3: 这个味儿对，
0: 这个真是，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嗯，但你做的太精细了。都是
1: 周六三百，
3: 这是鲁菜，
0: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啊！
3: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啊？
0: 对，盐乎乎、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3: 典型的鲁菜，
0: 鲁菜。
4: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3: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它有非常好的糟。
0: 就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嗯，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3: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2: 身份地位象征物，
0: 对
3: 对，身份。
0: 啊，不是毛去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标本。
5: 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0: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那我们以前一直呢，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把晚饭叫喝汤。
2: 河南也是，
0: 河南也是是吧？
2: 喝汤，
0: 那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他晚上到我家喝汤去。嗯，说你隔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啊，他吃的再好才叫喝汤。河南陕北
4: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0: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有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2: 道德层面，
0: 真上道德层面
2: 高度。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是历史出身的，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
0: 对，
2: 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0: 我当年考上大学时，
6: 我
0: 考上
6: 的，我是学的摄影，我在
4: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0: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将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

0: 校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1: 同学们，校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校报的故事剧呢。
4: 僵尸校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校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5: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成功，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北川安昌公园，死四奇故事的诞生地。每次复制死四奇之前，这里是王烈勋必来瞻仰的地方。
1: 死四奇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北川。
0: 有一群来此参观的学生，王烈勋给他们讲起了死四奇的故事。
1: 这户人家姓王。
2: 王爷爷，旗帜中间为什么有那么大一个死字呢？
1: 这是王建堂的父亲王泽成要他的儿子视死如归，向死而生。这个悲壮的故事得从80多年前讲起。
0: 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一时间，全国抗日热情空前高涨。25岁的安县曲山场青年王建堂深感义不容辞，组建了100余人的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到县政府请求上前线杀敌。
1: 我们大伯父从军的时候，当时我们爷爷王泽成托人送去了这面死字旗，目的是要叫我大伯父忘掉后顾之忧，像死字旗上面写的一样，我不愿意在我近前尽孝，只愿意在民族文人尽忠。
0: 出征当天，安县社会各界在县城公园口的大安游艺场举行群众大会，为王建堂击杀敌队送行。安县县长在会上展示了王者成送给儿子的死字旗，顿时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激愤。夏日的人民公园，风和摇曳，茶香四溢，人们在这里享受着现代都市难得的清凉与安适。然而，很多人未必知道，这里曾

0: 经是四川将士出川抗日的标志性起点。1937年9月5日，这里人山人海，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将士大会在此举行。大会上，时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代表北路川军讲话，他说道：我们现在把家也忘了，亲也忘了，身也忘了，我们要上前线去了。我们出川抗战，要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更希望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
1: 当时出川的部队呢，这个前前后后一共大概是6个集团军，北边的主要是22集团军，还有李佳玉的47军，东部呢就是刘湘的部队，还有呢就是当时住在贵州的杨森的部队20军，一共有30万成建制的部队出川抗战，前前后一共征集了300万兵员。
0: 那时，川军兵员总数占全国抗日部队的1/5，装备却十分粗陋，粗布单衣、草鞋、步枪、土制手榴弹、大刀和斗笠，这就是抗日征途上川军将士的单薄身影。王建堂带着同样粗陋的装备，跟其他新兵一起经过3个月训练，于1938年初春东出四川，奔赴抗日前线。
2: 我伯父参加了武汉会战、大洪山保卫战、漠西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4次赴昌，多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多次立功受奖，其中2次获得战区最高长官部发给他的佳节勋章。
0: 在一次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冲杀中，王建堂有惊却无大险。然而，那面父亲给的死字旗，在王建堂不知哪一次负伤嗜血或血战拼死时，遗失了。
1: 川军出山抗战啊，那十分英勇啊！前前后后20多次大会战的所有会战都参加了的，整个抗战下来，川军阵亡人数都有26万多人，受伤的是36万多人，然后还有26000多人失踪，一共伤亡是64万多人，付出的这个牺牲是极其惨重的。
0: 正是这一事实，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在发表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中指出，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2: 这个就是根据我大伯当年复制的那面四字旗的影印件组成的一个模板。有时候啊，复制一面四字旗啊，就感觉非常吃力，特别是那个四字呢，要反复的描几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大伯父复制这面四字旗的时候，他是一气呵成，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四字旗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印下了。
0: 不幸的是，王建堂亲手复制的那面四字旗，在地震时被掩埋于北川老县城的废墟中。
2: 我在想呢，因为我是王家的后人，我理应承担起复制传承四字旗的历史责任。
0: 今天，王烈勋把复制死字旗当作崇高的荣誉，他认为这是责任，也是使命。死字旗，父亲寄望儿子在抗日疆场上向死而生的一面旗帜，他的原件像烈士们的身躯一样殉国于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不断被复制的死字旗早已成为川军抗战的精神符号，永存在世人心间。这永存的是川军将士英勇抗日的铮铮铁骨，这永存的是不朽的伟大抗战精神。

0: 其中重要的是周少蒙将军的家属照片帮你收后恢复。这种家书来自抗日战争最前线的火线当中的一封信，写这封信的人呢是124师参谋长周少蒙，他的子女留在了四川。
1: 1938年3月10日，第41军第124师上校参谋长邹少梦随师部一起进驻滕县城内，和2500名转战山西山东的四川子弟死守滕县城关。就在日军频繁出动步步进逼之时，邹少梦收到1500公里之外四川老家的一封信，令他十分不安。宁儿如晤，日前接得汝外祖父手谕，介系汝去岁下学期成绩甚坏，名列丙等，想汝天资不甚坏，只要稍微勤奋，最优等虽不可得，优等量必可能。3月11日夜，军务间隙，邹少梦给寄住于外祖父家读书的长子邹汝宁写了一封家书。
0: 那么在这个时候，滕县教旨幼时均一味说狂，长成以笔误所成，对国家社会无补，国家何须有此国民，家庭何须有此子弟。
1: 因战事日促，尽管是航空挂号邮件，也是在4天后的3月15日才寄到成都。等送至10岁的长子邹汝宁手中，滕县城破、守城将士全部成人的消息已传遍烽火连天的中国。邹少梦于1938年3月17日为国捐躯，时年43岁。这封家书成为他与儿子的永诀。
2: 朱爷爷问大爷，你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大爷说的，我很听话，我很乖，我在好好学习。结果呢，就说他的成绩考了一个丙等，所以说爷爷就写了一封信，就批评他。爸爸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也是传来爷爷噩耗的时候。从此以后呢，他就按照爷爷信中的嘱托，努力学习，奋发向上。最后呢，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的政法系。
3: 因我身属军人，刻在前线抗战，万一不幸以身殉职，完成我军人天职，则今后捍卫国家与复兴中华民族责任端在汝背，而是否能兼此重任，则是汝等幼时之修养造诣如何。
2: 诚实向上，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爷爷从抗战前线传回来的教诲啊，对我们周家五代人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也把它作为家训传承下来。
4: 这个地方就是我父亲的书房，因为我父亲是遗腹子，就在我爷爷牺牲了以后他才出生的。我父亲从小受了我爷爷的很大的影响。这些就是当时我父亲收集的这个川军参战将士的名单，因为我父亲说，牺牲了的是烈士，活下来的也是英雄。这一本呢，就是当时这个38年的《良友》杂志。这本杂志的扉页上，就是我爷爷的这本家书。
1: 一时间，这封家书成了抗日救亡书，激励着大批爱国青年投笔从戎，前仆后继地奔赴抗日前线。抗战14年，万千家心，每一字每一句都诉说着出川抗战将

0: 世的生与死，荣与辱。死后愿为沙场鬼，生前不做故乡人。倭寇未灭，何以为家？成功成人，在所不计。惜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未来的成功，未来的抗战，恐怕还是要靠共产党吧。你现在一切也不必问，埋头只去读你的书，只要能学来一个健全工人，健全的技术家，我也就无恨了。今天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档案馆内珍藏着上百封家书。
1: 现在前方的战事非常沉默，部队每天工时非常繁忙。
2: 我父亲在前走抗战的时候，就认识我母亲，找我大姐叫潘少全，在前走，是有地名去的。
0: 时任第十战区第七军中校参谋长潘觉民在给妻子洪颖珍的信中表达了对家里的挂念之情。
3: 潘老姐，
1: 你看这封家书就是你的父亲当时写给他的这个要书的一封家书。指南现在第六师三十六团六连服务，春间由山东海尔中杨村在火线上左右手受伤。
0: 方寸家书却是纸上山河，这一字一句，在历经抗日烽火的摧折和岁月的沉淀之后，依然清晰如初。无数川军将士的手，在拼死杀敌的同时，向远方的亲人写回了一封封纸短情长的家书。这些家书，让后世之辈理解这个民族为何历经沧桑仍薪火相传，又为何饱受磨难却仍能生生不息。

几乎每年何允中都会替父亲来这里看望王明章将军。88年前，王明章就是从这里走向了藤县保卫战的战场。

0: 今天，这场战役的发生地山东滕州，一座新的纪念馆正在紧张地筹备着。
1: 这些牌匾，这个王明章将军的那个遗殿、保安令，这个一定要放到纪念馆比较显要的位置。现在的展厅主要展出的还是藤县保卫战相关资料，因为打藤县的两个连队，一个是步兵第四连队，一个是步兵第六十三连队，我就开始注意收集这两个连队相关的资料。从2015年一直到2024年，才算把藤县保卫战相关资料全部收集齐。
2: 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把这两项，把我方和日方两方的这个材料对接起来。
3: 正是因为没有路，来的人少，山上的工事才能保留下来。
0: 为了丰富展厅的展陈，顾栋和徐文博再一次来到藤县战役一处遗址。
2: 同时加急刺录机。
3: 对，当地村民说这儿大约当年守了一个连。
0: 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企图从南北两端沿金浦路夹击徐州，进而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山东省滕县是鲁南战略要地，要保卫徐州，必须保住滕县。

0: 日方是从东关和南关开始进攻藤原的，当时我们打的是相当的惨烈。3月17日的时候，日方调来了重炮，这个把南城墙炸塌了。
1: 东关陷落的同时，南关也几乎被夷为平地，中国守军大半阵亡，剩余部队被迫向西关车站转移。王明章师长亲赴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督战。
2: 王明章他当时职务是第122师的师长，四十军代军长，
0: 他是主心骨，他就坚定了要四师守城。
1: 烈火烽烟中，王明章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3月17日下午3时许，他向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立道临城军长孙，若友军深夜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直王明章寇。
3: 我父亲呢，进入抗战的时候呢，就直接受王明章指挥。我父亲有一篇文章，就在这本书里。西门城楼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迎面来的就是机枪子弹扫射。王明章一看城门都堵死了，就下定决心，我就不出城了。四面都对着他打来了，这个。完完全全暴露在火网下面。这个时候打过来的炮弹机枪子弹打中了他，下倒下来了。
1: 1938年3月17日下午5时左右，王明章血洒藤县，壮烈殉国，时年45岁。5个月后，王明章将军的遗体被运回他的故乡四川新都，魂归故里。藤县保卫战共阻击日军4天半，108小时，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关键时间。而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作为川军后代，何允中把川军抗战史研究作为一种使命长期进行。
3: 他是一位民间的幼民。
1: 这些年对他研究帮助最大的是山东的任士干。
4: 有一个战士，他的穿的这个军衣上面带一块布条，上面写着8个字：生在四川，死守山东。就是要叫牺牲之后叫父老乡亲，我们亲爱的同胞们，你知道我是为国而牺牲的，我的家在四川。
1: 生于四川，死守山东，这就是义无反顾血战到底的四川将士。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关头，300余万川军以决死的勇气出川抗战，捍卫国家，保卫国民，转战全国6大战区12个省区，上海、江苏、浙江、山西、山东都有他们抗日的身躯，不朽的英魂。他们当中固然有王明章、饶国华、许国璋、李佳玉、岳以勤等家喻户晓的川军将领，但更多的是血染沙场、壮烈殉国的无名英雄。这通抗战期间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创作的川军抗日阵亡将

是纪念碑上没有华丽的墓志铭，唯有镌刻着四川军民全力抗战、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雄壮历史。它让每一位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四川军民不朽，它永远矗立在中国大地上，屹立于人民心间。

0: 我们打穿了山，填平了河，听说不久就有许多车子打这里经过，他们从老远的外国开进来，每天喝
1: 在上海时
0: 汽油，
1: 有这样一些人，
0: 几百里路，
1: 他们把自己叫做乐二代，因为他们的父辈为抗战在四川修筑过一条交通大动脉乐西公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乐二代们相约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举行观影活动。民族万岁中修筑乐西公路的场景，让乐二代们回到了父辈那段艰苦卓绝的筑路岁月。1939年夏天，著名道路市政工程专家赵祖康从美国采购交通机械设备，刚刚回到国内，就被交通部任命为总督修，亲自领导修筑乐西公路。
2: 他就是觉得开边蓄筑路，救国葬书生，这是他从交通救国开始以来的一直的这个思想。再大的困难，你在这个位置上，那就是当仁不让了。
1: 乐西公路是抗战时期构筑的一条国际物资运输战略通道，用来连通滇缅和中印公路。这条公路横跨那时的四川省和西康省，起自四川乐山，终点为西昌，全长525公里。

0: 这张照片是1942年在成都，我2岁时候拍的。我是出生在1940年3月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父亲接到命令要抢通乐西公路，他就开到雅安去了。40年年底一定要抢通，抢不通的话，以军法来论处。
1: 乐西公路的设计和管理团队是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工程师。施工过程中，各方面先后从乐山、峨眉、前围、汉源、西昌等36个县征调民工24万余人。
2: 乐西公路过了大渡河，进入后面大小梁山这个地方，那真的是崇山峻岭的。
3: 我父亲呢是担任乐西公路的副总工程师，他负责的这段路段的话呢，就是乐西公路最艰巨的一个蓑衣岭，还有阎窝沟。
1: 蓑衣岭位于京口和大瓦山北侧，海拔2800米，那时是川康两省的界山。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多晴少，人迹罕至。由于工人难征，工料难筹，工粮难运，直到1940年10月初，蓑衣岭工段才集中了20000名工人动工修路。冻土坚硬，照样用羊镐掘深下去；大石笨重，照样一块一块接连滚下山坡。我望着这一群与狂风浓雾抗争着、努力工作的工友们，不禁感动得

0: 流泪了。尽管为了抗战大义，民工们宁愿冻死在蓑衣岭，也奋力施工，但因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长期给养跟不上，打通蓑衣岭时，民工冻死、病死、累死的达3000多人，蓑衣岭成为死亡之岭。
1: 洛溪公路难是难在2点，一个是自然条件，还有一个是人为的因素。为什么呢？两个省，两个行政机关，两套巡署，
2: 一层层的官员互相之间的牵扯啊。这里的工程师不仅要处理这个工程技术上的问题，还得要处理这个行政和各方面的，从民工一直到他领导之间的这些关系的问题。
0: 这些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困扰着在现场监督施工的赵祖康，他因过度操劳而瘦得皮包骨头，患上了卡血病。燕窝沟位于蓑衣岭南麓，是一个三面峡谷的地质断层，海拔2000余米，沟深1500米，宽800米，悬崖绝壁，陡峭险峻，崖壁上几乎全是3叠纪石灰岩层。
3: 这个地方公路施工碰到一个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是公路都没有办法造进去了，它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岩石，想个办法就从顶上面把它呢垂直的硬硬的劈了一条缝下来。
4: 它是为了打通燕窝沟，挑选了体力好、反应敏捷的民工，组成了干事队，用木制出的麻绳吊到悬崖峭壁上，轮流的打钢钎填炸药，实施爆破。有的这个吊箩筐的麻绳在岩石上磨断了，民工就摔死了。有的民工啊，被山上掉下来的岩石砸死了；还有的在实施爆破的过程中，没有来得及拉上来，被砸死了，惨得很呐。
0: 正是这些冲锋在前的死士，以瘦弱的钢剑身躯，凿石、开山、架桥1年半，于1941年1月打通了乐溪公路。1942年7月20日，大渡河悬索桥落成，乐溪公路全线竣工，完全具备了通车条件。筑通这条路，死亡超过4000人，平均每公里死亡8人。乐溪公路因此被称为血肉筑成的长路。总督修赵祖康在卡写中提笔撰写碑文《蓝缕开疆，立碑于蓑衣岭》，这块筑路人鲜血和意志凝成的纪念碑，注视着这条大通道天堑变通途。这条抗战危急关头修筑的公路，战时运输国际物资和兵员，今天在当地人民的交通出行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0: 可以多点去。
1: 以前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五块头的大飞机，这条跑道是我们以前修的，好多年没来过了。当时我只有13岁，这时候是从南河边、西湖边捡来，我没有把锤呢，就拿铺的跑道。这些石头呢，跟我呢很有感情，又跟他们俩会面喽。
2: 焦清泉老人所站之处，81年前是荒烟蔓草。那年13岁的他，与数万人一起来到这里，他们要做一件光荣又接近疯狂的事情，仅仅用双手。

0: 工具，筑起抗日战争时期亚洲最大的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眼前这几个大家伙是放大数十倍的拉磨石碾，也叫石滚子。小的重5至8吨，大的重达15吨，需要近100人才能拉动。在这些石碾磨砺的沟壑中，掩藏着关于徒手造机场的秘密。时间回到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美国启动马特霍恩计划。该计划打算在印度和中国部署 B-29 重型轰炸机，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经中美商议，最终在四川成都周边选定新津等4地扩建或新建4座轰炸机机场，同时在华阳等5地修建5座驱逐机机场，统称华西特种工程。
1: 当时我15年岁了，家族办公室前面过来一帮人，突然来了很多人，带了工具、生活用品，我才晓得修机场，我就跟着他们一路跑去修机场。
0: 1943年12月，四川省政府发出征工令，成都周边29个县32万民工被征调，加上伤病、减员等，最终征调的民工达55万人。人力之大，为2000年前修筑长城以来所仅见。
2: 那时候我13岁，就接到通知，叫去修复机场。一到机场点名的时候啊，我就站到最后，班委何老师呢，人家就把脑壳从那顶领出来嘛，又看到说有几头在啊，放烟花的。
0: 肖清泉和江有才两位老人曾参与修建的新津机场，是整个特种工程中规模最大的。这座机场累次征用土地共5151亩，相当于500多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开山凿石，肩挑背扛，民工们用汗水与意志浇筑出庞大的机场基座。作为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修建要求是主跑道长2600米，宽60米，厚1米，还需要修建2个副跑道及各类附属设施。在修筑跑道的关键工序中，数项性能指标皆需压路机反复碾压平整，才能达到轰炸机起降的要求。然而，在抗战困难时期，压路机是天方夜谭，工程进度又刻不容缓，如何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1: 这个是修机场的压跑道的石滚，它要从小到大铲平以后才开始碾压，碾压都要用小型的，因为它是土软，越大的就升不起，它是不叫平的，而是坑道，够7-8尺，它就是个拉弹的那个号子一样，喊叫哎二哎二哎二。
0: 民工们以血肉填技术，用人力拉着石滚子碾平机场跑道。声声号子响彻天空，句句吆喝牵引着人力压路机不断向前。
2: 但是这个修机场，这个生活是相当艰苦，冬暖夏的时候没得铺盖的，被凉草席，啊，草头那沙子啊堵得很，耍起玩儿的时候就把那个鞭子撕下来，火柴铲起，啪啪啪啪啪，那啊扇子烧得爆的嘛。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5个飞机来了，晓得这个飞机轰炸日本凶，民工又拍板了，那是上万人的，大家又做饭，只能拍。
3: 55万的民工，每人每天他们的报酬呢，仅仅是1.4升的白米。但这个工程量对没有现代化机械工程的中国民工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是纯粹靠人力来完成这一项工程。

0: 1944年上半年，规模空前的特种工程终于陆续完工，新津机场成为美军第20轰炸机总队指挥部所在地。1944年6月15日傍晚，68架满载炸弹的5个头的大飞机 B-29 重型轰炸机，从新津、邛崃、彭山、广汉4座机场轰鸣升空，目标日本本土，航程2500公里。16日凌晨，日本九州八番制铁所在一声巨响中燃起烈焰，从此开启了轰炸机从中国起飞不间断轰炸日本本土的序幕。至1945年1月，从四川所建机场起飞上千架次 B-29 轰炸机，不仅持续轰炸日本本土，还摧毁了大量日本在华工业设施。四川人民用血汗修筑的机场，为中国抗日乃至太平洋战场筑起空中利刃。今天，新津机场旧址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的训练场。一架架训练机引擎的呼啸声与80多年前沉重的拉碾号子声在历史的回音壁上交织，这声响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更是复兴路上嘹亮的号角。
1: 威风

0: 天下。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2: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冰天，为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想到前线抗敌的将士，我的享受实在太过分。今年是兴亡之关键，每一个人都是这关键之中的一个，都有极大的责任。
1: 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我对他的所有记忆都来自于他的文字。

0: 校史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整理老校长的日记，还有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资料。我们发现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他所获得一个四川当前的稻作征收计划任务书的原稿，您可以看一看。
1: 封面这个字也是我外公的字，他是1936年的时候发表的。那这个很难得，潘馆长，我们可以复印一份。
2: 这份来自近一个世纪前的文稿，曾刊登在1936年4月《民国》期刊《现代读物》上。彼时，中国正面临多方面的生存危机，日寇的侵略，动荡的时局，让身在中国西部四川乡村教育学院农业系任教的杨开渠教授对战时的粮食问题感到忧虑。
0: 他当时已经预判四川将成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一个最后根据地，那么也就预判了四川肯定会有大量外来的人口的涌入。但是根据他的测算呢，当时的四川粮食生产能力呢，将和四川将要承担的这个粮食供应的任务相比，还有6000万担左右的粮食缺口。
2: 在这份稻作增收计划书中，杨开渠认为，川省之米粮对本省之需要或可勉强供给，然如欲负起重大之使命，则实不敢乐观也。如米粮不能设法增进，则虽有三峡之险、剑阁之雄，结果亦唯有恶必一耳。
0: 他提出的一个主要的应对思路呢，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那么据他的科学测算认为，只要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呢，可以四川每年增产1450万担粮食，可供给中国抗战军人250万士兵的食用。
2: 这份20000字的稻作增收计划书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一年面世，书中极具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的方案设计，立即得到那时四川稻麦试验场负责人杨允奎教授的认可和关注，并在当时的四川泸县开设四川稻麦改进所分厂，与杨开渠一道积极开展双季稻的规模化试验。
1: 昨晚睡得不很好，情绪颇为愤性，竟想着再生稻的推广与实行问题，睡后却梦到稻秆的鸣虫很多，再生稻完全无望。
2: 1937年底，华东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杨开渠在增收计划中所制定的中长期增产计划，因抗战形势紧迫而无法实现。他继而重新寻求快速高效增产方法，再生稻的栽培研究。
3: 当时再生稻是作为一种，一个是自然灾害啊，还有就是因为丢荒啊，造成的这个粮食损失的一个补救措施。所以当时杨开渠教授啊，就对这个再生稻开展那些品种筛选、绿庄高度、收割时期等这些进行了一些实验。
0: 他推广再生稻之后啊，可以每一年使得我们的粮食增产每亩75公斤以上，这就无异于给当时大敌当前的中国绝地逢生一般的带来了这样一种粮食供应的重大的转机。
2: 这本《生命的点滴》是杨开

0: 取1938年的日记，记录了他在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带领学生一起研究推广再生稻的心路历程。在纷乱的战争岁月，面对技术突破、经费短缺、观念更新等诸多问题，种种困难与压力常常让他夜不能寐，也让他感到困顿和焦虑。
1: 我妈逃难，经过2个月才到成都，但是那天上午，我老爸还去新都那个烟草试验场工作。从当时的父亲的工资收入，我妈妈可以乘飞机，但是我老爸尽量把工资能够捐献支援抗战。很多年以后，电视上就放了以前的老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它里面就有一些记录的这种轰炸的那种场景，他一看了就非常伤心的哭，就在床上躺很久。
2: 他似梦初觉，奇怪地问我为何在那里，他还不知道已经到了目的地。大小均安，在小姐一方面来说，这是可喜的。所望此后的国事也千难百折的能日臻胜利，达到最后的胜利。
0: 抗战时期，杨开渠提出的双季稻和再生稻试纸，经任劳任怨的四川人民辛勤耕耘，得以大面积推广种植。这使抗战期间四川粮食增产达3000万担以上，有效支持了战时前线粮食的供给。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担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1/3。
3: 我们正在为中稻最后一次施肥，为下一次再生稻提供营养。
0: 今天，中国再生稻面积已达到1600万亩，在当年杨开渠大面积推广的四川泸县，再生稻亩产最高可达到450公斤。这种在世界最早开始的水稻栽培技术，经过多代技术革新，对缓解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0: 你看嘛，51年曙光的小学毕业的那个照片，我是小学毕业生噻。
1: 今天是侯亮平一家和亲人团聚的日子，他们是自贡盐商侯策明的后代。每次欢聚的时候，他们总会讲起自贡盐业对抗战的贡献。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我国东部沿海淮阳等地的海盐产区都被日军控制，湖北湖南等食用海盐的地区出现了盐荒。为了弥补海盐无法供给带来的盐荒，国民政府将财政部盐务总局迁往乐山五通桥，积极鼓励四川产盐区起赴废井新填郭口支援抗战。
0: 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很紧急的时期，沿海的盐进来不到，因为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所以这个西南两湖的食用盐就完全要依靠自贡。
1: 吉鲁熬盐产盐，自贡市深海井至今仍采用传统制盐工艺，每天产盐2000公斤左右。抗战时期，

0: 山海井等自贡各大盐场以他们丰裕的产量，为保障全国食盐需求和经济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划出富顺县第五区和荣县第二区的产盐区，取两大盐场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组成市名，正式成立自贡市。设市当年，自贡就产盐457万担，1941年更是增产至526万担。自贡市切实承担起了川盐增产赶运的历史使命。然而，自贡市开足马力全力生产食盐的同时，日军也对其产盐区进行着疯狂轰炸。
1: 从1939年的10月到1941年的8月，日军对自贡盐场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盐阻断专项轰炸，共17批次、483架次的飞机。不仅炸毁了大量的盐业生产设施，同时还炸死了365人。
0: 日军企图通过大轰炸摧毁自贡井盐生产能力，切断食盐外运通道，从物质上和心理上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是，自贡人民并没有被日军的狂轰滥炸摧毁意志，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1940年6月，由自贡厂商联名书写的《富荣盐场增产与抗建万盐书》呈送政府，表示要戮力同心，增产食盐，支援抗战。
2: 因为自贡是天然气量不够噻，就把威远黄金沟煤矿的很好的煤啊，就运到自贡来，煤炭来烧的灶来熬盐噻，来满足抗战时期的半个中国的食用盐。
0: 侯策明作为自贡商会会长，率先扩大盐业生产规模，在天然气不足的情况下，他首开煤炭井，烧煤制盐，支持抗战。
1: 自贡的盐商这一时期就已经采用了电力机车提了卤水，而且也改进了盐的盐锅和这个叫盐灶，推广了真空制盐技术。
0: 一泉流白玉，万里供民食。抗战时期，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3: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红一强将军到自贡来宣传组织抗日先进运动。那么在自贡市，
0: 1943年至1944年，抗战正处于关键时期，冯玉祥两次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自贡市成立了自贡市现金分会。
3: 侯策明作为捐款的尚武烈士，在这一个捐款的这个整个活动过程当中，四处奔走，积极宣传。
0: 1944年7月22日，自贡现金大会在曙光中学运动场举行，总计近4万人参加大会。会上群情激昂，贡井盐商余树怀说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献1000万元。”余树怀的讲话鼓舞了整个自贡盐场的募捐活动。自贡盐商余树怀、王德谦各捐款法币1000万元，宋俊成、黄学周各捐款法币600万元，其余的盐商在罗从修等的倡导下，组成了7期现金团，每人每月捐献法币1000元。
3: 因为他自己是现金的主要领导人，他也不出这个名，所以他在捐款的时候就没写上他自己

0: 你的名字，这些无名氏捐了600万。
1: 在整个现金运动中，自贡盐商、盐工和各界群众累计现金达法币1.2亿元以上，人均捐献法币500余元，一举创下20几个全国现金纪录，这令冯玉祥都为之感奋。今天现金运动的这份感奋依然在自贡市中国传统制盐工艺景区流传。抗战时期，自贡共有170余口盐井，每一口盐井、每一粒盐，都是广大盐商和盐工在民族危难时刻负重前行，以一己之力保障战时军需民食、经济增长和社会救济的例证。

0: 哇，儿子啊，啊，
1: 欢迎
0: 你来！哎呀，你看我又来了。
2: 我就是，欢迎你来。咱们要
3: 定居成都的看文友
0: 啊，对对，
3: 每年都会回李庄省亲，拜祭先辈，和亲人们一起缅怀李庄80年前的那段特殊岁月。
4: 回光寺是两个牌坊，一边是微笑之词，一边是孝服词嘛。
0: 我小时候是经常听到我的家人们说下江人和同济大学他们在李庄是足足地待了6年。
3: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南京、上海的众多文化教育机构陆续辗转迁往云南昆明。1940年，日军对昆明的轰炸十分猛烈，1000支昆明计划建校的同济大学被迫终止，决定再次搬迁。当时在昆明龙泉镇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也准备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5: 是四川是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区域，因为四面都是山，那么日军要想攻进四川非常困难。四川盆地嘛，物产丰富，财政也比较充裕，找到这个地方来办学也比较容易一些。
3: 于是同济大学把目光投向了四川省，并托在川校友代为寻觅校址。
0: 罗贝西呢，他是李庄人，他就告诉罗兰盖一个事情，就说他认识钱之林，因为钱之林那是同济大学的校友，就是钱之林跟他讲同济大学准备从昆明迁到四川。
3: 得知这一情况，李庄各界有关人士到杨街8号聚义，对昆明机构迁川一事进行讨论。然而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镇李庄，如何接纳即将搬来的12000多名文化学者和师生？李庄古镇坐落于四川省宜宾市，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20世纪20年代，李庄青年张守恒、洪默深、罗卫芬等人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共李庄区委建立，因此李庄接纳学者和师生支援抗战，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李庄人民经过商议，准备把镇上的9宫18庙腾挪出来，用作同济大学各个学院系科的教研室。1941年春，原本计划给同济大学开设门诊部的校副祠，由当地征收局第4分柜使用。李庄人民认为校副祠为全镇公产，接纳同济大学是全镇人民都支持的大事，但征收局却不愿搬迁。
0: 不管动用各种关系来催，或者是跟他们交涉，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李庄的本地人他们就联名写了一个信。
2: 您好，这是您要找的档案。

0: 因此，李庄32名居民代表给四川省第六区行政督察员冷勋南写了这封联名信，请求他致令征收局把校副词交给同济大学。
1: 两一该校学子对于抗建贡献甚大，该安定同大间接及增强国家力量。
0: 收到联名信后，冷勋南于4月29日发出训令，要求征收局配合迁出校副词交给同济大学。为了保护中华文脉，李庄人民不仅让出了9公18庙，还让出了各家的祠堂和院子，热情接纳了同济大学和迁来的文化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战时新闻社等文化机构都迁至李庄。李庄也因此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一时间，李庄大师云集，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李济、曾昭玉、陶孟和、董作宾、梁思永、童地周等著名学者都在李庄工作和生活过。在李庄人民的接纳和帮扶下，尽管烽火连天，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迁至李庄的文化学者和师生们没有消沉，他们弦歌不辍，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培育出大批人才。同济大学在这里培养了3000多名学生，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董作宾的英历谱、李林灿的某些象形文字字典以及学术论文集《六同别录》等著作也都在这里完成。抗战期间，落脚四川的高校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同济大学、金陵大学等56所，占内迁高校总数的45.2%，在川高校占中国高校的半壁江山，四川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心。6年相处，相濡以沫，同济师生、文化学者们和李庄人民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1946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李庄时，大师们留下了“留别李庄，历封碑铭”。
2: 辗转如川，视之若土，而来5年也。
3: 山高水长。
0: 拳拳感恩心，一一惜别情，跃然悲伤。
4: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
0: 如今抗战的烽火已经远去，李庄人民与同济师生、学术巨擘们结下的深厚情谊仍在延续。同济大学每年都会挑选优秀的研究生到李庄义务支教，文化学者的后人们经常到这里追忆先辈的足迹。80年前，李庄保护中华文脉的义举，不仅给学者师生们安放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也记录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伟大抗战精神。

0: 一个老气功比我大十岁，死了。如果再到第二关搞这样的特别搞不起，这也是宝贝当中的宝贝了。
1: 耄耋老人王连春珍藏的这幅拓片足有30多平尺，

刻在墙上这块近80年历史的匾额。1946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笔题写“公谋鲁弼”四字，以此颂扬乐山人民保护文物的功绩，堪比鲁弼藏书，并做成7块匾分发表彰。今天，唯一保存完整的只有这块赵家祠堂的牌匾。

0: 像文物被打包编号南迁上海。1936年，又由上海迁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库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垂危，这些文物又不得不分三路从南京往西秘密迁移。南路80箱文物精品经长沙、贵阳，于1939年1月迁藏安顺华岩洞。北路7286箱文物经宝鸡、成都，于1939年6月迁藏峨眉大佛寺和武庙。中路文物最多，共计9361箱，经重庆、宜宾，于1939年分批抵达四川乐山的安古镇。
1: 这是日本鬼子炸我们的819那一天没有爆炸的炸弹。今年1月11号，我们工人清淤在岷江里头挖出来的，这是新的罪证。日本把我们
0: 乐山文史专家魏义雄正在为自己即将复印的抗战史书增补新的史料。
2: 然后这是他们回民的。
0: 1939年8月19日。日本对乐山城进行第一次大轰炸，造成乐山一半城市被毁，10000多人无家可归。恰恰在这一天，从宜宾运离的第10批西迁文物运至乐山。
1: 日本鬼子轰炸时间是12:30左右，刚好我们从宜宾运到乐山的轮船是下午到达的，所以这算是躲过了一劫。
0: 分批到达乐山安古镇的文物安置在安古镇的古佛寺和宋、赵、义、陈、梁以及朱、潘、刘三世的6个宗祠里，他们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小乡村里得到最严密的守护，并在此安然度过了近8年时光。
3: 这是7个金牌以来最高嘉奖，其他6个牌呢是各地金子。这个牌呢是我们和乐父子的音乐院牌生怀了。因为当时这个三世宗祠朱潘刘的存放文物最多，在我们安古9000多箱文物当中，有2660箱放在我们三世宗祠，相当于安古7个库房总量的1/3。
0: 刘文龙是朱潘刘三世家族中刘家后人，在他看来，每一块镌刻着“公谋鲁弼”字样的匾额，就代表着每一个家族的荣耀。
3: 这个是一世宗祠的产品，这一个呢，下面有个梁字，是梁氏宗祠的产品。
0: 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当年的宗祠大多已经破败或者消失，当年用于表彰的7块匾额，除去这些残片，大多都不知去向，唯有这块赵家祠堂的匾额被完整保存下来，成为这段历史极为珍贵的文化遗存。
4: 欧阳大大先生生前用过的椅子坑坑洼洼，有很多残损，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它上面所镌刻的和承载的文物南迁历史记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所以我们非常的珍惜。
0: 故宫文物迁到安古镇后，故宫博物院在宋祠设立了乐山办事处，管理7个库房，欧阳道达任办事处主任。今天原址进行1:1复原后，这里已成为承载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的陈列馆。依据当年库房的存放原则，工作人员正在尝试复原当时的场景。
4: 它的堆放原则呢也是非常讲究，搭建部架就保证和地面和这个箱体之间呢有一个架空，这个木架的底部还要刷这个生酮油，一个木架是四只脚放上在我们大渡河里面采集的鹅卵石，而这个木架和地面呢就有5公分左右的一个距离，在这个我们的鹅卵石和地面之间都要撒上石灰，第一个它是要防潮，

0: 第二个他还防蚁，就是每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库房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趴在我们的箱子的底部看地面上有没有小隧道，如果有一些小隧道的话就提醒这个地方可能有白蚁，这个要及时处理。
1: 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点手职员探索总结出的这套文物武防技术与库房保管流程，成为文物南迁期间重要的文物保护规则和程序标准，至今仍被故宫博物院沿用。
2: 这块宫蒙鲁壁牌匾是我们按照标准样本复制的，抗战期间文物存放乐山安谷峨眉近八年时光，乐山人民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1: 宫某鲁壁的背后是点守者不敢辞其责的担当，抗战烽火中故宫人和当地百姓想尽办法守护中华文化瑰宝，这种鲁壁藏书式的精神确保了这些文物重返故都时几乎无一损毁遗失，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奇迹。

0: 这得过马路。
1: 好久都没来了，变化很大的。
0: 这一带等于是文化街了。
1: 就是一条文化街，当时是很繁荣的。新华日报办事处在这个地方。
0: 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旧址。
1: 就是，这个是70。
2: 王绿平教授今年89岁，20多年如一日研究四川报业史。聚焦四川报刊从诞生到1949年的发展情况，出版专著《四川报刊50年集成》，该书对抗战时期的四川报刊尤为关注。
1: 新华日报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全民抗战的一个利益的，它是树立的一个标杆，一个旗帜，在国统级别，所以它的影响很大。
2: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宣布，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的喉舌。
3: 新华日报的章程上明确提出来，本报以报道新闻、发扬文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
2: 秉持这一宗旨，新华日报在武汉冒着炮火硝烟出版了9个月零5天。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天，新华日报在迁余途中，分别在武汉和重庆出版第287期报纸。设置迁到重庆3个多月后，1939年2月，新华日报在成都分销处的基础上成立成都分馆，还在四川各地设立分销站。从这时起，在整个大后方，新华日报以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为己任，始终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引领着四川地区报刊的发展。一面是国土的沦丧，一面是中华的复兴，那些沦丧区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纷纷来川避难。南京、上海、平津、武汉等地许多较有影响的报刊也先后迁至成渝出版发行。几年间，四川新出版的报刊总数达3000多种，平均每年以300多种的速度递增。

0: 1934年3月15日，《华西日报》创刊于成都。因报社内一些管理人员和编辑是中共党员，该报积极主张抗战。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和川军将领纷纷请缨出川抗战。
1: 大家请看这张特殊的报纸，1937年8月26日，刘湘为了表示矢志抗战，在华西日报发表了为民族救亡抗战到四川各界人士书，里面宣示了中国民族为谋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得不积极抵抗。
0: 此盖我全国民众蕴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绝为最后之胜利。告四川各界人士书发表5日后，1937年9月1日，川军30万出川抗战将士分别从川北出剑门，从川东出夔门，奔赴抗日疆场。
2: 这个胶卷儿，看您是先看哪一卷儿？
3: 先看第一卷吧，从头看起。
2: 从头开始啊。
3: 啊。
2: 这个就是第一号了。
3: 啊，现在这个报纸非常珍贵了，这是我们党当时办的一张报纸。
2: 他最初的时候，他那个职员就全部都是《华西日报》的那个原班人马，
3: 对对对对。
2: 啊。
3: 皖南事变发生了，这当然是国民党有预谋的，华西日报呢是不准你发声，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些地下党员呢就准备干脆你不叫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办张报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干脆从华西日报拉出来，我们就办了一张华西晚报。
0: 1941年4月20日，《华西晚报》创刊，设置位于成都五市同堂街67号。1942年冬天，《华西晚报》成立董事会，由作家陈白晨任副刊主编，邀请郭沫若、叶圣陶、李杰仁等一批进步作家给报纸写稿。一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著名报人黎树任《华西晚报》主笔，加强了报社力量。此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华西晚报》完全成为党领导下的舆论阵地，被人们誉为民主堡垒、文坛中心。
4: 中共残党人在任何环境之下，他所发挥出来的组织性、动员性和战斗力都是最优秀的。《华西晚报》之所以能在成都这个城市取得成功，我们党在领导《华西晚报》的过程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与社会各界的关系上，都充分地贯彻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0: 郭沫若曾赋诗赠《华西晚报》：5年振笔争民主，人识华西有烛龙，今日九阴有惨淡，相期努力获鸿蒙。《山海经》中记载，烛龙是一种能发光的动物，夜间发出的光可以烛照九层阴云。在长夜漫漫的14年抗战里，四川地区的进步报刊宛如一座革命灯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照亮了人心，照彻了山河，觉醒了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信仰之光。

0: 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4: 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5: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6: 集结起来，走！
7: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8: 我们是一个整体。
9: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7: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0: 东面战线后面还有1-2百米道路。
7: 七大主题中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2: 那开始，
11: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道。
1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7: 如果惊蛰

0: 抬眼是一望无垠的万里长空，手中是自主研发的航空智能装备，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少年望向万里苍穹的凌云壮志。重器在握，是大国航空科技筑牢的长空防线，属于新时代的科技强军梦就此乘风而起。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全新升级再起，以红色传承筑牢信仰，实景淬炼锻造风骨，邀约全省万千家庭共赴迷彩新城。活动接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凝聚强军奋进力量，让国防火种根植千家万户，同心共筑守护华夏山河的钢铁长城。经过上一站自贡站的淘汰筛选，本站共有70组晋级家庭，四大连队集结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奔赴航空国防新考场。在接受高标准军事化管理的同时，一览大国重器的风采。
1: 我们本站的主题是遇上青天揽明月，重器在握。我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好奇的态度和求知的欲望。我们住的宿舍是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军事宿舍，我们的管理会比以往每一站更加严格，所有大兵小将的电子设备我们统一管理。今天下午对执勤的技能进行训练，每个连队轮流执勤，一班哨位是8个人，执勤站岗是要进行评比打分，相关的扣分细则已发给教官，各连再开训练。
2: 交接的时候啊，慢一点，不用着急，先学一下每个动作。
0: 一声令下，各连队立刻开展内部分工讨论，熟悉站岗巡逻全套流程。
3: 站住口令。
4: 蓝天回避。
3: 白云。
5: 我怕他拿不起来，坚持不下来，对他6岁的小孩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说我就耍了一个小聪明，然后就想让他在没有人发现的时候叫他偷下来。
6: 结果我没做，就在那儿好好的站着。
0: 军营的第一课是教会大兵小将们何为令行禁止、集体担当、严明纪律，这是手握重器前必须筑牢的根基。内务是军事作风最直观的体现，一床平整无褶皱的军备，捆扎紧实的行军背包，考验的是日复一日的自律。入营第一晚，全员将协作完成2项内务考核，最终成绩直接计入连队积分。
1: 军备折叠的时候，我们只有小将进行操作，我们的大兵不可以上手帮助小将。准备好，3、2、1。
0: 一床军备是专属于小将的单人考验。
7: 搭是一座小山。
0: 一旁的大兵有人焦灼，也有人淡定，但那份藏在旁观里的期许从未缺席。
8: 我们再放手，反正我跟他说了我不会，然后我协助他。之前我们说约定的一样嘛，反正你占70%，我只占30%，今天基本上做到这个效果。
1: 84号，5分，3号，7分。我们即将开展下一个科目，打背包。那么打背包就是亲子活动了。打背包我们讲究3横压2竖，你把背包打。

0: 时候背在背上，第二两下它不闪，我来掏的时候它不松。准备，三二一。
1: 过来帮他，对，帮他一起。
2: 对对，都拉的，对对对，非常棒。
3: 好，翻过来，然后这边整理一下，看，三横压两竖，把三横弄出来。
4: 绳带交错缠绕，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这是平日里难得的并肩时刻。紧绷的绳结之下，是军营独有的温情羁绊。
0: 19号六分。24号六分。86号五分。
4: 无论背包打得是否完美，每个人都为自己赢得了加分。而事实上，这场由大兵小将共同完成的比拼所带来的意义，远不止完成一项任务获得积分这么简单。
5: 来了之后，爸爸陪我的时间更多了。
6: 之前工作原因嘛，反正没有什么能有什么机会陪他。不行，我以为来到部队以后他会很黏我，但是他一点都没黏我，我很奇怪。然后我拜托了很多他们女将照顾他，因为他确实年龄太小。然后女将都跟我反映的是，他根本不需要照顾，他可以照顾自己。

0: 凌晨，夜色尚未褪去，新一班哨兵已上岗，探索长空、研习国防重器的实训日正式拉开序幕。
1: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美丽的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化的无人设备正在成为咱们国防安全守护的中坚力量，无人机、智能无人车正在帮助我们的解放军叔叔啊，更加高效的、更加安全的完成边境的巡逻、侦察的守卫等等一系列的任务。那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呢，我们团队研发了一套虎眼协同的智能防护系统。
0: 如果说军事化管理锻造了少年的风骨，那眼前的航空智能装备便是守护山河的利刃。
2: 对敌进行劝降弹抛洒，并实施战场喊话。
3: 你进入我方领地，请立即离开，否则我方将对你进行火力打击。
0: 这套虎眼协同陆空两栖智能作战系统，搭建起空地一体的完整作战链路。高空测绘、室内探查、舆论攻心、精准歼敌、隐蔽撤退，环环相扣。
4: 掩护完毕。
2: 我邀请各位大兵小将们与我们的队员一起念口号：
3: 看得清，打得准，收到！
5: 科技好人，所有兵集合！科技好人，所有兵集合！
0: 国防科技不只有飞上高空的飞行器，地面还有一群身手灵活的机械战士。
1: 大兵小将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机器人学院这个团队啊，带来了我们的机器人表演。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机器人战士上场。

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指挥机器狗做突击突防，机器人战士与机器狗有火眼金

0: 来抱一个，
1: 没问题。
2: 遥远的军工科技变得触手可及，大兵小将们在此刻真切感受到了国防科技可爱有趣的一面。
3: 那么各位大兵小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无人机实训区。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观摩过了我们车机协同穿越机表演，各位觉得精不精彩啊？要想达到那样的一个标准，需要大量的练习，而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他们的第一个科目，四旋翼无人机的起飞、悬停、着陆。那么接下来助教注意装桨。
2: 终于到了可以上手的时刻，大兵小将们都跃跃欲试。
4: 这个手看会乱飘，这个上电一定是近框才能上电。
5: 上完电之后，按按键开关。
2: 但实操起来真的有听起来这么简单吗？
6: 慢慢的飞。

0: 在部队里面飞过，但是我们也有无人机，我以为跟我们平时一样飞飞机一样的那么简单，上手后感觉好像操作起来完全失控的感觉，我才想到了，原来他们今天早上那个穿越无人机那个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
1: 这看似狼狈的画面却是航空实训最真实的模样，平稳的飞行背后是数不清的炸机、无休止的调试和千锤百炼的打磨，不怕试错、精益求精的匠心，也正是航空人最珍贵的底色。

0: 大兵小将，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航空智能制造工坊。咱们的飞机在天空上翱翔，咱们在影视剧里面也看到咱们的战斗机呼啸长空，是不是很威风啊？
1: 对。
0: 好，那咱们这些大国重器呢，其实都是由一个个很多的小零件组装起来的。我们这里呢，就是培养咱们制造加工这些小零件的大国工匠的地方。
2: 执掌航空重器的底气藏在方寸精密构件之中，而这里便藏着大国航空装备背后精工制造的核心密码。
0: 这里呢，都是我们的非常高端的国产的数控机床，柜子上有很多鸡蛋，这里就是一个很薄的蛋壳，上面只有0.1毫米，在咱们航空航天啊，咱们国防领域都在广泛的应用这些高端的五轴自适应加工技术。
3: 因为它这个需要冷却，因为它加工的过程它温度非常的高。
4: 那鸡蛋不会破吗？
3: 不会破啊。
4: 有没有出现破的情况？
3: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个精度非常的高。
5: 现在中国也崛起起来了，我们可以自己造自己的零件，自己做自己的飞机。
6: 我们今天参观了无人机作战，大家想不想动手组装一下飞机模型啊？想不想？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温老师。
7: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成都朱家湾飞。

0: 的总经理
1: 温亮。我们单位是作为航空模型的顾问单位，每一个飞行员在上飞机之前都会跟他们的航空模型队、航模型社进行飞行员的互动，然后他们对飞行器更多的了解，然后更多的爱护，最后走向我们的岗位。这个航空模型是一个泡沫板制作的，大家不要小看它，它是我们航空模型爱好者就是最初级的一个飞行，它的代号叫苏二七。我们准备了什么？准备了我们的航空标准裁切的模型板，当然这些是重在参与，今天是做一个我们航空类的科普启发。
2: 在紧锣密鼓的学习过后，各连队分别推选出一名大兵和一名小将作为团队的代表，飞机模型组装的比拼正式开始。
3: 好，准备，快点！
2: 一次短暂的亲手试炼或许还不够尽兴，但我们仍相信一颗向往蓝天的种子已悄然在少年心中埋下。白天，少年在严苛军事训练中锤炼纪律，亲手操控航空重器，感受科技力量。夜晚，我们以言语为意，倾诉心中长空理想。
4: 军人为何而战？为中国崛起。
2: 特邀嘉宾九岁小朋友贾明晨，因一段回答军人为何而战的短视频而火出圈。今晚他率先登台，讲述自身爱国情怀，点燃全场少年的报国热血。
5: 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突破，这就是为祖国变强奋力拼搏最好的样子。
2: 何为国法？何为航空报国？何为重器在握？大兵小将们有着自己的答案。
6: 强国有我，强国有我，
7: 有我，有我，有我。
8: 乔帮说重器该握的时候，我摸了摸停机坪上的机翼，那一刻我想，等我长大了，我要造真的
6: 国法。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每个普通人的坚守。
9: 从曾祖父浴血朝鲜，到爷爷驻守南疆，再到爸爸汶川逆行，三代军旅传承，三代初心不改，一生荣争光荣，一脉家国赤诚。
1: 希望我们所有的大兵小将们有一个心怀揽明月的壮志，要手握正长空的底气，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挺身而出，用青春的臂膀筑起我们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2: 两日短暂而充实的国防实训，在大兵小将们赤诚的言语中缓缓落下帷幕。最后一轮岗哨也顺利完成交接，喧嚣散去，只剩下晚风在悄然游走。
10: 大兵小将，
11: 好！
10: 大兵小将，
11: 好！
10: 大兵小将，
11: 好！
10: 不忍离别，但赛制我们改变不了，将会有十组家庭为您退伍。这里不是你的终点，是你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尤其是我们的小将，23号、12号、5号。

0: 但征途上有人止步，有人向前，但长空报国的热忱没有输赢，大兵小将的淬炼也没有停下脚步。下一站，让我们走进大美阿坝，在汶川继续火线出征。
1: 没来得及穿。
2: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3: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2: 那行吧，走吧。
3: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4: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3: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5: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6: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5: 好嘞，
6: 走。
7: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8: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7: 我才不愿意呢。
8: 走吧，
7: 走。
9: 下午继续啊。
10: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1: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2: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0: 火车开始6分钟，请听众观
13: 众。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引发。
7: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8: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7: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4: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7: 有道理，走吧。
2: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8: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0: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6: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7: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7: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9: 知道了。

0: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一眼，给，过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师傅，怎么守着？
1: 谁让你们走的？是不是有说适合你的秘密约会？
2: 少爷，
0: 是的。
2: 他们在哪儿？春风旅社，209。进。诸位，你看谁来了？
3: 张晓。

0: 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1: 你让我不好好的吧。
0: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1: 哎，
0: 来坐。
1: 哎，徐工，坐这儿。
0: 这位是？
1: 她是我的亲妹妹。
0: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1: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2: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0: 谁？
1: 这个不是。
0: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2: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0: 哦，请坐。你姓郑？
2: 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1: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对不起。
2: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0: 杏花同志，行，就这样吧。请。报告。进来。杏花。哎。
1: 我帮你。
0: 不，我自己来。
1: 你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喜欢，
1: 讲讲看。
0: 真的，别扫了。喜欢。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真的。

0: 可是幸福啊，我那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别说了，什么都别说。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喜欢。 对了，杏花，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佟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1: 是。

杏花，你看，这是枚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我多杀了桂芳，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2: 真，
0: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2: 心病，
0: 心病，只要李杏花一点头。
2: 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那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2: 团长，
0: 你辛苦了。
2: 你受累了。
0: 哎呦！来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赶紧。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
1: 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0: 冯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这小子还活着？
2: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2: 张想
0: 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参谋长，
0: 有，
2: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1: 是
3: 是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快走吧，
1: 张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指挥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老六，
3: 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0: 见了，电台的，
1: 人和电台都不是气象，
2: 怎么回事？
1: 不听懂，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
2: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1: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哎。

0: 长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
0: 张翔。
2: 在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不顾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
0: 遇着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着。

0: 部队休整七天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就是。啊，
1: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0: 行啊，你去说说，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姐，龚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站长。

0: 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1: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2: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啊。
3: 哎，小点声！
0: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3: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2: 服！啊，服！行，我说准。
4: 不服不行！
2: 向强啊，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5: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6: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对啊、辛苦辛苦，过来，过来。团长，啊，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嗯，好，我答应你。大鬼子，
0: 到，
3: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0: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他们怎么会撤退的这么干干净净？
8: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7: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8: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7: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2: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
9: 对呀、啊，这人怎么长得还白的？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2: 说说说说。
5: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2: 这狗日的鬼子的！
1: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3: 你这小子会说话
1: 是吧？这个
3: 说话
10: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5: 一做白忙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1: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当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0: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2: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3: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5: 想听吗？
2: 说说。
5: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1: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2: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1: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5: 你让不让我说？
1: 你说，你说。
5: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1: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3: 你娘就是
11: 老郭，
12: 哎，团长，
11: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2: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11: 这没问题？
12: 没问题。
11: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朵大红花，我。

0: 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0: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1: 是。
2: 我坚决反对。
3: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2: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3: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4: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

0: U11正规医疗器械 U1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U1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 U11 正规医疗器械 U12 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U13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9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

0: 盒，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啊，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听着，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生有腿再先左腿。
1: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个鞋放上，这儿转，加油！
6: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2: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4: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
1: 张晓，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好像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哎，你们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3: 团长，
2: 老彭，老炮，哎，
3: 岂有此理！
2: 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 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
0: 十月，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
4: 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0: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
4: 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0: 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4: 哎，爹爹爹！ 真的喜欢他？
0: 嗯。
4: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0: 他这。

0: 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1: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0: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1: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0: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1: 哦，怎么回事？
0: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1: 哼，让他补这婚礼。
2: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是。
2: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1: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3: 金团长，
1: 你好。
3: 谢。
2: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1: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2: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1: 这个嘛，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1: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1: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1: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0: 何患无辞啊。
2: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1: 嗯，
0: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1: 嗯，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2: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1: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1: 你那是愚忠。
0: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3: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
3: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
1: 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石也交给你了。
1: 放心。
4: 小刘，
0: 嗯，
4: 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5: 是。
4: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6: 我没有。
4: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6: 我还没有想清楚。
4: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6: 不用了。
4: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
7: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

0: 他承诺我什么，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 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 这其中也包括组织，组织，
1: 对。
0: 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可是。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 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呐。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
2: 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我当然是
0: 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2: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 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2: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 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只不过呢，有一点呢，恐怕这回你得舍弃点什么了。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

0: 彭叔叔，
1: 芷月，
0: 你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手？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小花，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 我绝不拦你，我碰见都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些人就是不自觉。
1: 我看你不自觉。
2: 别乱说。
0: 我没乱说。
1: 让他说。
0: 我说的就是你。
1: 我怎么了？
0: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1: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0: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2: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1: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0: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2: 小郭，
0: 就是因为你。
2: 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1: 你喜欢我吗？
2: 喜欢。
1: 证明给我看。
2: 怎么证明？
1: 跟我走。
3: 干嘛去？
1: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新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2: 是。
1: 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4: 你放心，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该怎么说？
1: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0: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0: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郭文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了啊。
3: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3: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3: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这儿，这可以送麦子。
4: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1: 你瞎掺和什么？
4: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背得动吗？
5: 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
5: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4: 哥，你带上我吗？
1: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5: 让你保证他的安全。
1: 我会的。
4: 谢谢团长。
5: 动作都快一点啊。

0: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1: 站长让你就别去了。
0: 为什么？
1: 我觉得太危险了。
0: 你担心我了？
1: 是。
0: 那我就待在这儿。
1: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0: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1: 这很多人的，
0: 怕什么呀？

0: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2: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0: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金少薇，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被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拿下，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

0: 以99元买4斤，剩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剩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

0: 而这一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

0: 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纯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对表，
3: 好，
2: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什么？
5: 快点拼！
2: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23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2026成都国际车展火热进行，今年有哪些新看点？一起去探馆，感受汽车行业新变化。买完新鲜食材，现场加工炒制，省时省力又划算。这里的便民邻里厨房，方便了街坊的一日三餐。稻田翻涌，层层绿浪，百亩花海，次第盛开。走进绵阳，看多姿多彩的山水人文图景。
0: 2026成都国际车展正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火热进行。那么今年现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探馆，感受汽车行业的全新变化。

0: 成都车展已经来到第29届，可以说是年年人声鼎沸，观者如云。那大家看车展究竟看什么？
1: 现在有哪些新的科技进步啊？然后来了解一下。
2: 看不一样的车型，就是现在车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想看一下。
3: 我主要看那个汽车的发展的趋势啊。

0: 面逛展呢，明显感受到汽车早已不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行业迭代之下，汽车正在向智能移动空间加速转变，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1: 我们国家的这个电车现在是世界第一了嘛，它的这个闪充有第二代刀片电池这些新技术，还有我们现在买电车的这个能源里程焦虑还有安全问题，来参观学习一下，选一个自己心仪的车吧。
2: 我现在主要就是考虑那个自驾，然后就是汽车那个底盘的那个操控性这些方面。
3: 品种很齐全，什么车都有，感觉各种豪华品牌都有，所以什么都能看到。
0: 高阶智能驾驶、快充、闪充、家用新能源、长续航成为今年观众关注的热门关键词。今年的成都车展上，新能源车型占据主流，而这一展会也成为多款新车的发布，国内乃至全球首秀舞台。一大批重磅车型扎堆亮相，各有特色，看点十足。
4: MPV 中的 MVP， 首先它第一个，它是拥有同级别中比较强的一个动力，搭载了 1.5T 的一个 Hi4 超级性能版，0-100加速是能够做到5秒7的。其次，满油满电是能够做到950公里左右的一个综合续航，并且它亏电油耗是在5升多一点。
5: 不只是咱们四个人出行，你可以选择四人头等舱、豪华商务舱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是我是全家出行的情况下，我可以选择家庭旅行舱。
0: 自动泊车、全场景辅助驾驶不再只是高端车的专属，从十几万家用车型到豪华旗舰，高阶智驾正在走入寻常百姓家。
6: 刚刚上市的一款超混家轿插混车，然后我们的一个纯电续航是160公里，满油满电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超2000公里的续航，顶配价格只需要119900，带了我们的智驾，就比如说我们在停在车位上，不需要挂我们的档位，只需要给它一个导航，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到环球中心，导航导好，路线开始，然后点击我们左键有一个一键开启我们的领航辅助驾驶，它就可以实现自己挂档，然后自己踩刹车避开我们的所有障碍物，包括我们的左转右转，或者说它识别到前面有一个车道行车比较缓慢，但另外一个车道行车比较快的话，它也会实现一个自主变道，还有自主超车和刹车的一个功能。
0: 除了热门的纯电车，兼具续航与补能便利的增程车型，新能源硬派越野同样吸引大批观众驻足体验。
7: 本次成都车展首次亮相新款车型，它目前针对咱们国内道路来说的话，它是基本上是畅通无阻的，同时的话也搭载了咱们这个高阶的一个自驾，那么不管是咱们这个高速拥堵，包括我们避让行人呀、等红绿灯呀等等之类的，咱们这款车的话都能够完美的做到。
0: 自主品牌持续发力，多款国产旗舰轿车、大型 SUV 集中首发亮相，

0: 不管是空间配置还是智能化水平，都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同时，本届车展特设了成都造汽车专区，多款本地研发制造车型登台，展现本地汽车的产业实力。传统豪华合资品牌也同步推出多款新能源新车，市场竞争更加充分。
1: 电车的话现在是趋势，而且我也觉得电车在未来的话会越来越好吧。距离和安全还有它的这个质感怎么样啊？这可能是我考虑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智驾好不好。
0: 不少逛展市民也坦言，今年车企选择多，优惠政策丰富，打算趁着车展对比试驾，敲下下半年购车计划。本届成都国际车展将持续到8月30日，想要看新车、对比车型、体验智驾的市民可以错峰前往西博城沉浸式观展。
2: 买完新鲜食材，现场加工炒制，省时省力又划算。这里的便民邻里厨房，方便了街坊的一日三餐。稻田翻涌，层层绿浪，百亩花海，四地盛开。走进绵阳，看多姿多彩的山水人文图景。
3: 一水西威风。

0: 习惯人天下。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最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路线呢概括为三环、四横、五纵。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其中呢三环是指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和青甘环线；四横包括了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以及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线路；五纵则覆盖了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和古道秘境。实施方案还明确了15项重点任务，全面提升自驾游的体验感。未来自驾游也会更加的方便，不仅呢重点路段要提质改造，相关服务也会更加健全，推动公路加与露营、研学、赛事等业态融合，发展民宿、集市等消费业态。自驾游将会更加的好玩，消费潜力也会进一步释放。我们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一年一度的广元女儿节就要来了，从1988年办到现在，今年呢已经是第38届了。活动从8月24号一直持续到9月1号，整整9天时间。今年的女儿节把开幕式和女儿节之夜合在了一起，在嘉陵江边吹着晚风看夜景，氛围感十足。活动中呢，除了特色主题巡游这些热闹的活动，像凤舟赛、羽毛球赛和桥牌赛也都安排上了。不管是爱看热闹还是爱运动的朋友，都能够找到自己。

0: 己喜欢的项目。同时呢，所有的女性朋友只要打卡分享广元的美景，活动期间全市45个 A 级景区直接免票，像剑门关、黄泽寺这些热门景点也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成都金牛区工人村有一个娇子集市，这里的一个便民邻里厨房正在悄悄走红。居民在市场买完新鲜的食材，现场就能够加工炒制，省时省力又划算，方便了周边街坊的一日三餐。
1: 烟火升腾，炒锅滋滋作响，瞬间香气扑鼻。不到2分钟，大家熟悉的家常川菜就出锅了。这可不是某个餐厅的后厨，而是位于成都金牛区工人村社区的邻里厨房。
2: 我看你刚刚买到现在炒好几分钟的时间。
3: 对，很方便，这里炒菜很方便。
1: 赵先生就住在工人村，他此刻端着的这道干腰合炒，5分钟前还作为原料躺在一旁的菜室里。
3: 因为我们年轻人回来也图方便，炒到菜我吃了饭我就不用洗碗也不用干嘛，就在这里直接就方方便便炒菜，然后请师傅加工出来可能就15块钱左右，
2: 一共呢加菜钱。
3: 对，这里买菜也很实惠很便宜。
1: 紧邻菜市场的邻里厨房场地并不算大，承接的是家常菜代炒服务，也就是说你从旁边菜市刚买好菜马上就能拿到这儿来加工。
4: 今天买的是苦瓜鸡蛋，炒苦瓜蛋，然后就是买的坐墩肉，青椒和姜，炒嫩姜炒回锅肉，这是我们回锅肉是我们四川人都喜欢吃的家常菜，很有特色的家常菜。
1: 不同的菜品也有相对应的加工费，对于不少厨艺普通不擅长下厨的市民来说，这个便民厨房可以说是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3: 点外卖也要那么多钱，我这里可能就10多块钱就点搞定了，我至少我看待我的食材是我自己买的，然后他这里看做的菜的那个流程我也能看到干净卫生嘛。
4: 他们帮着代炒呢，自己炒的没得人家的好嘛，人家个人也不大会炒菜吃嘛，就是这个样子又方便嘛，哦又简约嘛，又方便了，菜是自己选的，又是看到的。
1: 接地气的服务，地道的川味，让邻里厨房的人气一天比一天高。开业1个多月，也收获了不少周边居民的认可。
5: 从开张起到现在，人越来越多，周边的附近的居民都能够接受。最多的就是四川特色回锅肉。每天炒最少要炒10几盘吧。
2: 最多的时候呢？
5: 最多的炒20几个菜。
1: 为了适配不同人群的需求，邻里厨房设置了2种用餐模式，供居民按需选择。
6: 现在有2种服务，一个是代炒服务，就是相当于我们这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在规定的时间段，为这个老百姓，他买了菜过后，直接到我们的邻里厨房帮他加工。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给他提供这个厨房这个厨具，他自己来炒，这个价格还是很亲民的。一道菜最低他自己炒的话最低是3块，然后我们代炒最低是5块。
1: 刚出锅的家常菜香气十足，厨师烹饪的过程中不断有好奇的居民上前询问。
7: 锅气足，
8: 这个炒的菜味道都要香些。
7: 香嘛，肯定香嘛，你看那儿还
9: 上。有些不想打这种厨房的，就适合在这儿。我炒了嘎，厨房烟油烟味好麻烦嘛。
7: 可以。
8: 我把我朋友都喊过来，我就好好宣传一下，估计这儿是个网红打卡点了。
1: 一边是热气腾腾的菜市场锅气，而走进这个集市，我们就会发现这里跟其他菜市场不同的地方，你们看，每一个摊位前都有这样的一个招牌，招牌上是老板的名字和老板的照片。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儿，我就可以很清楚的喊庞哥。
10: 你好，
1: 今天有什么馅儿？饺子馅儿吗？这个是？
10: 饺子馅儿、馄饨馅儿、圆子馅儿
1: 都有。
10: 都有。
1: 你在这工人村这边生活做生意多长时间了？
11: 31年吧，32年。
1: 暖心不止于便民的邻里厨房，经过升级改造的菜市焕然一新，不少在工人村经营了20-30年的老商户顺利入住，告别了以往路边摆摊风吹日晒的艰苦经营条件。
11: 这个地方肯定比以前要好多了嘛，又不是又不风吹不日晒，以前全摆路边上的嘛，很人性化嘛，是吧？我们这因为是全部老商家下来之后呢，他会自己带动客源，你知道吧？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12: 那边的条件肯定赶不到这一边菜。对对对，多温暖。
1: 升级

0: 改造，处处都透着人情味儿，既保留了深耕本地数十年的老牌商户，也留住了街坊熟悉的老味道。
1: 我们打造这个交子集市的目的，是一方面是想让我们现在入驻的商家，他们本来也在我们工人村深耕了二三十年，让他们搬进来过后更有归属感，更有亲切感。第二个是让我们在周边生活的老百姓，他们看到原来的这个商户又

四川省首个高速宠物友好驿站正式在成灌高速安德服务区投用，以后带着家里的萌宠们跑高速也能够歇脚放松了。那么这个驿站具体都有哪些贴心的配置呢？我们一起去看看。随着川西青城山方向自驾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市民选择带着宠物一起旅行，但传统高速服务区大多禁止宠物入内，车主吃饭休整时宠物只能待在车内，闷热又局促，十分不便。如今安德服务区全新升级的宠物友好驿站解决了这一出行难题。驿站功能分区清晰，配套超贴心，专门为出行的毛孩子打造了一片专属小天地。

0: 们大概有三个板块的设施，这个区域看到的是专门给宠物游乐的一个设施，这个是我们的宠物摇篮，然后还有这个地方专门给宠物拍照的一个宠物凸透镜，主人可以抱着他家的毛孩子在这个地方和宠物进行一个自拍。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宠物饮水区，这个地方有给宠物专门喝水的设施，还有主人可以在这个地方洗手的地方。另外就是一个给宠物清洁冲脚胶的一个设施。另外这边还有宠物专门的捕狗区，主人可以把宠物暂时的拴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我们的服务区里面进行一个消费。我们里面就是第三个部分，有人宠公共空间，这个空间是我们专门提供的人宠友好空间，公共空间，我们也专门提供了这样可以方便宠物和人一起休息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专门拴狗绳的，让主人和狗狗一起在这个地方休息。
1: 这里配备自助宠物饮水区、宠物清洁区、十便袋自取点、宠物专用垃圾桶，随时可以给小家伙补水清洁，干净又省心。服务区还贴心设置了宠物安全停靠桩、专属休憩区域，车主就餐短暂休息时可以把宠物安全安置，再也不用把狗狗独自留在车内。
2: 感受今天过来感受非常棒，然后就让我们太意外了，然后呢今天阳光明媚嘛，然后带着宠物出来玩，带着我们家狗狗，哎，我一直都在担心就是路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够让我也很放松，然后它也可以得到一个休息，没想到安德服务区这边还有这样一个空间，太棒了。
3: 很难得有那种服务区来考虑就是宠物这种出行嘛，然后我觉得有这种设置也挺人文关怀的。
4: 平时可能会带自己养的狗狗出去玩，然后其实有一些不便利的地方，对不对？
3: 对对对，特别是狗狗包括上洗手间喝水，然后就是包括酒店啊那种都会有这种不太方便的那种情况。
1: 不仅实用，驿站的氛围感也直接拉满，可爱的萌宠打卡专区，童趣满满的布置，让赶路的旅途瞬间变得治愈又温柔，不少路过的铲屎官都会停下脚步带着宠物拍照打卡轻松玩耍。
0: 每天要接待30到50个协宠家庭到这个地方使用这些设施，包括里面的人宠公共空间，每天大概也有几十位协宠家庭过去使用。
1: 大家对反馈怎么样？
0: 反馈都比较好，因为我们是省内第一个拥有宠物驿站的服务区嘛，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贴心。这个项目我们从有想法到最后落地大概经历了2个月的时间，因为没有一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参考了很多城市商业综合体里面的宠物友好设施，再结合我们服务区的实际进行了一个梳理。我们整个这个区域都是列入了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日常保洁、日常巡查范围，每天都有专业的人员过来进行设备设施的检查和卫生方面的打扫。
1: 为了保障公共环境整洁有序，驿站同步公示文明协宠出行公约，倡导市民文明遛宠，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全程牵绳出行，在暖心便民的同时守护服务区公共秩序。
0: 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些友好公约，也希望我们的协宠家庭可以为狗狗拴上我们的绳子，然后确保我们人宠互不打扰。
1: 作为全省首个高速宠物友好驿站，安德服务区的全新升级也是成都高速精细化人性化服务的一次暖心突破，让高速出行不再只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因为我们发现

0: 现在的携宠家庭出游的家庭特别的多，我们服务区在想为人做好服务的同时，也为我们的宠物、我们的毛孩子做好服务。
1: 据了解，后续服务区还将持续优化宠物友好设施，完善便民配套，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打造人宠和谐相处的空间。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雅安市区最大的菜市场禹城区创业商城菜市场里呢，藏着一家独属于老雅安人的美食记忆小店。这家店自2021年开业以来，靠着一条糖醋脆皮鱼俘获了不少雅安人的胃。在收获食客们欢迎的同时，老板李强还有一个梦想正在进行当中。
3: 老雅安人哈，就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的糖醋鱼。
4: 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雅安菜市场圈子的鲤鱼王，凭借一条糖醋鱼，他成为了无数雅安人心里的美食记忆，而这样的地位，他用了20多年去达成。
5: 95年到成都参加烹饪学。那个厨师烹饪学校嘛，97年又到那个成都的工作嘛，最后2001年回到我们雅安，然后开始创立这个鲤鱼王这个品牌，今年应该是24年。雅安这边山美水美，肯定就是做活鲜、做野味比较好，要不回来过后就想到说用学的那个知识来创这个鲤鱼王这个店。开店他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第二个年头的时候，我差点放弃了。因为当时回雅安问我的运力，要刚开始最刚开始开店的运力也只能在200-300一天，因为我当时的厨师的工资又很高，我在外面的工资能拿到7000多到8000，利润的毛利都30%左右，一算计下来还当不了我出去打工，所以我中途过后我差点放弃了。但是有一个信念，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要不就这样子坚持了下来，必须要创出一个自己一番事业。第一，坚持信念，坚持味道，坚持你的那个就是品质，细节就已经成败嘛。尤其是做吃的，学了正规的厨师哈，我们切一个辣椒，我们会把一头一尾去掉，包括用到这个铺子上，我都会坚持到我们学厨师的那个标准来做。所以坚持到现在。会激励到那么多老顾客。
6: 他那个地方诚信经营，
7: 比较卫生，做得很干净，我们很放心。
6: 服务态度还有
8: 一群、二群、三群，他的人数是489。嗯。然后二群。嗯。人数是488。嗯。然后三群，人数是494。
4: 我问李老板，做了24年糖醋鱼，你会不会厌倦？他说：“学无止境。”怎么把鱼做得更好，怎么让客户更满意，每天都充满了干劲儿。
5: 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技术，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人家那个就是有句话，做到了学到了。你看我现在都在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进步。所以一般的糖醋鱼它就用简单的白糖醋，我的糖醋鱼就是光第一糖就是6种水果，那6种水果菠萝为主，然后蓝莓啊，然后猕猴桃啊，然后雪梨啊，这些就葡萄的，尤其是我们淡水鱼里面刺特别多，不断的去学习，慢慢摸索，然后就把那个所有的鱼在我这个地方，你吃我的鱼啊，我都是把小刺儿给学的，所以一老一少在我这个地方吃鱼是很放心的。
4: 在这家店铺努力的不只有李强，还有他的家人。他的好学、勤劳、踏实也深深影响着家风。
9: 他每天回去他都会不断学习，不断去创新，是一个很上进的
10: 爸爸，是一个很伟大、帅气、负责任的人。
4: 曾经的李强梦想是把鲤鱼王的品牌做起来，如今他有了更高远的目标，
5: 想把我这个地方做好了过后，把一家人的就是生活维持得很好一点，然后坚持创新，坚持质量，让我这个店不断的发扬光大，能做到百年老店，这是我想要的梦想。我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去接我的班，但是我想要我这个模式成为百年老店。
2: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又到了寻找川菜24味的环节，你知道乐山的井盐有什么必吃的特色菜吗？那必须是三江镇的酒醉鸡，入口呢是浓郁的肉香，又带着淡淡的酒香气，咸香适口。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这道藏在市井。

0: 当中的招牌菜。今天我们来三江镇寻找美食，看看酒醉鸡能否挑动你的味蕾。
1: 师傅，这家店开多久了？生意怎么样？
2: 哦，我们这个店开了有十来年了，生意呢还可以。然后一天最多的时候呢，要卖700-800个。
1: 那做到这道菜的关键是什么呢？
2: 这个菜的关键呢，这就是那个鸡和那个酒。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那个火候。
3: 我们的鸡呢，必须是用5-6斤的那个山羊乌骨鸡，不能太嫩，也不能太老。从小呢，它就是吃酒糟子和玉米这些长大的，然后把它晒好过后，就用那割菜把它漂黄，剁成小小的块块，然后提前码味。调料呢还是简单，就是鸡精啊、味精啊、酱油啊，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大火下锅，慢慢的煸炒，然后椰子炒，不停的炒。把手管子都炒软了，然后就差不多了噻。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用白酒去增香去味，然后勾起大火，香味四散开来，鸡肉的干香加上配菜的简历，这道酒醉鸡呢就真是就做好了，是绝佳的下酒好菜哟。这也是酒醉鸡的另一重特色。

0: 吃上了，口水都流了一地，好吃香。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稻田连绵铺展，随风翻涌出层层绿浪，百亩花海，鲜花次第盛开，粉白浅紫缀满枝头。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绵阳，去欣赏多姿多彩的山水人文图景。

0: 峨眉山市阵雨24到33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4到16度，青城山阵雨21到27度，德昌阵雨20到31度，庐山阵雨22到30度，达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蒲江阵雨23到31度，岳池晴转多云26到35度，大邑阵雨23到31度，延边阵雨20到30度，岳西阵雨18到28度，盈津阵雨22到30度，德阁阵雨10到23度，小津阴转阵雨14到24摄氏度。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徐大哥，我们素昧平生，却承蒙您如此热诚的照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
1: 哼，汉文，你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将地妇和小青的人像画画出来交给林捕头，至于你想怎么报答我，那等以后再说吧。来，请。
0: 徐大哥，
1: 请吧。汉文，你快画呀，我正急着想知道地妇和小青姑娘到底是何等模样呢。请。
0: 我家娘子她

0: 他问，你放心，公道自在人心，再加上苏州百姓的联名聚宝，众目昭昭，我就不相信陈伦有天大的胆子敢徇私枉叛的。
1: 徐大哥，托您金口，但愿陈伦真的能秉公论断，还我娘子清白。
0: 李公府，
2: 这位兄台，您认得我啊？
0: 李大捕头，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么快就将我给忘了。
2: 实在抱歉，我想不起来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呢。
0: 在下姓王，在梁王府当护院总管，我们曾经在杨知县那儿见过面的。
3: 大人，人犯带到。
4: 大哥，救我！
0: 梁大人，梁王爷亲笔交代要你放人，你最好遵照办理，否则……
2: 大人啊，这个人确实是登记有案的江洋大盗，属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缉捕归案，千万不能放啊！
0: 你什么东西，竟敢阻止杨大人放人？
2: 我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公府，我是人不是东西。
0: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捕头，最好乖乖的闭上嘴巴，不要乱放厥词，以免惹祸上身。
2: 这里是钱塘县府衙，不是梁王府。我这个小小的捕头就吹得你这个狗奴才，我告诉你，赶快夹着你的狗尾巴滚吧，要不然呢，我就要将你以胁迫朝廷命官的罪名关起来。
0: 你敢？
2: 要不要试试看？
0: 梁知县，我现在就要将人带回梁王府，请你马上放人。
5: 哎呀，王总管，这个人确实是江洋大盗，本县……
0: 梁知县，梁王爷在信函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他是梁王府的护院，不是江洋大盗，我人带走了。
2: 你敢？你敢把他带走？

0: 本县不敢，本县就把他当成月月脱逃，就地正法。你，梁知县，你到底放不放人？
1: 哎呀，王总管，本县已将这捕获江洋大盗之事呈报刑部了，本县实在不敢。
0: 也无权放人呐！
2: 大哥，你快救我！要是被他们送到刑部，我就死定了。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杨知县，你应该很清楚，跟梁王爷作对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3: 这，
4: 大人啊，你千万不要听他信口雌黄啊！人家梁王爷是何许人呐？是当朝相国，绝不会包庇坏人的。
3: 哎呀，你懂什么？闭上你的嘴！
0: 王总管，只要梁王爷下一道正式手令，本县一定放人。哎，这，哼！哎，大哥，哎，王总管，
2: 不要叫了。哎，
0: 我告诉你，只要落在我手里，谁也救不了。押回去关起来。
5: 是，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大人呐，现在没事了，
1: 没事。
0: 哎呀！哎呦，我想起来了，原来你就是梁王府的王总管呐！
2: 不错，李公府，咱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么快就碰面了。
0: 冤家路窄？哎，王总管，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李公府，你少装蒜了，要不是你从中作梗，我弟弟也不会被刑部判令发配边疆15年了。
0: 哎呦，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令弟素行不良。
2: 我这做捕头的，理当依法行事啊！再说他被发配边疆，那是他罪有应得。要怪啊，要怪你父母管教不严，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呢？
1: 李公府，你，
0: 哼，
2: 你说的对，我是不该怪你。
0: 这就对了嘛！你要怪到我头上，就太不应该了嘛！
2: 等等，
1: 李公府，我是从来不跟死人说道理的。
0: 哦，什么？你想杀我啊？
2: 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0: 哎呦，你自信能杀得了我吗？算了吧。
2: 李公，你说我杀得了你吗？
0: 啊，这是
2: 把他带到城外去。
1: 是。
0: 哎呦，
2: 追。

0: 这位姑娘会玄门法术，要是我们贸然前去，恐怕不敌。万一……
1: 你马上到金山寺去请法海来。
0: 是。

0: 哼，狗奴才，仗着人多就想杀我，哼，门儿都没有。
1: 哎呀，真是阴魂不散呐！你好，李公子，你逃不了的。公子，快拦住他！站住！哎呀，
0: 文太师上了绝峰顶，我今天是死定了。他是何人？你们为什么要追杀他？
2: 公子，他就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公子。
0: 原来那个不肯给我爹面子，害你弟弟被发配边疆15年的人就是他。
1: 是的，
0: 你要杀他，就是想替你弟弟报仇。
1: 有仇不报非君子，他是非死不可。
0: 你如果认为他该死，你就杀了他。
1: 是。

0: 谢姑娘伸援手，我是钱塘县的捕头吉公。小姐，
1: 胆敢和梁王府作对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死。
2: 死？哼，还不知道死的是谁呢。
0: 哼，快给我杀了他，快呀。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

0: 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

0: 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

0: 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 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